0: 也免不了受罚，先练习练习有好处啊。在部队呢，要想少受罚就要听命令。
1: 那长官，这命令是什么呢？
0: 跟你这人解释命令，你从小就听谁的话？
1: 我爷爷。
0: 你有没有不听你爷爷话的时候？
1: 有过那么几次。
0: 那什么后果？
1: 被野猪顶撞过。
0: 你看被野猪顶了吧？那就说明你爷爷是为你好。你爷爷说的那个就是命令。在部队呢，如果你不听命令，有可能会被枪毙。你上过刑场了，你怕不怕？
1: 怕。
0: 怕就好。去玩去吧啊。
1: 长官，我是来报道的。
0: 啊，那该找谁去找谁去吧。
1: 找的就是你。
0: 不可能，我们是204团狙击排，不可能要你这样的人。
1: 这是团长的命令。
0: 命令？
1: 刚才你也说过了，如果您违背了命令，后果是什么呢？会被枪毙。到了刑场上，你怕不怕呢？我再冒昧的问一句，是团长大呢，还是您大呢？我个人感觉是团长大。那既然是团长大，你就得听团长的命令。
0: 你给我滚远点儿！我们204团狙击排不可能有你这样的乡巴佬。
1: 你这个人的性格怎么跟野猪一样呢？哼！
0: 报告，
2: 进来。报告团长。
3: 报告团长。
0: 您跟我说那什么国民英雄，我可不要啊。
2: 为什么呢？
0: 不为什么。
2: 不为什么？为什么不要？
0: 团长，我们狙击排都是什么人啊？都是精英，那都是多少人里面挑出来的。我不要这死乡巴佬。
2: 错。因为他是个乡巴佬，他才没有机会向你杀死那么多鬼子。因为他是个山里娃，他没有受过像你那样的训练。如果他有你那个条件，我相信他木良房杀的鬼子不会比你赵莽子少一个。
0: 团长，部队里有多少受过训练的士兵？有多少人有机会去杀鬼子？有一个人像我杀了这么多鬼子吗？
2: 赵莽子，赵莽子，你早晚会被这种骄傲的情绪栽大跟头。
0: 您说我骄傲？嗯，我不要他，我不是为了咱们狙击排吗？为了咱们团，为了保住咱们的荣誉。您现在说我骄傲，就因为他？您从前可从来没这么说过。
2: 对，我把他安排到你们排，就是要刺激刺激你，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0: 那您就是瞧不起我了呗？
2: 不是我瞧不起你，因为木良逢上级会瞧不起你。赵莽子，这叫一山容不了二虎，你是军中的老虎，他是山里的老虎。今后的日子，今后的事儿，你自己掂量着办。
0: 说了半天，团长是让我整的。

这个木良风还想骑到老子头上，今晚我就让你尝尝当兵的滋味，给你来个下马威。

0: 我们是204团狙击排，狙击排的夜间集合，必须在1分钟之内穿戴整齐，集合完毕。今天有一个人没有做到，
1: 给我出列。
0: 没有穿戴整齐的出列，
1: 木良峰出列。

0: 报告长官，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在集合的时候要穿戴整齐，没有人。
1: 好，那我来告诉你，在部队睡觉的时候，衣服装备一定要放到最方便穿戴的地方，一旦下了命令，以最快的速度穿好，马上冲出去。
0: 报告长官，我在山里打猎的时候就不用穿那么多，麻烦。我爷爷说了，只要带上必须用的东西就可以了。你看他们穿成这样，挺繁琐的。
2: 排长，其实我觉得……
1: 你给我闭嘴！
3: 想爷爷了吧？
1: 我跟上面打报告，你赶快给我滚回家去。
0: 我早就想回山里头了，要不是团长说有一个特别厉害的鬼子狙击手会来杀我，他如果找不到我就会杀你们，我才不会留在这儿呢。
4: 你们听见没有？他那话的意思就是，他留在我们狙击排是为了保护我们。
0: 团长说的，我枪法很准。
1: 你们听见没有？那个意思就是我们都是孬种，我们需要一个死乡巴佬来保护我们，你们说我们是不是啊？
5: 不是。
4: 你听见了吗？
1: 你听见没有？
0: 他们是好面子，我爷爷说了，一个爷们儿不可以在别人面前说不行。

0: 你是爷们儿吧？
1: 是。
0: 那你好不好面子？
1: 好。
0: 打雷下雨怕不怕？
1: 不怕。
0: 太好了，从现在开始你就给我站在这儿别动。
2: 狙击排所有人向右转，木梁房除外，木梁房向左转。狙击排起步走，回营房睡觉。
0: 站直了，爷们儿。
1: 能怎么地呢？
3: 哎，兄弟们，你们说这小子是不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啊？
4: 是，这小子居然说留在咱们狙击团是为了保护咱。我要是团长吧，我一脚把他踹到大门口。
2: 行了行了，别看了。睡觉睡觉都睡觉睡觉
5: 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

0: 外面下雨了。
1: 我知道，不下雨还不让他在那儿站着。
2: 老天爷，我又不是你捏的。
1: 你说那小翠，咱们去祭拜，她能行吗？
3: 当然不行了。
1: 那咱们想一想把他轰走得了。
3: 怎么轰啊？能轰我早轰了。这上面的命令你轰一试试。这现在最重要的是咱们这次部队调防任务很艰巨，离小鬼子很近，那一旦听到警报必须马上冲出去。就他这速度，到时候跟小鬼

0: 撞上了，咱们大家都倒霉。
1: 那怎么会倒出冤枉大霉了？就外面这肚兜想的，不拖死他们才怪。
2: 哎，小五，咱俩是好兄弟吧？
3: 别！
2: 哎，你是我的兵对吧？
0: 是不是？
2: 交给你个任务。
0: 哎呦，停！
2: 从明天开始，教会这小子所有的军法军纪。
0: 别呀、啊，这个我来不了，别让我来呀、
2: 啊！你不来还想让我来啊？我什么脾气你不知道啊？我要教他，要不我把他掐死，要不他把我气死。
1: 那你的意思是要把我急死？
2: 不是，排长，咱们说说啊，有好事儿，你从来没想到过我。
1: 哎，一到坏事，一件一件往我身上推。
2: 这倒是坏事，这是好事儿，这是锻炼你能力的时候啊。
1: 这是好事，你自个儿教。
2: 外边的肚兜小子自己在雨里站着呢，挺孤单的，你是不是想陪陪他呀、啊？
1: 叫我！
4: 这怎么这么冷啊？
5: 我爷爷说过，老爷们儿能伸能屈。
6: 哎，谁让你进来的？谁让你进来的？
7: 我让我自己进来的，你们都回来睡觉，我也要睡觉。
6: 你给我出去！
7: 为什么呢？
6: 我刚才跟你说了，让你在外面站军姿。
7: 我已经站好了。
6: 谁说站好就可以进来了？我现在命令你，马上给我出去！
7: 外边在下雨，而且还在打雷，野猪在下雨的时候都知道避雨，你不知道啊？
6: 你说什么？
7: 我说野猪都知道下雨的时候避雨，你不知道啊？
6: 你小子给我起来！

0: 张良锋曾经啊满腔的国民英雄，这对我们来说是耻辱。大卫，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我要亲手把他给杀了，要让所有的中国人知道大日本帝国是不可战胜的。我听说
1: 吴良锋和茶馆的流言关系不一般，我要知道他们的底细。嗨，
2: 二位慢喝。
3: 那内幕的话又立功了，
1: 那还用说？
3: 姐，我听吴连长说，这两天日本来了一个特厉害的狙手，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男，一直盯着小木，心狠手辣，特别狠，想要他的命。
2: 别听人家瞎说，人家小木从小在山里长大的，就那小日本那罗圈腿，你别说人家小木了，我他也追不上啊。
3: 姐，可不是这么回事啊，我听说吴良锋那小子自从救了美国大兵之后耀武扬威的，这回是什么什么警一男，然后过两天再来个什么什么什么警二女什么的，好狗抵不住赖骨头，早晚有一天被咬死。
2: 说谁是好狗赖狗呢？
3: 姐，
4: 哟，这儿啥时候变狗窝了呀？
2: 吴连长啊，你好久不来呀？
4: 来，来。给我来壶生普，再来壶小烧。
2: 哦，您这是什么西洋喝法啊？
4: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叫普洱兑酒，是越喝越有。
2: 来，给您。
4: 来，你给我拿俩杯子去啊。
2: 哟，这不没腾出手吗？来，给您。您最近忙什么大事儿呢？
4: 嗨，这不最近局势比较紧张，也就抽不出时间到你这儿来嘛。
2: 哦，

0: 那个204团穆良逢他们忙什么呢？
1: 你是又想你那相好的了吧？你放心吧，
2: 我们98师204团
1: 马上就要到鸡鸣山会合了。你的相好撞得跟牛似的，你就把心放肚里啊，没事儿。
0: 用你说。哎，没给钱呢你？
1: 站住！

0: 哎，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呢？是个傻子，滚！快滚！嘿，我就。
1: 大梅，我打听到了，木良峰和狙击派正在去往鸡鸣山的路上。很好，如果他们真的有去鸡鸣山，就会经过木川的防区。即将通知木川大队，找机会击毙木良峰。
0: 明白。

0: 长官，
1: 哎，怎么了？
0: 这出点事儿，您来看，您来看，这您看看，哎，
2: 长官，您看这车好端端的，它怎么就坏了呢？你们是狙击排的吧？
1: 是啊。
2: 哎，长官，你可要救救我们呀！你看我们这一车伤兵，要是再不救他们可就全完了。
3: 是啊。狙击排，全体下车。

0: 你们快上车吧。
1: 谢谢长官，
2: 你缺不缺德？好好的车让你修都修坏了。
3: 你懂个屁呀、啊！我告诉你，别看你个子比我高，你照样是我弟。咱们宪兵队张德彪张营长都说了，就让我在这等着个木良逢，只要咱们把他的车给骗下来。要是他们运气再不好，半路遇到小鬼子，他就得乖乖的回他姥姥家去了。
4: 哦，原来这么回事。
3: 你去看那个车。
4: 好。
5: 小五，我拿他跟你换狙击镜。
6: 不换。
5: 为什么呀？
7: 好，排长，
8: 兄弟们，身体力定。
0: 你，把枪都摘下来，动作快！
3: 营长，营长，
9: 小刘子，怎么样了？
3: 我已经把他们车给扣下了。
9: 好，干得好！等回去以后啊，我给你记一功啊。
3: 哎，营长，我们扣他车有什么用啊？
9: 你看你不明白了吧？
10: 只要他们有两只脚不行，他们就会经过木船的防区。只要狙击派走到这里，那就一定跟他们碰上。
3: 营长，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和狙击派过不去呢？
10: 不是我们跟他们过不去，实在是狙击派跟咱们过不去，尤其是那个木良逢啊，你看看，老是惹得上峰不高兴。你记住了，要吃好当兵这碗饭。会不会打仗，这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眼神，要合上峰的口，明白了吗？
3: 是，营长。

0: 之所以我不背枪，就像咱们这些老兵啊，实力得以保存。一会儿碰到鬼子呢，才能大显身手。至于你呀，给咱们做做后勤，应该赶上光荣啊！走，
1: 不是那个啥，我觉得吧，你也该光荣光荣了。
2: 哎，吴占福，你给我站住！
1: 谁摘来的？排长，你没明白，他说光荣，就给他了。
3: 你给我起来！
1: 你给我起来！
3: 起就起呗，你说你喊啥呀？哎呀，
2: 我告诉你啊，这是命令。

0: 长。那我先走了。
1: 好，你就是风铃渡的宋队长。
2: 是啊，你是？
1: 我是204团的小六子，宋队长，出事了。
2: 出什么事儿？
1: 我们204团的穆良逢他。
2: 你说，是204团的穆良逢？
1: 对对对，就是他。我说这小子的命本应该很硬，没想到却被日本人打死了。本来我想告诉穆良逢的家人，可是他家里只有穆老爷子一个人。我这笨嘴拙舌的，我怕穆老爷子再有个好歹，我可担待不起。宋队长，还是你去说吧。

0: 良逢这才当兵几年呢，就死了。咱们风铃柱几年才出来一个木良
1: 宋队长，你这还有心思喝茶呢？我正找你呢。我听说怎么204团跟小鬼子打起来了，
0: 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1: 你这不是废话吗？我当然是听说的了。
0: 是啊，木良逢被打死了。
1: 此话当真？
0: 嗯。哎，吕老板，你干嘛去？
1: 那总得有人给他收尸吧。
0: 这收尸也轮不到你啊，还有木良逢他爷爷呢。刘老板，这事儿你可不能告诉穆老爷子，要是穆老爷子知道穆良逢死了，老爷子受不了闭脸，咱们怎么办？
1: 那不管怎么说是咱镇上的人吧，咱也不能不管他呀。
0: 刘老板，这寡妇门前是非多，你这风风火火的，你就不怕唾沫星子淹死你啊？再说了，你要是真的喜欢穆良逢也得藏着掖着呀。哦，
2: 就是啊姐，多是不少的事，咱们走吧。
1: 哎呀，宋队！
0: 哎，柳老板，柳老板。

还整呢？孙子，等等我。

0: 你们看见204团了吗？
1: 没有。
2: 没有。
0: 这帮204团了吗？204团狙击排。兄弟，见过204团的人吗？你们没有人见过204团的人吗？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 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

0: 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兄弟，兄弟，兄弟，醒来！你疯了！
3: 你才疯了！

0: 哎呀，
1: 科长，
2: 走，
0: 王大，小五，哎呀，可找到你们了，活着就好，我还以为你们都回姥姥家了。怎么样，部队损失大不大？
3: 报告团长，狙击排伤亡不大，但失踪一员。
0: 谁？
4: 还能有谁？
3: 木良逢呗。
0: 这怎么又是木良逢啊？
3: 他不服从军纪，刚一打起仗来，自己跑到山上去打鬼子去了。
0: 这
3: 打完仗，我们还上山找了一圈，没找着人。
0: 这
4: 是啊，团长，这小子，咱们打起仗来，谁都管不上谁。这小子跟他说过了，让他遵守军队的军纪军法。这打起仗来，一溜溜也不见了。
0: 哎呀，这个木良逢，这个混小子，王莽的，他要真是回家倒好。你说他到处乱跑，万一碰到咱们野战医院的女大夫、护士什么的，他乱搞起来，你们不都打光棍了？气子，派人找，快找，快找！
5: 叫人去啊！
6: 人世间。

0: 的事儿就是奇怪。穆良逢和赵小田就这样阴差阳错地相逢了。在赵小田被穆良逢救起的那一刹那，赵小田开始注意这个迷路的男人了。他决定把穆良逢留在医院。为什么这么做，赵小田心里也不知道。
1: 不用，我自己行。
2: 谢谢啊。看什么呀？
1: 我不知道你是女的，我刚才不是有意冒犯的，你懂的。
2: 行了，算了。还看？看见这个没？
1: 看见。
2: 这叫军衔，你大我大。
1: 你大？
2: 看前面去。
1: 不是，你刚才跟我说这204团真能跟我们会合吗？
2: 你要我说几遍啊？
1: 不是，咱们现在向东走，他们向北走，那不在一条路上啊。
2: 我问过了，你们204团是到前面帮我们挡鬼子去了，等他们挡完鬼子肯定会回来找我们的。
1: 不是，你说的是真的吗？我跟你说，我现在不回部队那我就逃兵，那得枪毙我。
2: 你当兵第几天了？
1: 第五天了都。
2: 你看啊，别说是第五天，就算是第二天也不能是新兵了，对吧？
1: 对对。
2: 你放心，你现在在我们这儿帮我们照顾伤兵也是当兵，你们部队不会怪你的。
1: 就算是部队不怪我，我们那排长他肯定得处罚我。
2: 你排长谁呀、啊？这么凶？
1: 猛子，你看给你笑了吧？我跟你说，那家长太凶的，可难看了。
2: 你放心，你们排长要是处罚你，我骂他。
0: 而柳烟对这一切浑然不知。从现在开始，他们三个人的命运即将纠结在一起，上演了一部生死离别、肝肠寸断的悲伤故事。
3: 穆良逢，我叫你小穆好吗？虽然咱们俩没说过几句话，但你是这辈子对我最好的男人。那天在茶馆里，为了保护我，你举起了刀。那一刻，你就是我心目中的男人。你送我香粉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我在你心目中的分量。我又何尝不是呢？认识你，就忘不了你。你老实，你本分善良。最重要的是，你敢做敢当，你是个汉子。你真的对我很好。谢谢你。
0: 此时，柳烟做梦都想不到，穆良逢偶遇的这个赵小田，也是野战医院的一枝花。

0: 了点草啊，不，送你束花，
1: 挂点小彩。
2: 没这个必要吧？这花又不能当饭吃。
1: 那个，这些花都是谁送的？
2: 我哪知道？
1: 欺负大嫂，敢来个问津。这花送的太没品位，这都是什么呀？太没品位了，这什么花呀？我实不相瞒啊，在咱们医院，只有我才是懂得护花的。
2: 你护花，你还摘花？
1: 不是，那你是花王吗？这些花都是来向你觐见的。
2: 别贫了。张姨，你去告诉我们医院那些人，以后别给我送花了。这花好好的长在身上，没招谁没惹谁，干嘛老摘它呀？再说我赵小天是看到花走不动路的那种女孩吗？你这心里没有她，就是给我送一大花园也没用。
1: 行，那我回去跟他们说一声，让咱们医院那帮大爷们儿从今以后谁也不许给你送花，就算看到了我也把它拿走，行吗？我过去了，谢谢你。

这就是命啊。木良逢，我忘不了你。

0: 他不行了，每天都遇到十几例这样的事，这些战士在家乡也都有爹娘，都有妻子儿女，要不是因为打日本鬼子，他们今天也不会躺在这儿。 走了，倒也轻松了。可他们的亲人，余生都要在悲伤中度过了。
1: 哎，不要太难过了。

0: 又一个204团的，204团碰见鬼子的钢军，凶多吉少啊！我叫张一，
1: 孟良芳。
0: 哎，不对啊，204团去打完鬼子就会回来协防的啊！
1: 你听谁说的？204团在前线，我们医院在后方，后方是安全的，他回来协防个屁啊！
0: 哎，不对，就是有人跟我说204团会回来协防，
1: 胡说八道，逗着你玩的吧？
0: 他不像是逗着我玩，他怎么可能会骗我呢？他为什么要骗我呢？谁告诉你的？
2: 女人。
3: 我问过了，你们204团是到前面帮我们挡鬼子去了，等他们挡完鬼子，肯定会回来找我们的。
0: 女人天生是骗子，那我得去问问。
2: 麻烦你。
0: 哎，
2: 左部兄弟，舞台去了。
0: 你看见小田了吗？
2: 没有。

0: 你要干嘛？
1: 我要回204团。
0: 回去干嘛？你知道现在前线打得多惨烈吗？你这种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兵，回去就是送死的份儿。
2: 不要小看我，我很厉害的，我杀鬼子一枪一个。
0: 你厉害？你有多厉害啊？你能比你们排长猛子还厉害？
2: 我是国民英雄，他算个狗屁呀！有机会我一定要让你看看我们俩到底谁厉害。
0: 行，国民英雄，我知道你，你是挺厉害的。不过就凭你一个人，救不了整个204团。
2: 我一个人怎么了？我一个人怎么了？在深山野林里头，也是我一个人面对无数野兽，就是我一个人。还有，你骗我，204团明明上前线去打仗去，你骗我说他不会回来协防野战医院，个骗子！
0: 那是你笨，我以为我那么说没有人会相信，谁知道你会信啊？怪我吗？哎呀，
2: 个骗子！
0: 你回来，穆良逢，我问你。你是上前线杀鬼子重要，还是留在这儿救战友的性命重要？说啊。
2: 都重要。
0: 好，那我问你，现在医院缺人手，如果你走了，说不定一个战友的性命就耽误了，你还走吗？走走走走吧，看到这我都烦，反正是被我骗来的，医院多死几个人，你也不会关心。

0: 你回来干嘛呀？我告诉你，是我自己要回来的，而不是听了你的命令才回来的，知道吗？嗯，我相信。然后呢？没有了，我说不过你，所以我不跟你说话，可以吗？好，再见。赵小田明知道自己骗了穆良逢。
1: 可他还是想把穆良逢留在医院。再见。好像只要穆良逢离开医院，他就再也见不到他了。刘老板，离开你有段时间了，我也不知道这封信你能不能收到。我与部队失散了，我被一个叫赵小田的医官给带到了医院，成了一名医护兵，每天都很忙。
2: 可我的心里空荡荡的，想的都是你。我想回风陵渡看你。
3: 而柳烟这边真是寡妇门前是非多。
4: 兄弟，你再回去会不会热脸碰到冷屁股？人家柳老板可是风陵渡一枝花，瞧得上你吗？切，
2: 看你说的，这话你问我们，咱又不刨根儿。
3: 我听说那柳老板可不是黄花大闺女。
2: 这才更有滋味呢吗？你在身板能行吗？哎，兄弟，你可别瞧不起我啊！我这身板，哼，跟个倔驴似的。走吧。
5: 客官，您的酒。嗯。
2: 哎，朱子，我们这来老半天了，怎么没见刘掌柜啊？
6: 我们掌柜的这回有事儿，您不是也看见了吗？这会儿您要是不来啊，我们都打烊了。
2: 哎呦，你的手。
7: 比我这脚还嫩呢，哎，官爷，哎，您吃啊。
6: 刘爷，
7: 哎呀，刘爷，您来了，我给您倒茶。叫你们刘掌柜的来。
8: 爷，我们掌柜的有事儿，还是我给您倒。
7: 跟你们刘掌柜说，我刘仁贵这么大一个贵人，到你们柳烟茶馆来喝茶，他听到我的声儿，连面都不露。 他是看不上我刘仁贵吗？啊！哎，喂，你就知道欺负人家伙计，什么东西呀！你们这帮乌龟王八蛋，穿身狗皮，头上顶个花儿，就不知道你们姓什么了啊？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风陵渡，怎么着？ 你们还想横着走？我告诉你们，就是你们队长带着你们从这儿过，那也得我哥说了算。呦呦呦呦呦！
9: 一个平头老百姓，你敢吃到我头上来？啊！<笑>
7: 在这一亩三分地上，我吃定你这王八蛋！我先煮你的头，再割你的蛋，拿去喂狗。你想啃我呀？你啃得了吗？
9: 我就不走！
10: 这是干什么？
7: 喂，这位大哥，啥事都没有，你这是何必呢？来，我敬您一杯，以后交个朋友。我呸！凤陵渡不是你们耍横的地方。
9: 滚蛋！
7: 兔崽子，别装孙子了，赶紧去吧。 爷，我们掌柜的真有事。你告诉你们刘掌柜的，天大的事都得给我搁下。他在凤陵渡开茶楼，最重要的事就是把我刘仁贵伺候好了。他那男人唐旅长不都死了吗？在凤陵渡能罩着他的男人就是我。
11: 明白了吗？明白了还不去？快点！去！二爷，您说的话我已经听到了。我男人是死了，不过我还没有沦落到指望别的男人来罩着我。即便有一天我吃不上饭了，我宁可沿街乞讨，也不指望什么男人罩着我。
7: 哎呀，柳烟妹子，你误会了，我不是那意思，你男人不是死了。

0: 你一个人开个这么大的茶馆多不容易啊！再碰见个像柱子、阿凤这么着，又不让你省心。我的意思是啊，你嫁给我，你不用担心。我们家那口子不管我娶小的，我都娶了四房了，你嫁给我正好凑一五魁啊！
1: 二爷，您这么说话，也不怕别人听见笑话？
0: 好，还是柳岩妹子了解哥的心思。走走走，上屋说去。我这开的是茶馆，你要喝就喝，不喝就请你走人。柳岩，我是给你脸，你不要脸，你蹬鼻子上脸呀！我刘仁贵看上你是你的福气，我三番五次上门的抬举你，你连个小手都不让我摸。好。 你个小寡妇，还想给自己立个贞洁牌坊不是？我今天倒要看看，我让你自己卖卖你自己，我看谁敢说个不字！
2: 柳仁贵，我柳烟今天还给你留着些许面子，往后请你别等我这门，免得脏了我的地方。
0: 他妈的，你这个王八蛋，没这么欺负女人的！你今天要不给柳烟道歉，老子我就……
3: 还愣着干什么呀？
0: 把他们给我轰走！是，滚！滚！滚！快走！快走！柳烟妹子，跟我上楼吧，啊！柳烟儿。

1: 别跟他去！老头儿，不是，他哪儿冒出来的？怎么着？你也想跟我争这女人啊？你行吗？啊？呀，你瞪我！哎，你还瞪我？还愣着干什么？把他眼珠子给我抠出来！
2: 是。
1: 老东西，识相的话，把自己的眼珠子挖出来。哎呀，老头身手不错呀，我让你见阎王爷。哎呀，哎呀，老头，你怎么敢飞我？你知道我是谁吗？啊，我哥是镇长，你等着，我要你的命啊！
3: 你要不是镇长的弟弟，我还不打你。

0: 哪儿受的伤啊？
1: 在风铃渡。
2: 你们去风铃渡了？
1: 我们去风铃渡的柳烟茶馆喝茶，没想到碰到小鬼子的特遣队进入风铃渡，我们为了保护风铃渡，就跟小鬼子火拼了起来。哎，是不是？
3: 对对对，跟鬼子火拼了起来，鬼子死了十来个，我们也受伤了。哎，两败俱伤嘛。
2: 吹吧，就你们俩还打小鬼子？
1: 你小子懂啥？你连枪都没拿过。我告诉你，打仗凭的就是眼疾手快，先下手为强，知道吗？我们先发现了小鬼子，打了他个措手不及。
3: 对对对，鬼子被我们打得乱了阵脚，吓得屁股尿流的跑了。刘掌柜还直夸我们呢，还向我们敬酒，请我们喝茅台。哎呀，
2: 幸好你们把鬼子打跑了。你们认识刘掌柜的？
3: 风铃渡之花柳烟姑娘谁不认识啊？你也认识刘掌柜？
2: 不是，你刚才那个比方特别好，这刘掌柜恰恰就跟花一样。
3: 兄弟啊，你是不是看上刘掌柜了？那好，咱们各凭本事，谁想到算谁。
2: 不会看上你？
3: 那他更不会看上你。人家都说寡妇好猛男，刘掌柜喜欢的是雄赳赳的汉子，不是你这种人。
2: 这可不一定，我爷爷说了，这个爱情是不分年龄的。我爸爸就比我妈妈小好几岁，我爸爸娶我妈妈的时候，他还是个毛孩子，

0: 缝呢？
1: 没在。
0: 哎，别闹了，我真找他。
1: 没在啊。
0: 那我走了。
1: 哎。
0: 我到枫林渡去看爷爷了。哎，怎么走了呀？
1: 哎，你干嘛去？
0: 我去找他呀。
1: 行行行，人都走远了，你坐坐坐，咱俩聊会儿。

0: 不是你说你跟小木才认识多少天，你就关心他成那样？咱俩认识都这么多年了，你咋就不知道关心我一下呢？这我要走了十几天，是不是死了你都不会管？啊？啊？我跟你说，说话呢，是不是我走了十天半个月，我死了你都不会管呀？
1: 你死活关我什么事儿啊？这不小薇呢吗？哪轮到我呀？
2: 赵九台，你这句话就像刀子扎到我心一样，嘎吱嘎吱的。世人就懂新人欢，谁懂旧人愁啊？
0: 他穆良峰有啥好的？他不就个子高一点，眼睛大一点吗？其实我张一眼睛也挺大的，平时我眯着眼收敛，我睁大眼睛也光芒四射的，你看看。
1: 没看出来？
0: 你就是肤浅。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个男人不能光看他的外表，看的是他到底有没有才。
1: 嗯，
0: 你看历史上，宋江、李逵，没有李逵，拿破仑，哪个没才？
1: 你说谁？拿破仑？
0: 对。
1: 是不是我们院门口每天修黄包车，拿着破仑招揽生意那个？
0: 我说的是法国皇帝拿破仑。
1: 知道。张毅，我真不是嫌弃你，我是怕咱们万一在一起了，这以后有了小孩基因不好，恶性循环。
0: 我长得矮能怪我吗？那得怪我妈。儿子的高矮跟父亲是没关系的，真的。
1: 张毅，你就别再臭贫了，你这要被小薇听到了，想吃不了，兜着走。走了，
2: 真走了。
3: 修破沙破轮儿，哎，哟，咱俩两个这么大，
0: 真有一米七五。
3: 一米八，
0: 我怎么没提昨天穆良峰和刘老板的事儿？可我也没证据啊，这不会偷袭不成十八米吧？哎，不管了，以后再来说。
4: 穆良峰没有想到，命运让柳烟那个女人离开了他，却把另一个女人赵小田送到他身边。景一南这边也在恶狠狠地盯着穆良峰的一举一动。
5: 景一军，据我所知，204团现在就在枫林渡附近驻扎。我们要进行一场突袭战，消灭204团，逼近枫林渡。穆良峰就在204团，我们把穆良峰杀了，就可以消除因穆良峰所提升的抗日热情。
6: 枫林渡有204团重兵把守，

0: 他们对风陵渡的地形非常熟悉，大风陵渡可能损失惨重，但是我认为这就是战争。好，我相信大日本帝国的士兵不惧牺牲。
1: 排长，你说木良逢这小子算什么国民英雄啊？这仗一刚开打，您就跑没影了。
2: 狙击班继续前进。
1: 我跟你说啊，这种话以后别乱说。这木良逢是团长亲自点进来的，你就当闪人有啥福气。
2: 哎呀，排长啊，排长，我都为你叫屈啊。
1: 你好歹也是咱们全军的楷模吧？你不管怎么样也杀了100多个鬼，对吧？哎，木良逢那小子算什么呀？他不就是救了一个美国飞行员吗？我怎么感觉他的功劳比你还高似的？你要干嘛呀？你要挑事儿啊？啊？我告诉你，你挑事儿，我真生气啊！我生气了，那小子也不在，我得找个人发泄一下吧。咱俩是好兄弟，要不你借我用用？
2: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1: 臭小子不学好！我告诉你，这次风陵渡战役，团长都亲自上了，到时候战场上谁管用，大家心里都明白。哎，排长，照你这么说，鬼子一旦占了风陵渡的话，那木良峰的老家可就被抄了。抄不了，战场离风陵渡有20多里呢。
0: 那两个士兵说鬼子要打风陵渡，而且还提到了柳烟。木良逢终于按耐不住，去了风陵渡。

0: 军医院，我去看看。
1: 是。

0: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怎么样？
1: 团长中了一枪，挟持不住，再不送医院就来不及了。团长。
0: 胡子，外面情况怎么样？
2: 外面小鬼子太多，咱们恐怕冲不出去啊！
0: 给我冲！
2: 老吴，现在没别的办法了，咱们只有跟小鬼子拼了，要死大家一块死。

0: 行不？行不？
1: 这玉观音是我妹妹的，怎么在她这儿？
2: 脱离危险了，已经转往玉香贵族医院了。
3: 好，刚才送你这功夫狙击牌子啊，不需要问题，一定给治回来。
2: 你放心，交我身上了，快快快。
4: 赵小田每天都想见到穆良逢，可是他没想到再见到穆良逢的时候，他已经是个伤员了。
2: 他不是回风铃渡了吗？怎么跑到姚家店老爷上去了？
5: 他糊里糊涂的肯定是迷了路，鬼子真狠，刀口那么深。
2: 你哭了？
5: 我没哭，别乱说。
2: 你别蒙我，你做了这么多回手术，从来没见到你这么伤心过。我看你是爱上这小子了。
5: 你瞎说什么呢？

0: 壮得像牛一样，死不了。手术做完了，人没危险。哦，对了，猛子，你妹刚哭了。
1: 啊？
0: 而且做手术的时候一直在哭。
1: 为什么呀？
0: 我跟你妹认识这么多年，头一次看她哭得这么伤心。不是因为穆良峰那小子，还能因为什么？
1: 他们俩认识吗？
0: 穆良峰在这儿当过医护兵，你们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那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2: 哭了。
1: 穆良峰这小子一定是欺负我妹了。
3: 来来来，
4: 穆良峰，
3: 哎，瞎吵吵什么？这是医院。
2: 那是谁啊？那是我妹，赵猛子妹妹。
4: 谁要敢欺负她，她就已经死了。
3: 行了，赵猛子，你能不能不把所有的事都往坏处想，你往好处想想，行不行？
1: 能有什么好处啊？
3: 我告诉你，他俩有可能相好了，你明白吗？
2: 你扯淡，他俩才认识几天啊？
3: 你懂个屁！

0: 我告诉你，感情这个东西，几天的都多，瞬间都可以发生的，明白吗？
1: 不能吧？我妹妹那是我一手带大的，她有这种事儿了，她能不跟我说吗？再说了，我妹那还是个孩子呢。
0: 行，我问你，小天今年多大？
1: 19了。
0: 对呀，19了，那是大姑娘。人说长兄为父，长兄为父，你对她关心了多少啊？你关心过她的感情吗？
1: 我妹看上那死乡巴佬了。
0: 行了，你以后啊就别再说人乡巴佬不乡巴佬了，啊，也别告诉我你最懂女人，你连你妹妹都不懂的人，还告诉我你最懂女人，呸！
2: 这是吴连长和小五去给你抓的鸡熬的鸡汤，来。
3: 我娘粉的情况怎么样呢？
4: 在医院享清福呢，小天给他喂鸡汤，喂一口喝一口，喂一口喝一口。
5: 这就说明赵小倩喜欢上那穆良逢。
6: 没有山鸡味儿，还是烤的流油香喷喷的山鸡好吃。
2: 你现在不能吃烤鸡，会上火。哎，等会儿当人家面别老说什么山鸡的，不管人家从哪抓的鸡都是一番心意。
6: 是的，医官。
2: 现在没旁人在，不用叫我医官。
6: 那叫你什么呢？
2: 叫我名字。
6: 赵小天。
2: 嗯。
6: 不行，吴连长说了，在部队官大一级压死人，我要真叫你赵小天的话，你哪天一生气关我禁闭，那我可就惨了。
5: 可是呀，他心里呀还想着那个刘老板，可让小倩这么一搅和，你说他这个心里还不七上八下的？
4: 照你这么一说，赵小田喂鸡汤是个坑。
2: 怎么了？
3: 小木没事了是吧？
2: 没事了。
3: 喂鸡汤呢？
2: 没有啊。
3: 还骗我，我都看见了，你还不承认？
2: 哎呀，你是我哥，我还能骗你啊？
3: 完了。
2: 怎么了？
3: 没事没事。妹妹，你看你都19岁了，哥啊对你的关心不够。我
2: 发烧了。
3: 哎呦，老实跟你说，这医院里肯定好多人都喜欢你，我是你哥他们也不敢说呀。你有没有看上他？我跟你说，小木可是逃兵啊，他这次伤好了那得送宪兵队的。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5: 9.9？
1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我跟你说，小木可是逃兵啊，他这次伤好了那得送宪兵队的。
7: 不行，他说了他不是逃兵，他只是跟你们走散了，顺便到我们这儿来当医护兵的。
6: 什么叫顺便呀？啊，部队里哪有顺便呀？他那叫临阵脱逃。
7: 不是顺便，其实是我骗来的。
6: 你骗他干什么呀？
7: 哎呀，咱们这儿缺人手缺的厉害，你又不是不知道啊。
6: 就算是缺人手，那他也是逃兵，他这是违纪了，知道吗？而且是临阵脱逃，这是死刑。
7: 你敢？
6: 好，我免了他死罪，但是活罪也逃不了。
7: 那也不行。
6: 那有一个办法，我不追究。
7: 什么办法？
6: 你告诉我你们俩什么关系？我看在你是我妹妹的面子上，我饶过他。
7: 哎，哥，你想什么呢？我跟他才认识几天啊？
6: 这感情的事儿，这不是几天的问题，这瞬间就有可能发生。
8: 随着时间的流失，再加上一直没有穆良逢的消息，此时柳烟已经把穆良逢放在了心里的最深处。
9: 柳老板，来信了。
10: 哟，竟然他爸您亲自来送信啊？
9: 我送信亲自送，我吃饭不如亲自吃。哦
10: 呦，您有本事您别亲自去茅房啊。
9: 哎呦，您真会开玩笑。哎，这信都是你的啊？呦，刘老板，镇上人所有的信加一起也没有那一个人的多啊，都是当兵的在肉麻话啊，是吧？
11: 他爸，哎呀，这回信的事儿就交给我了，只要我给他们回信，下回他们还得来喝茶，咱们就发财了。
10: 好啊，回信去吧你，
9: 走
10: 去。
9: 刘老板，我走了啊！
10: 哎，您慢走啊！
9: 哎，对了，
12: 这是穆良逢他爸给穆良逢的信，
9: 你带去，省得我再给他送去了。哦、
10: 好，
9: 我打酒去了啊！
10: 穆爷爷，
13: 刘老板，
10: 正要找您去呢，只有您一封信。
13: 我的信，
10: 哎，
13: 我不认字儿，你给爷爷念念。
10: 哎，良子，你不能怪爷爷生气，因为爷爷从小把你拉扯到大不容易，爸爸跟爷爷都不希望你去当兵丢了性命。爷爷年纪大了，你应该在家多陪陪他。爷爷说你最近枪法越来越好。风陵渡大山里有不少土匪，这些土匪不去打日本人，专门打劫我们这些苦难的老百姓。你在家保护爷爷，爸爸也放心。爷爷，梁总的爸爸去哪儿了？为什么总是不回来？
13: 他爸死了。
14: 爷爷，你不说要问刘老板一些事情吗？
13: 走。
10: 死了，为什么还会写信啊？

0: 作战英勇，你当时
1: 英勇负伤，
0: 经军部核实，符合授勋条例，特颁发忠勇勋章一枚，以示鼓励。

0: 是，这是什么报纸，先生？
1: 上厕所。
0: 哎哎，我接。
1: 上厕所。

0: 梁凤获得了忠勇勋章嘉奖，哼，中国人就是好大喜功，做给自己人看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他们吴怀威是给穆良凤吃了一个大力丸，勾插上犄角，他还想做羊的事。 这大力丸吃多了，未必是好事啊！还给他放了一个月的假，那我们就让他的假期早点结束吧。
1: 吴连长，
2: 啊，我这次可不是来找事儿的。
1: 我是来告诉你，穆良芳他命大没死。真的假的呀？什么真的假的？我都说了，信不信由你。
2: 哎，对了，还有个事儿，过两天啊，镇长要来这儿开庆功宴，你呀好好准备准备。
1: 好，我走了。
2: 小穆他没死，佛祖保佑，穆连长的话是真的。
3: 空了多回来看看我们。穆良逢伤好了，赵小田不得不和穆良逢告别，赵小田的心里顿时空落落的。
4: 镇长来了，
2: 林媛姐，
4: 喊什么喊？镇长您来了，我马上下去啊。
5: 刘老板呐，等会儿要借你的茶馆宴客呀。借我的茶馆？哟，我这茶馆这么破，我是怕失了您的面子。嗨，
6: 在咱们风铃渡，谁不知道咱们柳岩茶馆那是头顶头的呀？哟，
4: 瞧您说的，那咱们风铃渡也太寒碜了吧！我这破茶馆都变成数一数二的了。
5: 刘老板，好消息啊！国军204团在姚家店打劫。
2: 打退了鬼子两个营的战斗英雄，来到了咱们
6: 风铃渡。镇上的人都去迎接战斗英雄了，连镇长都亲自出营了。战斗英雄谁呀？叫什么名字？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上级啊，要求保密。
2: 八成是穆良逢吧？
1: 姐，六成。
2: 就你啊，两成五。
1: 什么六成八成的？要真是穆良逢。
4: 那就好了，我这当镇长的脸上也有光嘛。那镇长，我们两个人赶快准备准备去啊！
7: 好，
4: 走啊！
7: 哎，刘老板，这事就说定了啊！
4: 放心吧。
7: 小穆呢？
8: 走了。
7: 他把这个东西落下来了。
4: 这不是我送给白文说的那块吗？穆良逢，
7: 哎，算了，人都跑远了，下回来再说吧。
4: 这东西怎么在他那儿？难道
7: 不会是他偷了？

0: 你是不是把乡亲们都送人来欢迎我们的？
1: 你们是英雄啊，大兵是英雄啊，你要真是带着乡亲们到弯的四团，咱们四团还不得投降啊？啊，柏林长，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204团的国民英雄穆良逢，欢迎，热烈欢迎！
2: 认识认识，
1: 战斗英雄就是你穆小哥呀！哎，我记得3年前。镇里举办打猎比赛，你中了个第一名，镇里最好的部将被你得到些，对不对？那时我就说呀，咱们风凉洞最棒的小子就是穆小哥，咱们中国人呀都像穆小哥似的啊，别管你是东洋鬼子还是西洋鬼子、南洋鬼子、北洋鬼子，那谁敢欺负咱们中国人呢？对不对？
3: 队长。
4: 你先别告诉穆老爷子，哪天我跟梁鹏亲自拜会他，给他一个惊喜，好吧？
1: 好，来来来，乡亲们预备了酒宴，来来来，这边，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好的。
0: 镇长说的没错，你这么大的英雄凯旋归来，这要是哪个镇上不都得好好庆祝呀？只是我这个门面太小了，没给你办得隆重点儿。

0: 锦衣军那个叫穆良逢的人被授予了忠勇勋章，对此你有什么想法？你不觉得耻辱吗？
1: 对不起老师，您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即便您不找我，我也会来找您的。我还知道他获得忠勇勋章以后，部队上给他放了一个月的假，他现在已经回到了红陵渡，我这就去把他干掉。
0: 你认为现在是一个好时机吗？
1: 老师，您不知道，他现在是国民英雄，风陵渡的老百姓为了欢迎他举办了盛大的宴会。
0: 这个宴会举办得越盛大越好，我就是要让风陵渡的老百姓知道，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原来是个草包。
2: 少佐阁下，
3: 刘仁贵，我这次来风陵渡是要你把穆良逢灌成烂泥一滩，方便我动手。
2: 是少佐，属下一定办好。
3: 你不是一直喜欢那个柳烟吗？好，只要你把事儿办好，你就可以把他煮成熟饭。
4: 大哥，这穆良逢在里边开庆功宴，咱们进去闹事合适吗？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我大哥是镇长，我就是二哥，明白了吗？柳烟的小娘子本来就是我的女人，穆良逢这傻蛋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就呸！他是傻小子睡凉炕仗着火力旺啊，我倒要看看，是他旺还是我旺？走。
5: 哈，真热闹哟！宋队长，
6: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表弟刘仁贵，这位是穆小哥，
2: 我认识，
7: 认识。
2: 给咱们风陵

0: 争光的穆小哥穆良逢。哎呀，我认识你爷爷，我特别敬重老爷子。
1: 你认识我爷爷啊？你跟我爷爷是好朋友，那我得敬你。
0: 好酒量。哎呀，我们柳英妹子是千杯不醉呀，能陪穆小哥和张团长喝酒，那是你们的福分呢。

0: 热情和对两位英雄的重视。柳燕妹子，这酒啊，我觉得你来倒，你说是不是？
1: 好啊，柱子，
0: 第一杯。
2: 没倒满。
0: 来，穆小哥，好酒量，爽快，倒上。
1: 大英雄，你还能喝吗？
2: 我能。
0: 快快快，快满上。来，快快快，满上满上。

0: 我数着呢，20倍了。爽快！
1: 呀呀呀呀呀！哎呀，
2: 木小哥不行了，灵儿妹子，我陪你喝会儿。
3: 今天是人家的庆功宴，又不是你的，你喝什么酒？
1: 那就大家一起喝。来，张团长，我敬你。
4: 看见了吗？太君让我把这小子灌晕，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办好。哼，穆良锋，你就等着吃太君的枪子儿吧。
5: 走。

0: 你们干什么呢？
1: 老总，我们听说风陵渡出了个国民英雄，叫穆良逢，对吧？
0: 哎，对，是有这么个人
1: 啊。我们是受了十里八乡的乡亲们的委托，前来拜访他的。
0: 啊，你们来的正是时候，穆小哥正在柳岩茶馆喝茶，我们镇长都亲自去陪着他了。
1: 好，那谢谢了。
0: 等等，你们这些什么东西？把那个肠子打开，我看看。
1: 老总，都是些随身的东西，没什么可看的。
0: 打开。

0: 你要想看呀，我就给您看。但是我实话告诉你，这里边装的呀是枪。跟您开个玩笑，您要想看呀，给您看。来，
1: 哎，不，我看后面那几个。

0: 您看吧，这些钱您拿着请兄弟们喝喝酒吧。
1: 这都是那过去吧。哎，等等，你要是不知道在哪儿，我告诉你，柳烟茶馆就在前面一拐弯就到了。慢走。
0: 好，谢谢啊。走，谢谢。

0: 哎，二老板，到我们这儿来发财来了。我们这雅间就趁你俩的身份，
1: 我们有一间房，
0: 雅间吧，
1: 下房就可以了。
0: 里边请，里边请。

0: 这么小小的一个镇子，一个旅馆会居然这么贵？
1: 帝国现在的军费很紧张吗？
0: 现在全国的战事对我军相当的不利，太平洋战场美军占尽了优势，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节俭一点比较好。还有你们所有人在这里不要随便与人说谎，以免暴露自己的身份。
2: 是。
3: 爷爷，爷爷，你身上好香啊。爷爷，我现在赚大钱了，我要娶媳妇儿了。
4: 你要娶谁呀？
3: 我不告诉你。
4: 哎哎哎呦哎呀哎呦喂，你没事吧？啊，
3: 哎，要不好媳妇儿该不要我了。
4: 你干嘛喝那么多酒啊？刘仁贵那坏人他是故意灌你的，你真傻，让你喝你就喝呀。
5: 真晦气，这身衣服白换了。也行，柳烟这头倔驴就让这小子先收拾收拾他吧，有一回就有两回，到我上手的时候他就不会踢我了。

0: 二爷，您是打尖还是住店啊？我想在这里杀个人。那您忙着。
1: 小精灵，你蹲这儿干嘛呀？当看门狗啊？
2: 要你管，要你口，让你的疯狗屁！臭
1: 丫头！哎，你看那老人，那持枪钥匙，还不知道说什么窝囊气。你要待这儿，我不管你啊，我进去。
2: 哎，等一下，穆哥哥是不是跟刘老板在一起？
1: 你问这么多干嘛呀？哎呀，实话告诉你吧，你穆哥哥呀。 这会儿在给我们留解暖被窝，嫉妒吧？我都嫉妒，风铃渡哪个男人不嫉妒呀？别等了，回去吧啊！
2: 那刘老板的房间在哪里呀？
1: 你知道了也没用啊，楼上左边数第三间，你进不进去啊？不进去我进去了啊！

0: 小姑娘，小姑娘，我问你一下，风陵渡最好的客栈在什么地方？
1: 好像
0: 什么？温柔乡就是英雄冢，就让穆良风长眠于此吧。
2: 我们动手吧。
0: 你着什么急？中国人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0: 秦义军，你不是也在听？
1: 听和听是不一样的。这次我们胡定了。

0: 我干什么了？哎哎哎，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得回家。哎呀，天都黑了，你明天早晨走不行吗？
0: 不是这么晚不回去，我爷爷该担心了。
1: 不会的，你想啊，你现在都是战斗英雄了，爷爷要是知道了得多高兴啊，不会担心的啊。
0: 找什么呢？
1: 我包呢？
0: 那儿呢？哎，我去拿，我去拿。
2: 是柳烟。

0: 你干嘛？给你的，你拿着。我为什么要拿？你当我什么呀？我没当你是什么呀？那你给我钱是什么意思？
1: 不是，这钱不是偷来的，我在部队里立了功，他们奖给我的，我给你一半，那一半得给爷爷。你拿着。我问你，你给我钱，是不是就是因为你上了我的床？是啊。
0: 你给我走，我一文钱都不会要你的，你马上给我走！
1: 不是，那不行，这钱你得拿着，这是我该给你的。
0: 你给我走！你给我走！你给我走！干什么你？
1: 别出声！这狗叫的不对。
0: 怎么不对了？
1: 你躺着别动。

0: 不叫了。我想问你，你为什么生那么大气呀？
1: 你还好意思问我呢？我还没问你呢。你上了我的床，你给我钱，你当我是什么？
0: 不是，可是明明是你把我拉上床的呀。
1: 这么说是我不对了，是不是？这么说是我想男人想疯了，对不对？
0: 刘掌柜的，你想男人有没有想疯我不知道，但是我上了你床，我给你钱有什么不对？
1: 好，好，好，是我不要脸，是我把你拉上床，是我贱，对不对？
0: 不许那么夸自己，不是，不许那么糟践自己。你干嘛生那么大气呀？我早知道你不肯，我就不这么干了。
1: 我当然不肯了。你等等。你说我不肯，你是什么意思？你给我说清楚。
0: 我上了你的床，你就是我的女人，我给你钱养活你有什么不对的啊？你是不是不肯做我的女人？
1: 好意思，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呀。
0: 不明白啊，爷爷说了，男人上了女人的床，那就得对女人负责任，是不是？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上了我的床，然后我就是你的女人了，你要对我负责，你要挣钱养我，对不对？
0: 对。
1: 这钱我拿着，我都拿着。不过我不会自己花，我要等着你打了胜仗回来，咱俩一起花。
0: 不用等我，你可劲儿花，我能赚。
1: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你说。
1: 你以后要是挣了钱，都分我一半，行不行？
0: 只要我活着，我就能赚很多钱，我都拿一半给你。
1: 不许乱说，我不许你死。你要好好活着，然后你要挣钱养我一辈子。
0: 贪心。
1: 答应我。
0: 你想让我答应你，我什么都答应你。刘掌柜的，
1: 你还叫我掌柜的？
0: 那我该叫你啥呀？
1: 随便你。
0: 得叫你刘掌柜的，因为你这辈子都是我的掌柜的。

马上要得手了，为什么要放弃？我相信我自己的感觉。如果我们刚才开枪的话，不但打不死木良凤，而且还会打草惊蛇。一旦这条蛇钻回洞里去，想要再抓它，就难了。我觉得你是不是有点胆怯了？人类的战争史一定是先有胆怯。 而后才有战术的。

0: 就别出来了，天都黑了。
1: 那你回去好好陪陪爷爷哦，我过两天上山看你们去。
0: 进去吧，怪冷的。

0: 静莲，静莲，静莲，你怎么睡着了？
1: 这里好痛。
0: 哎，快，
1: 好像被谁打了。
0: 我背你回家，等我回家哥给你揉啊。
1: 我不要回家，我要跟你回山上。
0: 行，咱回山上，然后哥给你吃烤的留一香喷喷山鸡啊。
1: 嗯，陆哥哥现在什么时辰了呀？你好像在柳老板那里待了好久。
0: 没有。
1: 嗯，陆哥哥你学坏了。

0: 走吧。
1: 去哪儿啊？
0: 当兵去。
1: 你都这么大岁数，人家部队不要。
0: 不要我也去。
1: 你都把我搞糊涂了。
0: 我不糊涂。我当兵干嘛去？我替你挡枪子儿去，我保护你去。
1: 爷爷，我自己会小心的。
0: 死的那些人哪个没小心啊？啊？你有九条命啊，枪子不长眼睛。你爸走了20年，死活不知道，我就当他死了。老穆家就剩你一个传宗接代的，我不能到你这辈儿让老穆家绝了种。
2: 对，爷爷说的对。
1: 爷爷，人部队军法可严了。
0: 少蒙我，我给你两条路，一个是我跟着你一起去当兵，再一个你跟我躲在深山里，你选吧。
2: 我要去。
1: 没有第三条啊？
0: 没有。我再说一遍，老穆家不能到你这一代绝了种。
1: 包给我。
2: 干嘛呀？
1: 爷爷，我跟你说点悄悄话，告诉你个秘密。
0: 我不跟你说，你有屁秘密？
1: 真的。你不许跟来啊！
2: 为什么呀？
1: 不许跟来就不许跟来，你要跟来我就不跟你玩了。
2: 哼！
0: 不让你跟你就别跟着。我看你有什么秘密，你说吧，有什么秘密？不是就你这么个大个子，傻呵呵的，他怎么会看上你呢？
1: 对呀，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他怎么能看上我呢？那他让我上他床了。
0: 真的？
1: 真的。
0: 不是，男人跟女人那点事儿你懂吗？你会吗你？
1: 我怎么不懂呢？那公猪和母猪睡在一起的不就有小猪崽了吗？他让我上他床，我俩还亲嘴了呢。
0: 你敢肯定啊？
1: 敢肯定。爷爷，我还给他钱了呢。我跟他说，我说爷爷说了，这男人上了女人的床，他就得负责任，得养他。
0: 对呀，对呀，对，这钱他收了吗？
1: 收了。他跟我说，他说这钱他不会乱花，等我打完仗，我们俩一起花。
0: 你哪来的钱呢？
1: 我打鬼子部队给的。
0: 部队还给钱呢？
1: 这我给你。
0: 干啥呀？
1: 花呀。
0: 我要钱干什么呀？都给柳老板呢。
1: 他花不了那么多。
0: 花不了也得给呀，这叫聘礼，你懂不懂啊？我说那个
1: 聘
0: 礼。这孩子我跟你说，整个风陵渡的女人当中就属柳老板长得漂亮，种好，让他给我生个重孙子，那个太好了。哎呀，你小子行啊。
3: 柳燕姐，穆良逢这人又老实，身子又壮，将来你跟他生的孩子一定能看力气活。
4: 人家是打猎的，又不会种地。
3: 哎呀，他种好你这块地就得了。
4: 哎呀，你还什么都懂呢。
5: 姐，嘿嘿，镇长来了。
6: 什么事儿啊？
5: 不知道，我看镇长的嘴啊都咧到脑袋后边去了，肯定是好事。
6: 哦，
5: 哎姐，我听说镇长他老婆都死了十几年了，而且镇长有毛病，你小心点儿。
4: 镇长的毛病你怎么知道？
5: 姐，我婶子跟他特熟，这事可不能往外说。
4: 你赶快啊，把那雅间给我收拾好啊，一会儿把镇长给我请到雅间去。
5: 哎，那我去了。
4: 请镇长。坐。你今天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7: 哎呀，刘老板呢，俗话说这寡妇门前是非多呀。
4: 啊，
7: 这个话虽然糙，但是理不糙。虽然你是寡妇，可是在咱整个风陵渡，就您这小模样，就这小身段，那也是一枝花呀。
4: 哎呦，镇长啊，您这可真是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啊。
7: 不是我给你甜枣吃，是有人给你甜枣吃。
4: 谁呀？你说的是刘仁贵吧？
7: 那不，我这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

0: 我也是，说不出口。哟，您还害羞了，有话直说吧。我是正式来向您提亲的。啊。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 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 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 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1: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 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 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的软烂，煮的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微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 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多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

0: 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4: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4: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5天，大。

0: 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哟，您还害羞了，有话直说吧。
11: 我是正式来向您提亲的。
10: 您老人家？
11: 我是啊，有其心无其力。我是来替别人提亲的。
10: 哟，您自己都打了大半辈子光棍了。再说了，就您那点事儿，到现在都没搞明白呢，还管我呢？
11: 我那丑事，算了。我看得出来啊，你跟穆小哥，那就是一对干柴和烈火呀。我这个油要是不给你们泼上点儿，那烧不起来。这是礼金，啊，这个事儿咱就这么定了。穆家托我正式向你提亲。
10: 镇长，这是穆老爷子的意思呢，还是小穆自己的意思？
11: 哦，他们爷俩那是无话不谈的，当然是，他们两个人的意思。你看，你要是同意的话，咱们这个事儿就定下来了。
10: 我不同意。
11: 啊？

一直记得短处和敌人的长处抗衡，这是狙击手的大忌。

0: 穆良锋和那个女人的关系一定不一般，男女间情感的事情，一向都是说不清楚的，所以我相信，穆良锋一定会回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在这个镇上解决穆良锋。
1: 哟，站长，
0: 镇长，正想去你家看你呢。
1: 是啊，
0: 哎，
1: 怎么样，镇长？
2: 哎呀。别提了，在他那儿啊，我那杯茶水啊都泡成白开水了，我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他还是不同意。哎呀，实在是对不起啊，穆老爷子，穆小哥，我有辱使命啊。这礼金你们就先拿回去吧，啊，你们先拿着。
3: 他不同意？
2: 怎么说也是不同意啊。
3: 哎呀，那个爷爷你帮我一下。哎，镇长，不管他同不同意，
1: 对，
3: 这个你拿着。
2: 哎，对对对，没完成任务啊，不能收礼，
1: 看看，
2: 不能收礼啊！
3: 哎呀，你拿着，
2: 这事儿没办成啊，我也别扭，我也憋得慌，我要吃了这个，我不得拉稀吗？
1: 你说的呀，收着吧，镇长。
2: 哎呀，我还有点事儿，有什么事儿啊，咱们以后再说啊，不能收礼，我先走了啊。哎，
3: 爷爷。不是他，
2: 哎呀，这傻小子，看人家柳老板是个小寡妇就能弄到手，人家就算是个寡妇，那也是个寡妇之王啊。
3: 爷爷，镇长为什么不要这个山鸡啊？
4: 没做成，不好意思收呗。
3: 你不是说我上了人家的床肯定没问题吗？
4: 爷爷就不行看走眼呐。
3: 爷爷你先回去，你拿着。
4: 干啥去？
3: 我去问问刘掌柜的。
4: 人家都回绝你了，你还问人家干什么呀？
3: 我得问清楚。你先回去吧，你慢点啊。镇长是不是去找过你？
5: 是啊。
3: 是不是去提亲了？
5: 是啊。
3: 行。哎，干嘛去？给我回来。我不带，
5: 不带你还站住？
3: 你管我呢？
5: 谁管你了？镇长来提亲，我不同意，是有原因的。
3: 我爷爷说的没错，你说人家已经回绝你了，你还去找人家，你不丢人呐？我走了。
5: 你就不想知道原因吗？
3: 原因是你不想嫁给我。
5: 哎呀，我不想跟你绕绕口令，我不同意嫁给你是有原因的，你就不想知道是为什么吗？
3: 本来去让镇长给你提亲，那是爷爷的意思。我
5: 意思是说你没有这个意思是吗？
3: 我原来有这个意思，现在没有了。
5: 为什么？
3: 爷爷说的，说我要是在战场上被日本鬼子打死了，那穆家就断种了，所以让我娶你，说你种好能给我穆家生个胖娃娃，能传宗接代。
5: 就是因为我种好人漂亮，所以你才让镇长提亲是吗？如果我要种不好呢，你就不来提亲了是吗？
3: 我想是的，那是爷爷的意思。即使你种不好，我穆良锋一样娶你当老婆。
5: 我人又漂亮，你凭什么不想娶我？
3: 如果你嫁给我，然后给我生个胖娃娃，然后我又在战场上被日本鬼子打死了，你怎么办？你要是带着孩子不嫁人，那我死我也死得不安心。你要是带着孩子嫁人，人家也不对你好。来的这一路上，我就已经想明白了，你不嫁给我是有道理的。我走了。
5: 穆良锋，我愿意嫁给你。
6: 怎忍看雨如？
7: 金义军让我盯着他们，不让我下手，是什么意思？
3: 为什么？
5: 因为我种好人又漂亮，我愿意嫁给你们穆家生儿子。
3: 你就不怕我在战场上被日本鬼子打死吗？
5: 我不想嫁给你，你不想知道原因吗？
3: 我现在不想知道了。
5: 我就要告诉你，因为我前夫跟我拜完天地，还没有进洞房就上战场了。我不想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3: 这个你不必担心，部队给我放了一个月的假，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入洞房。
5: 你看着挺老实的，其实一点也不老实。
3: 我挺老实的。

0: 这中国的男女谈情说爱，这太轻佻了。要是日本的女人这么轻佻，那就太过瘾了。麻辣味还是很诱人的，大和民族就差这么一点。
1: 穆良锋要和柳岩成亲了。
0: 哟西，金榜题名时，东方花烛夜。到时候，穆良锋一定会得意忘形，放松警惕。趁这个机会，我一定要送他一份大礼。
2: 大卫，您的意思是？
0: 我是要。 让他喜事变丧事，到时候我看中国的报纸会如何报道我。<笑>
1: 怪不得你只让我盯着穆良锋，不让我动手。
0: 再去给我加一点枸杞。
3: 新郎新娘拜天地，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傻小子。<笑><笑>

0: 太淘气了，闹了这么久。终于有我和你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了。
1: 干嘛呀，猴急的。

0: 么呢？不认识我呀？
1: 现在你就是我的人了，你就是我媳妇儿了，全镇的人都知道了，你是我媳妇儿，我好好看看。

0: 你要再接我，我也接你的了。
1: 是这么回事啊？
2: 要接你的，
1: 你要，我怕痒。

0: 刘爷，刘爷，你不认识我了？刘爷，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老子就死一生，从监牢里逃出来，就是为了找你。没想到，这个世界变成了这个样子。不是，他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你问他，
1: 他就是我的前副唐旅长。我真的以为他死了，我听部队里的人说，说他吃空饷被枪毙了，他怎么就活了呢？枪毙了。
2: 老子手眼通天，老子把他们外通了。你是不是盼着我死啊？你现在在这儿给我投汉子，我们唐家里里外外也是有脸的人呐。我告诉你，你活是唐家的人，死是唐家的鬼。今天你务必跟我走。
3: 我告诉你啊，他刚才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2: 我们俩拜过堂了，是吧？我们俩还躺过这张床，他现在是我老婆，我也告诉你，我早就跟他拜过堂了。你现在要是不想让我把他带走的话，那除非窗户外面打了一颗子弹。

0: 西乡，大美，敌人全干掉了吗？我不识数，我只开了两枪，打死了几个，你自己算。你看这俩打死的根本不是木良风，真是浪费子弹。西乡，回来，已经打草惊蛇了，跟我走。
1: 非要木良风归队啊！他除了给咱们惹事儿，还能干嘛？
2: 这你都看不出来啊！团长为了这趟差事，把车都给咱们用了。他可是团长的心尖儿啊！咱们军出这么个国民英雄，也是稀罕事儿。这要不把他的宝贝儿弄回来，他不跟我没完啊！

我娘是病死的，唐里长帮我安葬了我娘之后，就霸占了。他之前娶过两房太太，后来都被日本人打死了，也都是可怜人。那这么多年，你也受了不少的委屈啊。你说我就放一个月的假。 他偏偏赶上这个男人回来，你回来就回来呗，还偏偏赶上鬼子来。不是我没别的意思啊。你说咱们俩怎么办呢？我爷爷还等。

0: 遊んでな。小五，站住！
1: 这是谁呀？是怎么回事？
0: 唐松山，我老婆的丈夫。
1: 你老婆？你老婆的丈夫？
2: 等会儿，你老婆的丈夫不就是你吗？
0: 哎，不是，我老婆的丈夫是她丈夫，不是我老婆是，哎，我就这么跟你讲，我老婆的丈夫不是她丈夫，我老婆是我老婆，就是他们俩没洞房呢。
1: 等，你什么时候有老婆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刚刚有的，这不放假了吗？我就把我老婆娶了。我跟你讲，我可倒霉了，我刚跟我老婆还没洞房呢，她，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听得莫名其妙的。我给了你几天假，你连人话都不会说了是吧？
3: 哎，行了。我来说吧，是这样的，
4: 刘烨，
3: 谁呀？
4: 刘烨，你不认识我了，刘烨？哎，
1: 行了，你现在人已经埋了，你得赶快跟我走了。咱们团部接到师部的命令，要马上开赴前线，你得回去报到。
0: 报告排长，我的假期还没完呢，我跟我老婆还没
1: 假期取消了。
0: 我跟我老婆说两句话，
1: 别磨磨唧唧的，差不多行了，赶紧上车。
5: 小川，我告诉你啊，我来之前团长让我特意叮嘱你，你别忘你自己什么身份。
0: 我不是我什么身份？
5: 您是国民英雄，您是战斗英雄，
0: 不得了吗？
5: 但你别忘了，你是一个兵，你别给我们204团丢脸。
0: 我就和他说两句话，
5: 你看你那样，女人方面我最有经验了，我什么时候见你那样过？
0: 老婆，
5: 哎，说说，
0: 我说两句话行不行？老婆，我马上就回来，然后和你洞房。
3: 早点回来，我等你。
5: 说说。
6: 眼前这一幕让柳岩想起当初和唐旅长结婚时的情景，他认为这是命，他预感到这一别再也就没有见面的日子了。
7: 你搁这在这干什么呢？
8: 代表啊，
7: 是吗？
8: 不是我跟你吹，看着没，看着没，啊，这都是我当年打死的小日本。哦，你这谁还埋起来了？我真恨不得把他们再挖出来，再补他一桌子。
7: 不。走，
9: 行了，
7: 别谈这个事儿了，还是谈正事儿吧。
8: 啊，谈这事儿。嗯，你怎么让我给穆良逢提成副排长啊？你不让我赏他升官干什么呢？
7: 你呀，还是黄埔军校的嘞，你动脑子想一想啊。让这个穆良逢升成了副排长，他的责任就大了呀。你呢，就有事就找他，没事也找他，这不？你整他的机会不就多了吗？这是其一，其二，
8: 我说，小穆升了副排长，虎子、莽子、小黑，都得不服气啊！啊，他们得打来打去，小穆这仨小子可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7: 就是啊，
10: 举。排副好，
11: 回礼啊。
0: 给我经理吗？
11: 你现在已经是排副了啊！
0: 排副什么意思？
11: 这是一个排，我是排长，副排长的就叫排副，明白了吗？
0: 啊，行，副的就得倒过来叫是吧？
11: 可以这么理解。快点，你让他们举着手啊！
0: 那怎么的呢？
11: 回礼呀！
0: 啊，行，放，
11: 经理，
5: 刘云，
12: 这个在战场上啊，子弹是不长眼的，谁死了谁伤了啊，谁是被谁打死的，又是被谁打伤的，谁知道啊？那个穆良逢啊，他就是个山娃子，哎，一转眼成了国民英雄。你再让他捐了躯，这对他来说

0: 那不是物上广荣吗？
1: 以后当长官这人，长官的样，知道吗？

0: 前锋战士尸体，老实讲，小鬼的第六师团呢，我们真有点顶不住。他这个兵法云呐，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看咱们呢，就得在切断敌人补给线上做文章，咱们把小鬼子粮食给他解了。另外，上峰对我的要求是，执行这次任务，完成也得完成，完不成也得完成。
1: 那我给您叫营长行吗？啊，
0: 你叫营长干什么呢？我这不是跟你说呢吗？
1: 团长，你这事儿跟我们说不着，我们是狙击排啊。您现在一跟我说，我都害怕。您不会又想派我一个狙击排去吧？啊，这事儿要派可得派全团人去啊。
0: 王子，这次我们204团都去，我也去。俗话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我先顶他一个吧，说你狙击排，一个能顶几个？
2: 我们啊，一个顶半个吧。
0: 啊，不对不对，反应大了，啊，顶半个？
1: 不是团长，我们拿的都是狙击枪，那冲锋陷阵是不管用啊。你想让我们干这活行，那一会儿您给我配上4枪手雷，配上7到8把歪把子，如果能够配个重机枪或者轻机枪什么的更好。我觉得您要是达不到的话，
0: 少猛子，还7、8把歪把子机枪，我现生也来不及呀。猛子，你什么时候没执行任务学上讲条件了？
3: 记得，马上集合队伍，准备执行命令。
1: 是团长，谁敢跟您讲条件啊？
0: 是。
4: 老师，国军和我第六师团的战斗已经到了相持阶段，敌我双方都在寻找战机。
5: 锦衣军、西乡军，你们做得很好，但据我所知，204团的狙击排一直没有出现。如果狙击排的穆良逢他们没有被消灭的话，即使我们赢了这场战役，他们一样会威胁皇军的指挥官。所以我设了个圈套，让他们钻进来。
4: 老师，那么您的计划是什么？
5: 我认为国军会让狙击排袭击我们最重要的部分。我们最重要的地方是后方补给线。现在你去安排一队人马，装成运粮队，再抓一些中国百姓。狙击排一旦营救那些老百姓，就会暴露他们自己；如果不救，他们就会留下骂名。即使他们赢了这场战斗，我们也查清了他们的兵力虚实，有利于我们消灭狙击排。
3: 嗨。

0: 鬼子下一波会扑得更凶，兄弟们隐藏好，别伤着自己啊！小黑，去挑几个兄弟，一会儿跟我走。
1: 是。排副在这守着，我们到后面包抄。一会儿鬼子打退的时候，记住了，一定要打光他们。排副，穆排副，
2: 报告排长，有什么事情？
0: 有没有问题？
2: 没问题，你能不能回答的肯定点儿？你这么说，我怎么这么不放心啊？有没有问题？
0: 报告排长，我以前在山上打猎的时候，同样的路线，野猪只能上一次当，它不会上第二次当。你说小鬼子明明知道我们布了地雷，他能上当吗？
2: 上级既然安排咱们在这儿，他们已经考察好了地形，鬼子要打通补给线，只能从这条路走，懂吗？
0: 兄弟们，各退各位。
2: 我把这儿交给你了，有没有把握？说话呀，有没有把握？
1: 没有。
2: 我都说这么清楚了，你怎么还没把握呀？
0: 报告排长，每次野猪让我逼到绝路的时候，他都会拼命。但那个时候我掉头就跑，根本就不跟他一般见识。
2: 以后不许再跟我提野猪。
0: 是。
2: 咱们现在打仗呢，咱们身上有任务。
0: 你见着小鬼子掉头就跑，上级怪罪下来，你怎么跟他说啊？我不跟小鬼子一般见识。
1: 明白了。
2: 我告诉你，你现在在带兵，兄弟们的命都握在你手上。一会儿枪炮一响，你脑子别给我乱热啊！你的一个错误可能会导致兄弟们丢命，明白吗？
0: 明白。
2: 还有，枪炮不长眼，你个死乡巴佬！
0: 给我小心点儿，我可不想背着你的尸首回去，看着我妹胡天抢地的。
3: 小飞，走。

我就全死光了，大不了把这个灯拼了。不许动，这是命令。走，回来，走，回来，走，起来，起来，回家，回来，回家，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丢失激情吗？只要老百姓一趴下就可以撤了。

0: 报告排长，排长让我
1: 好样的，再这么下去你该追上我了。
2: 他现在急需输血，他什么血型？
1: 他是 O 型。
2: 谁是 O 型？换衣服吧，把他衣服脱了。

0: 现在这点血根本就没什么用，这是人家猛的命大。
1: 你还学会谦虚了，别装。
2: 姑娘走。
1: 得，还真来
0: 了。哎，别别等
1: 等啊，我走了啊。
2: 这是你走失落下的。
0: 我找半天了，我还以为我丢战场了。
2: 你哪儿来的？
0: 一个老兵给我的。
2: 他人呢？
3: 小心！
0: 死了，为了救我死的。他临死的时候跟我说，这是他女人给他的，让我照顾好他女人。可是他也没说他女人姓什么叫什么住在哪儿，我上哪儿找去？
2: 他是不姓白？在兵营里当文书的。
0: 他姓不姓白我不知道，但是我管他叫小白，因为我刚跟他认识不。

0: 他对我挺好的。你说他在部队里做什么，我也不知。你怎么知道他姓白呢？
1: 他是我老乡。
2: 小田，这一出征可能又要三年五载，咱俩才能见上一面。哎，我走了。我不在的这段日子没办法在你身边照顾你。
1: 我一大活人还不能好好照顾我自己啊。小白，咱俩从小在一个村长大的，我一直把你当亲哥哥，你这一去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这个你认识吧？你找我要了几次我都没给你。你知道这是我妈唯一留给我的东西，现在我把它送给你，因为你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他可以保佑你平安归来。
2: 小田，你对我太好了，不管将来我能不能娶到你，你依然是我的亲人。
1: 怎么又说这种话？我呀，一定要在医院帮我找个好嫂子，让她好好照顾你一辈子。
2: 那就说好了，你如果找不到一个好嫂子的话，你依然就是我的好老婆。
1: 再见。
2: 我走了。
1: 保重。

0: 因为这块玉是赵医官送给白文书的，赵医官和白文书是从小长大的伙伴，
1: 男戴官衣，女戴佛，
0: 赵医官希望白文书在战场上平平安安的。
2: 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抗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
3: 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的值了。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抗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1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抗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

0: 一床，上等天丝编织，两耳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7: 谢谢啊。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8: 没错
7: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8: 非常逼真，
7: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8: 嗯，来，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8: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7: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8: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8: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7: 当然可以。
8: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7: 看一下。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使劲使劲使劲，
8: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7: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8: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7: 完全没有变形，
8: 对
7: 吧？
8: 对对
7: 啊，
9: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7: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9: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 说这出口

0: 有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1: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0: 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3: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哎呦，
7: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因为这块玉是赵医官送给白文书的，赵医官和白文书是从小长大的伙伴，
13: 男戴观音女戴佛，
12: 赵医官希望白文书在战场上平平安安的。
14: 是你就是他的那个女人啊？那太好了，我以后我照顾你，我答应小白，我照顾你。你别哭啊，不是你别哭，我发誓，我发毒誓，我穆良逢这一辈子都会照顾赵小钱，如果有违背，就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哎，你别哭啊！
15: 哎，你们要走啊？
14: 啊，小五说部队有事儿，必须得回去。
15: 可我。我哥病还没好呢，你不留下来陪陪他？
14: 是啊，
16: 小陈医官，您说的一点都没错，那陪猛子排长是咱们的头等大事。不过这小木现在是排副了，猛子排长又不在部队，咱们狙击排不能没个头啊，所以啊，他必须赶紧的给我回去。

0: 啊。
1: 那好吧，这个带着吃，这里面都是补品，吃了对身体好。
2: 啊，我有时间我一定来看你，你一个。
1: 再见。哎，巧克力给你。
3: 现在赵小田明白了，他心里再也不能割舍穆良逢了。

0: 良锋这个臭小子，救了一个美国飞行员，最高当局就授予他国民英雄，戴老板很不高兴啊。
1: 哎呦，
2: 请。

0: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狙击排排长赵猛子，这位是我的保卫心肝穆良鹏，那位是士官长吴孝武，这位是军统局的邱上校。以后你们三位也要听从邱上校的命令。
1: 现在开始，你们三个人归我管辖，
2: 我命令你们
1: 扒了张团长的军装，留下帽子。这
3: 王团长，对不住了。
2: 这啊，我跟这干什么呢？我这
4: 别动，团长。
2: 你
1: 停，
5: 我就是看看你们到底是不是唯命是从的军人。
1: 你后来的表现比较让我满意，我认识你，你是国民英雄加战斗英雄，要不是这两个称号聚集在你身上，这次任务我不会要你的。好了，从现在开始，你们三个人听从我的指令，只听从我的命令。
6: 是，长官。
7: 是。
8: 是，长官。
1: 以后要牢牢记住，军人必须服从命令。现在我是你的长官，无论我发出什么样的命令，你都要服从执行。
8: 是，长官。
1: 武汉沦陷后，大批的汉奸助纣为虐，带着小鬼子欺压我中国人。军统武汉地下组织要找一批优秀的神枪手到武汉刺杀这些作恶多端的汉奸头子，杀一儆百。

0: 这是负责训练你们的汪教官。从今天起，你们就住在这栋楼里。这里可是军管区，你们在这里，任何事宜都由汪教官负责。
1: 走吧。
2: 老兄啊，这么麻烦的一个差事，怎么落到我头上了？
0: 姐夫，你可是咱们军统大名鼎鼎的教官，没有你这个小鬼带路，他们怎么见阎王爷啊？

0: 姐夫，事成之后官升两级，我再给我姐姐说说，再娶一房姨太太。哼，净他妈瞎扯，你真是。
1: 不过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干嘛搞这么复杂呀？在训练当中找个机会把他们除掉不就完了吗？
0: 姐夫，上面可不是这个意思。那个穆良锋也是国民英雄加战斗英雄，表面上你要做得好看一点，在训练中好好整治这帮小子，到了武汉你也好下手嘛。
1: 好吧，这个任务我接了。
0: 好。

0: 这把枪你留下，有人欺负你，你可以放身。要不一会儿你真那么不注意，你就偷偷跑回来，然后我们两个人躲到大山里去，他们找不到我们。不行，我现在是国民英雄，又是战斗英雄，而且爷爷带我在山里躲了20年都躲不过去，我不想再躲了。也对。
1: 你看我干什么？
2: 我在看你，原来也不糊涂嘛。
1: 我还是挺糊涂的，要不是这次当兵，我连这点东西我都想不明白。刘掌柜的，你放心，我一定会活着回来。
0: 别这么说。
1: 此时的柳烟像是有心灵感应一样，他觉得他会失去木良逢。 于是，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要去找木良逢，但是他没有想到，他因此落入了一个噩梦般的圈套。
3: 他们三个被送到国军秘密基地进行训练了，这个消息可靠吗？
4: 目前不能，所以我让你们去证实。
3: 并掌握他们下一步要做什么，明白吗？放心吧，老师，我们俩会去查实这个消息的真伪，并向老师您汇报的。据可靠消息，这个木良逢有两个最亲近的人，一个是他的女人柳烟，再一个就是他的亲爷爷。
4: 我知道，这两个人是他一直心里放不下的。
3: 老师，您的意思是，我们要把这两个人搞到手，这就叫挟天子以令诸侯。
4: 对。
3: 老师，如果这么做的话，会不会有损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荣誉？<笑>兵无常势，在这场战争中，每一个角落。

0: 每一个人都是战争中的元素，你们一定要利用好这些元素。
1: 柱子，过来过来。
2: 哎，姐，这就走
1: 啊？啊，
3: 姐，
4: 你为这次去找木良逢，出门在外的，这么大一个店就交给我一个人，你放心吗？
1: 我跟你说，柱子啊，我不在的时候，你可一定要把店看好啊。第一，烧水的时候一定给我瞧着点啊，千万别把房子给我点着了。第二，茶单我可给你留下了啊，人家客人点茶，千万别给人家沉茶。
4: 放心吧，姐，有我在亏不了本。波姐，现在外面盗匪横行的，你们两个女人能行吗？说实在话，我老是觉得，你们这两个属于这是肉棒子打狗的行为，别再弄我一去不回了。
1: 哎，你咒我是吧你？臭小子你！
5: 哎，柱子哥，本来这回应该让你去的，可是你觉得合适吗？我们两个女人住店，本来一间就够了，两间还得多花一份钱。
4: 哎，那份钱我出啊。
3: 姐，我还是觉得我跟你去比较合适。
4: 你要我自己出那份房间还不行吗？
1: 贫。
2: 姐啊，就一个月，你要不回来，这店我就给你弄关张了。
1: 哟，你要是给我弄关张了呀，我还真就算你有本事。行了，不说了。我说的话记住没有？
2: 记住了。
1: 走吧，凤儿。
2: 姐，姐，路上小心点啊。
5: 姐，你看我们没个马车的，这样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1: 哎，你这个小丫头片子，吃一点苦就受不了了。再说了，我不让你跟着来，你非要跟着来。
5: 人家这不是怕你一个人有危险吗？
1: 挺会说话的你。不过也是，这么走下去也不是回事儿。前面好像听说有一个什么祥和镇，要不咱在镇上住一晚上吧。我去问问。麻烦问一下，前面有一个祥和镇，离这还有多远呀？
6: 哦，没有多远。前面就是。啊，
1: 二位是不是也要到镇上去啊？能不能麻烦捎个脚？
6: 啊，对不起，他是个哑巴，不会说话。我们的油箱没油了，所以不好意思。啊。
7: 他就是刘烨。
6: 我知道。
7: 他为什么不动手？
6: 这就像我们狙击手狙击一样，一定是先锁定目标，然后开枪，这叫放长线钓大鱼。
8: 立正！我详细的研究了你们的资料，你们是哪里人，什么出身，家里还有什么人，我都清清楚楚。赵猛子，你只有一个妹妹叫赵小田，现在在98师卫生营做少尉医官。
9: 报告长官，您说的没错，但是我们部队都知道，
8: 你的右脚底下一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个虎纹形的胎记，你的爷爷为此给你起名叫赵猛子，希望你能像猛虎一样无敌，勇往直前，成就大业，这没错吧？需要我说吗？
9: 嗯。
8: 木良逢，你从小跟着你的爷爷在风陵渡的大山里长大，你的爷爷叫木生。20年前，你的爷爷曾经领着风陵渡的子弟打退了悍匪赵八眼200多条枪。
9: 这我不知道。
8: 你的爸爸叫穆大明，同样是20年前，因为你妈妈的死，他离开了家，至今再也没有回到过风陵渡。你在当兵前曾经给风陵渡柳烟茶馆的老板娘买过5盒香粉，没错吧？

0: 这店咱们住得起吗？住不起也得住。
1: 走。
2: 两位客官，住店呢？
1: 老板，这住一晚多少钱啊？
2: 不贵，10个铜板。哎呀，以你的身份呢，二楼雅间给你准备着呢。走。啊，这住二楼，不仅风景好，没准啊还能看到镇上几个帅哥呢。
1: 你这个老板倒是挺会说话的哈。啊，对了，明天早上从这里赶到大屯的话，天黑之前能到吗？
2: 你要去大屯啊？那里是国军重地。你们去那儿干嘛？
1: 我去找个人。
2: 哦，那你路上给他小心点，现在兵荒马乱的，你们两个女人家当心点。
3: 哎，伙计，来客人了。
2: 啊，二位楼上请。请。
4: 两位客官楼上请。啊，哎，您请。
5: 用我说吗？
6: 嗯，不必说了。
5: 一人拿一个。上面写的什么？
7: 031。
5: 你的代号就是动三幺。你呢？
8: 033。
5: 你的代号就是动三三。你？
6: 那想必就是动三两吧。
5: 是的，你就是动三两。从现在开始起，你们没有军衔，没有名字，你们彼此之间，你只能称呼对方的代号。如果谁称呼了对方的名字，第一次犯错，记警告；第二次，关禁闭2个礼拜；第三次，枪毙。你笑什么？
8: 我觉得明明有名字不叫，非要叫数字，很别扭。
5: 觉得别扭是吧？我也这么想。不过你是军人，你必须得适应，你必须得无条件的执行。动三三，动三三，
8: 有。
5: 很好。刚才睡觉了是吧？嗯。把你的枪拿过来。举着枪。绕大楼跑20圈。
8: 嗯。
5: 跑50圈。
8: 嗯。
5: 你想跑100圈吗？
8: 不想。
5: 原地跑步，走！一二一。

0: 金一俊，你穿这身衣服真像个中国人。
1: 你穿这身衣服一看就像没有读过书，像个叛国者。如果天皇看见了，他也会哭的。
0: 哎，金一俊，我有些事情不明白，为什么不去抓穆良逢，而来抓这两个女人？
1: 西小军，我希望有的时候你也用用你的脑子。柳烨是穆良逢的心肝，如果我们抓住了他的心肝，你认为穆良逢还能怎么蹦跶呢？
2: 你是谁？
3: 我是东三三。
2: 你是谁？
3: 我是东三三。
2: 还别扭吗？

0: 你要让我自己说，我肯定说别扭。但是长官，你说不别扭，那就不别扭。
1: 再加50圈。
0: 是。

0: 大官呐，我求求你，实在没三天没吃没喝，没吃没喝了，谢谢谢谢。
1: 中国人有句俗话，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
2: 二位老总，住店还是有军务啊？
1: 我们是来访客的，这里没有你的事了。
2: 啊，楼上请。

0: 你们是谁？鄙人，国民宪兵队张德彪。这个人好像见过。
1: 叫张德彪。啊，我听说你们宪兵队就是部队里的警察吧？难道是幕僚冯出了什么事？
0: 请夫人一步跟我们走一趟吧。我们这次之所以两个人来，就是不想有太大的动静，请夫人配合。
1: 夫人，请吧。

抓紧时间，现在你们的

0: 请坐。对于宪兵队的职责，我相信您一定很清楚，所以请原谅我直呼你的名字。柳烟，你的丈夫唐旅长在战场上私通敌国，所以他才能够死里逃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现在奉命对你进行调查。
1: 你们说的唐旅长，他是我前夫。

0: 你们听我说呀，急什么急呀，拍什么桌子呀？要说拍桌子，你们肯定拍不过我。我是开茶馆的，我们茶馆里的桌子可比你们这儿多多了。
1: 如果刚才我不拦的话，那巴掌就拍在你的脸上了。所以我再问你一遍，你丈夫唐旅长通敌的事，
0: 我不知道。
1: 好，那我问你，前天唐旅长是不是回过枫林渡？是。
0: 但他回到枫林渡，就被人打死了。
1: 被谁打死？
0: 我不知道，小牧说是日本鬼子。
1: 小牧是谁？204团狙击排的穆良逢。那穆良逢现在在什么地方？
0: 不知道，反正我看见他被你们部队里的人叫走了。
1: 那就麻烦你带我们找到穆良逢，来证明你的清白。
2: 刘烨，这两天我有点心慌，好像有什么事情发生。你说你一个人在镇子上也没人照看，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对了，我接了一个特殊的任务，但是是被关起来训练，多了我不能跟你说。你看，等完成这个任务之后，咱们俩在洞房呗。你要好好保重。
3: 让阿凤把穆良逢骗出来。穆良逢看见阿凤，一定相信是柳烟来了，对吗？
4: 对。
3: 你们都是军人，而且是我们军中的精英。 你们将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今天就要检验你们的训练成绩。执行。

0: 张中校，张中校。
1: 嗯。
0: 既然您是宪兵队的头，为什么你不找人直接去狙击排把小木叫出来？
1: 这是个秘密任务，关乎着整个国军的脸面。
0: 等会儿小木来了，他就可以证明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1: 我也希望很快见到他。
2: 哎，阿凤回来了。
3: 姐，他们不让进。
2: 怎么不让进呢？
3: 不知道，反正就是不让进，好像是个保密的事情。
2: 真是急死人了，他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那把枪你一定要收好了，那是小木给的，要是被那两个人发现了，他们会治小木的罪的。
3: 放心吧姐，睡觉都不离开。
4: 他们就在军统的训练基地，而且根本叫不出来。
1: 这么说我们也是下不了手了，
4: 这只能想别的办法了。
1: 看来他们是真的有大行动了，好在刘燕在我们手里。

0: 现在咱们对一下表，现在是17点。明天早晨8点钟，你们不要带枪，到镇上王老大布匹店的门口，你们会看到一个手拿2只玫瑰花的女人，她的嘴角有一颗痣，你们跟着她走，她会带你们去执行任务。
1: 汪教官透露这个联络人的特点，其实。

暗藏杀机。

0: 去哪里，见谁，对方长得什么样。
1: 我看就别让他过了这一关，
2: 索性我就把他们整死。
0: 你们的教官让你们去找谁？你要是不说，这个东西就会插进你的右手。你说怎么样啊？
3: 嗯，我操你祖宗！
1: 军统是有规矩的，只有他们过不了这关，才能枪毙他。
4: 那我就加大力度，我就不信他们能挺住，我非得整死他们。
1: 万一他们要是过了，过了就不能杀他们。就算是军统内部也没有不透风的墙。
4: 他们挺住了，挺住了，到了武汉一时得死。
5: 恭喜你们，你们合格了。

0: 姐，要不我们跑吧？
1: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往哪儿跑啊？再说了，咱们要是跑了，会连累小木的。
0: 哎，你说他们是宪兵队的吗？
1: 看他们凶神恶煞的样子倒是像，不过就是不知道他们找小木干什么。
0: 是啊。
1: 不对，你有没有听出来刚才他们说话的口音不对？你说他们会不会是日本鬼子？
0: 姐，你多想了吧，日本鬼子干嘛穿着国军的衣服来找我们？
2: 谁是日本人？
1: 谁是日本鬼子谁知道？
2: 你们都被日本鬼子吓破了胆，杯弓蛇影。日本人占我国土，杀我同胞，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这份仇恨。刘岩，你是中国人，更应该记住这笔血债。

无量风钻到我们肚子里去了，他成不了孙悟空。

0: 我是来打猎的，这里没有猎物。我是九号。金勋，军统里的九号是你安排的吧？
1: 明哲鬼道也，我之所以把九号让他打入军统，就是为了随时掌握他们的情报，扰乱他们。 削弱他们的战斗力，
0: 我觉着不如通过九号，干脆把他们干掉算了。
1: 你懂什么？水到才能渠成。

0: 夫人，请吧。带夫人进去休息。
1: 是，夫人请。
0: 西夏，武汉那边准备的怎么样？
2: 我已经通知武汉方，设下所有埋伏，请君入瓮。
0: 好，很好。明天一早我们就赶回武汉。
3: 嗯。
2: 这两个女人怎么办？
0: 把她们带上，供着起来。等我们到武汉以后，她们还有特殊用处。嗯。穆良逢的女人已经被我们控制起来了，很好。你们应该明白，战争不光是靠枪炮来杀人，我们还要利用亲情来控制我们的对手。但是国民党军统那一方面几次三番的派人来刺杀我们武汉的市长助理，都被我们消灭了。这次我们又召开表彰大会，无疑是把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有什么用处？
4: 当然有用了。据可靠消息，军统又派了一批人来，而且是你的老对手。
0: 你是说穆良逢和赵猛子？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

0: 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9: 没错。
8: 好，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9: 非常逼真，
8: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9: 嗯，来，我检验一下。
8: 检验一下，
9: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8: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9: 对。
8: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9: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8: 当然可以。
9: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8: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使劲使劲使劲！
9: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8: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9: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8: 完全没有变形，
9: 对
8: 吧？
9: 对对
8: 对。
7: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8: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7: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

0: 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4: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误差不到一根发丝的三分之一，谁的手这么稳？你的饮品凭什么让人念念不忘？明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

0: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今天来跟你要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你的狗命。
1: 你的狗命！哎，

0: 江探长，我们在地下室发现很多古董，先去看看。走。
1: 看来顾城县这个老家伙，真是收藏了不少东西啊！
2: 挑一些作为结账带走。
1: 好嘞，弟兄们，带走一些。
0: 是。

0: 你们拿着东西干什么？闭嘴！闭嘴！你听到？
1: 接到报案，顾城县自杀了，马上带人过去查一下。
2: 好，
1: 等等，海洋，这个事儿跟你们有没有关系？
2: 处长，顾城县的死是谁杀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这一死，浦西一带的漕运生意。
1: 说的对，反正他顾城县卖国当汉奸，该死！好好去查这个案子。另外，在他家中搜出。

0: 很多赃物，我挑了些好的，没有登记在册的，晚上给您送府上。
1: 这事儿干得漂亮，查去吧。
0: 好，那您忙，我先走。
2: 城县呀，古城县，该死，真是该死。
3: 新聞を見ましたか？
4: 少将队，少将队の仕業だ。
3: 犯人は三人とのことです。奴らは古城支援の骨董好きの性格を利用して決行したようです。
4: 車だ。空港間に行くぞ。
3: はい。
5: 这里不准进。
6: 闪开！
1: 江探长，什么意思？
0: 保护现场，职责所在。
1: 我不会破坏现场，我只是看一看顾先生。
0: 那可说不准。中国有句古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哪知道秋野先生您揣的是什么心思啊？
1: 顾先生生前是我的故人，他现在平白无故的遭到不幸，作为他的朋友，我来看一眼，有什么不妥吗？
0: 没什么不妥，就是有点巧。
1: 什么意思？
0: 哎，这顾城县前脚刚死，您后脚就来了。难不成您是来看一看他有没有死？我可有理由怀疑秋野先生您跟他的死有关系啊。
7: 你就是血口喷人，你分明就是。
1: 江探长，你果然是个厉害角色。我相信顾先生究竟死于何人，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失礼します。
0: 尸体带走。
8: 对了，把龟放生吧。
9: 好，尸体带走，龟放生。
10: 是。
3: ジャンハイアンは人の目をそらそうとしています。少チャンドイの仕業です。
4: ゴーチャンシェンの死は大きな痛手となった。しかしわからない、わけもないのになぜ自殺したんだ。
3: 話によると疎開警察が捜査した際にクラジナは取らなかったと思うに、諦めなかったのでは。
11: 干得漂亮，真给咱们守枪队长脸。
12: 这个顾城县算是杀害龙先生的元凶，龙先生地下有知，也算可以瞑目了。
13: 是啊，二哥，这龙先生的仇可算是报了。
12: 哎，对了，大哥，万先生给我们提供一个名单，就是那个顾城县管理藏运生意那些小头头底细搞清楚了吗？
11: 我最近派了几个兄弟，全都摸清楚了。
12: 好，顾城县一死，趁热打铁，拿下藏运生意。
11: 我也是这么想的。老三，
13: 啊，
11: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13: 放心吧，大哥。

0: 谁是沈大力、啊？
1: 我是沈大力。
0: 抓！
1: 哎呦，干什么？这走！
2: 啊？怎么了？
1: 这我还
3: 动谁动？谁动抓谁！

0: 大白，什么人呢？
1: 是周老五吗？
0: 是啊，怎么了？
1: 找的就是你。
2: 宝贝儿，再来找你啊！

0: 就这么几个？
1: 哦，跑了个李二牛，去过他们家没人。
0: 行，差不多够数了。老三
1: 啊，
0: 气三爷，
1: 你不说我都忘了。
0: 你现在啊也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了啊，丢点派头啊！我走了，
1: 大哥，
0: 交给你了，三爷。
2: 啊！哎呦，交给你们了，
3: 三爷，
2: 三爷喝酒，
3: 三爷喝酒，
2: 看你的，
3: 三爷，
2: 那就走了，
3: 看你的了。
2: 等你们
3: 请好了，哎，
2: 三爷，
3: 走了，看你的
1: 了。派头。猴子，哎，你去把我那身行头拿来。
4: 拿来。
1: 小五，
5: 哎，
1: 去给我搬把椅子。
5: 嘿，好嘞。
4: 晃晃，叫唤啊！你，三爷啊，来了。

0: 你他妈太狠！别介绍了，戴上，戴上有喷。你老人家坐好。
1: 把头套给我摘了。

0: 你们都给我听好喽。以前你们仗着顾城县这个兔崽子仗势欺人，克扣工人的工钱，鱼肉鱼肉鱼肉什么来着？
1: 鱼肉百姓，
0: 鱼肉百姓。所以爷今儿把你们抓到这儿来，想必你们还都不知道我的身份吧，小五。
2: 这位是帮会里学字辈的戚三爷。
0: 按照帮会的规矩，你们这帮兔崽子早都该死，可是三爷我好生之德，想给你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打今儿起，浦西的漕运生意就归我管了，以后你们几个都得跟我混，我可以既往不咎。都听好了吗？说话。
1: 三爷，他们嘴都堵着呢，怎么说话呀？
3: 我他妈看不见。
1: 对，
4: 我不服，你凭什么？这漕运生意可是顾先生的。
5: 嘿，
6: 我就喜欢你这脾气，有种。那好，我现在就送你去见顾先生。
0: 小五
2: 啊，
0: 拿麻袋装起来，扔黄浦江喂鱼。
2: 不累。
4: 哎，别！三爷，我服了！三爷，饶命！我服了还不行吗？三爷，我服了还不行吗？服了。
0: 哎，你早这样不就完事儿了吗？哎，把他们都给解开。
4: 是。

0: 从今后，你们这帮弟兄就跟着我张大，张大口就能吃大肉。但有一点，不许给我欺压百姓，不许克扣工人的工钱。要让我知道了，我收拾你们。
1: 不会不会，我们都听三爷的，都听三爷的，都听三爷的，
2: 听三爷的，听三爷的。
0: 好，那就明天复工，工钱一律加三成。
1: 四成，三成。
3: 你们赶紧谢谢三爷啊！
1: 谢谢三爷，谢谢三爷，谢谢三爷，谢谢三爷。
0: 好，你们俩去弄点酒菜，今天晚上别让他们走了，明天听我安排。
2: 是。哦，
1: 点酒。
0: 怎么了？还不乐意啊？
1: 乐意。
2: 好好好。
4: 你别说啊，老三这次还真有模有样，像个大佬的样子。
0: 那是大哥，当时你是没在，错过一场好戏啊！就那帮兔崽子，让我整的是服服帖帖。
5: 哎，二哥，
6: 哎，怎么样，顺利吗？
0: 太小看我了，一切顺利，
5: 放心吧。
7: 顺利是顺利啊，可是漏掉一个。
0: 啊对对，那个人明天我直接上码头，直接搞定。
6: 行，我帮你。
0: 还用你帮我？就一个人？
7: 我知道你一个人能搞定，但是你二哥说要帮你，是有用意的。你能猜到吗？
0: 这怎么帮我还有啥用意啊？猜不着。
4: 哼，咱们眼下暂时收拾了顾城县手底下的小头目，但是咱们没有正式的接管漕运生意。就算接管下来了，他们心里能服气吗？
0: 这倒是啊。
4: 你别忘了，你二哥可是巡捕房的探长啊，他一出马，谁敢不服呀？
6: 现在明白了。
0: 哎呀，这我怎么就没想着？
6: 等咱们拿下了漕运生意之后，就可以考虑搬到租界去住了。租界各方势力错综复杂，有治外法权，到时候就算秋野他想有所动作，也会有所顾忌的。这样对咱们来说，我想会更安全一些。
0: 大哥，搬到租界好啊！你看，现在你是商界的大佬，我二哥是巡捕房探长，我是青帮的戚三爷，咱哥仨现在是鸟枪换炮啊！咱得带着兄弟们住一回大房子，再不当这土包子。
7: 谁说咱们土啊？咱们可是随着大上海一起在变化着的，
6: 可是有一样没变。
8: 什么没变？
6: 抗日救国。
9: 秋野さん、すべて準備完了です。
10: よし、成功を祈っている。
9: ご安心を。今日の夜にジャンハイヤンは死ぬでしょう。

0: 这射手是什么身份？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敢当街来行刺我们巡捕房探长！
1: 打死的两个人身上没有找到任何的身份证明，我估计应该是日本人吧，别人也不敢杀我，另外也没有理由杀我。
2: 小日本，真够混蛋的！他们真是不把我们巡捕房放在眼里啊！海洋，不管怎么说，这回你毫发无损，以后做事儿一定要倍加小心。
3: 啊，知道了，谢处长关心。漕运码头生意的事儿现在怎么样了？
4: 目前一切顺利，现在只需要处长明天多给我拨几个人，我自完吧。
2: 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4: 我这药肯定得告诉您。明天我去接管浦西漕运码头，码头的工人肯定会闹事，我得带人去平事儿啊。另外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处长您帮忙，浦西一带隶属戈登陆巡捕房管辖，处长帮我打个招呼。
2: 我带人过去办事儿。好，没有问题，啊，我们是不怕闹事儿，就怕没人敢闹。放心，明天呢，我都给你安排好，你到时候多带些人手过去。但凡要是有人聚众闹事儿，
5: 一律逮捕。好。バカ。5人で1人もやれないのか。ジャンハイヤーが始末できない。言ってみろ。ジャンハイヤーを無敵か。人間じゃないのか。物をでした。処罰してください。処罰？処罰をして何になる？哎，快点，快点啊！快点。慢一点。
6: 兄弟。
7: 多了，慢点啊！没吃饭呢，快点！
5: 是七三爷，哎，都停下！别干了，都过来！我们七三爷有话要说。
8: 谁七三爷？
5: 七三爷谁你不知道呀？看准了啊，这位，我们七三爷。
9: 我告诉你们啊，从今往后，这浦西码头所有的漕运生意，全归我们七三爷管。后边的往前点来，听我们七三爷训话。
6: 七三爷，你请。
10: 打今儿起，
9: 我戚老三接管这儿的生意。以后，你们所有人的工钱加三成。
11: 三成，这么多，太好了！哎，这
9: 而且
11: 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克扣你们的血汗钱。太好了！谁呀？敢抢我的地盘？你是不是没长耳朵是吗？这是我们戚三爷。我看你们一个一个都活腻歪了啊！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兄弟们，让他知道知道我牛二爷的厉害！ 给我撕一刀！
9: 等等，
11: 怎么，怕了？

0: 兄弟们靠后。我问问你，你是一个一个人上啊，还是一群一群上啊？
1: 兄弟们，给我上！

0: 大白天的，谁跟着惹事儿啊？你是？你眼睛瞎了？这是我们巡捕房的江探长。江探长，我怎么不认识你？你姓调来的吧？啊，
1: 这不重要，一会儿你就认识了啊。带走。哎，
0: 凭什么抓我？不抓他们呀？啊，
1: 我先抓你们，再抓他们。带走，带走。
2: 走，老师，老四爷，走，走，走，老四爷，走，走，走，走。啊，
1: 七三爷，那帮小混混没伤着你吧？
3: 别别别，二哥，啊不，江探长，你也太小看我了，就凭这帮小刺老。
1: 也是。我说大伙儿。
4: 以后在这个地界儿，你们只管听戚三爷的，啊，保管你们平平安安。有吃有喝。七三爷，我先告辞了。江探长，恕不远送。
5: 江探长，慢走。
4: 好了，大家复工吧，复工吧。
6: 七三爷，刚才您说涨工钱的事儿，还算不算数啊？
7: 算不算数啊？
4: 算不算数啊？
1: 放心。
8: 啊！我戚老三一个唾沫一个钉儿，答应给你们涨工钱，一定涨。
9: 好，就听戚三爷的。干活，快干活！
8: 好了，干活，干活了啊！
10: 我不服，凭什么抓我不抓他们？
11: 孩子们，孩子们，我老实点，
8: 都老实点啊！
12: 行了，行了，你们的主子顾城县已经戒严望了，想少受点罪，懂点事儿。
8: 来来来，海洋兄弟，快坐坐坐坐坐。
13: 哇！第一天我见你的时候，我就认为你是个人才，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才。这回拿下浦西漕运码头的生意，你可是功不可没呀！啊，<笑>来喝茶。
8: 这样的话呀，全都仰仗处长的运筹帷幄，我只是奉命行事，不敢贪功。哎。
13: 又跟我谦虚啊，海洋，以后咱们可就是兄弟了啊，一家人。
8: 不敢不敢，处长的知遇之恩，海洋定当小犬马之劳。
13: 放心，生意的事儿，我日后自然会孝敬，您不用挂心。
8: 海洋，以后跟着我混。
14: 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谢处长。<笑>秋山さん、一つ報告があります
15: いいえ。
14: 今日、プーシー一帯の輸送業ですが、一人接種管理されました。
15: どんなやつだった？今はまだはっきりと、おそらく挽回のものかと。挽回は食料輸送で起業した。 このウサンは、プーシーでの商業は分部層を、それにつけ込む。それも当然のことだ。
14: では、今放置しておきますか？挽回の争いはいつものことだ。無理に足を踏み入れることはない。厄介事は必要ない。だが、やはり奴らを調べておけ。
16: 生意兴隆，财源广进。谢谢戚三爷，里边请。来，
17: 戚老板，里边请。
18: 万先生，
16: 来，里边请。
19: 开业大吉，生意兴隆。
16: 谢谢谢谢，
19: 恭喜恭喜啊！来来来，诸位，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咱们万隆商行的老板，杜万隆，杜先生。
17: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各位，托各位多赏光，里边请。
16: 谢谢谢谢，来里边请。
17: 多谢多谢啊！里边请里边请，
16: 来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来里边请。哎。
0: 我这什么时候能脱了呀？太难受了，这紧的，而且还老掉。
1: 你忍一会儿，穿好它，好好演，走，走了。哦。
2: アキラさん。
3: お。事情調査は済んだか。
2: 済みました。あのプーシー一帯を商業する者は珍番です。名はチーラオさん。
3: 珍番だと。
4: 这点事儿都办不了，他以后怎么跟我混？下不为例。
5: 神奇在。

0: 大哥托我们兄弟二人于此设宴，再次感谢于先生、万先生的鼎力相助。哎，
1: 海洋，这是哪里话呀？你这句话可就见外了啊！更何况，你对于先生和我还有过相救之恩，于情于理，咱们都应该互相帮助嘛！啊，
0: 那看来是海洋生分了啊！
1: 于先生呢，也托我带个话。 因为事务繁忙，今天啊不能亲自前来，心里万分的过意不去。海洋，七三爷。

0: 你们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这是哪儿话？于先生可多虑了，不会的，
0: 那就好，那就好。你们也知道，现在时局紧张，上海的形势很不明朗。于先生也是担心颇多，况且政府的各种事务需要关照，有点焦头烂额。
2: 恐怕好日子没几天了。万先生，自打手枪队到上海，到今时今日，我们哥仨的成就，与贵帮的相助密不可分。但凡二位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3: 好，
4: 有你这句话，来干一个，
3: 来干。
5: 同学们，我们到了，追到了。到了，到了，终于到了。到了，终于到了。梦琪，咱们终于到了。是啊。
6: 同学们，里面请。
5: 啊，同学们往那边请。啊，往那边走。同学们，同学们。 我是你们教官朱铁成，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抗大。同学们都是豆蔻年华，充满青春活力，也满怀着爱国的热情。未来的日子里，你们将在这里学习生活。这里的条件很艰苦，大家能够不远千里从五湖四海来到这里，非常难能可贵。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大家都知道吧？日后野蛮地侵占了我们东三省，他们还想侵占我们的大好河山，他们妄图征服中华民族，这是痴心妄想。中华民族不可侮，中国人民不可欺，我们要战斗，要抗争，要把日寇赶出中国去。国家和民族的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这些人身上。 我希望大家能够努力学习，我们共同肩负起抗日救国的重担。

0: 这不年不节的，也不是您的忌日，海洋就是想来看看您。现在手枪队站稳脚跟了，还有孟琪去延安学习了，您放心吧。
1: 江先生，
2: 常叔，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来看看孟先生。
1: 哦，你有心了。

0: 最近好吗？我在这里很好，不用挂念。在这里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活得很充实。我们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瓦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每天学习、劳动，和同学们在一起，我感觉很幸福。
1: 注意放松，腰端直了，注意三点一线。

为了我，也请你保重身体。我期待将来的某一天。

0: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变，悍然进攻宛平城，开始全面侵华。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大日本帝国の中国占領は不屈の功績だ。コアベ、ベピンはもうすぐで大日本帝国のものとなる。秋野君、
2: はい。
1: すぐに君の警備隊を拡大することを要求する。帝国軍隊の上海入りのためにな。
2: はい。天皇陛下のために。しかし武器と弾薬が、
1: ああ、それは私が何とかする。君の任務は警備隊をさらに拡大することだ。
2: はい。
3: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3: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

0: 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5: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5: 好，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5: 啊，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嗯，来，我检验一下。
5: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5: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5: 当然
6: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5: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5: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5: 完全没有变形，
6: 对
5: 吧？
6: 对对
5: 对。
4: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5: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4: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

0: 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呢，有件事想征求下你们的意见，毕竟你们是学生，不是军人。组织上尊重大家的意愿。
1: 吴教官，请说。
0: 眼下时局艰难，华北眼看就守不住了，日本人的下一目标一定是上海。之前呢，组织上就派了一些学员回北平组织抗日救亡，现在也打算派一些上海来的同学回上海。
1: 和当地的地下党组织一起组织抗战。我现在代表组织上想问你们一句：你们愿意回上海吗？
2: 我服从组织的安排，我也服从，只是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完成好任务。
0: 我相信你们，我们抗大的学员都是从学习和工作中成长起来的，你们也一定能成为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

0: 秋野さん、情報です。
1: いえ、
2: 国民党の情報によれば、共産党が提案に高台を立て、学生を密かに上海派遣し、それらを組織して帝国と対立させるとのこと。すでに学生たちの通る道を抑えました。
1: 絶対に上海に帰らせるな。すぐに人を集め、奴らを始末しろ。
0: はい。
3: 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日情绪高涨，民心所向。只要指挥得当，我觉得日本人不会猖狂太久。
4: 我也是这么想。我军几百万的军队，对付区区日本人，只要指挥得当，应该不是问题。
5: 要不咱哥仨上北平吧？
6: 咱兄弟到了北平，军法处那帮人会把咱扣起来的。
7: 哥，彭队长来了。
8: 哥，都在呢。
5: 好，彭队长，来来来，请坐，坐坐。
8: 不坐了，不坐了。
9: 我们得到消息，延安抗大派了一批优秀学员赶赴上海组织抗战，其中就包括柳梦琪和萧红。他们已经快到上海了。可是，我们从内线得到消息，秋野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这个情报，准备派人在半路截杀他们。
5: 没人保护他们吗？
9: 我们有两名同志，力量太单薄，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你们也知道，从延安到上海路途遥远，人越多目标越大。
6: 那我们立刻行动，先保证孟琪他们的安全，然后干掉秋野的护卫队。
1: 护卫队人数众多，恐怕……
6: 大哥，我怕孟琪他们有危险。护卫队一帮乌合之众，我们提前布置好，吃掉他们。

0: 爷，咱们终于到了。
1: 是。
2: 小红，梦姐，
0: 凌风，
2: 小红，梦姐，
0: 你们怎么来了？
3: 长话短说，秋野知道你们要回来，打算半路伏击你们。这样，凌风，啊，带他们先回去。
2: 好。
0: 那你呢？
3: 我等他们。听话。走吧，
2: 那边路啊太危险，我带你们从其他路绕过去，跟我走。走。

0: 八个你个头！
1: 秋爷，今儿我们哥仨来送你回家。
2: 我们是来为万千死在日本人手里的冤魂讨债的。
3: 就凭你们三个，
0: 闭嘴！
1: 你好好回忆一下，你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多少无辜的人死在你的手下，
0: 你不配在这块土地上多说半句，更不配活在这个世上。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0: 大哥二哥，杀了这个老蚯蚓，想了就痛快。
1: 大哥，于先生来了。
2: 说什么这么高兴啊？
3: 于先生，
4: 于先生，万先生，
2: 好，别客气，别客气，我们也是冒昧来访，没打扰你们吧？
5: 还有事儿，坐，
2: 好。听说你们把秋野杀了，
4: 他早就该死，不是吗？于先生此来，所为何事啊？
2: 哦，是这样，在下组建一支抗日武装，暂时叫苏浙特别行动队。可是我们现在缺人呐，特别是缺你们这样的能打能冲的好汉，所以我想请你们鼎力相助，名义上加入别动队，但独立于别动队。你们看怎么样？
4: 抗击日寇，责无旁贷，我们当然要点头了。
2: 太好了！
6: 长叔，
7: 哎，小姐，你出去这么长时间，在外边啊，肯定是吃不好喝不好的。今天啊，我给你做了几个你最爱吃的菜，你多吃点啊，多吃点。
6: 辛苦了，常叔。
7: 吃吃。
6: 哎。常叔，你也吃啊。
7: 啊，你吃。
6: 吃
7: 点，快接着吃，大口吃。
6: 哎，常叔啊，
7: 哎，
6: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7: 啊，你说。
6: 我想把商行捐出去，支援抗日。
7: 捐出去？
6: 只是我担心您，
7: 小姐啊，你啊越来越像老爷了。哎，你不用担心我，我都这把年纪了，你去哪儿我去哪儿，只要你不嫌弃我。
6: 常叔，商行这么多年有您的心血，你也算商行的半个主人。
7: 哎，小姐啊，我就是个下人，当年啊，要不是老爷救了我的命，还把我留了下来，我早在外面死了多少年了。小姐啊，反正现在啊，除了你，我也没什么牵挂。你要捐，我支持你。
6: 谢谢常叔。以后只要有我孟琪一口饭，我绝对不会让您受苦的。
7: 多吃点，来来，多吃。
6: 哎，
7: 来来来，吃这个，这是你最爱吃的。

0: 你瘦了，你也是。不过你放心，在那边的生活虽然清苦，但是我一切都好。延安那边的人也很友好，我喜欢那边的气氛，在那边我才可以想象到好日子是什么样的。
1: 你喜欢就好。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会是那个样子的。嗯，希望是。你怎么样了？还好吗？不好。天天想着你，盼着你的日子，那种滋味不好。讨厌。
0: 我一直都很想你。

0: 空气。答应我，以后不许再离开我。
1: 小姐，
2: 吴先生找你。
3: 洪队长，
4: 哎呀，
0: 洪队长，
4: 孟琪，现在战事焦灼，我们受伤的同志与日俱增，你们学过护理，知道如何更好的处理伤口，所以组织上决定想把你们暂时调入到医护队。你看，
3: 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4: 那就好。
0: 洪队长，前两天我和于先生他们谈过了。我们现在暂时加入了他们的别动队，怎么样？游击队有兴趣吗？
4: 抗日救国当仁不让，但是你也知道，组织上有纪律，我们不能随便加入。既然是支援抗日，我们责无旁贷。现在游击队已经化整为零，深入发动群众，组织市民开始发动攻势了。

0: 快，兄弟放下！快不行了！快拿纱布，点酒，快！哎，别住，挺住啊，兄弟！一定要把他救活啊！
1: 是啊，
0: 小红，你来！救我！快！医生，医生，大夫，一定要救救他！
1: 云内想，
0: 一定要救救他呀！

0: 你们俩都睡了多久了？时间不长吧？累了就多休息。没事，现在暂时这么紧张，我怎么能休息呢？真怪我。辛苦你了。现在前线怎么样了？不乐观啊。
1: 打得太艰苦，再这么下去，希望老天能够保佑。海洋，你会去前线吗？
0: 当然。这就是我认识的江大哥。我一直可是把自己当一个军人啊，逃兵我当不了。
1: 你呢？什么时候撤离？我也有我的责任，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照顾好自己，别让我担心。
2: 红队长，
3: 海海在。
2: 红队长，怎么了？
3: 昌叔受伤了。

我在。

我就能去见。

0: 母亲，人死不能复生。
1: 常叔跟着我，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我答应过常叔，要照顾他一辈子。我还没来得及实现我的诺言，常叔他就……
0: 你放心，日本人一定会付出代价的。龙先生和常叔泉下有知，也一定不希望看到一个伤心的你。我想他们希望看到的是勇敢

0: 希望他们下辈子能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硝烟的时代。
1: 1937年11月5日，日军10万兵力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包抄守卫在淞沪南线的国军，淞沪战场全线溃退，战局由此急转而下，国军被迫撤离上海。
2: 你说这个仗怎么打的？70万人打不过小日本30万，还舔着脸说什么战略撤退？我看就是想逃跑。
0: 战局糜烂，指挥失误，现在撤退放弃上海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日本人武器先进，又有炮舰相助，前线的伤亡太大了。
3: 二哥、三哥，外星人来了。
4: 哎呀，杀气啊。哎，怎么
5: 杜队长呢？
0: 他有事出去了，找他。
4: 是于先生找你们有急事儿。那这样吧，既然他不在，你们两个抓紧时间跟我先过去一趟吧。
0: 走。

0: 海洋大旗兄弟来了。哦，海洋，大旗，于舰长。哎，你们杜队长没来啊？啊，
1: 他今天有事儿来不了了。
0: 好，快请坐。来，请坐。今天请你们来，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现在战局已无可挽回，国军大部队撤离在即。
1: 别动队要掩护正规军撤离，阻击日军。海洋，我知道你向来机智，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们人数有限，而且实力差距实在太大，这不是机智可以简单扭转的，所以我们只能硬拼。
0: 这的确有点强人所难呐。不过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了。好，不过海洋，让你们加入别动队是我的意思，可是你们手枪队独立于别动队之上。如果你们不想参加，我是不会怪你的。
1: 于先生，这话就见外了。
0: 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守疆队怎会坐视不理？更何况，对付日本人，我们还是很有经验的。是啊，师傅。刚才二哥说的，就是守疆队所有队员的意思。咱们给小日本的仇，不共戴天。 佩服。不过你们放心，你们也不是孤军奋战，谢晋元的524团会和你们并肩作战的。

0: 岳父。
1: 大哥。
0: 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怎么跟亲大哥还有不能说的呀？
1: 没什么。

0: 手里拿什么？我看，
1: 这没。
0: 萧红啊？
1: 是。这不，明天就要上战场了吗？这一战，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活下来。也许这次，就真的交代在这伤害他了吧。我现在心里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可是你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是吗？
1: 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萧红说。我怕我会辜负他。
0: 别说丧气话。咱们兄弟在一起，枪林弹雨都走过来了，这脑袋不一样架在脖子上吗？这道坎儿，咱们一定能迈过去。行了，你想他就去看他吧。
1: 哥，我
0: 去吧，别给自己留下什么遗憾。
1: 那我去了。

0: 儿子，你说我们能打败日本人吗？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我们一定会打败日本人的。你看，上海70万的守军都守不住，我真的有点担心。别担心。
1: 胜败乃兵家常事，你忘了吴教官是怎么说的？一定要对抗战有信心。
0: 好。
2: 小红，孟琪，红队长找你们。
0: 我们马上去。

0: 知道柳护士去哪儿了吗？不好意思，我没看到。医生，
1: 你好，麻烦问一下，知道柳护士去哪儿了吗？
2: 他刚刚才走。
1: 二哥，你也在这儿？他俩呢？
3: 他俩出去了。
1: 出去了。
4: 因为上海局势险恶，你们留在上海起到的作用已经不大了。组织上想让你们这批抗大学生立刻转移。
5: 我们去哪儿？
4: 新四军刚刚组建，严重缺乏干部，你们又是抗大出来的高材生。组织上想让你们加入新四军，从基层开始干起。
5: 我们服从组织的安排。
4: 什么时候走啊？我们来得及跟江大哥他们道个别吗？我也想给你们留出时间，可是情况紧急，上级通知我一个小时之后就要送你们走。
5: 你不跟我们一起撤离吗？我还要留在上海，等国军部队撤离之后啊。
4: 再听命令。时间不多了，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我会跟海洋、林峰他们转达的。
5: 那麻烦您帮我转告海洋，告诉他不用担心我。

0: 我会等他的，洪队长，请帮我告诉林峰，我的心里只有他。
1: 好，我记下了，一路顺风。

0: 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原型

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

0: 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哎呦，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剑客战士，掩护后退。

0: 哎，武林怎么样？
1: 情况很不妙，我们损失惨重。叔爷，撤吧！再不撤，我怕我们就撤不了了。
0: 不能撤，撤不了。
1: 但是如果再这么打下去的话，我们的人可都打光了呀。叔爷。

0: 跟上，跟上！来，快！你们别开枪！别开枪！放我们过去！放我们过去吧！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上海市民，让我们过去！
1: 日本人把他们赶过来的，怎么办呀？不能管这么多了，这是咱们的同胞，得放他们过来。
2: 大哥，会不会小日本假扮的？你还有孩子呢，不能见死不救。兄弟们！ 都给我把眼睛睁大点，盯紧喽！是！你们过来吧！哎，乡亲们，快！
0: 跟上啊，都跟上！哎，老总，后面跟上啊，走！哎，跟上！
3: 快点！
4: 好，好，好。

孟琪让我给你捎个话，孟琪让我告诉你。

0: 我们通知下去，任务完成。撤退，快去！
1: 是啊。

啊！

兄弟，兄弟，海洋，查吧！难道你身上终于遭到鲜血白白的披光了？

0: 去南京。
1: 真的决定去南京？
2: 对。

海洋，现在南京城的情况你也很清楚，十几万的正规军，死的死，逃的逃，就你们手枪队这些人去了南京。 恐怕也是九死一生了。不重要，我要让日本人知道，中国人不是孬种。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们手枪队好不容易在上海打出了局面，现在放弃。 岂不可惜？处长，感谢多年您的栽培和提携，我心意已决，不必再劝。好，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多说了。我敬佩你们，都是汉子，祝你们好运。

0: 巡捕房那边都处理好了吗？进巡捕房的初衷就是为了跟日本人干，现在既然决定要去南京，巡捕房不重要了。二哥，
1: 弟兄们都准备好了，就当你的一声令下了，出发。
0: 二哥，我也要去南京。南京城现在被日本人占了，里面的惨状相信你在报纸上也看到了。我们认为你应该留下来，租界还是比较安全的。我们对大哥也算有个交代。
2: 大哥就是不在了，我还是手枪队的一员，而且我相信如果大哥活着，他会支持我。
3: 大嫂，你就听二哥的吧。

0: 二哥都是为你好啊！为了我好，就更应该带着我。从大哥不在的那一刻，我就决定了，剩下的这辈子，我就是替他活着。
1: 你决定了？是。好，出发。
2: 坚持坚持啊！好，走，帮你一下，快啊！谢谢啊！好，哎呦，哎，没事吧？哎，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哎，走走走！哎，走走走！哎，这位大哥。 跟你打听个事儿，这南京现在什么情况？怎么，你们要去南京啊？我劝你们千万别去啊！那尸体遍地都是啊，那日本人根本就不是人，那是一帮畜生啊！我劝你们几位啊，千万不要往那火坑去啊！
3: 我们也是有事儿，不得不去。
4: 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了。我们都出来好几天了，这南京城啊，一天一个模样。爹，我饿。乖儿子，
3: 爹，我挺饿。
4: 咱们都前面得想办法啊。
3: 想一想，下班啊。
4: 乖儿子，
1: 到前面
4: 求求你们，爹，
5: 带带带，
1: 不是孩儿他娘，
5: 他们肚子饿呢。
1: 林峰，把粮食给这位大哥点儿。老乡，把这个赶紧拿着，孩子吃啊！孩子娘，先拿着，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
5: 起来起来起来，大哥，
1: 谢谢恩人，
5: 谢谢
1: 老乡们，
5: 谢谢
1: 恩人，分了吧啊！
5: 谢谢
1: 老乡们，拿去分了吧啊！
5: 谢谢恩人，
1: 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给他们，赶紧拿去分了啊！
5: 谢谢恩人，谢谢，给他们，赶紧拿去分啊！谢谢，谢谢，
1: 那是吧？赶紧分啊！好人，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恩人，谢谢，
5: 赶紧走吧。哎，走，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咱们粮食也不多了。
2: 我知道，都是苦难的同胞，能帮一把是一把。走吧，先找个地儿落脚。

0: 是啊。
1: 南京死了那么多人，我有点担心志远哥。
0: 放心吧，志远哥聪明着呢，不会有事儿。
1: 希望如此吧。不过明天早上我还是要带人进城打听一下消息。
2: 你就是带人。
0: 好。
1: 老三。
0: 嗯。
1: 从一二八到现在几年过去了，我们兄弟风风雨雨的走过来，没想到大哥的每次一想到他
0: 二哥，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也想大哥，我想兄弟们都想大哥，但是我知道一个人，守枪队现在不能没有你，你为了守枪队也要好好的活着。

京城被小日本祸害成这个样子，遭殃的都是老百姓吗？这帮畜生！这笔账，迟早要跟他们算。老大，后来怎么办？将这个。

0: 怎么了？
1: 脚扭了一下。
0: 走。要不要紧？
2: 大哥，怎么样？
1: 没事没事，
2: 脚没事吧？
1: 刚才脚扭了一下。
2: 那你看要不要送你去医院？
1: 可他们后面很多尸体呢。
2: 那，要不然我们俩帮你谈，让他送你去医院吧。
1: 那你们俩干嘛的？
2: 我们来南京来投亲，钱也花光了，也没事干。
1: 那也好，我们现在红十字会正缺人呢，要不你们俩加入我们红十字会吧？
2: 行啊。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糊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

0: 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哎呦。

0: 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1: 9.9块？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報告です閣下。以前は単身獣の司令場も現在は我々の拠点となりました。
1: よし。

好，大家辛苦了啊！今天到此为止，都回家休息吧啊！你们，把那个担架放好。 好了好了，大家回去休息吧。

0: 放那边。
1: 二哥，下一步怎么办？
2: 等天黑去远航。走。
0: 辛苦了，辛苦了，担架放下吧，回去休息。好，辛苦了。

0: 二哥，这儿怎么成这样了？你确定是这儿吗？
1: 不知道现在志远哥怎么样了？
0: 他该不会是……
1: 别瞎说。

0: 我刚到南京就预备了这个密室。来来来。
1: 这么多东西你从哪儿弄来的？
0: 这都是我费了好大的劲儿囤积下来的。自从我到了南京，我就一直想办法从各种各样的渠道准备来购买武器。你们看看，这些都是为咱们守将队准备的。
2: 真哥，太好了，这次你帮了大忙了。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就能在南京和日本人好好的干一场。
3: 对，早就该收拾这帮畜生了。你们来的晚不知道，我可是亲眼目睹了这场浩劫呀。这些个畜生在城墙下，在江边上，大街小巷，他们到处杀人，那尸体堆的，要不是崇善堂的王先生带我到安全区避难，我恐怕就见不到你们了。
2: 哎，元哥，你放心吧，我们会为那些死去的同胞报仇的。
3: 对了，大齐和杜队长他们呢？还好吧？
2: 老三在城外等我们俩消息。
3: 那你们大哥呢？
4: 我归他。
3: 你哥怎么了？快说呀！
4: 我归他在上海。

0: 任哥，南宁城的情况还了解吧？现在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下手目标？
1: 有一个，就在我们盐行附近驻扎一个日本的小队，小队长叫渡边，他们表面上粉饰太平，但这根本掩盖不了他们恶魔的本性。这个渡边小队长杀了我们不少同胞，号称百人斩。
0: 这个家伙号称百人斩，根据志远的消息，建议拿他开干。
2: 二哥，你就下命令吧，兄弟们早就等不及了。
3: 是呀、啊。
0: 小日本经营的情况摸清楚，我们一会儿就扮成红十字会的队员，混入城和志远会合。今天晚上就送他们斩将阎王。
2: 好，杀得够痒痒的。
4: 好，好，杀了他。
1: 艾丽，
5: 志远哥。志远哥，挺好的。
1: 我真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4: 哎，哪能呢？
5: 放心吧，志远哥，大气命硬着呀。
6: 两个三啊，看看你志远哥这儿有什么。
4: 哟哟哟哟哟！
7: 好家伙，
8: 好家伙啊！哎呀！
7: 怎么样了，
5: 志远哥？你哪弄这么多重家伙、啊？
4: 这儿还有呢。啊！
7: 哎呦呦，
4: 这么大啊！
7: 来，哟，
1: 老三，今天晚上借用这个干掉那个渡边。
4: 嗨，
5: 二哥，你就说怎么弄他吧。
1: 来，

0: 早く襲撃だ。
1: 何があった？
0: 報告です。何者かの襲撃です。
1: どこからだ？
0: あそこです。
1: 何人かここで待機。残りは来い。

0: 兄弟们，就将就一下吧。这个地方呢，是我盘下来准备做仓库用的。简单收拾一下，还是可以住人的。我相信，小日本一时半会也找不到这儿来，我们就安心的住一阵子吧。
1: 志远哥，我们也不挑，有地儿住就行。
2: 哎，大气就是实在。

0: 行了，待在我的车子吧。林峰，安排兄弟们轮流盯上。
1: 好，
2: 走，打住。
3: 来，收拾收拾。
4: 那我们来。
3: 哎，对。

0: 兄弟们都够吃吗？啊，够了。委屈大家了，现在城里粮食紧缺，只能凑合着吃一点了。没事，这就挺好的，我们也不是来享福的。现在小鬼子有点狗急跳墙了。前阵子我们消灭了他们一个小队，现在他们在街上到处抓人呢。今后兄弟们行动一定多加小心啊。
1: 来南京的凶险，兄弟们能考虑到了，我们会注意的。
2: 二哥，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3: 既然日本人到处搜查，那我们先不出门了，避了风头再说。
0: 海洋说的有道理，这时候避一避，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啊，你们吃吧。
4: 一起吧，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吴团长，肖红夫人，
1: 吴团长，怎么样，还习惯吗？
0: 挺习惯的，这里一切都挺好的。
1: 习惯就好。现在战事朝着我，各个部队都是用人之际，你们可要做好准备啊。
0: 吴团长，请放心，我跟肖红早就做好了上战场的准备。
1: 新四军四个师队已经组建完毕，现在要开拔到各个战区去抗日。
0: 你们有什么想法吗？我们服从安排。不过，我们更想跟着大部队一起去打日本人。报告吴团长，我跟孟琦的想法一致。
1: 不愧是抗大的高材生，有觉悟。不过，不要着急，部队明天就要向苏南开拔了，到时候带你们去见一个老朋友。
0: 老朋友。
2: 吴团长，蒙琦同志，肖红同志，你们可来了呀！
3: 洪队长怎么是你啊？这是太好了！
1: 哎，现在可不敢称洪队长了，现在是洪营长。吴团长说笑了不是？来来来，坐坐。
2: 各位一路辛苦啊！
1: 来，
2: 坐。
3: 部队艰苦，只有粗茶，劝你们表见一样。
1: 哎。
2: 我们都是粗人，正好配着粗茶。
1: 洪营长，
0: 你怎么想到来这里的？
1: 说来话长，南市保卫战上我受了重伤，被组织秘密转移，伤好之后就被派到南昌新四军军部学习培训。这不，之后就到这儿。
2: 嗯，
1: 洪营长，现在力守第一支队第二团，是独立的游击支队，但是干部非常缺乏。洪营长知道你们在我们团之后。
3: 特意向上级申请了一份，考虑到八一三你们在上海的优异表现，组织上同意了洪营长的申请。莫姐，小红，你们不会怪我自作主张吧？
0: 怎么会呢？我们还怕自己不够格呢。
3: 怎么这么没有自信呢？你们看，你们是抗大出来的高材生，又懂医护。再说了，我们游击支队现在最缺的就是医护人员和指导员，所以把你们请来。 你们要对组织有信心啊！
0: 感谢洪队长的信任，我们服从组织的调配，只要有活干就行。
2: 太好了，来，那我就替我们游击支队的战士们感谢你们。
1: 来。

0: 二哥，想嫂子呢？
1: 啊，坐吧。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
0: 放心吧，二哥，嫂子吉人自有天相。再说了，她总比咱们在南京城安全的多。
1: 你说的对。
0: 二哥，咱们老这么藏着可不是回事儿啊！兄弟们这两天都憋坏了，一听见外头有小日本说话，都恨不得冲出去。
1: 我知道，听志远说这两天日本人放松了对我们的抓捕，我这就出去探探，让兄弟们做好准备，随时行动。
0: 好。
2: 怎么样？在这里还适应吗？
3: 洪营长，挺好的，我们都能适应。
2: 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我，我会想办法帮你们解决的。
3: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4: 洪营长，你那儿有手枪队的消息吗？
2: 我想，他们现在应该没事儿。当初在上海，我本想把你们的话带给他们，可惜呀。这话还没说出口，我就受伤了。后来听说手枪队已经安全地退出了法租界，具体情况还需要我详细的打听一下再告诉你们。
3: 多谢洪营长。
2: 客气了，你们忙。
3: 哎。

0: 大哥，你看这南京城的店铺又开了呀！
1: 我不去，我不去。
2: 你走走，小曼。
1: 我不去，我不去。
2: 你给我发老实啊！怎么耽误？走。
1: 我不去。
2: 走走走走，我把你的赔钱。走不走？走不走？我把蛋你煮熟。一个大男人欺负一小姑娘，你太丢人了吧？
3: 你们谁啊？我们家是用着你们管了？
2: 啊？今儿这事我还真管定了。
3: 哟，胆子倒不小啊。知道不？现在南京城是皇军说了算，有能耐当初怎么不打日本人去？在我这儿冲什么大爷？
0: 皇你大！
2: 他要带你去哪儿啊？
1: 他要把我卖给日本人，就是那新月楼。
2: 这个新月楼是什么地方？他是什么人？
1: 那是我叔，新月楼。新月楼，姑娘让日本人糟蹋的地方。表姐就是给六叔俩去卖了，换了钱，他还抽大烟。
3: 怎么着吧？话说到来，你们两个人欺负一个人，算什么本事？
0: 我就不信我今天打不死你了！
3: 你，你们等着啊！你们等着。
2: 姑娘，没事了，你可以回家了。
1: 我没有家，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在这里。
2: 那这样吧，你跟我们俩走吧，然后我们再想办法把你表姐救出来，怎么样？
1: 你们会不会也把我给卖了？
2: 这个不会的，你放心吧。
4: 来，小曼，吃点饭。一会儿吃完饭，你再好好睡一觉，其他的事儿我们帮你解决。嗯。
1: 可是日本人很厉害，我看他们杀了好多人。好多好多人。
4: 行了，小曼，没事啊，不用害怕，有我们在，没人敢欺负你的。我们一定会把你姐姐给救出来，相信我们。赶快吃啊，趁热吃。
5: 海洋，你的意思是？下一个目标是新月楼，
2: 没错。听小曼说，那个新月楼里关了很多其他的姑娘，她们的遭遇都很惨。
6: 小日本这帮畜生，这回一定给他杀干净了。
5: 新月楼，我倒是听说过，但对那儿的情况不太了解。哎，你有没有具体的行动计划？
2: 杀人容易救人难，所以我们得先想想办法。我跟林峰先去踩踩点儿。振哥，你跟老三留在家里，好好问问那个小曼关于新月楼的情况。
5: 好，我知道怎么做。
6: 好。

0: 梦琪，你看。
1: 两位，忙着呢。
0: 侯营长，回去休息吧。
1: 辛苦了，一定要注意身体。你们二位可是我们游击支队的宝贝疙瘩，要是累垮了，不但我们的战士不愿意，就连海洋他们也不会放过我的。
0: 侯营长，您可说笑了，这算什么呀？跟你们打仗比，可轻松多了。
1: 分工不同而已。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们，有手枪队的消息。根据可靠情报，手枪队出现在了南京，并且刚刚消灭了日军的一个小队。不愧是手枪队啊，厉害啊！
0: 他们怎么去南京了？
1: 这个我倒不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南京的小日本就要倒霉了。
0: 以海洋他们的性子，肯定会搅个天翻地覆的。
1: 那是。
2: 梦琪，这下咱们可放心了。我就知道手枪队的人个个都是英雄。如果当时国民党的部队能像他们这样，南京城就不会被攻破。
1: 说得对。不过，现在的南京城今非昔比啊，被日本人占领，它不像上海有那么多藏身的地方。我一直在担心手枪队他们会吃亏啊。看我这张乌鸦嘴，你们放心，他们绝对不会有事的。先军一天了，也不早了，你们赶快休息吧。放心，只要一有他们的最新消息，我第一时间向你们汇报。怎么样？
0: 多谢洪营长。
1: 好，走了。
2: 姐，我真的有点担心他们。
0: 放心吧，没事的。
3: 新月楼的情况摸清楚了，外边的地形也摸清楚了，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进去救人？就这么冲进去的话，不能保证姑娘们的安全，而且姑娘们也未必配合。我们走容易，但是带上他们一起走就没那么容易了。
4: 可关键是仅仅把他们带出火坑是不行的，送佛送到西呀，必须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才行。
5: 二哥，我觉得志远哥说的没错，
3: 所以得有个内应能够把姑娘们组织好，步调一致的配合我们，那样的话就容易得多了。
6: 对了，那个小曼怎么样？
7: 现在已经好多了，但是就是一直吵着要回家，说要回去给父母上坟。
3: 你觉得他能帮我们吗？
7: 肯定不行。先不说他有没有这个能力，但就说现在，估计他还把我们都当坏人呢。
3: 我要他做的只是送封信。
7: 可是就算他愿意，他也不懂得怎么做内应，到时候再出点什么事儿可就不好了。
5: 没错，
3: 是我大意了。
7: 二哥，我觉得这个内应我去做吧。
5: 啥？
7: 我知道会很危险，但是一想到那些姐妹被日本人糟蹋，我这心里就不好受。再说了，我们现在也没有更合适的人选。
5: 我不同意。
7: 二哥，你就让我去吧。我既然都跟你们来了南京，就不能一直躲在你们背后，不然的话还有什么意义啊？
3: 行，但是大嫂有个条件，安全第一，有危险及时撤出，我们在外边接应。
7: 我有分寸。
2: 放心吧，
0: 小曼，你放心。只要你按我说的做，我们不会让你有危险的。小曼，你想啊，只要你愿意，我们不光能把你表姐救出来，到时候再把你们送出城，这样就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们了。
2: 你们真的能救出我表姐？
0: 当然了，相信我们。嗯。 二哥。
6: 哎，怎么样？
0: 小曼还是有点担心。
6: 姑娘，你放心，我们向你保证，一定把你姐姐安全的救出来。
8: 嗯，那我答应你们。
6: 啊，大嫂，一会儿去见那个胡老六，小心点。
0: 我知道，放心吧。
2: 他们家就在前面。
9: 姐，这就是我叔家。

0: 你真的打算把自己卖到新月？
1: 嗯，不然的话我找你干嘛？
2: 说说吧，你为什么把自己要卖进去呢？
1: 我要不是走投无路，也不会把自己往火坑里边推。我爹死了，我需要钱，我要卖身葬父。
3: 是的，叔，前两天打你那两个男的本来要把我带走的，我以为他们是人贩子，所以我就逃跑了。在路上我碰到了金凤姐，金凤姐她真的很可怜的。
2: 行了行了，别扯那没用的，开个价吧，你要多少钱？
1: 20个大洋。
2: 20块大洋？
1: 嗯，
2: 你也不看看你多大了啊，就小曼这样的那才卖15个大洋呢。你最多也就值10个大洋。
1: 10个就10个，给钱。
2: 想那么轻松啊？你跑了呢？啊，这样，明天呢我带你到新月，到门口一个字都不会少你的。
1: 我还有一个要求。
2: 说。
1: 你以后不准再卖小曼。
2: 这个你放心，有你人，我管他干嘛。
4: 胡老六怀疑你了吗？
1: 没有，那就是个蠢货，这送上门的生意他根本就没有多想，就是个认钱不认人的大烟鬼。
4: 还是不能轻视任何人，小心没事。
1: 放心吧，我带着枪呢，不会有事。
4: 好。对了，新月楼的情况怎么样？
5: 新月楼据我们的了解，一般晚上7点是他们的开饭时间，如果我们选择这个时间进去，应该有机会跟那些姑娘们说上话。
4: 那好，那就明天7点前安排你进去。
1: 嗯，
4: 为了安全起见，晚上我们先去一趟。一会儿让兄弟们动手，别等那儿了，等你下来。
6: 好。

0: 対策課。
1: ああ、外の状況はどうなっている？
0: 工場商店営業再開しました。治安も回復。ただ
1: ただなんだ、さっさと言え。

0: 昨晩帝国軍人が失踪。
1: 失踪？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7: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8: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

0: 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2: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1: 没错、
2: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
1: 嗯、
2: 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 非常逼真，
2: 哎，非常的逼真、
1: 嗯、
2: 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 嗯，
2: 来
1: 我检验一下，
2: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2: 它呢非常锋利、
1: 嗯，
2: 非常坚硬。
1: 对，
2: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2: 当然，
1: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2: 看一下。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2: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看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2: 完全没有变形，
1: 对
2: 吧？
1: 对
2: 对
1: 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2: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1: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 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0: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哎呦。

0: 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哎呦，
9: 痛了，活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何事だ？
12: わかりません。おそらく小ちゃん隊の仕業かと。
11: あの小ちゃん隊の調査はできたのか？
12: まだわかりません。ただある情報で。上海の著名な抗日組織かと。もしそうであれば非常に厄介です。しかし大阪か、なりすましかもしれません。
11: 上海だと、奴らはなぜ南京に来た？すぐ調べろ。
12: はい。

0: 小曼，看你回来，我不把你卖到新月去。我来了。哎呦，怎么才来啊？
1: 你是不是又要为难小曼？
0: 有你在，我为难她干什么？
1: 那走吧，你答应我的，一个字都不吱。放心吧，我向你保证。哎呀，哥，走走走走吧。
2: 这就是宫门外事，以后你就是新外楼的人了啊！
3: 我的钱呢？你的钱我会给你，
2: 宫门先生，那我就先走了。
3: 哎，你别走！
2: 钱宫门会给你的，好看啊！
3: 哎，
2: 有
3: 钱你什么时候给我？
2: 不要着急，先吃饭，吃完饭。

大家好，我给各位介绍一下，这杯是新来的酒，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和睦相处。用饭吧，然后可以到我的房间。

0: 你们谁是阿玲？我是。你看看，这个你认得吗？
1: 小曼，这是小曼的。你们把小曼怎么了？嘘，小点声。小曼是我的朋友，我是来救你们出去的。
0: 你一定是跟我们先生派来试探我们的，我不会相信你的。
1: 不是的，我真的是来救你们出去。

0: 怎么了？我求求你不要伤害小曼，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不要伤害小曼，我求求你了！
1: 小点声，你小点声！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我真的是来救你们出去的。不错，他是来救你们的。不过，他现在已经自身难保了。 把他给我抓起来，送到我房间。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その女たちをどこに連れて行く？

0: 自己人日语怎么说？
1: 哪个马达？
0: 知道是自己人，以后就别给日本人干。

0: 姑娘们都不用害怕，一会儿都跟上。
1: 二哥，下一步咋办？
2: 力哥去银行把小曼介绍出城。
1: 可是这么老的小日本太多了，这个情况撑不了多久的，走。

0: 是他，是吧，谢谢，是吧，谢谢。谢，太好了。都没事吧？没事，志远哥。哎，好。哎，海洋，你准备怎么安排他们？你一个人安排他们出城，一个他们一起走。
1: 我，这太危险了，还是早点离开吧。
0: 不是，我想留下来，我跟你们。
2: 志远哥，这是为你好。
0: 志远哥，就听我二哥的吧，一路保重。
1: 好，金鹏早就下，其他人走，
0: 快走，快快快，走。

0: 同志。哪里有小人的？仲間だ。
1: いやー、しょ、アグニャ。
2: 没事。

花姑娘，女を連れてどこ行くんだ？女をどこに連れて行くんだ？

吧！快趴下！快开门！快！

再这样下去不行了。老三，走。

0: 这走不了的，
1: 二哥，那我也不会把他们的尸体留给小日本。
0: 老三，你难道想让他们的身上多几个？

0: 姑娘们，姑娘们，等一下，等一下，这里应该是安全的，我就把大家送到这儿，以后就靠你们自己了。
1: 大哥，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0: 不了，妹子，我是担心我那帮兄弟们，毕竟南京我比他们熟，我得回去看看他们。
2: 大哥，那你小心，替我谢谢他们，谢谢他们所有的人，
0: 谢谢。行了，你们快走吧，啊，走吧。
3: 保重，再见。
0: 保重。

别走！手枪队的，你们给我听着！你们的兄弟现在在我的手上，难道你们不打算救他吗？你们打算眼睁睁地看着你们的兄弟死在你们的面前吗？去你的！二哥、三哥！ 你们千万不要出来！你们别管我，快走啊！

二哥、三哥，兄弟们，快下去去找大哥、黑子哥、帽子哥呢！

0: 这怎么了？这是走了三个兄弟，啊！哦，振哥，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跟那些姑娘一起撤吗？
1: 我是不放心兄弟们。再说了，南京我是最熟悉的，我要回来和你们一起战斗。是。 我知道，我能力有限，可是请大家放心，我高志远绝对不会拖你们的后腿。
0: 感谢，我们是一家人。啊，对了，我刚从外面回来，现在日本人又开始戒严了，他们抓不住我们，就拿老百姓开刀。
2: 这群杀钱豆子，站住！知道是谁发的命令吗？知道，他叫福山大佐，这一带的治安都是他在负责。大佐，好，就他了，官职够高，杀了他。
3: 可以震慑小日本的威风。兄弟们的仇，一定要报。李峰，跟我出去，摸摸这个福山大佐的情况。大佐閣下，敵の戦闘力が高く優勢でしたが、逃げられました。半城面に死体が残りました。
4: 敵の人数は何人いるんだ？分かったのか？
3: それはまだです。
4: お前の部下は連れて行け。しらみつぶしに調べろ。必ず見つけろ。
3: はい。

0: 警备司令部附近我看过了，守卫严密，根本无法靠近啊。要想摸清福山的行动规律，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1: 那可怎么办啊？二哥，要不然我带人调虎离山，你带人冲进去杀了那个福山。
0: 敌人太多了，那样还是无济于事。
2: 要说到福山的行动规律，我倒是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叫陈武，他一直跟日本人做着生意，为他们提供棉花和粮食。不过这个陈武倒算不上一个汉奸，他完全是为了生活迫于无奈。我跟他倒是能说上话，最主要的是他一直跟日本人走得很近。我倒是觉得他很有可能知道福山的行动规律。
0: 那就把他请来，咱当面问问他。
2: 好。陈兄，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好兄弟江海洋。
3: 啊，幸会。
0: 幸会。
3: 幸会。不知道江兄弟找我。
0: 我听高先生说，陈先生也是有良知的中国人。我只说，我想知道福山的行动规律。
3: 什么？福山的行动规律？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2: 啊，你不用担心，我们并无恶意。
0: 没错，陈先生，这个你放心。
3: 那你们是？
0: 手枪队。
3: 手枪队？前段时间杀渡边的那个？
0: 正是。
3: 哦，原来是你们，幸会幸会。
0: 那陈先生现在可以把福山的信息告诉我们了吗？
3: 既然你们看得起在下，那我就说句老实话，你们要刺杀福山大佐，恐怕你们自己也活不成了。
0: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

0: 福山不得不死，烦请陈先生告知。
1: 在下佩服。好吧，那我就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这个福山有慢性病，几乎每周的周末都去医院治疗养护，每次都会经过高淳街。你们如果想下手，可以在那条街上动手。

0: 根据观察，这个路口最容易得手。福山的车每次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都要减速，而且速度很慢。我们就在他减速的时候开枪，这样最容易得手。得手后，旁边的街道一定要有人接应，我们从这条路撤退，旁边接应的人负责掩护。
1: 二哥，你安排好了就行。
0: 对了，陈先生怎么样了？
2: 他已经收拾东西离开南京了。
0: 那最好。老三，手枪队现在武器和弹药不足了，要先回银行拿一些过来，等装备一到立刻行动。
1: 好的，二哥，今晚我带人过去。
2: 哎，大七，还是我去吧，那边情况我比你熟悉。
0: 那就麻烦志远哥你跑一趟，我让小五跟鬼手跟着你。

0: 少佐。
1: いいえ。
0: 炎症に人が。
1: 部隊に通知、捕まえろ。
0: はい。

0: 不行，还是我们领的，你先走。
1: 你赶快回去告诉汉阳他们啊。
2: 小五，提高大哥的跟二哥报信，快回去，
0: 回去，
1: 回去。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

0: 向晚截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9: 没错、
8: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9: 非常逼真、
8: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9: 嗯，来，我检验一下。
8: 检验一下，
9: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8: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9: 对。
8: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9: 我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8: 当然
9: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8: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使劲使劲使劲，
9: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8: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9: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8: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9: 对对对、
7: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8: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7: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

0: 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4: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吃点饭吧，都快中午了。三哥呢？

0: 刺杀计划明天照常进行，要用福山的头惦记志远，还有兄弟们的在天之灵。
1: 老三，吃饭。你不填饱肚子，哪有力气替兄弟们报仇啊？

0: 山的车队来时，哦，你在二楼负责阻击，我负责干掉司机。记住，车停的一刹那是你进攻的最好时机。如果没有成功，老三，你们在车队前方负责拦截。如果成功的话，
1: 我们掩护你们车里，
0: 不训练站。
1: 好。

0: 三哥，坐。兄弟们没事吧？
1: 啊，没事。二哥，都没事。对了，福山死了吗？
0: 人事大众了，死没死不知道。
2: 但愿他死了。

0: 容体は。
1: 銃弾が当たりましたが、急所ではないので、よく休めばすぐに治ります。
0: 頼むぞ。

大佐が書く。柏原、必ず捕まえるんだ。ご安心を、療養を。

0: 二哥，还没睡呢。
1: 你也没休息啊？
2: 我没呢。
0: 我看你在这儿坐着，
1: 你想啥呢？
2: 我在想志远兄和死去的弟兄们，还有梦琪他们。如果有一天，我是说如果啊，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把这个交给梦琪，你就跟他说，
0: 二哥，
1: 你胡说什么呢？
0: 要带的话，你自己带给他。别瞎想。

0: 小日本来了，啊，小日本来了，快去通知二哥他们。好，
1: 算这个福山命大，要不是因为时间不够，这次一定要了他的狗命。
2: 这次杀不死他，咱们就继续杀。我就不信他天天提防着咱们。
0: 二哥，三哥，不好了，小日本来了。

0: 听着，我和林峰掩护，你带弟兄们撤，往城南走，天黑夫子庙附近见。
1: 我是不会丢给刀子的，
0: 你刚才没听见刀子让咱们走吗？
2: 三哥别犹豫了，走啊！
0: 兄弟们撤，
2: 快点！

0: 天快黑了，我得去找二哥了。
1: 三哥，我跟你一起去。
2: 要不还是我跟你去吧。
0: 你们就别争了，你们哥几个保护好大嫂，藏好了，啊。
1: 那行，自己小心，快去快回。
0: 照顾好大嫂。
3: 三哥，慢点。

0: 听到枪声没有？
1: 怎么没听到？
0: 这下老百姓又要遭殃了。
1: 快走吧，马上就要全城戒严了。
2: 小日本又要祸害南京城了。
3: 那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2: 先跟老三会合。
4: これは弾薬の匂いだ。
5: 站住！说你们两个呢，站住！你们两个，把头转过来。你们两个是什么的干活？
2: 太君，我们是良民。
5: 良民，良民证掏出来！快点！
2: 拿出来，
6: 你拿吧。
2: 良民证在这儿呢。

0: 二哥，
1: 小五，都没事吧？
0: 没事，都在上面了。
1: 走。

0: 二哥，三哥，就剩咱们这几个弟兄了。你们说，还有希望吗？
1: 不是华家，怎么你怕了？怎么就没希望了？就你这张乌鸦嘴能叨叨。
2: 老三，华家你。

0: 接着说。
1: 二哥，我不怕死，更不怕日本人，但是就咱们这几个弟兄，能在南京城打起什么样的水花啊？
0: 你说的对。

0: 但是你们想过没有，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本人是怎么践踏我们的国土，你们看到了；怎么残害我们的百姓，你们也看到了。如果能够用我们的血肉唤醒民众，就算被埋在这荒山野岭里，又如何？现在国家需要我们站出来，民族需要我们站出来，死去的兄弟需要我们站出来。你我的性命现在可以不属于自己了。掉脑袋的事儿，我江海洋从来就不在乎。
1: 再说了，大哥当初带咱们回上海的时候，大家伙也是认同的，就是杀日本杀汉奸。不是二哥说这些话你们明白没有啊？
2: 明白了。

0: 老板，来两碗面。
1: 好嘞，两位请坐，稍等啊。
2: 看告示了没？明天日本人要杀一批手枪队和新四军的奸细，好几十人呢。
3: 什么奸细？日本人抓的都是普通老百姓，我们隔壁老李就在里面。日本人真他娘不是东西。
2: 是啊，真不是东西。
1: 哎，两位客官，进来吃碗面吧。
4: 日本人要杀的是普通的老百姓，手枪队不能见死不救。
5: 二哥，兄弟们没有怕死的，你就说怎么办吧。
6: 对，你说吧，
7: 我们都听你的。
8: 你说吧，二哥。
9: 解放朝。
10: 早く行くぞ。お待たせだ。

0: 好了，兄弟们，这次劫法场，我们可能都会死，都会没命。你们还愿意去吗？愿意，
1: 。
0: 嫂子，
2: 二哥，你们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要跟大家在一起。

0: 大哥，
1: 凶手是卡，村民全員確保。

よし、わかった。私だ、中軍につなげ。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

0: 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2: 谢谢啊。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1: 没错、
2: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 非常逼真，
2: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 来我检验一下，
2: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2: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2: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2: 当然可以，
1: 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2: 看一下。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2: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2: 完全没有变形，
1: 对
2: 吧？
1: 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2: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1: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 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0: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 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

0: 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2: 谢谢啊。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1: 没错、
2: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 非常逼真，
2: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 来我检验一下，
2: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2: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2: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2: 当然可以，
1: 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2: 看一下。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2: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2: 完全没有变形，
1: 对
2: 吧？
1: 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2: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1: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0: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

0: 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暑假带娃去国外，住进香格里拉酒店，精心策划的文化体验，激发好奇心，文化奇迹等着他们去发现哦。童心探针的冒险在召唤，您准备好了吗？

我以为我见过很多颜色，其实没有。我发现世界又多了一点颜色。惊奇是走进一种新的颜色。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鸵鸟死了。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回去再说，走。

0: 你说大嫂这一死，他跟大哥在底下能碰上吗？还有咱们那些兄弟，跟着咱们出生入死这么多年，说走就走了。
1: 咱们来南京，武三，我懂。大哥、嫂子，还有所有兄弟们的仇，我们都记在心里，而且一定会报。所以现在你我这条命。
0: 留着，现在必须想办法出城。不过，现在弹药不多了。没事，二哥，咱们跟大哥结拜的时候说过，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现在大哥大嫂都死了，大不了跟小日本同归于尽了。

二哥，小二们又来了，估计正在连夜搜索。

0: 咱们看来是出不去了。
1: 大不了跟小日本多遇见了。
2: 不能。

枪队，万能王。

け赤鬼つけ、はい、はい

0: 二哥，巨龙到了。
1: 啊，
0: 二哥，等等三哥吧。
1: 等等他。

0: 三哥怎么还不来？是啊，还没有来。
1: 先等等。
0: 哎，是三哥。
1: 不对，是日本人跟上来了。
0: 那不等三哥了，
1: 走。

三哥，三哥会不会？别瞎说，三哥他不会有事的。可是，这么多日军，先安顿下来，再找老三。希望他没事吧。可是这个地方，咱们人生地不熟呀，怎么找呀？其中有我一个本家的叔叔，是开明绅士。

0: 到这儿了，只能找他了。
1: 这样能行吗？
0: 不行也得试一试。先找好落脚点，再谈救老三的事吧。
2: 这样，你们俩这儿待着，我先进城看看。
3: 大哥，小心点啊，注意安全。
4: 啊！去！你个狗汉奸，害我爹，让不得好报！
5: 你小子说谁呢？
6: 说谁呢？
4: 我告诉你，是你爹不肯跟皇军合作，居然来违背皇军的命令。哎，我就搞不明白了，给你老爹搞个维持会长当当有什么不好的？这是找死，你知道吗？活该！
7: 你放屁！老子跟你拼了！我去，
4: 你他妈还拼了！你小子别不识抬举。下次要再敢对老子这么不客气，老子就一枪崩了你，听到没有，狗汉奸！走，狗汉奸！
2: 小峰。你小子怎么在这儿？
1: 你是？
2: 我是你海洋哥。啊，
1: 海洋哥，哥，你可回来了？
2: 没事吧？
1: 没事。哥，我爹他被日本人给抓起来了。
2: 怎么回事？
1: 这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咱先回家再说。
2: 走。
8: 我爹啊，他不愿当这个韦昌，那可是会被人戳脊梁骨的。咱老江家也背不起这个名声。
2: 哥，
8: 你也知道我爹的脾气，那个狗汉奸武才，就是因为我爹没使钱，暗地里使坏，我爹才会被日本人给抓起来。
2: 什么时候的事了？
8: 都七八天了。我好几次想去看我爹，可都被日本人给赶出来了。
2: 你就没给那个武才点钱，先把人救出来？
8: 救过了，可那个混蛋。哥，我就实话跟你说吧，前些日子呢，日本人催缴公粮，我爹带头抵制，他怀恨在心呢。现在张嘴闭嘴就要让咱江家家破人亡。
2: 这个混蛋。
8: 哎，对了，哥，你不是十九路军的吗？你一定能救出我爹，对吧？哎，哥，算我求你了。
2: 小峰，你放心，叔我一定会救的。至于我的身份，我已经不是十九路军的了，有时间跟你说。但是你要知道一点，小峰，救你爹，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8: 哥，只要你们能救出我爹，让我做什么都行。
2: 知道了。我们会尽力的，另外安排两个房间出来，有几个兄弟在外边，啊，这段时间还得麻烦你。
8: 可你这说什么话呢？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你去吧，我给你们收拾地方。
2: 走。
9: 峰哥，
10: 哎，
9: 二哥会不会
10: 今天怎么了？净胡说八道的。
9: 我就说说。
2: 地点安排好了，走吧。
9: 你叔找到了？
2: 找到了，但出了点问题，路上说。
9: 啊。

0: 哥，回来了。
1: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杜凌峰、小五都是我兄弟，本家堂弟江峰。
0: 哎，你好，峰哥，小五兄弟，你们都是我哥兄弟，以后呢，大家就不要客气了。
2: 江老弟啊，客气话呢就不多说了。
1: 好了，我说的事都知道了。凌峰，跟我出去一趟，小五在家里。
0: 嗯，好。

0: 小峰哥，别急，坐下喝杯茶啊。
1: 我担心我哥呢。
0: 没事儿。
2: 哎，哥，
3: 二哥，怎么样了？
4: 啊，地形都看过了。哎，这个县城里的日军虽然没有南京城里的多，但也不是咱哥几个可以随便硬拼的。不过我想好了，借我给他来个调虎离山。
2: 怎么个调虎离山了？
4: 那我问你啊，那个武才住什么地方？
2: 县城西边。怎么了？
4: 那正好，宪兵队在东边，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救人。
2: 二哥，你说要打扮吧？

0: 我，大中午的不让睡觉了你，等着，来了别敲了。嗯，你小子，没事求我呀？
1: 想找你帮个忙。你谁呀？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知道你是谁。知道为什么绑你吗？ 真不知道，你不傻了。我真不知道中国人怎么处理你这么个东西，给日本人当狗。知道我们杀了多少日本人跟汉奸吗？不急，你很快就知道了。小五，
2: 哎，二哥，
1: 给我看住他。 把他皮扒了，扒慢点儿。
2: 好嘞。

0: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哥，我给你们一起去，这把枪给我，我给你们一起打小日本。
1: 枪，以后我会给你。这次你就不要去了。这巨龙县我熟着呢。
0: 再熟也不行。救了你爹之后，这个县城我们是待不下去了。待在家里啊，收拾一下，备些口粮，多带点东西。我们上山。
1: 上山干啥去？
0: 洛草，怎么了？舍不得了？那也总不能等着日本人杀上门来。
2: 好，我听你的，你们先去，我在家收拾收拾。
0: 好。
3: 你小子稀稀疏疏干嘛呢？哼。

0: 里边的人还老实吗？老实，绑得结实的呢，跑不了。哦，老实就好。二哥呢？现在正在喝酒，一会儿喝完了酒，再来扒了这个小子的皮。
1: 那可不，汉奸就是该死。
0: 啊，你呢？看了半天了啊，也累了。你呢？先回去休息，我来替你看着。
1: 行，那我走了啊，
0: 走吧。

0: 二哥，怎么样？
1: 果然不出所料，哼，这小子他跑了。
2: 小五呢？
0: 跟上了。
2: 好，走，
3: 走。
4: 哥，你交代的事我都安排好了。
0: 好，小峰，先城外等着，救了你爹后，找你会合。
1: 哎，好，好，小心点啊，你们。

0: 出事了！
1: 什么事？
0: 出大事了！有反日分子要袭击巨龙县城啊！
1: 什么？有多少人？
0: 具体人数不清楚啊。

喂，我是宪兵的兵营，宪兵的作战攻击，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0: 这怎么办？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岂有此理！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4: 包租婆，早上好啊！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
3: 护护护，护你个头呗！啊，对哦，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4: 全筒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3: 这么好的眼镜啊，快点帮我配。
4: 您先别着急，超视力的眼镜呢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
6: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3: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今天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7: 我管你们是巡捕房还是宪兵队，我管你们是日本人还是法国人，你们谁敢进这个窝子，就从我的尸体上打过去！
8: 耍枪皮是吧？我看看谁能比我们巡捕房的更能耍。带走，
9: 走，
7: 不许进，
9: 走，
7: 不许进，不许进，不许进，
9: 走。
10: 留下来给您做厨子。
8: 嗯，
10: 可是我现在这老板对我挺好的，我不好拆人家台吧？
7: 哦，不，田先生，给您做厨子，有住的地方吗？
11: 废话，
7: 但是我还有老婆孩子
11: 啊。哪行啊，
12: 几个老婆啊？
13: 我还是殉国了。军委会在昨天开会讨论要追赠孙怀义为上将，现在因为你的举报导致追赠程序无限期搁置。

0: 能导航，能提词，能翻译，功能多到数不完的 AR 眼镜，你身边为什么没人戴？太贵，太重，太丑。这家公司的技术让以上一切理由全部消失。广获行天下每日新品，今日推荐墨界科技 AR 眼镜。
1: 我们认为一副好的 AR 眼镜，它首先要是一副眼镜。我们解决了重量问题的同时，我们在慢慢的把这些功能叠加上去，比如说这个听音乐呀，然后还有打电话呀，还有包括一些翻译啊等场景，它未来就会成为我们每个人的一个必需品。因为它作为一个穿戴类的，就是 AI 的一个入口，那其实它可以做到进口、进眼、进耳，它就像长在我们身上一个器官一样，无时无刻让我们解放双手，为我们提供 AI 的一个服务。市场有一种声音认为，可能未来眼镜会取代掉手机，就是五年内这件事情不会发生。
0: AR 眼镜不该是即可的玩具，它应该像你的手机一样，每天陪着你，成为你呼之即来的 AI 助手。问题是如何才能做到？答案藏在这片看似平平无奇的数据片上。成立于2021年的墨界，用几年时间做了一件颠覆行业的事，用树脂替代玻璃，让 AR 眼镜真正变成一副眼镜。
1: 在行业里面有一个数据叫50克，眼镜大于50克的时候，其实我们戴着会很累，所以我们在这一块的话就开辟了这个树脂衍生光波导这条技术路线。我们自己合成了这个树脂晶圆，对，然后在我们的晶圆上我们做纳米压印切割封装，它的质量密度呢是玻璃的只有1/5。那其次呢，它不会碎，像我们现在做的20几克到30多克，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日常佩戴的一个区间。那再叠加一些我们的一些导航啊 AI 的一些功能，你就会用得非常舒服。这种轻量化的 AI 眼镜呢，我们可以保证用户一天的一个使用。我们为了让这个显示效果做得好，我们在底层的光学的这个算法 IP 上我们做重新定义，对，然后其次呢，我们也设计了一个仿真平台，我们会做一些仿真的一些数据，它的光栅的一个 FOV， 包括它的亮度的一些平衡啊，以及这杂散光的一个一致，做到一个最优的一个效果。
0: 树脂光波导这条路全世界没人走过，墨界从树脂晶圆开始自己合成，自己做纳米压印，自己建产线。当别人还在用8寸晶圆的时候，墨界已经量产12寸晶圆，全球唯一，成本更低，良率更高。靠着全球首创树脂衍射光波导技术与极致轻量化 AR 眼镜方案，几年来墨界已与 OPPO、 中兴、联想等头部品牌创造了不少合作案例，推动 AR 从极客玩具走向大众日常。
1: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结构人因上，为了做轻，也是减轻我们的鼻梁，还有包括我们的颈椎的一个压迫感，我们在配重上做了很多工作。那其次呢，我们在光学上其实做了也很多工作，我们有自己的光学设计，就在光栅

0: 结构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品种上，我们就会找它的一个最优解。我们是从材料到这个树脂晶圆，一直到这个纳米压印封装测试，还有包括这个整机，我们是一个全链条的。那在各个工艺环节呢，我们就更容易去把控，把这个整体的良率提上来，它的整个摊薄的成本它就会下来了。我们的出货量慢慢的一个积累，那它的一个规模效应上来之后呢，成本也会进一步下探。
1: 轻量化的 AR 眼镜不会取代手机，但正在成为手机的最佳拍档，把那些你不得不低头看手机的场景从屏幕上搬到眼前来。导航、翻译、消息提示、 AI 对话，眼睛会逐步承担起 AI 入口的职责。当显示和传感越来越轻巧，越来越无感，人和信息之间的关系也会被重新定义。
0: 我平时在演讲提词啊，还包括有些翻译场景，我会用到它更轻的那25克那个眼镜，我们今年会慢慢的会导入量产。所以当那个眼镜出来之后，我就会每天日常佩戴。它是一个显示镜，那我可以在这个技术上叠加我的近视镜片，它也会在30克以内。我们也做了这个显示和近视一体化的封装的一些技术。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个专用的设备，未来我们可以把这个技术授权给我们的品牌客户，包括他们合作的影店，用我们的设备帮助客人去贴这个近视镜片。那他就可以在眼镜店里面，就像现在我们配近视镜一样，去购买这个 AR 眼镜。
1: 也许 AR 眼镜无法成为所有人的必需品，但它可以成为一部分人的日常伙伴，给骑车的人一个不低头的理由，给开会的人一个不忘词的底气，给看世界的人一个更自由的视角。从笨重的头盔到20几克的日常眼镜，从极客的玩具到普通人愿意带出门的工具，这条路墨界还将继续走下去，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货新意。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以赛育将，以技赋能，广东打造全域技能人才培养新范式。广东暑期旅游旺季全面启幕，惠民政策持续加码，助燃消费。2026年广州市普通高等院校招生现场咨询会举行。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将实施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和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在上海开赛。广东已认定20家单位承担45个市赛中国集训基地建设任务。

0: 当前，广东正持续推动市赛竞赛标准向日常教学转化，将顶尖赛事资源转化为全域技能人才培育的核心动能。
1: 即将代表我国出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的选手欧祖安，是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的学生。此前，他在第三届全国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中夺得金牌。现在已进入赛前冲刺阶段，他正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加强训练。
2: 打磨是在全部工序的最后一步，一开始是完不成嘛，完不成肯定打磨分就不会高，然后就一点一点提升。未来我目标的话是要达到80%以上的，我觉得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我的弱项以及我需要提升的点。
1: 帮助欧祖安提升弱项的，正是由基地于2023年自主研发搭建的一套实训数据系统。该系统利用大数据分析选手的长短板，帮助选手有针对性的去优化技能点，制定专属训练模式。
3: 现在的话也是在不断的更新，我们也是要把选手的各项的体能啊，或者是他的一个在工位里面的位置啊、步伐啊，通过这个摄像头的一个眼睛去监控他的一个行动轨迹，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增加我们的数据库。
1: 精细木工专业依靠数字化系统实现训练提质，而在另一处市赛集训基地，对标国际赛事持续更新迭代的实训硬件，同样是培育顶尖技能人才的关键支撑。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车项目集训基地是人社部授予的第44至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基地建设累计投入2000万元，实训场地面积860平方米，配备德玛吉、大连等国际国内先进车销中心数控车床共28台，完全满足市赛集训与赛事举办需求。
4: 每一年它都会更新设备的，这一届的社赛呢，它就加了一个对导仪器，包括它的系统已经做了更换，选手已经使用上了。
1: 据介绍，这个基地已建立了3级梯队培养机制，第三梯队夯实基础，学生毕业可熟练掌握车铣复合技术，就业月薪普遍在8000元至10000元。第二梯队主攻省级赛事，有意就业的学员可优先推荐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从事工程师相关岗位。两三名顶尖选手进入第一梯队，全力冲刺国赛市赛赛场。
5: 我初中毕业过来的，然后是选了一个数控班，然后通过一个普通班的一个选拔分流到这个数控车项目来，已经觉得有一点水平了。好了，现在是技师证，2级技师，就出去不用担心就业的问题。
1: 此外，落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的制冷与空调竞赛项目也锚定广东本地产业发展需求，以技能赛事历练、专利创新研发、深度校企协同为抓手，全方位锤炼学生的综合专业素养。
6: 首先的话，就是我们的话，学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工学一体化的场地。然后第二的话，就是人才培养的体系是相对来说比较完善和成熟的。刚来到这里的学员，他们可能会接触一些基础的操作的技能。那么往后的一些学员的话，我们可能会安排一些项目性的工作，帮体验去做一个展示性的样机。
1: 这套依托产业项目开展实操教学的培育模式，只是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市赛建设成果的一部分。校内还同步布局 CAD 机械设计、移动应用开发、软件测试、网络系统管理和网站技术等5个其他赛项国家级集训基地，并借助市赛平台常态化开展国际技能交流。
7: 市赛在下半年进行，那我们就会在上半年以学校的名义向全世界发出邀请。
1: 广东持续通过搭建实训平台、完善政策制度、统筹集聚优质资源3条路径，把市赛优秀的培养模式、培养标准转化到人才培养的建设中，将市赛中的优秀经验做法汇集到更多的技能学子身上，
8: 让我们的市赛基地扩大到所有的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当中，为企业输送更多的优质的岗位匹配的能力匹配的这样一些人才出去。当然我们也还有一些国际合作的项目，一带一路技能筑梦的项目，去为其他的一些国家来助力他们的技能人才的发展。
1: 广东台记者黄子毅报道。
0: 今天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决赛在肇庆举行，本次决赛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

0: 人工智能 OPC 专项赛及青年创新专项赛六个赛道，每个赛道各有20个项目晋级，共计120个项目参与最终角逐。本次比赛采用项目路演加答辩的形式，各赛道分别评选出特等奖1名、金奖3名、银奖6名、铜奖10名，全面展现广东创新创业活力与成果。
1: 我这次带来的项目是老年综合征智能评估和精准干预，然后主要是针对了现在老年科的相对的一个痛点。我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让大家可能老年以后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关怀。
2: 我们这个是专门为这个企业设计的一个创业贷的一个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在初创期呢，我们为企业可以提供到大概500到1000万左右的融资的额度。
0: 本届大赛开赛以来，近2000个参赛项目表达了资源对接服务需求。经过持续的对接服务和复决赛期间现场的深入对接，有700多个项目收到了各类机构的对接意向，取得了丰硕成果。截至目前，本届大赛促成252个项目获得投资意向金额21.377亿元，促成119个项目获得贷款授信意向金额14.275亿元，促成创业项目与孵化载体达成入驻意向193个次。
3: 我们早上刚刚评审了13个项目，有几个项目相当让大家眼前一亮的，都是可以带动传统企业快速的提升他们的生产效率啊，生产质量。刚才有几个项目都带动了15个以上的城市的本地青年的这个创新创业能力，而且我们几个评委很多都是投资机构来的，大家特别愿意从我们资本角度上面给他们更多的商业模式的赋能、长期产业发展的能力，包括他们现在快速出海的一个渠道构建。
4: 我觉得大家来这个参加创业比赛，更多的能不同的团队多多的交流，现在 AI 时代融合创新的一个主题，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这样的资源和平台。
0: 广东台报道。
5: 暑期作为全年文旅消费的黄金旺季，即将迎来家庭出游、亲子度假的客流高峰，广东各地提前谋划、主动布局，接连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与多重惠民福利，全方位覆盖不同群体的出游偏好，持续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活力。
0: 今天跟着大湾机畅游大湾区，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正式发布，构建景区畅玩加出行优惠加生活消费加专属礼遇四位一体的权益体系，实现一票畅游大湾区。市民游客可持畅玩年票在550天有效期内畅游大湾区全域近100家品质景区。
6: 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呢，我们售价是299元，这19家这个尊享区的景区，我们可以选4个是可以免费去的。那么在我们畅玩区里头呢，一共50多个景区，大家都可以随便至少去一次。我们还有跟滴滴打车合作，每周会有350元的打车券，把大家更优势的一些产品组合在一起来回馈市场。
7: 景区运营在未来肯定是需要更多的跨界融合的，所有的粤港澳的这些景点在这块土地上其实就像一颗一颗散开的珍珠。那么我们想说，借助这样的大湾区的一个年票的活动的话，其实可以把这些珍珠串联成一个项链。
0: 瞄准年轻群体的游玩喜好，一系列暑期新潮活动也将轮番上新。近日在全国推介中，广东文旅厅展示了23条精品线路，涵盖10条清凉玩海线、8条人文探索线和5条科技体验线。广州、珠海、湛江、汕头等地分别推出了荔枝文化节、海岛度假、滨海研学等特色文旅产品。
8: 目前广州最大的摩天轮花好月圆摩天轮在7月初就要开放了，包括整个暑期我们打造了西游潮玩节，像我们的热血奇迹的滑雪场，在暑期的时候有企鹅凭着这个我们的中高考的证件，有一些针对学生的非常超低价。
9: 我们在这个暑期呢，丰富了很多的这个实景演出，给我们的这个游客呢带来特别的这个银票，让他们在景区的每一个节点里面参与到我们的一些实景的演出的这个表演的过程里面。
0: 盛夏时节，避暑游也备受追捧。连州地下河、惠州南昆山森林公园、汝源大峡谷等消暑胜地热度持续攀升。河道全树荫遮挡，下水体感骤降5摄氏度的清远黄腾峡，让地理降温成为文旅的新卖点。
10: 黄腾峡漂流的话，它其实70%以上的用户都是大湾区的这些游客。
11: 我们玻璃桥上面有一个叫天门悬廊的，这个景区7、8月的话，

0: 们还会搞一些营销活动。
1: 随着高铁、高速公路等交通网络的贯通，以前难以抵达的地区也积极主动融入暑期市场。乡村文旅凭借自然生态和特色物产，将采摘尝鲜、民俗文化与旅游休闲深度融合，释放出较强的消费活力。
2: 随着乡村振兴的深入推进，一批乡村旅游的示范景点、民俗、文旅亮点都可能成为都市民众他们的追求。即将到来的千万学生暑假为乡村旅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乡村的旅游场景也给暑期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带动乡村文旅的兴旺。
1: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报道。
3: 今天，2026年广州市普通高等院校招生现场咨询会在琶洲会展中心举办。广州市招考办和超200家学校单位现场参会，为广大考生家长提供精准政策解读与志愿填报专业指导。
1: 本次咨询会覆盖梯度齐全，既有省内双一流、省属重点本科院校，也包含优质高职专科，同时设置港澳高校、海外院校专属展区，覆盖不同分数段、不同升学规划考生的择校需求。广州中医药大学本科招生计划增加200人，总招生计划共3470人，其中广东省内计划2492人，省外计划944人，预留计划34人。本次扩招增量集中在中医学、针灸推拿学、中医骨伤科学等优势特色专业。广中医今年还新增了中医康复学、人工智能两大特色交叉专业。
4: 大部分都是文理兼招的，根据往年的排名情况，物理的省排7万名以内，文科呢2万名以内，都可以大胆的报考我们广州医药大学。大家关心的王牌的专业中医学、理科在4万名以内报考，然后文科在5000名以内大胆的报考。
1: 作为广州首个职业本科院校，广州职业技术大学2026年总计划招生4000人，其中涉及夏季高考38个招生专业2613人，包括13个4年制本科专业招生1580人和25个专科专业计划招生1033人。今年学校也是首次面向省外广西、江西、河南、湖南、湖北5个省区招收本科生。
5: 我们学校呢，从今天开始到7月4日，我们全天候为大家开放，大家无需预约，登记即可入校。我们职业本科主要聚焦产业需求，瞄准的是技术的实际应用，着力培养的是能解决一线复杂技术难题的高端技能人才。
6: 那我们学校呢是把这个专业呢是建在产业上，今年新增的是有智能网联汽车工程技术、珠宝首饰工程技术、物流工程技术等7个专业。
1: 目前广职大的13个本科专业均与广汽集团、文远知行、周大福、李宁等行业龙头企业共建创新班、英才班等特色班，学生入学后可自愿报名参与选拔，企业深度参与授课、实训、实习。国防科技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分为生长军官本科学员和无军籍地方本科生，其中生长军官本科学员有军籍，面向全国31个省份，共招收2177人，其中男生2013人，女生164人，物理类1864人，历史类313人。意向报考国防科大生长军官本科学员的考生，需在6月28号至29号完成志愿填报和确认。
7: 我们的军籍生就是入学及入伍，高考毕业生报考军校的话，他在本科毕业的时候成为正式军官，然后在本科4年期间在学校的这种身份就称之为生长军官本科学员。
1: 现场还专门设立广州市招考办政策咨询专区，工作人员现场为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8: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全省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从今天起，本台推出《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系列报道，讲述两优一先的先进事迹，

0: 首先来看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徐建贤，他扎根基层20年，带领乡亲闯出一条致富路。
1: 2004年，毕业于畜牧兽医专业的徐建贤，一心想把所学知识和技能带回家乡。他在肇庆连麦镇承租了600多亩水库和农业基地。在徐建贤的努力和坚持下，当初仅几百亩规模的农场，如今已发展成一个拥有200多亩猪场、600多亩水库鱼塘、2000多亩经济林的立体综合种养基地。
2: 选择回乡创业，一方面是因为看到家乡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与优质的营商环境，很适合发展种养业；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家乡的发展出一份力。
1: 徐建贤深知自己的成功离不开乡亲们的支持和帮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带领大家共同富裕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2008年，他创立了连麦镇建贤养殖协会，并以协会为平台，向加入协会的养殖户提供种苗和技术，实行销售后再偿还的利民模式，带领和帮助村民发展养殖业。
2: 养殖协会，我们可以共享技术、信息和市场渠道，降低大家的创业风险。在帮助乡亲们方面，我定期组织技术培训，邀请专家来授课，提高大家的养殖水平。同时，我们还建立了销售网络，帮助乡亲们解决销售难的问题，让他们的产品能够卖个好价钱。看到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广东台报道。
0: 4年前，我国全面启动了东数西算工程，同意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8地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规划了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其中之一就落户在粤北韶关。如今，韶关集群的建设情况如何？粤港澳枢纽节点将如何发展？一起来看今天的《志向未来》超级访问。
3: 上一次采访您呢是4年前，2022年东数西算国家在粤港澳布局了这样一个枢纽节点。那4年过去了，枢纽节点的发展情况如何呢？
4: 在过去的4年，已经总共落地了20个智算中心，总共投资了970个亿，算力规模已经到了3万匹了。我们建成了一个非常通达的一个光纤网络来去支撑它，作为国家特别是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做到说市内1个毫秒，大湾区内3个毫秒。
3: 那它一个毫秒是什么概念？
4: 1/1000秒。那3个毫秒的时延呢，通常来说是最高标准要求的这种算力要求。它还有一些非常厉害的基础设施，包括有4个万卡集群，就人工智能做训练的这些万卡集群放在这里面来之后呢，很明显我们现在就吸引了很多数据要素过来。
3: 当时您有一个比喻说要做数据的中央厨房。
4: 对，我当时是这么去说的。
3: 现在呢，
4: 确实已经往这部方向去走了。韶关已经成为国家首批的来数加工试点城市之一。
3: 来数加工是什么？
4: 有点像以前改革开放初期的这种来料加工啊，三来一补的。
3: 不过来的那个料是数据。
4: 对，就等于是数据的工厂。
3: 这个试点对于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它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4: 等于说数据就是人工智能的百科全书，它要在这个百科全书里面去学习它要懂的东西。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百科全书的质量给做好，所以需要对数据加工让它标准化，清洗，要把错的不准确的给搞掉，然后标注呢要告诉他标准答案是什么。
3: 明白了。所以对于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我们只知道问人工智能大模型问题，他会回答我，他会回答我的原因是因为他基于大量数据的学习。
4: 对，所以现在就说来数加工在跟数据标注在韶关，他们也在大力在推动，就是说更加多的数据要素在这里集聚，更加多的这些项目在这里落地，来去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数字经济的中央厨房。
3: 那您觉得我们下一步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4: 我们现有在生活性服务业的这种丰富应用的基础上，我们要在生产性服务业的领域

0: 加强，就说让我们的 AI 更多的去渗透到这种
1: 生产环节，
0: 让它真正的变成是一种生产力的这种支撑跟依托。
1: 所以说算力是心智生产力。
0: 对，
1: 要把这个心智生产力真正的变到
0: 生产环节里面来。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变成这个 AI 渗透之神，就是所有的领域所有的工作环节我们都

0: 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呢，还是要再进一步强化在基础研究跟应用基础研究这个层面我们的发力，因为毕竟它是所有后面技术的那个一，广东的产业环境可以让一到一百做好，但是我们现在朝着一百的时候呢，不能忘了要把第一个一给它做大做强，
1: 需要更多的原创性的突破。
0: 对，这个就非常重要，我们要从原来的跟跑要争取变成并跑，如果可能加大投入，我们在某些领域争取能够领跑。
2: 今天2026年广州天河区龙舟邀请赛在广州新塘水库开赛，42支队伍展开600米直道竞速，还有不少头部科技企业首次组队参赛，让传统龙舟赛场刮起科技风。
3: 赛事设公开组、村居组、科技园组三个组别，四条航道同步开赛。网易、小鹏等科技龙头企业的加入成为最大亮点，带动大批科技企业报名。
4: 龙舟之前呢，我们传统的看到龙舟都是村民，现在呢变成园区呢，就你会看到很多硕士跟博士在参与，高科技队伍来参加了。本土的东西跟潮流可以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你水特别干净。比较建议这个地方以后变成是长期的训练基地。
3: 暨南大学、广州大学、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队伍也积极参与。
5: 第一场可能出了点意外，第二场游的滑得非常好，然后我觉得这个比赛很有意义。
6: 比赛的成绩其实也比我们过往的训练成绩也要更好，然后下年也希望可以参加更多不同比赛，什么大学生组那些还有国际赛也可以参与进去。
3: 赛场还设置了广府龙舟纪实影像展，市民游客不仅能近距离直击龙舟竞渡的热血赛场，还能打卡主题展览，感受民俗文化。
7: 因为他好像之前没看过的龙舟赛之前，然后就是在新闻上看到比较热闹，所以来参观一下，很兴奋，很开心。
3: 广东台记者丁许报道。昨天晚上，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和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体育装备发布会在茂名举行。活动官宣鸿星尔克成为本届省运会、省残运会官方合作伙伴，首发全套赛事定制服装与文创周边，助推茂名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0个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广东省工信厅举行2026年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主题活动，会上发布了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新认定35个省级集群，复核通过28个2023年首批省级产业集群。截至目前，全省已获批建设3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认定有效期内的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159个。
8: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晚上好，今天雷雨云团影响东部以及南部一带，雨水来势汹汹。珠海、揭阳、汕头等地都出现了一小时雨量5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明天这样的雨还会出现，尤其是南部一带雨水密集，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以雷阵雨为主，局部雨势也会比较大。强降水出现在山区，容易引发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前往的话要提高警惕。强降水下在城市则容易造成内涝，出行要避开涵洞、立交桥底等容易积水的低洼路段。预计后天大后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雨水将会逐渐减弱，高温天气又会增多。像大后天，除了南部沿海，其余大部的最高

0: 气温又会有33到36度，防暑指数又要拉满5颗星。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月饼。
2: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5到33摄氏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中山中雨25到31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深圳中雨26到30度。珠海多云转大雨，27到31度。韶关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河源雷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梅州中雨，25到31度。惠州雷阵雨转大雨，26到32度。汕尾中雨转小雨，27到29度。揭阳中雨，25到32度。汕头大雨转小雨，26到32度。潮州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清远多云转大雨，25到32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云浮雷阵雨转小雨，24到30度。江门中雨，26到33度。阳江阵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茂名中雨，25到31度。湛江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2: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误差不到一根发丝的1/3，谁的手这么稳？
5: 这份传统的工艺匠心不是机器能够完全取代的。
4: 你的饮品凭什么让人念念不忘？
6: 每一杯作品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就像开盲盒一样。
4: 历练成就新生，技能自有答案。明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
7: 从威胁取消和谈到谈判成员拒绝握手，再到备忘录艰难落地，美伊瑞士谈判桌下到底发生了什么？白宫急召汽车工厂制造导弹，美伊会否重开战争？黎巴嫩南部交火持续，美伊停火为何难平中东战局？敬请关注6月27日晚9:20，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播出的《美伊的脆弱和平》。
8: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9: 如果没有天，那就搬了出来一片天。
10: 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

0: 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3: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啊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2: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2: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

0: 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心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1: 2012年前后，一度电力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力的近八成产值。
0: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苑2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4: 他们很好的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的拿到了房产证。
3: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5: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6: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去多采，现在就有

0: 来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4: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5: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4: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7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6: 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十多年间，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一步步把戴庄村建成了产业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7: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两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十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粮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极难筹盼问题抓起。
8: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9: 木明木黑的白路，每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的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了谁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7: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3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子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10: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11: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在主心骨头，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7: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

0: 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1: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0: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2: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3: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4: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5: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6: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3: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7: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3: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8: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3: 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9: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

0: 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2: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3: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

0: 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马上播出。
3: 赵旅长，发生了疏忽感染，引发内脏的并发症，我们全力抢救他，他还是牺牲了。
4: 你让大叔，
5: 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一个罪儿小国，两脚禽兽，你也可以。
6: 老兄弟，
7: 王福，谁让您用海参鲍鱼包包子的？这不是糟践东西吗？
8: 老板，
9: 你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你天天卖煎饼能挣几个钱？
7: 海参鲍鱼包包子要是能挣钱，你问问他们信吗？
10: 弟兄们，接报接报，台儿说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11: 不可能啊，这是我们的房子，我们可没有把房子卖给你们。
12: 哎，你们的房子真的是够好笑的。那么你说这是你的房子，请问地契在哪里？让我看看。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哇，
15: 张哥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石部先生，在法租界，我们日本侨民的财产也是受公等局保护的，对不对？
1: 金木房对各国居民一视同仁，有地契认地契，对不住了您几位。张太太，好好管管你的下人，手续是合法的，再这样胡搅蛮缠是没有用的。识相些，这样又简单又体面，还有。 你们家那个老爷子也不知道是走的哪位老爷的后门，居然给放出来。不过放心，藤田先生心大量大，就不追究了，还允许你们进去想搬走什么就搬走什么。好人呀！你们要是再闹下去，藤田先生随时都能把你们丢到虹口的宪兵队。到那个时候，你们老的小的可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进。
2: 张，谁敢动？谁敢动？这是我们的房子！干什么？这是我们的房子！你们就这么欺负一个女人、老人、孩子是吗？啊，把人逼到活路都没有了！
3: 张云奇今天要是在这儿，我就活劈了他！
2: 我虽然不姓张，但是我告诉你们，我今天就是张家人。
3: 夫人，我说过。 我这辈子是能给人跪着，也能给人哈着。给我一个缝，我能撑出一片天。但是我今天不愿意跪了，我也不愿意哈了。一个缝，我也给堵死了。我管你们是巡捕房还是宪兵队，我管你们是日本人还是法国人，你们谁敢进这个屋子，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4: 耍青皮是吧？
5: 我看看谁能比我们巡捕房的更能耍。带走，走，走，不许进，不许进，不许进，走。我是这所房子的主人，我可以说几句吗？藤田先生，我们这一次也算是第二次见面了。 第一次是在监狱，你们用抗日分子的理由把我的爹弄进监狱，逼着他跟你们道歉。信，我们写了；欠，我们到了。今天我把我爹接出来，我们想回家，结果你告诉我们的家成了你的家，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你们日本人到了中国以后，东三省你们占了。 南京你们占了，你们占了上海，我们是一路从南京逃难到的上海，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但是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台儿庄大捷的日子，我相信你来的路。

0: 上肯定听到了鞭炮响了，也听到中国人的笑声了。我不知道台儿庄在哪儿，但是这场仗让我知道了哪儿是台儿庄。就像去年，我也不知道平型关在哪儿，但是那次大捷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了哪儿是平型关。是这些胜利让我们知道了我们能赢，我们能把你们赶出中国。我是这样，家也是这样。今天我丁玉娇站在这儿，我就不会后退半步。你们想进我的家，那就从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 江呆呆，我是一个文化商人，你说的军事问题我没有兴趣。
2: この家は私が大金をはたいて買ったものだ。必要があれば彼らを連行してくれ。
3: 藤田先生说了，这套房子是他花钱买的，他要回家。徐木先生，请履行你们的职责。
4: 带走。
5: 走。
6: 慢着。
0: 爹，爹，你回去！爹，你回去，这没事。
6: 爹，回去他们。
7: 我这里清醒得很。慢着啊，慢着，慢着。还真的是你，穿上日本的服装了，冤家路窄。
8: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懂了。
7: 放心啊，把这个合同给我看看。
3: 不就打算
1: 让他干？
3: 这是第七合同。
0: 对，不行，
7: 我不会动粗。
9: 张云奇，是张云奇。我的儿子没了，张云奇就是我的儿子。我们跟张云奇之间的事情过节我们自己解决啊。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也是一家之主。既然张云奇在上面签了字，他是我们张家的人，这个契约我们认了。
10: 怎么给小日本呢？
9: 玉娇，搬。
0: 爹，
11: 太监，
10: 搬。
11: 不是这么回事儿。
6: 是这么回事儿。
7: 此头不可低，此腰不可弯。为什么不弯腰啊？因为我们中国人敬的是此生契阔，一诺千金重。中国人不弯腰，但是讲理。
10: 玉娇，搬。
11: 太爷，
6: 搬。
11: 不能接，你们不能接。
10: 下面孩子了。

0: 于娇啊，我给孩子起的什么名字啊？
1: 月明，
0: 斗得云开见月明。

0: 换服啊？啊，
1: 对呀。
0: 你回去吧。啊，天都不早了。
1: 我回哪儿呀，大爷？
0: 回饭店呢。店里人手不够，别让你们老板为难啊。
1: 我回去了，你们呢？
0: 我们，你不要再管我们了啊！你已经照顾得够周到了，我们也不想再连累你了。你是个仁义的孩子，以后啊，你不管做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只要踏实就好啊。
1: 别啊，太爷，我现在就去找我们许老板。他这个人虽然小气，但是他是刀子嘴豆腐心，没准我一求他，他就把你们都留下来了。
2: 万福，你别去了，舞台剧我不是没去过，就那么大点地方，你们老板也是做本分生意的，这个世道做生意本来就难，再凭空多我们三张嘴，你要硬把我们带过去，说不准连你都留不下了。
0: 是啊，
1: 那你们怎么办啊？
2: 我可以去找找我的老同学旧交情，请他们帮帮忙。
1: 你别提你那些老同学旧交情了，在你最有难处的时候他们帮过你吗？别说你们住哪儿，就说下一顿你们吃什么你知道吗？
3: 夫人，这个你拿着，就只有这么了。
2: 谢谢你万福，但小雨给你绣这钱袋子是不是都没满过？你把钱收回去吧，也给我们了，不是要留着去找小月吗？
1: 我上哪儿找他去？那武汉的瑜伽到现在都没回信儿。我估摸着我这辈子八成是见不着他了。
2: 罗家也没有回信，那说不准他们都不在武汉，去乡下避难了呢。
1: 希望是这样吧。
0: 万福啊，心里有念想就有愿力，这个愿力强啊，就一定会有回响。
4: 击鼓百乐两个师团当中冲，
5: 中国必胜！
0: 你们看啊，一个台儿庄就重创了击鼓百乐两个师团呐、啊！只要40,000同胞上下一心，众志成城，攻出敌寇，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 哎呦，我大爷，是，那日本人被赶回他们老窝那是一定的，但是在他们回去之前，你们总不能住在这桥洞底下吧？我们得找个住处啊。
0: 也是。
1: 哎呦，我想想啊，这上海我还认识谁？还有什么脸大的？哎，夫人，咱那个面线的包子不是没做完，七哥就把我们叫走去接太爷去了吗？
2: 你说田先生？啊，
1: 我们可以试着求求他呀。
2: 但人家田先生跟我们非亲非故的，能把太爷接出来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总不好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找人家。
1: 你这句话说得好，非亲非故。他非亲非故的为什么要帮我们救太爷出来啊？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他愿意帮人。不管了，我先回舞台局把包子做完给他送过去。第一，我们是为了感谢他救了太爷，

0: 我们要信守承诺，说做七天包子就做七天包子。第三，我去探探他的口风，看他能不能给我们一个落脚的地儿。
1: 这合适吗？
0: 管他合适不合适，先试试呗。但是我有一句话，
2: 夫人，
0: 你和太爷在南京和上海住的都是你们自己的房子。
2: 如果这个田先生他愿意帮我们的话，那你们就得住在人家屋檐下，你们得做好准备，可能会受点委屈。
3: 哎，万夫啊，寄人篱下又何妨啊？月明是云魁的骨血，
4: 我和玉娇有责任保护他健健康康的长大，跟这个相比，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呀？玉娇，是吧？
1: 您说的是。
0: 行，那我就先回鲁台去做包子去了，你们就在这儿等我啊，就在这儿等我，我很快，很快
1: 啊！
4: 哎，小心一点啊！
1: 哎。

0: 不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没七哥允许谁也进不去。不是兄弟，我都来过六次了。
1: 田先生在跟主管家聊事情，上学的时候小心说话。别为难我。
2: 明白。
1: 哎哎，
2: 七哥，七哥，我万福。
1: 你看，七哥认识我，七哥认识我，
0: 谢谢啊，谢谢。
1: 七哥，行了，拿回去吧。田先生说了。
0: 你这包子吃了六天，确实吃痛快了。不过也快吃伤了。今天你就是做飞龙肉，他也不吃了。
3: 别呀，七哥，我答应了田先生给他送七天包子，这不六天还差一天吗？而且今天这个跟以往绝对不一样。虽然不是什么龙肝凤髓的，但是我保证田先生爱吃。啊，
0: 行了行了，回去吧。
3: 哎呀，七哥，我跟您说句实话吧，送包子是次要的。 主要是您跟田先生这次帮了我天大的忙，虽然说大恩不言谢，但是您跟田先生是实实在在的救了我们一家人的性命，我要是不见一下田先生，我这心里边我过不去啊。
1: 行，那你跟我上来吧。
3: 谢谢七哥，谢谢七哥。

0: 干完活大家都很累，都想赶紧回屋歇着，就他站在厨房里透过那个大窗户紧盯着先生您的卧室还有书房，一站就站半天，我都发现好几回了，你说这正常吗？我就找个借口把他开了。
1: 那我要是想吃双椒鱼头怎么办？
0: 先生，湘菜的师傅好找，好的粤菜师傅是真不好找啊。
1: 粤菜师傅也开了？
0: 他就更不正常了，没事就问四宝。先生您什么时候睡觉啊？什么时候出门啊？出门见什么人啊？这是个厨子该问的话吗？我也找机会把他开了。
2: 先生，做包子的万福一定要上来谢谢您。
3: 田先生，是我是我。
1: 拦住他。哎呀，我现在看不了那包子笼屉。
3: 哎，田先生，
1: 快走快走，让他走。
3: 田先生，田先生，
1: 快走。
3: 我爹被救了，我是来给您磕头的。谢谢田先生，谢谢田先生。
1: 好好，
3: 谢谢，
1: 知道了知道了。快走吧，把包子拿走，我见不了这个现在。
3: 走吧。不，田先生，
1: 快快，
3: 我答应给您做七天的包子，那我得说话算话呀，田先生。
1: 我吃到第五天就已经吃吐了，赶紧拿走。
3: 但是我今天这个馅儿不一样。
1: 你什么馅儿我都不吃了。
3: 田先生，我今天给您做的是面馅的。

0: 面馅的，那不就是馒头吗？
1: 田先生，其实我给您做包子做到第六天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该调什么馅了。但是我说了七种包子就是七种包子，我得说到做到。我就想，我还不如老老实实给您做一屉馒头。

0: 其实我之前跟您说的那个兰陵七绝也是跟您胡说八道的，但是我敢保证之前这六种馅儿我都是用心调的，包括今天这一屉馒头我也是用心做的，我就是想感谢您救了我爹的命。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帮你吗？不是因为喜欢吃你的包子馅儿，是喜欢你那个包子的面味儿。我是山东人，山东大馒头很有小时候的味道。
0: 对对对，这就是我老家兰陵的传统做法呛面馒头。
1: 每一家的馒头味道都不一样，你蒸的馒头有淡淡的甜，很香，是家母做的味道。
0: 谢谢田先生喜欢。
2: 学生，咱也别干嚼吧，我给你配点菜啊。
1: 外婆，
2: 哎，
1: 你除了会做包子啊，会做馒头之外，还会做什么卤菜啊？
0: 会啊，我基本上都会。我在我们那卤菜居是卤菜头牌。
1: 那你想不想留下来？
0: 留下来给您做厨子。
1: 嗯。
0: 可是我现在这老板对我挺好的，我不好拆人家台吧。
1: 嗯，知道了。你当我没说。走吧。
0: 哦，不不不，田先生，给您做厨子，有住的地方吗？
2: 废话，这楼后面一排小屋不都给下人住的吗？
0: 但是我还有老婆孩子。
2: 那哪行啊，
1: 几个老婆啊？
0: 一个，只有一个。但是我还有个老爹。
2: 你有完没完啊？你当田府是什么地方？
0: 去走，
1: 这不是那个不肯念道歉信的老人？
0: 哦，对，
1: 是你爹啊？
0: 我爹，
1: 他不是姓张吗？
0: 不是亲生的，我是他收养的，但是比亲的还亲。田先生，我爹现在生着大病呢，然后我们也没有住处。如果田先生你愿意给我们一个住的地方，我愿意天天给您做菜，我变着法的给你做各种卤菜，我还不要您的工钱。
1: 凭什么？凭什么我吃你做的菜不给你钱？看好你的小孩，别乱跑。
0: 谢谢田先生，他现在还不会跑，那只能抱着。谢谢谢谢。
3: 我老板夫。
0: 哎，谢谢田先生，谢谢。
2: 先生，您这一张口就来了四口人，这什么来路背景咱都没调查过，咱是不是应该谨慎一点？
1: 你会做这个山东大馒头吗？
2: 不会啊。
1: 我倒杯水。
2: 四宝，
4: 哎，
2: 上杯水。
4: 是。
1: 算了，吃馒头喝水容易撑死。
5: 上回来看看。
0: 哎，哦，掌柜的，这个是我赊包子的钱。
5: 你们平时都说我抠，那是买卖就得精打细算。可你这个钱我不能再要了，这是你拿着去救别人命的钱，是圣道七级浮屠的事儿，我懂，算我一份吧。
0: 哎，那必须的。
5: 小子，要是在新东家那儿干得不得意，回来，这还是你的家。
0: 哎。
6: 哥。
0: 别回去！我跟你说啊，再让我看见你去舞厅瞎蹦跶，我打断你的腿！你看人许老板对我们多好，好好干，攒点钱，嗯，
6: 嗯，
0: 走了。
6: 哥，
0: 哭啥？哭丧啊！再哭我。

0: 我就是你嘴，我又没死，我就在租界，没事我回来看你。走了，
1: 哥，你常回来啊，七哥。
2: 小豆子，哎，
3: 这是新来的小兄弟孟万福。
1: 万福哥，哎，哎，
4: 你好，你好。
2: 老人家，孟嫂，这边是下人房，最里面那间就是你们的住处。哎，这边整个都是后厨。
4: 姚师傅，
2: 哎，齐哥。
1: 哎呀，焦师傅，哎，齐哥忙呢。焦师傅，哎，这是田先生新请的鲁菜厨子孟万福。哎，焦师傅，
4: 你好。啊，
1: 幸会。焦师傅是咱们这儿的大厨。哎呦，
4: 那焦师傅是前辈，我来这儿就是给您打打下手的。
1: 好说好说。那今后田先生要是点鲁菜，你掌勺。哎，但是厨房所有的事情都由焦师傅统筹掌握，次序不能乱。
4: 嗯，那是当然，那是当然。先来后到，我这个心里有数。焦师傅，以后您就多多照顾。
1: 照顾谈不上，小兄弟，你命好啊！一来田先生对你青睐有加，把全家都带上。我跟了田先生这么多年，都没这资格。哎呀，田先生待下宽仁已经安排好了。
2: 七哥说的是。
1: 今后呢，不当值的时候可以在这个小花园里面休息、小憩。 但是当值的时候，就要守好自己的本分，该看的看，不该看的不看。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该去的地方去，不该去的地方不要去。规矩不能坏。哎，
4: 七哥，我们是清清白白、洁身自好的人家呀。是是是，七哥，您放心，我都记下了，绝对不会有差错。
2: 四宝，小豆子，帮万福规制一下。
5: 是，
2: 我去给田先生回一个话。
4: 好，七哥，您先忙，慢走啊。谢谢七哥。
2: 万福哥，哎呦，
4: 谢谢小兄弟啊，谢谢。哎，哎，切开我。
2: 哎，豆子，哎，我让你收拾那软兜肠、鱼，你收拾了吗？四宝，那太湖三百你规制了没有？别耽误了田先生吃饭呐。
4: 这俩孩子，哦，是是是是，那个。
2: 小兄弟，你先忙去啊，我自己规制就行了，你先忙，忙活去啊。你忙去吧，别愣着，不懂规矩呢。孟师傅，对不住啊，田先生规矩大，这帮孩子太年轻，欠调教，我还得好好教教他。
4: 是是是，
2: 啊、
4: 那咱私底下就互通有无吧。
2: 哎，啊，您几个先忙着。
4: 焦师傅，您忙着。 太爷，咱先进屋吧，啊，走，好像就是那间，走，应该就是这间屋了。哎，没事，我修，我修。

这房间这么小，怎么住我们三个人呀？小是小了点儿啊，不过极其暖和，挺好，挺好的。哎，还有窗户。

0: 二位里边请，欢迎光临。别说二号，脚踢李淑媛，拳打张云奇。哎，先生太太，请往这边看，这里是整个屋子里采光最好的地方。这里当然是我们夫人和小云明的卧室了。因为小孩子要长得快，就要多晒太阳。一到晚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看，一到晚上，只要这个帘子一拉，我们夫人和小月明就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间了。怎么样？
1: 那我住哪儿啊？我跟你一块儿挤在这个小床上啊。
0: 嘿，太爷，您愿意跟我睡，我还不愿意跟你挤呢。
1: 我也不愿意呀。
0: 您不要着急啊，先生，请一步，请往这边看。你看，这边这个方向啊，是整个屋子采光第二好的地方。你别看它是第二好，您看这儿，它窗户大呀，还有您看这儿，它活动空间大呀。所以，这块最好的地方，当然就是太爷您的卧室了。
1: 我睡地下，
0: 怎么能让你睡地上？夫人，啊，麻烦动动您的玉手，帮我抬一下桌子。哦，哎，往这边一点点就可以。哎，大爷，麻烦您轻移一下您的柜体。哦，好，我给您变个戏法儿。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太爷，这就是您的床。还有，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太爷，这个帘子啊，只要一拉上，我们三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卧室了。
1: 好，好，好，一箪食，一瓢饮，再漏酱。人不堪其忧，
2: 爹。要不您再一个跪提啊？
1: 好，哎，回也不改其乐呀。好，好，好，好，好，好。
2: 万福啊，哎，你就给自己留这么一小片地方，是不是太逼仄了？
0: 嘿，夫人，您看，这个窗户正对着就是咱厨房的后门，谁偷菜我一眼就能看得见。还有那焦师傅。他胆敢端着他的壶跑过来我们这儿立规矩，他还没进门，我一棍子就给他打出去了。有我把着门，你们就放心吧。
2: 哎，万福，嗯，谢谢你啊。哎，
0: 夫人，你可千万别说这话啊。其实让你们住这儿啊，我还觉得让你们受委屈了呢。以前我跟小月的那个婚房比这还小呢，但是我们小月想了一个办法。把我那单人床加了一个床板，然后又做了一个折叠腿，单人床立马就变成了双人床。没想到啊，813炸毁了之后，这套手艺用到这儿来了。哎呦，还有好多东西没收拾啊。不是不是不是，要不别收拾了吧，等明天睡醒了再收拾，今天大家都折腾得够累了，要不咱就都歇了吧。啊，
1: 歇了吧。
2: 行，那就歇了吧。
0: 行，太爷，我给你把帘儿拉上。
2: 爹，哎，夜梦吉祥。
1: 哎，夜梦吉祥。
2: 那就休息了。哎，
0: 休息。那夫人，我把灯关了。
2: 行。
0: 哎，太爷，把你拐杖我用一下。哎，关上了。

0: 每天都是这么关灯吗，万福？
1: 不会的，夫人，我是不会修，明天我找个电工就给他修了啊。放心吧，夫人。啊啊。

0: 抱歉，长官，川的长衫不能敬礼。
1: 云奎啊，你我之间不必多礼。来武汉已经有几天了吧？
2: 嗯。
1: 你的所有材料，我们全都收到了，而且卢云给我写的长信里也详细描述了当时的状况，和你提供的材料信息完全一致，事关重大呀。
0: 屋里坐下说，我已经把你的材料全部转呈给了何部长，何部长连夜看完之后，当即电讯曾任187师副师长的廖凤年，来坐。廖凤年他之前受了轻伤，在医院里通过电话向我们做了详尽的汇报，足足说了一个钟头。经过调查。 我和何部长一致认为，在淞沪会战中，你严格遵从上峰指令，亲率87旅上下将士坚守阵地，直至弹尽粮绝。所谓的逃跑将军，为敌弃阵，纯属子虚乌有，待人受过，因此理当完全平反，官复原职。云奎。
1: 让你受委屈了，
3: 长官，谢谢你们87旅的兄弟证明，谢谢。
0: 云奎啊，我还没有说完。

0: 云奎啊，我知道你已经在军政部的门口站了有几天了，你的这些材料如果报上去，我能想象得到会引起怎样的震动，所以今天我请你来，是想以一个老朋友加老师的身份，和你说说心里话。如果按照我刚才说的进行通告，那么我们同事就要处置另外一个人，原130军。 步兵187师师长孙怀义，罪名是调度失当、指挥不力、战后谎报军情、推诿责任、构陷同僚，甚至不惜杀人灭口。
1: 这些都是事实，有什么问题吗，黄副部长？
0: 云奎，这几天你一直东躲西藏的，恐怕还不太了解战况吧？当下，日军正在逐步增援华东。 双方陷入了拉锯战，第五战区已经决定放弃徐州。
1: 徐州战况焦灼，为了长期抗战、保存实力、撤退，意料之中的事儿。
0: 李宗仁长官率领各路大军陆续向豫皖山区突围，命令孙怀义部断后阻击日军第九师团。3天前，各路大军已全部撤完，孙怀义部在趁着夜色撤往黄川，在途经宿县薛家集的时候，遭到了日军的伏击。
1: 然后呢？

0: 因为是小股日军，军部死伤并不严重，但是不幸的是，孙军长腹部中弹，救治不及，壮烈殉国。
1: 孙怀义，孙怀义殉国了。本来啊，军委会在昨天开会讨论要追赠孙怀义为上将，现在因为你的举报，导致追赠程序无限期搁置。如果今天我们把事情掀起来，通告天下，淞沪会战的失败，孙将军难辞其咎，并且。
0: 此后做降职处分，恐怕会令所有将官以为人走茶凉，秋后算账，势必会伤了上下将士的心。报告，
2: 孙夫人到。哦，
0: 孙太太，
2: 我们不知道。
0: 怀义，
2: 孙太太，请节哀。怀义的灵柩，明天抵达汉口。
0: 我都知道，我会去汉口，贺部长也会到汉口。军委会对怀义兄的葬礼正在积极筹备之中。
2: 我嫁给怀义15年，我们俩聚少离多，自从抗战爆发，他一次家都没回过。 我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我是天天盼月月盼，我没想到我盼回来的是义军父母。
3: 妈妈，你别哭了，爸爸是大英雄，我们应该为他感到骄傲。
2: 我想好了，我也要去当兵，像爸爸一样打鬼子。
0: 别胡说，
2: 你要是去当兵，我这下半辈子我靠谁呀？
0: 请节哀，保重身体健康为上啊！你放心，怀义兄的后事，黄某人定当尽心尽责。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小心更近。
1: 如果我的沉默能够有助于军心之稳定，将士之服从，
2: 好，
1: 那我就接受军委会的安排，我接受。
3: 你还有什么打算？我都可以向何部长简易安排。
1: 我消失，党国现在最想看到的不就是这个吗？我们旅有六千兄弟，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但我能叫出来的不超过100个。真的对不起，我没把他们带出来。
4: 轻飘飘的一个你不记得了就打发了，他们就是你们口中说的炮灰是吗？报纸上说你抗命，说他们是逃兵，可他们全都死了，你这个当旅长的竟然还活着回来。
5: 我让你吃，我让你看不起我，我让你吃独食，我让你看不起我，
6: 白瞎了，
7: 没看清。
5: 这比鸡蛋啊好吃多了，来，
6: 那是啥布？
5: 吃了，
7: 这有点欺负人了吧？多刺激吧！
5: 吃。
8: 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夫人，请节哀，毛主身体健康为上啊。你放心，我为兄的后事，黄某人定当尽心尽责。有不安，
1: 夫人请。

于情于理，党国欠你的全都会还给你，只要你坚持翻案，黄某责无旁贷。

0: 孟副部长，刚才那一幕真的是情真意切，很感人。我相信孙夫人她没有演戏，但我也相信，这后面一定有一个导演。这个我也不否认。
1: 日军占领了徐州，下一步就是沿着长江两岸西进，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每一位殉国的高阶将领都将是一面精神旗帜。刚刚掩护大队。
0: 去突围的英雄突然变成了一个构陷袍泽、贻误战机的小人，这面旗帜势必会变成一个令人耻笑的莫大讽刺。我刚刚说的这些话，都是你想对我说的吧？所以，军委会是想让我放弃。我说的没错吧？
2: 云奎老弟，也不是完全如此。军委会会私下拨放专款。 对八十七旅上下将士，按照阵亡烈士之待遇，发放抚恤。至于你的父母妻小，也会将按照中将之规格发放安抚。你放心，这一切全部担在皇某身上。如果你执意要告，我今晚会把全部卷宗呈交蒋委员长。
1: 何去何从，全在你一念之间。不用了，黄副部长，您的好意云归训练吧。我记得卢云曾经对我说过，我们从来都不是改变历史的人，我们只能承受历史。这一点，我到今天才深切的体会。相比于孙怀义，我更恨日本鬼子。如果我的沉默…… 能够有助于军心之稳定、将士之服从，好，那我就接受军委会的安排。我接受。
0: 云奎老弟，你还有什么打算？我都可以向何部长简易安排。
1: 我消失。党国现在最想看到的，不就是这个吗？
0: 云奎啊。 你先休养一两年吧，就连廖丰年也都以为你已经和彭如浩一起战死在徐州了。世间多少荒唐事，进退半点不由人。
1: 空怀万里青云志，一片冰心。

月明，半年多来，你云魁父亲辗转尸山血海，只为给自己的兄弟们争个清白。但国民政府未给上层

0: 折冲，以他那六千弟兄的抚恤金为筹码，让他主动封口消失，彻底抛弃了他们。他的信任在推诿中崩塌，从此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旧日世界的那扇门轰然闭合的时候，另一扇门却随之开启。他终于能清晰地看到那些扎根人民、上下同心的抗战队伍所拥有的强大力量。
1: 一床二床会设白浪多席，三床先拼窗再包大，这三床你要特别留意一下。如果窗口变大的话，希望你要个记得。
2: 苏良，
1: 哎，
2: 我的考核都达标了，
1: 太好了。
2: 教员说我可以来病房实习，让我试试吧。
3: 好，小月，你呢？
4: 教员说我还要再学习一段时间，今天我就是陪小姐来看看。
3: 好。既然来了，那你也见识见识，一起来吧。
4: 好，
3: 来。
5: 哎，罗医生，这边需要签个字。好嘞，
3: 走吧。
5: 好。
3: 体温高。
6: 这个来一下。哎，好好好。
3: 创口感染，皮肤掀起，局部渗血不止，边缘不整齐，压迫敏锐。注射白浪多西，淑珍，
5: 嗯，
3: 你可以吗？
5: 嗯，我可以。
3: 来，
5: 第一步先消毒，第二步两块一慢，进针快，退药慢。第三步，棉签按在针眼处。第二步，两块一慢，进针快，退药慢，打针快，退药慢，进针快，退药慢。第一步先消毒，啊不对，消完了。第二步，两块一慢。
2: 你别紧张啊。
7: 我不紧张，你紧张。
2: 我不紧张。一。苏玲，你下不去手，我只在猪皮上扎过，没在人身上扎过呀。
1: 手。
3: 第三步，棉签按在针眼处。
5: 好。第三步，棉签按在针眼处。
3: 第四步，快速拔出。
5: 快速拔出。
8: 罗医生。两台截肢手术得同时进行，需要你过去。
3: 我这就过去。孙护士，我们走。
1: 淑珍。
5: 啊。
3: 小月，淑珍，帮我们照看一下伤员好吗？
8: 好。
3: 我们走。
8: 放在这里。
5: 对不起啊，我是第一次。
9: 看出你是第一次。
10: 护士，护士，我这好痒啊！你快帮我看一下，好痒啊！
8: 小姐，
10: 快帮帮我！
8: 喝点水。
10: 好痒啊！

0: 去掉虫子，上了药很快就好了。
1: 谢谢护士。

0: 淑珍，没事儿，第一次我也吐了。
1: 我刚才一掀开那个伤员的衣服，
0: 适应适应就好了啊。
1: 我试过了，在淞沪战区医院洗纱布那次，我回去吐了好几天。祖良，我现在每天晚上都在做噩梦。认识的，不认识的，不是已经死了，就是快要死了。我以为跟你一起工作，可以忘记一切。
0: 这样，你现在马上回家，好好休息一下，好吗？
1: 家早就炸没了，还要跟你爸妈在旅馆挤一个房间，晚上连翻身都不能。
0: 淑珍，一切都是暂时的嘛。你要是实在坚持不了，就和我父母去重庆。
1: 可是日本人会一路追着炸到重庆的。祖良，你跟我去香港吧，去找我父亲。
2: 快点快点，坚持住，忍一忍，马上到了。快坚持住，马上到了。
1: 你看那些伤员，被炸的腿断了，肚子破了。我不想到头来你跟他们一样。
0: 淑珍啊，我是一名军医呀、啊。日本人现在一路西进，前线送来的伤员是越来越多。只要战争不结束，医院就是我的战场。
3: 罗医生，要准备手术了。
4: 我这就过来。
0: 淑珍，你好好考虑一下，我们回头聊。

0: 小姐，没事吧？
1: 在这里，在这里，帮个忙，帮个忙，来了，这还有我家家产，没了，这还可以。
2: 兄弟，啊，我家怎么走？我家往前面走，往里头咱们走了，
1: 谢谢。
2: 家吗？
0: 这是罗家吗？这是余家，罗家在那边。
2: 炸成这个样子，罗家人没什么事吧？他们还好，那天轰炸没在家，现在都在旅馆里。
0: 姑娘，旅馆怎么走呢？这个地方直走，前面路口右转，出去就是韩家旅馆。
2: 谢谢你。
0: 哎，您贵姓啊？
2: 我姓张，叫张云奎。
0: 张云奎。你是87旅旅长。我是87旅旅长张云奎。张旅长。 你们87旅其他兄弟呢？
2: 你问这个做什么？
0: 我找我男人。

0: 你男人叫什么？
1: 孟万福，他就是你八十七旅的兵，就是你的兵，你有印象吗？
0: 孟万福，我不记得有这个名字。怎么会不记得？他跟我说他就在八十七旅，就是你的兵，你好好想想。对不起，姑娘，我身边真没有这个人。
1: 叫孟万福，长得不高，眼睛也很小，但是很有神，总是喜欢开玩笑。他说他是勤务兵，你记没记得当时，淞沪会战的时候，有演出团去慰问，记得吗？
0: 我记得，我就在里面。我跟我男人就是在那个时候是最后一次见面。姑娘，我们旅有6000兄弟，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但我能叫出来的。 不超过100个，真的对不起，我没把他们带出来，他们全都殉国了。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就这么没了。问你什么你都不知道，轻飘飘的一个你不记得了，就打发了。他们就是你们口中说的炮灰是吗？报纸上说你抗命，说他们是逃兵，可他们全都死了。你这个当旅长的竟然还活着回来，活着回来找你的家人。我问你什么你都不知道，那你到底知道什么？

0: 姑娘，今天以前我不知道你男人的名字，但今天之后我记住了，孟万福，他是我兄弟，永远的兄弟。孟万福不是逃兵，他们已经证明了，他们是战场上杀鬼子的勇士，他和那6000兄弟们都是为国捐躯。
1: 是国家的英雄，他们不是逃兵，是英雄。
2: 云奎哥，
1: 苏良，你还活着，
2: 太好了。
1: 活着，活着，啊，嗯，我们都活着。家被炸没了，我从小长到大的地方，忍不住就想回来看看，也不知道想要看什么，也不知道想要找什么，就是想看看。
0: 葛都督，衣服不都好？
1: 他们都还好，就在附近的一家旅馆里。那我爹跟玉娇也都来了，他们也都好。云奎哥，这么些个日子，你到哪里去了？他们的消息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0: 什么消息？
1: 姨父和大嫂在来武汉的路上出事了，日本人轰炸南京，炸沉了美人号。 准备炸的时候，在江西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姨父和大嫂都在失踪乘客的名单里。

0: 怎么？
1: 哎，朱专家，
2: 我问你啊，万福来的这段时间，田先生怎么说？吃的还满意吗？
1: 中午和晚饭我看不太出来，大多数都是先生的厨房随意搭配。不过早上可是连着吃了好多天包子了。啊？
2: 是吗？没事，忙你的。
1: 嗯。大管家，四宝姑娘，
3: 孟嫂，
1: 周管家，
2: 孟嫂，
1: 我在花圃里面摘了一些蒲公英，这个季节的蒲公英泡茶口感是最好的。就先拿大火蒸，再用小火炒，也就做了这些，一半给了我爹，另外一半，希望您不要嫌弃。
2: 蒲公英倒是头一回听说啊。
1: 蒲公英泡茶最是清凉解毒了，您在府里上上下下管那么多事儿，应该要注意身体。您先尝，要是喜欢的话，回头再给您准备。
2: 孟子，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啊？你直说。
1: 那我就直说了。嗯，能不能麻烦您安排我在府里面也做些活？我不要工钱呢，只要能让我跟我爹跟着府里的下人一起吃饭就可以了。
2: 你会做什么？
1: 我做什么都行，我吃的苦的。
2: 这个味道倒是挺特别的嘛，四宝。
3: 哎，
2: 以后干活忙不过来的时候，请孟嫂给你搭搭下手。
3: 行，
1: 谢谢朱管家。那四宝姑娘就麻烦你了。
3: 小事
1: 儿。还有什么要投的吗？我来帮帮你。
3: 没事，就差量了。
1: 哦，行。
3: 那以后府里有什么事儿，我就叫着你一起了。
1: 行啊，我万一有什么事儿，只要我帮得上忙的，你叫我就行。
3: 好。

0: 江师傅，你这干什么呢？停！你这切的是什么呀？不知道的以为你切的是芋头条呢。
1: 不是，您不是要做那个什锦豆腐羹吗？
0: 什锦豆腐羹也叫文思豆腐，豆腐切丝儿一气呵成，中间可不能断，除了得保持豆腐丝儿的形状之外，必须每一根都细如发丝，这样鸡汤收汁才能收入味儿去。你这看你这切的什么呀？啊，跟手指头似的。你在山东怎么切我？我可别忘了，这是大上海，就你这刀工还当厨师呢，糟践东西呀！从切废了的食材从你工钱里扣。
1: 哎，
2: 肖师傅，都准备上了。哟，
0: 四宝姑娘，怎么着？今天点菜啊？
2: 嗯，要有墙那个糖醋黄瓜梨。

0: 和一片海鲜豆腐，啊，知道了。啊，老婆，哎，把这文字豆腐切完，把你那黄河鲤鱼给收拾出来。啊，
1: 知道了。
0: 副官，
2: 哎，
0: 弄完这个把海参弄出来。
2: 好嘞，
0: 老郭，
3: 哎，夏师傅，
0: 看一下海螺把沙吐完没有？
2: 好嘞，
0: 啊，
2: 放心。
0: 啊，豆子，
4: 哎，来了。
0: 切的真细呀，哼，还行吧。
5: 对了，副官，早上刚才包的真好吃。
0: 是吗？你要喜欢吃啊，我再蒸的时候，我给你多蒸两。
5: 太好了，
0: 孟小可真有口福。嘿，聊什么呢？唾沫星子都溅到菜里了。
5: 那黄河鲤鱼，可是头道菜。哎。

0: 小月，恭喜你啊，完成考核，你现在是真正的护士了。多跟着孙护士学学，她经验多。好的，罗少爷。以后叫我罗医生吧。
1: 走吧，小月，跟我去查房。
2: 好。
1: 王班长，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下来走动走动。刚做完手术，免得常粘连，为你好，好不好？为你好啊。小潘，今天怎么样啊？还疼吗？我给你看看。你这伤口怎么又感染了呀？哎，不能沾水，知道吧？
3: 他一直都这样昏迷吗？
1: 你认识他？听说他以前是个长官，浑身上下都是旧伤，这好几处伤口都感染了，抗生素也不好使。罗医生是担心他呀，因为脏器衰竭而死亡，所以给他安排了特别看护。他也没一直昏迷吧？有时候会醒来，看看外面，发发呆。昨天晚上还跟罗医生发了一顿脾气呢。
4: 孙护士，
1: 啊，
4: 我的伤口好像裂开了。
1: 哎，行，我看看啊，你看着他。

0: 放弃了自己的名誉，甚至自己的性命。在这个时候，我又告诉了他，他的父亲、妻子还有未出生的孩子全都遇难了。我能治好他的枪伤，可是没办法帮他医好心病。
1: 罗医生，来吃饭。哎呦，
2: 他手不行，我替他打。
3: 哥，吃饭。
1: 够吗？
4: 吃饭了。哎呦，哎，
2: 那天都是这情况，多来点，他伤最重。
1: 来，
2: 谢谢哈工。
5: 胡子，没别的东西吗？
1: 这是罗医生自己省下来给你的鸡蛋，一会儿吃的时候避着点儿。来，
5: 天天吃这，顶住啊！这还能回个打鬼子？我都感觉我都没力气。
6: 我在战场上吃的就不如猪，没想到这病号饭呢，哼，也是清汤寡水。
5: 你这得吃多少粥才能好啊？这伤，伤得太重了。
3: 哥，还有鸡蛋。
2: 鸡蛋啊？哪有鸡蛋？
7: 鸡蛋？
2: 哪呢？哪有鸡蛋？哎，哪有鸡蛋？
7: 哪来的鸡蛋？
2: 哪有鸡蛋？
3: 哪来了？
2: 兄弟，来，
3: 你看，啊，这，
2: 哎，真有鸡蛋，
7: 还真有鸡蛋。
6: 韩护士。
8: 韩护士，
3: 张护士，
8: 张护士，
6: 啊，张护士，我们的鸡蛋是不是忘发了呀？哎呀，
2: 张护士，
9: 怎么了？怎么了？
2: 我们的鸡蛋呢？我的鸡蛋，
3: 腿也受伤了，你给我拿个鸡蛋补补嘛。
9: 咱们医院的伙食什么时候发过鸡蛋？
2: 啊，没鸡蛋，哪有鸡蛋？有鸡蛋？
9: 这我怎么知道？
2: 你不知道？那鸡蛋哪来的？哎，他有鸡蛋呀，他有鸡蛋。对呀，
6: 兄弟，鸡蛋好吃吗？
7: 哪来的鸡蛋？
6: 我问你话呢，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呀？
10: 我让你吃，我让你看不起我，我让你吃独食，我让你看不起我，
2: 白瞎了，
10: 没看清，
2: 让你吃，
10: 我吃。蛋给我，
6: 你不是很能吃吗？把这个给我吃了。
2: 严科死啊！
10: 我能吃吗？严科真他硬啊！
2: 他跟正常人似的。这干嘛的？
6: 来，我给你加点粉条，这比鸡蛋啊好吃多了。
2: 来，啥
6: 不吃了？
2: 这有点欺负人了吧？多刺激啊！
6: 吃！
9: 干什么呢？
3: 哥，喊我来了！哥，
9: 让开！
2: 你看，哎，你兄弟小心点。
9: 你是不是傻了？这是纱布，能吃吗？
2: 都吃进去了，没事吧？这
9: 怎么还有鸡蛋皮？别人给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是吗？你没长脑子吗？
6: 韩护士，为什么他有鸡蛋，我们没有呀？
2: 对呀，我们想吃鸡蛋，天天喝着，这谁受得了啊？去，他有鸡蛋。
9: 都是一起打仗受伤的兄弟，你们怎么能这么欺负人？
6: 我欺负他咋了？谁让他吃独食了？
2: 对呀，我们也要吃鸡蛋，给我们也发。
7: 我们也没有吃过鸡蛋，
2: 我们也想吃。
9: 这是罗医生给他准备的，从家里带的，不是医院的伙食。
2: 罗医生有鸡蛋，那我找罗医生去。找。
6: 这故事都编不圆，罗医生那么好，下次来也给我拿个鸡蛋。你看我这头上的伤不比他严重多了吗？
3: 对，你看我这胳膊，
2: 我也受伤了，
9: 伤这么重还能打人？要是伤好了力气用不完，赶紧回战场打鬼子去。
6: 我也想去打鬼子，可是这头上伤一直不好，哪有力气打鬼子啊？所以我们才得补补嘛。
9: 补什么补？补了让你打自己的兄弟吗？

0: 你好歹是个大旅长，怎么能让人家这么羞辱你？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但你这么憋着肯定不行。 我当时知道万夫这样死的时候，我心疼的哭都哭不出来。我就是不相信万夫这么一个鬼精鬼灵的人，我就没了。后来我就给他立了坟，回去之后我就大哭了一场，连着哭了3天。哭了有一个好处，哭出来你心里就不堵着了。 你有什么苦你就说出来，或者你大哭一场。死的人已经死了，活着的就得好好活着，你不能这么折磨自己。别人让你吃带壳的鸡蛋你就吃，让你吃纱布你就吃，别人让你吃什么你都吃。
1: 吃草你吃吗？你看清楚了吗？这是草，能吃吗？吐出来！你也不怕被毒死？张云奎，你是不是有毛病？从战场上下来的人，谁心里都不好受。 我现在知道87旅的人为什么都死在你手里，有你这么一个怂蛋，想活着才难。我真替我们家万夫觉得不值。张云奎，你就是个蛋。

0: 大夫，哎，你这汤头颜色不对呀，我小了。江湖，
1: 那个教授，这钓鱼汤不是冲汤的时候火大，然后小火慢炖吗？
0: 你懂我懂。
1: 行，我加火。
2: 老姜，
0: 哎呦，朱管家，
2: 这两天先生要宴请几位重要客人，他们可都是上海滩响当当的美食家啊，博学多闻，见多识广，你可要把看家的本领拿出来。
0: 好嘞，你放心。
2: 万福，
1: 哎，
2: 你也做几样拿手菜啊？
1: 哎，
0: 朱管家，这都是做家常菜的，上不了大席面。
2: 这些客人什么大席没吃过呀、啊？

0: 这样，你们俩各自出四道大菜，一个汤，一个甜品，谁做的最讲究、最受欢迎，赏大洋十块。
1: 哎，
0: 好好琢磨琢磨啊！
1: 哎，您放心。
2: 朱管家，

0: 哎，四宝，你知道田先生请他都有些什么客人吗？
1: 这个比赛啊，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赢，这不光是那十块钱的事儿，这关系到以后厨房的统治大权的事
2: 儿。对，那必须要赢。
3: 你那个机械厂一旦落入他们手里边，只要稍加的改造就会成了军工厂了。
4: 其实最关键的是这两个厂子是我的根儿，根儿没了楼就塌了，我很可能就倾家荡产，甚至流落街头。
5: 不要给我，我求你了！
6: 我赌你不敢拉这弦。
5: 我不敢拉，你试试我敢不敢拉？把药给我！
6: 因为就一个人而炸了二十个人，
5: 我管你有二十个人，我就要救我的营长。
6: 要救你的营长，他们要救他们的排长。
5: 我不管，我就要打死你们！我要你们所有人都给我营长陪葬。
7: 只要我们先表达和日方合作的诚意，后面的事情就好谈了。工商局长的位置我是专门留给你的。第一步，田氏名下的所有工厂完璧归赵。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5: 马上播出。
6: 误差不到一根发丝的三分之一，谁的手这么？

0: 我们这份传统的工艺匠心，不是机器能够完全取代的。
1: 你的饮品凭什么让人念念不忘？
2: 每一杯作品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就像开盲盒一样。
1: 历练成就新生，技能自有答案。明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美伊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美国的战争目标实现了吗？
4: 美国的战争目标有三个，一是政权更迭，二是彻底终结伊朗的核计划，三是限制伊朗的导弹和代理人网络。现在看呢，上述三个目标一个都没实现。
3: 特朗普回应误炸学校，战争难免出错，那么战争无罪，暴力无法，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5: 美国是亲手打碎了追责这道核心的阀门，大国空袭居民区，空袭学校，不用承担任何代价，那等于就是给强权发一个暴力免罪券啊！
3: 美伊谈判，美国为什么不带上以色列呢？
6: 美国算计的始终是自己的利益，不会去维护没有利益的，即便是和以色列在一起，他俩的利益也不完全一致。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迪。欢迎收看本期的《全球零距离》。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我们乘着时代的风云，以威豪诠释盛大，以日月丈量江河，以和平胸怀天下。《全球零距离》期待与您交流、交锋、交融。好的，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6月21号，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备忘录签署后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开场仅80分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突袭式发难，扬言摧毁伊朗本土，伊朗代表团愤然离席，谈判濒临破裂，国际油价应声暴涨了4%，经卡塔尔、巴基斯坦连夜斡旋，18小时拉锯后，一份60天的临时协议艰难出炉，美方解除石油出口限制，分批的解冻120亿美元资产，建立海峡沟通渠道。然而核问题全程留白，双方在社交媒体上各说各话，美方宣称伊朗同意核查，伊朗官方当场否认。谈判桌的僵局映照的是战场上的窘境，伊朗尚未服软，美军就已经弹药告急。6月24号，白宫急召国防承包商，特朗普甚至是要求通用汽车转产爱国者导弹，让汽车厂来造导弹，足见军工产能之窘迫。更大的变量来自于以色列，备忘录的墨迹未干，以色列即对黎巴嫩发动了多轮的空袭，内塔尼亚胡明确表态，以军将一直驻留黎南部，美国呼吁克制，但是以色列显然不打算被一纸协议来束缚。从瑞士比尔根山的愤然离席，到白宫急召汽车厂造导弹，美伊谈判桌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一纸停战协议，双方宣布版本是大相径庭，却又都称自己已经大获全胜，到底是谁赢了？以色列和伊朗及真主党继续在黎巴嫩交火，这份脆弱的和平还能够撑多久呢？就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专家王强先生、邵永林女士以及钱亚旭女士。好的，我们接着来看。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
3: 最近比尔根山的美伊谈判凭借极具戏剧性的全过程，成为全网热度最高的国际热点话题。这场历时114天的冲突早已超出军事对抗，演变成一场舆论博弈。整场战事已造成伊朗平民3468人遇难，黎巴嫩伤亡超16000人，战火带来的污染形成毒雨，当地土壤水源遭到重金属污染，药品缺口达到30%，普通民众承受着全部苦难。而美国国内

0: 众同样被战争拖累，每户家庭平均承担$750的经济损失，美军消耗大量高端导弹，军备库存大幅缩水，$400亿军费也让美国财政压力陡增。本次谈判开局就充满看点，谈判刚刚进行80分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放出强硬开战言论，扬言摧毁伊朗本土。伊朗代表团当即拒绝和美方握手合影，直接离场抗议，谈判瞬间濒临破裂。美伊双方还在社交媒体互相放出矛盾消息，美方宣称伊朗同意核设施核查，伊朗官方立刻公开否认，上演罗生门闹剧。
1: 那么从备忘录的文本来看，美国的战争目标实现了吗？伊朗依然掌握着核材料，军力并没有瓦解。这份协议是解决还是推迟？这场仗到底是谁打赢了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邵永玲女士。
2: 美国的战争目标有三个，一是政权更迭，二是彻底终结伊朗的核计划，三是限制伊朗的导弹和代理人网络。现在看呢，上述三个目标一个都没实现。美以开战之初就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斩首行动，后续还继续对军政高官进行定点清除，但是伊朗并没有变天，还选出了新的最高领袖。美以确实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了精准轰炸，但美国并没有像事先宣布的那样将60%丰度的浓缩铀带出伊朗，那后续如何处理他们还需要跟伊朗进行谈判，事态存在逆转的可能。至于导弹和代理人网络，伊朗不但反对把他们列入谈判议题，还将所有战线停火作为谈判前提条件，这表明伊朗将继续庇护代理人。甚至有消息人士透露，革命卫队答应黎巴嫩真主党，一旦美方解冻资金到位，将立即向其提供资助。更讽刺的是，现在美方将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作为战争目标，而这在战前根本不是问题，生生是被美国打出来的。至于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所有相关方都是输家。美国花费了$几百亿，遭遇战略性失败，被迫做出让步以求止损。伊朗呢，虽然保住核心利益，但付出巨大代价，未来民生经济重建哪一样都不轻松。以色列目标落空，处境恶化，海湾国家损失惨重，石油进口国则承受了几个月高昂的油价。这一切再次说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世界和平与发展最大的破坏性力量。
1: 本轮停火全程密室磋商，美伊对制裁、通航、解冻资金口径完全对立，属于典型的文字游戏式和平。这种充满双标、漏洞、暗箱交易的停战模式会给区域埋下怎样的重启隐患呢？你谈你的，我谈我的，为什么最终还能够谈成？背后到底牺牲了什么？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钱亚旭女士。
3: 我认为这份美伊停火备忘录啊，本质上它就是一张临时的止痛膏药，连根治伤口的药效都没有，通篇模糊留白，关键问题更是出现同文不同解，这种荒诞的画面正在给中东埋下三重随时可以引爆冲突的隐患。那一是这个协议根本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强制的约束力，双方各自解读就等于是自带毁约借口了，它只是一份不具备国际法强制效力的谅解备忘录啊，全程密室谈判，文本不完整不公开。那同一份文件两套话术，相当于给对方预留了无限的违约空间。第二点呢，就是核心矛盾全部都后置。你看，比如说核设施问题，还有浓缩铀、弹道导弹、代理人武装，这四大冲突结构性的矛盾全部都延后再谈，相当于是把这个所有的炸药哈暂时放进柜子了，但没有拆这个引线。一旦60天专项谈判谈崩了，累积的对抗势能会一次性释放。这个冲突的烈度只会比战前更高了。那第三点就说到了以色列还有海湾国家，这些全部都排除在谈判之外。那以方内塔尼亚胡非常生气啊，扬言说保留单边打击权，这个区域安全体系啊就直接撕裂了。可以说这种用纸裹住的火药桶的和平，它一点火星就会全面崩塌。
1: 美国对伊朗发动史诗怒火打了四个月，挑大梁的竟然是60岁机龄的老爷级。显然三线部署早已让美军超负荷运转，打不下去只能坐下来谈。6月19号，美伊正式签署了停战谅解备忘录，从极限施压到主动求和，美军的疲态写在每一架飞不起来的战机里。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杨琦。
4: 6月中旬，美国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一架刚刚升空的 B-52G 测试原型机坠毁，滚滚浓烟当中，8名机组人员全部毙命。这架 B-52G 战术编号为60-0061，正在进行 ANAPQ 188雷达的改装测试。美国发起了打击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没想到自家却火了，一下子就引起了高度关注，把美国轰炸机队超龄服役、机身老旧、缺乏维护的窘境是展现在了世界面前。2026年2月28日，美国联手以色列突然对伊朗发起了大规模的空袭，持续4个月的过程当中，战略轰炸机担当起了打击重任。尴尬的是，据有关统计，挑大梁的居然是已经有60多年机龄的 B-52。美国此次动用的4大基地，核心是英国皇家费尔福德基地和迪戈加西亚海军支援基地。B-52H 主要是从这两处起飞去打击伊朗，而部署在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的这个 B-52H 则执行近距离的威慑和零星的打击任务。西班牙莫隆空军基地呢，则是备份，是轰炸机特遣队欧洲的中转点。根据2026官方数据，美国现役76架 B-52，其中预备役18架，现在呢摔掉了一架，还剩75架了啊，分别是装备第5、第2轰炸联队和路易斯安那巴克斯戴尔预备役联队。B-52它曾经是一个不错的空中平台，但是呢，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啊。虽然多次进行过升级改造，但是已经难以支撑美国频繁的这个全球部署了。因此美国呢就要再把这个 B-52H 升级为 B-52G 啊。一呢是换装 F-130 新发动机和机身延寿，二是换装 ANAPQ 188雷达，最重要的是呢全面来升级这个火控系统啊，让 B-52呢可以挂载 AGM-183A 高超声速导弹，美国把它视作未来空中打击的利器。美国呢想让这个 B-52 继续发挥余热，但是没想到却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难题。那随着机身老化老旧，导致 B-52H 维护工时极高，每飞行1个小时，地面维护工时就要超过40小时。再加上呢产业流失，导致上千种零件的生产厂商关门大吉啊，维修部门是长期拆东机补西机。更为严重的是，熟练的这个维护人员快速流失，陆续退休和被民航公司挖走，种种因素叠加，导致目前 B-52H 的出勤率只有54%。有推测认为呢，这次 B-52G 坠毁的就跟这个缺乏维护有关。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落日当中的 B-52，它就像是一面镜子，它折射出了美国军事霸权的迟暮和衰落。
1: 这份衰落的阴影不仅是笼罩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残骸上，更弥漫在瑞士比尔根山的美伊谈判桌旁。当华盛顿选择抛开盟友自行其事，所谓的和平变成了一道单选题。开战美以自作主张，谈判呢也是美国自行其事，抛开了盟友。这种单边行动是不是会加剧中东战乱的循环？美国这算是背叛盟友还是被迫求和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5: 的确，美国作为伊朗战争的主导者，在开战和谈判两个阶段都表现出了一个比较强势的单边主义色彩。开战的时候，美国以以色列单干，没有地区国家的参加，谈判呢，盟友和地区国家都被排除在外。其实这不奇怪，这是美国利益优先在中东政策中的一种反应。美国算计的始终是自己的利益，不会去维护盟友利益的。即便是和以色列在一起，他俩的利益也不完全一致。美国更关注的是海峡通航和油价稳定，所以当国际油价波动加剧，有可能会在美国产生不可控通胀的情况下，美国自然会倾向于停火。然而对于以色列及部分海湾国家而言，这种安排肯定会产生一个被边缘化的感受。那么地区盟友可能会考虑在美国缺席之下的后续的安全问题，不排除相关国家会采取更加独立甚至激进的安全政策。 以色列持续打击黎巴嫩境内目标，我认为呢就有这种因素。而部分海湾国家有可能会加强自主军备建设，甚至寻求新的战略伙伴关系。实际上

0: 这是中东最危险的情况，因为历史上中东是不缺协议的，缺的是关键利益方不在协议当中。这一次同样如此，美国伊朗单独媾和，那么以色列怎么办？换言之，美国伊朗之间这场战争或许结束了，但是中东的安全困境没有结束，只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 赛场烽火与战场硝烟在同一时空交织，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上，伊朗球员全员别着阿拉伯数字168字样的金色徽章参加训练，赛后更衣室中留下手书悼念空袭当中陨落的孩童。德国世界报、英国每日快报深度追踪，大批的欧洲民众在赛场外举标语声援。喧嚣的绿荫之下，战争留下的伤疤正被全世界看见。
2: 当全世界聚焦美加墨世界杯的绿荫荣光，一段伊朗自制的 AI 动画瞬间击穿全网泪点，成为本届赛事最沉重、最震撼的画面，刷屏各大新媒体平台。镜头之下，伊朗国家队球员并肩入场，十指紧扣，身旁萦绕着一群单薄幼小的孩童身影。这些空灵的动画孩童不是特效布景，是今年2月28日美军空袭伊朗米纳布女子小学中陨落的168名无辜女童。他们本该执笔读书，奔赴韶华，却猝不及防葬送在炮火之下，永远定格在了最纯粹的童年。以足球寄哀思，以影像诉血泪，伊朗用最温柔的方式向全世界揭开了美伊冲突中最残酷的人道主义伤疤。可面对滔天罪责，特朗普却轻佻辩解，称战场失误在所难免。一句冰冷的托词，漠视百余条稚嫩生命，彻底引发全球舆论公愤。多年来，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干预制造了无尽灾难，整场冲突至今3400余名平民不幸罹难，数百所学校、医院毁于战火，数百万民众流离失所。满目疮痍的土地、破碎流离的家庭、永世难愈的创伤，都是美军霸权肆虐的铁证。绿茵场本该承担和平与热爱，却被迫承载战争的哀思。这场跨越赛场的无声控诉，让世界看清，所谓强权博弈，代价从来都是无辜百姓的血泪。和平的珍贵，永远抵不过霸权的贪婪。
1: 美伊战争造成伊朗数千平民的遇难，其中大量是儿童，而协议对此是不予追责。特朗普回应误炸学校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战争难免出错，这种平民伤亡无人负责会导致什么后果？在美国主导的战争无罪、暴力无罚的潜规则盛行之下，战乱当中的普通人靠什么来守住安稳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钱亚旭女士。
3: 我们先来看本届世界杯伊朗球员他胸前佩戴的那个168徽章，那是格外戳人的，因为这串数字它不是标识，是米纳布小学空袭里面遇难的168名女孩子啊，也是整场美伊冲突数千平民伤亡的一种缩影。那讽刺的是什么呢？停战协议对这桩惨案完全没有追责条款，特朗普就一句战争难免出错，轻飘飘抹平了所有孩童为此付出的生命代价。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就人道主义公约本是守护平民的防护堤，那如今呢，美国是亲手打碎了追责这道核心的阀门。大国空袭居民区、空袭学校，不用承担任何代价，那等于就是给强权发一个暴力免罪券啊！一边标榜人权，一边放任导弹去屠戮孩童，这种双标也让国际法公约啊沦为了只约束弱小的单边枷锁了。那身处战火中的普通人又靠什么守住安稳呢？纸面停战、大国口头承诺早就靠不住了啊！平民唯一可以依托的，那就是没有双标的战争追责机制，以及多方制衡的区域安全框架。但是当下美国主导的这个秩序是不断的弱化问责机制，普通人的生命家园只会持续沦为地缘博弈可以随时牺牲掉的筹码。那长此以往，世界必将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时代，这将是全人类整个文明人性的巨大倒退啊。
1: 当今世界在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下，正在加速地滑向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而近期曝光的俄伊秘密军工合作，恰是这一趋势的鲜活注脚。面对美以四个月空中打击，伊朗近300架老旧战机不堪重负，被西方双重制裁的德黑兰与莫斯科选择了无人机换战机的深度捆绑，这是生存压力下的现实选择，更是制裁孤岛间的必然抱团。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子良。
4: 近期乌克兰媒体 United24 拿到了多份外泄的俄罗斯军工合同文件，经过他们详细解读之后，就发现俄罗斯与伊朗之间的军工合作远比外界猜测的更深，推进的速度也更快。在如今现实局势的压迫下，伊朗选择了整建制引进俄制装备的发展路线。目前伊朗不仅敲定了16架全新的苏-35战机以及长期的弹药供应合同，而且还紧急采购了12架苏-30SM2 战斗机，倘若后续再追加苏-57，那么整套发展思路就和北非的阿尔及利亚是如出一辙了。阿尔及利亚近年来一直在推进空军的现代化进程，机队布局十分的清晰，以苏-30系列作为主力机型承担日常的执勤任务，苏-35把控高端制空权，苏-571则负责隐身突防，各机型分工明确，后勤保障体系也是高度统一，外界甚至戏称为小俄罗斯空军。眼下伊朗的规划就几乎照搬了这套模式，让苏-30SM2 负责日常的巡航、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以及多类型的对地打击任务，苏-35专攻空战，一步步搭建起了层次分明的俄系战机梯队。考虑到伊朗当前的空防压力极大，俄方大概率会挑选状态良好的苏-30SM 先进行翻修和升级，以确保能够快速交付投入使用。如果单论性能的话，苏-35与苏-30SM2 的到来确实能让伊朗空军的战力得到明显的提升，但是两款战机加起来仅有28架，面对广袤的伊朗国土，这点数量实在有点杯水车薪了。再加上周边国家持续军事施压，即便俄方按时交货，伊朗短期内也很难让新机队形成完整的战斗力。所以现阶段最务实的做法，便是伊朗先派人员前往俄罗斯开展前期的培训和训练，待到局势缓和之后再接收这些战斗机。在今年的对抗当中，伊朗防空部队表现亮眼，接连击落了数10架美军友人与无人机，也让伊朗积累了不少底气。可想让这批苏-霍-1战斗机也打出同样出色的战果，短期内并不现实。就算战斗机能够顺利列装，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依然需要本土防空网的掩护才能执行任务，贸然单独前出会面临极大的风险。因此，伊朗的作战体系里，苏-35和苏-30SM2的核心定位依然是国土防空而非进攻型的装备。俄罗斯与伊朗的军事合作已在俄乌冲突、美伊战争的催化下持续升温，被美西方国家制裁的国家正在加速抱团取暖，用各自手里的资源互通有无，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这一刻也具象化了。绕开传统体系，自己搭建起一套小循环，正在成为全新的出路。
1: 伊朗不仅与俄罗斯敲定48架苏-35及327枚空对空导弹合同，还引入朝鲜地下导弹城防御体系，扛住美以空袭。伊朗油轮驶入委内瑞拉，以轻油换重油。有趣的是，当被美国制裁的国家在地下导弹城握手，华盛顿却在国会山的争吵当中撕裂。
2: 6月19日，美伊正式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然而，这份停战协议没有为特朗普迎来喝彩，反而引爆了美国政坛罕见的内部撕裂。最先发难的是特朗普的共和党同僚，参议员卡西迪痛斥这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政策错误，称战争造成13名美国人死亡。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批评协议完全葬送了美军数月作战取得的战略优势，就连长期支持特朗普的保守派主播夏皮罗也公开倒戈，直言备忘录堪称一场灾难。共和党参议院内部弥漫着震惊与悲观的情绪。这份历史性协议背后是美国三重压力下的紧急止损。其一，中期选举的政治压力。特朗普民调持续下滑，共和党内部因协议爆发罕见分裂。共和党参议员痛批这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失误，保守派媒体直呼美国投降。其二， 经济代价不堪重负。战事四个月，五角大楼估算已耗资约400亿美元。国防部再向国会伸手要800亿。

0: 1美元填补战费。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近4个月，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一度只剩4周，汽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近1美元，年通胀率3年来首次突破4%。其三，军事消耗难以为继，美军库存弹药大量消耗 ，B-52 机队出勤率仅54%的窘境暴露无遗。五角大楼警告，今年夏天行动资金可能告罄。从极限施压到主动求和，这份协议折射出的是美军疲态与华盛顿政治分裂的双重困境。
1: 近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当中回怼反对者，这些人要么心生嫉妒，要么立场偏颇，要么缺乏判断。在外界看来，美伊开战是为中期选举来拉票，谋和也是因为中期选举。那么这能够算一场交易式战争吗？这种模式向世界传递了怎样的信号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邵永林女士。
2: 为什么说开战与中期选举关系不大？首先呢，对伊朗极限施压是特朗普从第一任期就存在的执念，为此他退出了伊核协议，去年6月加入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今年2月再次伙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贯穿这系列行为的是特朗普对伊朗政权的敌视，对彻底消除伊朗核与导弹能力的决心。其次呢，打伊朗本身在美国争议很大，支持民主党的选民基本上都反对战争，特朗普的基本盘更是不喜欢对外用兵花钱，所以对伊朗开战不会自动成为共和党的竞选资本。但是呢，这仗打得难看，迟迟不能收场，对于共和党的中期选举来说，确实是最大的负资产，约60%的民意反战极大拖累了共和党选情，所以特朗普一定要尽快和伊朗签署备忘录，选在选举前消除战争的负面影响。特朗普轻率开战又草草收场，说明了整个美国在战与和这样的大事面前草率任性的态度，为了一己好恶可以完全置他国生命财产于不顾，想打就打，而且在捅了娄子之后，因为国内政治的需要，又可以随时鸣锣收兵，留了一堆烂摊子让盟友和全世界埋单。美国的一场战争非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倒给世界制造了新的麻烦和混乱。
1: 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的意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好的，本期的全球零距离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稍后继续，正在播出。

0: 频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妈妈，是火爆，我们在倒数你的火火吗？
2: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倒数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4: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3: 怎么防护？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3: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3: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4: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好的。
5: 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6: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0: 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误差不到一根发丝的三分之一，谁的手这么稳？你的饮品凭什么让人念念不忘？明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等等等等，那整球照片都洗出来了。
1: 瞅瞅。
2: 哎呀，你别都拿了，你就给我看几张。
0: 我拿。
2: 你
0: 瞅
2: 哥，这几张他都拍一样的，这一张好几毛呢，这算不算败家了？
1: 败啥家呢？
0: 你这那，你看。
2: 哎，哥。
0: 嗯。
2: 你这张照片啥时候拍的呀？
1: 啥照片？

哎，到时候啊，就拿这把刀，把他手指头一个一个给我剁了，就这把，记住了啊。哎，爸。

0: 啥意思啊？啊？干啥玩意儿？
1: 不干啥，找姓江那小子玩玩去。
0: 玩啥呀？
1: 我新找来三个兄弟，比上次的强多了。过来，你看这大胳膊，这体格子，绝对能把江小海那双手给压卸了。怎么样？
0: 哟，那得先放进去。三位大哥啊，外面稍后。你没事吧？啊？你还卸人胳膊？你今天卸了，明天命就没了，你信不？
1: 那咱就这么憋屈着？姓江那小子，还有那女的，这么牵制着您，您都能忍，我可忍不了。
2: 忍不了也得忍。你路得一步一步的走，事儿得一点一点的办。我现在做这些，不就是给咱趟路呢吗？
1: 那咱就这么低三下四啊？
2: 那咋了？最后路是咱自己的，不就完了吗？来看，
1: 这啥呀？
3: 少爷，
0: 这只是一小批，啊，先试试水。你说姓江的有啥用？离开咱，他运个屁呀！
1: 爸，
0: 嗯，
1: 姜还是老的辣呀。
0: 要么我是你爹呢？
4: 姜，
5: 先不要，
4: 姜不要。都给我签签。
5: 啊，你赔了呗？
4: 赔了，
5: 我投定了。你赔了这？
4: 了不起。走走走走，哥们儿，玩会儿吧。

0: 吃点东西吧，
1: 我不吃，你去吧，一会儿换你来吃吧。
0: 行，我去吃点。
2: 啥？
0: 来个泡面。
2: 泡面大的小的？
0: 嗯，你来俩小的吧。
2: 小的。
3: 去找程全。

0: 快到了吧？
1: 哎，怎么样？
2: 嗯？
1: 哦，大嫂啊，啊，哎，有什么指示？哦，哦，好啊，求之不得呀，啊，那今天晚上就在我们酒店。好，好，好，好，马上过去啊。
2: 嗯。江英子啊，他找您干嘛呀？
3: 小马哥要见我。

0: 孟哥，哎呀，咋这么客气呢？啊，还亲自迎接呀？哎，
1: 完了。
2: 小马哥有规矩，啊，不见闲杂人等。
0: 对对对对对，有规矩是对的。到车里头。走吧。
2: 不好意思，林老板，检查一下。
1: 哦，没完了啊！
0: 来来来来来，嗯，走，
1: 差不多了吧？
0: 哎呀，大嫂啊，你在我那儿多好啊，边吃边聊，还有疙瘩汤喝，对吧？还在这儿，你说。还有，小马哥人呢？他传的局儿，他不来，啥意思啊？下马威啊？
3: 你要不愿意等，现在就可以走啊。

0: 小马哥，
1: 小马哥，哎呀，你好，我是林志达。
2: 你好，梁家驹。
1: 哦，我儿子林江。

0: 没想到小马哥这么年轻啊。
1: 子杰有心了，还记得我这个习惯。
2: 应该的，没跟你一起来啊。
1: 他有事儿，马上到。

0: 哎，听你口音不像是本地的，咋想到在我们哈兰发财呢？
1: 梁某是一个生意人，

0: 还卖了。
1: 怎么是你啊？这是什么地儿啊？上楼下等。你是小马哥的人啊？
2: 小马哥，看来人是到齐了。有啥事儿直说吧。
3: 不急，咱们合作也有一些时日了。圣城那边辛苦林老板。
2: 哎呀，应该的。
3: 所以啊，我让人特意准备了一些见面礼。
2: 不用，这太客气了，要啥见面礼呀？哎呀妈，这礼还挺重啊。那就不客气了啊。哎呦。

0: 嗯，我查清楚了，想往统领带上的就是林志达。他卖多少？2条。统领那边派人来接，拿山货打掩护，走火车。林志达胆儿够肥的，
1: 也不怕把牙给崩了。
2: 这要是不紧紧皮，还不得生下一个秦毅啊？那就按老规矩，搞一搞了。
0: 搞一搞，也让他明白，全省想吃肉的，只能从咱锅里出。

0: 啥意思啊？
1: 统领那边的老板给我寄了一些山货，都说这个核桃补脑，你们尝尝鲜。
0: 不是，那个小马哥，哎呀，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我是不知道啊，真的，我要是知道你们已经跟统领那边合作了，你说我还费这事儿干啥呀？
1: 哎，要不是因为林老板，这雪天使也不会这么早就进了统领了。再说这其他的运输线也要多麻烦你，这个见面礼啊你一定要收下。
0: 不，这礼太重了，还是拿回去。
2: 小马哥送的礼不好退的。

0: 收下，收下，收下。那小马哥，咱以后大家是要继续发财的，只不过别忘了，各司其职才能走得更远。毕竟。
1: 谁也不想步秦毅的后尘，对吧？对对，嗯。哎，这个好，你尝尝。我真喝不惯这。
2: 金飞吸毒的事儿，警方已经知道了。二金那边迟早会松口。
3: 好在二金啊，知道的不多。
0: 即使吐了口，警方想拿到实质性的证据也没那么容易。铁桶足够牢固，想破桶，他们那儿一动，咱们这儿就响了。只要撤得及时啊，不会伤到咱们自己。只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要约束好自己身边的人，绝不能出纰漏，对吧，林总？
4: 嗯，对对。
3: 经过金飞这事儿，林江也应该长记性了啊。
4: 对对对，
3: 要不，咱们谈正事儿。
4: 好。

0: 你们仨把电梯消防通道给我看好，一个人别放进来，去吧。
1: 是是是。
2: 送礼这种小事儿还麻烦你跟小马哥，那里面装的不会是金核桃吧？
0: 金价才多少钱一颗，小马哥送的礼可比金子贵多了。
3: 台哥，没想到您不仅身手好，还这么会做生意。
4: 以后带带我呗。
3: 哦，对了，海哥，
4: 进口货，抹布，来一个。
2: 在这儿待着，别乱跑啊！

0: 上次的事儿，正北没发现什么。
1: 那啥，我先走了啊。
2: 行，
1: 北哥，这雨太大了，早点回去你俩。哎，
0: 哥，那我上班去了啊。
2: 行，好，您慢点啊。
0: 好。
2: 哎，你那烟少抽点。
0: 啥都管你。

0: 刚才干什么呢？早上送货呢，精神点。是。
1: 哎，哥，我刚看到龙哥走过去了。
0: 阿龙。
1: 对。
0: 他来这儿干嘛？
1: 我也纳闷呢，那往前就是公安局啊。
0: 赶紧有一个。
2: 把刀放下。

0: 是谁啊？他拉救我。这样了，
1: 你伤了警察了，被查是迟早的事儿，到时候该怎么说不用教你了。
0: 明白。你受伤伤了，得处理一下。
1: 有盾，没事，分开走吧啊。
2: 没事，别去找警察。那天要不是我正好走货挂着盾，我就被你害死。
0: 对不住啊。你之前送那把狙，你告诉大嫂，小马哥要除掉秦毅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狠人。那毕竟是你干爹呀。
2: 要不是干爹没管好他手下的人，让宋文顺走了一包兵，警察不可能这么快就盯上雪天使。而且他胃口越来越大了，还自己偷偷做兵想取代小马哥。他要是活着，咱们都别活了。没辙，帮他一把呗。毕竟小时候答应过他，要给他送终。

0: 确实是因为他手下的宋文，咱们才被警察盯上的。哎，当初小白楼那事儿，警察审过你了吧？他们就没怀疑宋文是你灭的狗？
1: 我可没杀他。那宋文挺有意思的，在那窗户外边挂了半天。我本来是想把他扔下去算了，还没撒手呢，他自己先咽气儿。那法医一查就知道他是被捅死的，不是摔死的。
0: 能有我什么事儿？我赌顾依然那天晚上，谢谢了。
1: 你不用谢我。你跟我姐那么久，知道的太多了。我不能让你当时就落警察手里。
0: 不管怎么说，你救了我，我欠你一个人情。

0: 林志达那边托我姐带话了，说真正的见面礼他收着了，以后小马哥让他往东，他绝不往西。
1: 扒手出身就是胆小，依我看，当时就应该给他一个真的炸弹。
0: 给他的是真炸弹，只是没炸而已。反正姓林的一家现在是彻底老实了。咱们下批货正常上路呗。
2: 嗯。
0: 哎，那死没了。
2: 对呀、啊。
1: 你姐那儿怎么样啊？子姐她要是情绪有问题的话，你就让她把手头上的事儿先停一停。
0: 我姐最近看墓地呢，想冲个喜，争取让姐夫判个死缓。当年宋康被抓那会儿，手底下有一心的人都被我姐给摁死了。你放心吧，她经得住事儿，不然我也不会拉她入伙。

0: 姐，这就是小马哥，我过命的兄弟。
1: 小海真是长大了，藏得这么深，连我都瞒住了。
2: 你们俩是在越冬认识的？
0: 算是吧。这是小马哥根据宋康的配方改良出来的新货。

0: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上等货全哈兰只有我能做。
1: 姐，我知道你能搞到原材料，跟小马哥合作，甭说哈兰，将来全省的市场咱都能吞下来。我劝不动你金盆洗手，但跟着小马哥至少咱们能安全。
2: 我听小海说，小马哥你是南方人啊，这千里迢迢过来带了多少兄弟啊，确定能够压得住全省的地头蛇？
0: 我一直都觉得手底下的人不用多，有勇有谋够忠心就行了，就像你身边的阿龙一样。那有些人这混了一辈子也只是一个地头蛇，听话就为我所用，不听话的谁啊谁找到你戳。
3: 哎，我姐挑那厂子，厂长比之前云会姓郭的胃口小多了，上下打点的钱省下不少，下批走货的量直接提高了三成，之后要想再往上提，我觉得那厂子应该也没问题。
0: 再走两批没问题，然后咱们继续往别的城市扩。
3: 扩？
0: 哎，我们订的枪药到了吧？
3: 对啊，样品明天到，直接送公司。
0: 你记得来陪我一起验验货啊。你看，咱们这些家伙事儿，旧的都耽误事儿了。
3: 还行，凑合能用。
0: 能用？照你这意思，省钱了呀？
3: 省啥钱啊？都是保命的玩意儿。人老外手里那批家伙比咱的先进多了。
0: 先不管这个，你陪我再玩两把。我
3: 这
0: 服啊，
3: 玩这个。
0: 不玩这个，
3: 就玩这个。
0: 哎，玩游戏吧，我求你了。
3: 玩这个，
0: 玩飞镖特别二。
3: 二吗？
0: 二，特别二。
4: 小李飞镖，
0: 别。
5: 幸好北哥提前和全省各地的公安局同步过雪天使的情况。不然这统领的同志也不会这么快发现他们当地有人要贩冰毒。
2: 既然这个江银子他不是小马哥，那到底谁呀？这么猖狂，甚城都喂不饱他了，还敢往北渗透呢？
6: 我觉得应该不是一拨人。之前往圣城走货的时候，那小马哥想出个什么招，拿毛巾运毒，这回往统领院就大大咧咧弄个火车就运了。你说他要是傻成这样的话，他能藏到现在吗？
7: 可是根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线索，这市面上流通的冰毒只有雪天使这一种。你说不是他卖的，那能会是谁呢？
8: 有人想绕过小马哥分一杯羹，也不是不可能。
6: 这次逮这俩小子也审了，但啥也审不出来。他可能也知道警察没有抓到货，就一口咬定他俩就是小偷，偷东西跟人干起来了。不过也不要紧啊，在里边不料没事儿，他出去之后脚往哪儿迈，那我们还是搞得很清楚的。跟住了，肯定能把后边人给捞出来。
5: 是，
2: 妥了。

这两天我们调查了一下，这个林志达呀，想要私自运毒，结果呢，被这个幕后的大老板给知道了，就是咱哈兰的小马哥，就发生了火。

0: 车上的一幕，这两个小子啊，其实没啥背景，他俩都是这个徐海的小弟。这个徐海呢，是个替人平事的蛇头，平时的行踪极其隐蔽，但我还是查到了，他经常会和一家外贸公司联系。
1: 平事儿，我干行，走私偷渡。
2: 啥都干。
1: 明天外贸公司，对。 这家外贸公司的老板就是这个梁家驹，
2: 他有可能就是
1: 不知道，等会看。

0: 哥，这是梁家驹的车。梁家驹这个外卖公司，我们查了这么久，一点问题没有，做的全是正经生意，而且他这儿的安保还特别严，看大门口那么老大一摄像头，要不是北哥派人进去查消防，那真是连只苍蝇都混不进去。
1: 那我就是混进去装的窃听设备，你那意思我是苍蝇呗？
0: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想说啥呢？
2: 来了，
3: 梁总，您的咖啡给您做好了。
4: 现在温度刚好。

0: 年前的时候不就让你找人把玻璃擦一下，怎么还那么脏啊？
1: 本来今早约了保洁来擦，但刚一上班的时候，突然来了一群人，说要消防检查，就给耽误了。

0: 下班之后找一个阿姨来打扫一下，太脏了。中秋回去过得怎么样？父母的身体都还硬朗吗？好得很。他们看见我换了新车，都开心的不得了。这都是托梁总的福。今年接着好好干，争取早一点把父母接到城里来住。
1: 他们不习惯来这儿，舍不得家里那些老邻居。今年争取给他们盖个二层小楼，再换个煤气炉灶。父母在世的时候啊，要好好孝敬他们，别跟我一样，挣了钱都不知道该给谁花。
2: 梁总，您别这么说。
3: 您一直都说我们的广告，我们的生意。听不清了，乱糟的，他们不会把花盆挪走了吧？
4: 这两个人声音是同时越变越小的。如果花盆挪走了，说明屋里还有第三个人。听不见了，
5: 这一个监听也不够使的呀。
2: 是我的错，没有发现这个，对不起。再有这样的情况，你知道是什么后果？是。他们把
5: 手都伸到这儿来了，你怎么看？公司没啥见闻的人呢，不怕他们查。就是公司之外的，不知道他们查出多少了。
2: 人马上到了，交易照常吗？
0: 去交吧，你先出去。
2: 好。

0: 那批枪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手里这些旧的太耽误事儿了。警察盯太紧了，这么下去，以后也没办法在市区里面交易了。我的身份应该已经暴露了，一旦出城，一定会被他们盯上的。按照咱们的计划，也该动手了吧？除掉专案组。 尤其是长辈，知道你很欣赏他，但是没办法。你要是不忍心动手的话，我找别人去做。
1: 没什么下不了手。 这事儿只能我去做。我只是在想，咱们库存的雷管还剩多少？
0: 大东西，
1: 东家那个仓库还空着呢吧？空着。
0: 去安排一下，通知老外，3天以后交易，就在汉兰市区。嗯。

0: 喂，哪位？
1: 喂，大哥，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0: 啊，小海啊，怎么了？
1: 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
0: 你说。
2: 秦毅有几个小弟之前没碰过毒，所以没被抓进去。
1: 然后呢？
2: 他们现在跟了一个新老大，好像跟你查的案子有关。我收到消息，有几个老外会带一批枪进哈兰。
1: 卖枪？
0: 卖给谁啊？
1: 好像是一个什么外贸公司。
0: 你怎么知道的？
2: 是这样的，他们有个人跟我挺熟的，前两天喝酒跟我显摆来着，说最近要做一笔大买卖，被我给套出来了。
1: 时间地点你知道吗？
2: 明早9:30，东郊仓库。
0: 东郊不都拆了吗？哪有仓库啊？
2: 这仓库之前是堆煤的，现在荒废了。
1: 我认识，明儿我带你去。
0: 啊，行也行，那就麻烦你跑一趟啊。
2: 好嘞，那明儿见。
0: 嗯，好嘞，嗯。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误差不到一根发丝的1/3，谁的手这么稳？
2: 这份传统的工艺匠心，不是机器能够完全取代的。
1: 一杯饮品，凭什么让人念念不忘？
3: 每一杯作品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就像开盲盒一样。
1: 历练成就新生，技能自有答案。明晚9:20，广东卫视《技行天下》。
4: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5: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4: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5: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4: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6: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5: 怎么防护？
6: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4: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5: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6: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5: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6: 还有一件事哦，
4: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是这样的，他们有个人跟我挺熟的，前两天喝酒跟我显摆来着，说最近要做一笔大买卖，被我给套出来了。
1: 时间地点你知道吗？
0: 明早9:30，东郊仓库。
2: 东郊不都拆了吗？哪有仓库啊？
0: 这仓库之前是堆煤的，现在荒废了。
3: 我认识，明儿我带你去。
2: 啊，行也行，那就麻烦你跑一趟啊。
0: 好嘞，那明儿见。
2: 嗯，好嘞，嗯。明天早上，准备行动。

0: 走，
1: 哥，
2: 走，
0: 走，
3: 走，
1: 没吃了吧？给你们带了包子，哎，
2: 挺会来事儿。您哥家开饭店的忘了？
1: 不是，这家包子特别好吃，有猪肉粉条的，还有牛肉馅儿，
2: 是不是？
1: 来，
3: 你吃吧，我都吃过了。
0: 不用了，
1: 都吃过了。
0: 嗯，
3: 哦，
1: 那行吧，留着当午饭。
0: 午饭之前咱们就回来了。
1: 也是哈，待不到中午。
2: 走吧。

我说小光，你俩一会儿从这个一号口进去啊。嗯。你们两个看这二号口，你俩呢，给我守住外围，只要看到人出来，立刻给我控制住。嗯。

0: 这时间马上到了，仓库门也不开，也没车来，怎么回事？
1: 那么门口停的两辆车都是空的，会不会是提前交易了呀？
2: 不是，人不会已经在里边了吧？
3: 小海啊，
0: 哎，
3: 你确定对方就四个人吗？
0: 我收到消息是四个人，来卖货的是俩老外，哈兰这边接货的也是俩人。
3: 哦，
0: 大哥，我觉得他们不是没可能提前交易。
3: 好，那么这样啊，如果对方只有四个人的话，我们先摸进去，没人就找地方藏起来，等到9:30。如果有人的话，务必看到钱、看到货之后再动手，明白吗？
2: 明白。
3: 大家注意安全。
0: 小心点，哥。
3: 放心吧，没事。

0: 小海，站着干嘛呀？
1: 坐着。
2: 啥情况啊，哥？
1: 你说里边啊？
2: 啊，
1: 没人。这都9:30了，他们应该不会来了吧？小海，你这消息没错吧？
2: 不应该啊，哪儿搞错了呢？对不起啊，哥，害你们白跑一趟。
1: 嗨，没事。确实不应该，我不应该拉这么一大帮人相信一个毒贩的话。
2: 什么意思？
1: 老熊啊，那是怎么样？
3: 人全抓住了，没有伤亡。缴获了20多杆枪，300多发子弹。
1: 行，我这没事。嗯，回去说，说对吧？20几杆枪，300多发子弹，没错吧？学会调虎离山了。你不会真以为我们公安局就这么几个人吧？
4: 什么手艺这是？这破玩意儿，我一分钟能拆仨。
1: 不是人手艺不行，是您宝刀未老，老舅。
4: 听着可不像表扬。行了，我回局里了啊。
1: 好。
5: 我们在外面等你。
2: 什么时候知道的？
1: 在你们发现窃听器的时候。
6: 望远镜给我。
7: 别哥，
6: 我上去看看，你俩接着盯啊，
7: 小心点啊，别哥。

0: 大哥还是大哥，
1: 不服不行啊。确实，我跟小马哥挺熟，也确实骗了你，但这不犯法吧？
2: 这才是真实的你啊，秦毅的干儿子，江莹子的好弟弟，小马哥的心腹。
1: 啥叫真实啊？真实的是我亲生父母抛弃我，我最信任的大哥也抛下过我。好了，这事儿过去了。真实的是，在人贩子那儿，我会被毒打；在养父家里，我也被毒打；在大街上，我还是要被毒打。而唯一对我好的姐姐，成了毒枭的情妇；救过我命的干爹，也是个毒贩。这个才是我的真实。这是你这种长在幸福家庭里的孩子永远理解不了的真实。
2: 我知道你小时候苦，但是现在还来得及。乐乐，跟我回去自首，配合我们抓捕梁家驹，戴罪立功，来得及。
1: 来得及吗，哥哥？其实同岁的，咋咱俩的命差这么远呢？哎，你说是不是？人的命在他出生的那刻就已经他妈注定了。
2: 小海，我知道你这些年过得不容易，但是比你苦的人也很多。但是人家没有去贩毒，没有犯罪啊，小海，你的路选错了，你知道吗？
1: 我有的选吗，哥？不对，钟北，你真的挺能说大道理的。我甚至有时候都觉得你很可怜。
2: 什么意思啊？

以前对我多好啊，知道我是乐乐以后，你就对我更好。你道德感太强了，一份愧疚，你自己背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找到了可以弥补的机会，你恨不能把我当亲弟弟待，对吗？可现在好了。 你最想弥补的那个人，其实一直在你的对立面。你之前对他付出的所有努力、关心、爱，现在都成笑话了。哎，对了。 你还记得我在你家里留的字条吗？我会成为让你刮目相看的人。怎么样？今天有做到吗？

0: 小海，这不是你犯罪的理由。我犯什么罪了？你有证据吗？你抓得了我吗？
1: 你真的以为你能全身而退吗？我不能吗？你要是有足够的证据，你早就亮手铐了，根本犯不着在这劝我自首。 对吗？
0: 恨死我了吧！恨，但是我不恨你骗我，我也不恨你想拿雷管炸死我，因为我在我心里，我早就已经说服自己了，你不是一个好人，我恨的是。 一个坏人，他想救我。

0: 的呢是梁家驹他爸，所以这俩人早在90年就认识了。
1: 这太邪乎了，一南一北离几千公里，这江小海跑战场干啥去？又这么巧打的是梁家驹他爸，这俩人啥情况？
0: 这不是重点啊，问题是江小海重伤了梁家驹他爸，他俩还能在一起贩毒，那看起来关系还不错。
2: 他们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是得等人抓回来审问之后才知道。
3: 贩毒集团的人员组成已经全部掌握，昨天的行动也完成得很好，所有枪支弹药尽数收缴，犯罪分子少一把枪少一发子弹，咱们的同志在抓捕中就能少一分危险。雪天使集团大量购买武器，应该是为了下一次走毒做准备。盯好他们，不能有一丝纰漏。

0: 这样也好，咱们的存货还凑合，只是别把事情搞大了就行。咱们现在是明牌了，你觉得郑北手里的牌能有吗？
1: 不好说，但是看上去牌面不是特好。你看他现在迟迟没有行动，说明他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还在等，还在查。
0: 下批货定在10月19号，照常走的话，很可能会正中警方的下怀，被他们瓮中捉鳖。但如果就这么取消了，咱们之前投入大量成本就会打水漂，那损失就大了。郑北盯上的事儿，他不会轻易撒手的。就算咱们这次停，你觉得他能放过咱俩吗？
2: 牌嘛，最要紧的就是知道对方手里握的什么牌。只要能算准他手里的牌，就算他底牌再硬，咱也能让他烂在手里。
0: 仔细说说。你看啊，郑北手里的牌无外乎两种可能：一，他在虚张声势，但是凭他的能力，他肯定会挖出更多的证据。 不过在那之前，咱们不能乱。我们就应该不动声色的正常走货，做完这单，直接离开哈兰。
1: 第二种可能，郑北已经有了能赢的底牌，但咱们最好的应对方式不是弃牌，而是让他以为咱们还在跟他对局。
0: 其实我们都快要下桌了。

任北经过这一遭，一定会盯死你和小马哥的。你照常出货会不会太危险了？姐，小马哥失过手吗？这次也不会了。 确实是场赌局，但是怎么赌，哪天赌，不都我们说了算吗？你们想换时间？咱们不知道正北那边查到了多少。小马哥的意思要以最坏的情况重新部署。假设啊。 正北他们已经查出了我们下批走货的时间，也摸清了咱们的走货方式。这条线跨着哈兰跟圣城两地，那两地的警方必须联合行动。你既然这样，咱们就跟他们打时间差呗。笨鸟先飞。原定的走货时间是10月19号，我们现在提前到10月12号。 就算两地警方要联合行动，那圣城的警方也不可能提前一周过来。12号正好周末，哈兰警方要真察觉到了什么，也会因为警力不足顾不过来。而且，10月12号是一个连老天爷都在帮咱们的日子。怎么说？ 那天是正北父亲60大寿，正北的同事、领导，那天肯定会上门庆贺。等这些警察们松下来的时候，就是咱们动起来的时候。你让白玲联系毛巾厂，赶在12号之前把下批走货的所有毛巾做好。小马哥那边会给毛巾厂一个出口境外的外贸订单。 就算正北查到了毛巾厂连夜赶工，那应该也查不出什么问题。这些都还是在最坏的情况下做出的部署。

我们找人盘查过，制毒工厂、炮毒工厂外面没什么生人面孔，万黄那头也没啥风吹草动，所以很可能的情况就是，政委他们现在还一团乱麻呢，根本没捋出解开的那根线头。要真是这样的话，12号走货就更万无一失了。

0: 要是经常跟到他去那个制毒工厂，我怀疑他就助理着。
1: 哦，我和国柱捋了一下江小海名下的账户，发现他和梁家驹以及他的公司都没有财务往来，要么就是江小海用假身份证开了户，要么就是用现金交易，再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海外账户。
2: 他们这么多毒品，涉案金额巨大，如果说现金交易的话，我觉得不现实。这梁家驹国外留过学，本身又是干外贸公司的，有海外账户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啊，还是提醒我们了，一定要抓活的，千万不能让这么大金额的毒资流出国门去。
3: 是。
4: 嗯，省城那边已经联系好了，灯头也布控了，收网那天一块抓，没问题。还有省城的同志也会来哈兰配合我们一起行动，跟毛巾厂的车也备好了。
3: 毛巾厂那最近有动静吗？
4: 没有，我今天刚跟厂长确认过了，订单还是19号上午出货。
1: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我今天向电力局要了一下毛巾厂的用电数据，发现从这周起，毛巾厂的电表夜里和白天走的一样快。
2: 加班呢？
5: 喂，哪位？
2: 哎，我小郑啊，我之前跟你家订那批浴巾能不能按时交货呀？我这挺着急的。
5: 啊，郑警官啊，我这里很安全，没外人。有啥事儿你说吧。
2: 啊，没事儿，我寻思问问你，你们那儿最近是不是挺忙的呀？我看大晚上加班。
5: 最近厂子效益不好，我们这接了一笔急单，对方嘛给钱还挺多的，我们就接了。
3: 你这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5: 之前说和警方合作，这没说不让做生意啊。
2: 没啥事，我就问问。那个19号万黄那个单子还正常发是吧？
3: 那批毛巾我们也正常做着，如果有什么变动，
5: 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2: 行行行，那先谢谢您啊。
6: 这不回答的挺好，也不是不会撒谎啊。
3: 我儿子跟我媳妇儿，
6: 我们会替你好好照顾他们的。
3: 求求你，千万别伤害我的家人。
6: 那得看你怎么表现啊，只要你乖乖配合，他们就会没事。

0: 一切都准备好了。
1: 虽然你安排从来没有出过错，但要是真碰上什么意外，对上正北，别手软啊。
0: 放心吧，不会了。

0: 哎，张师傅，
1: 哎呦好，二位，哎呦，对不住啊，两位，今儿中午不开门，哎，晚上来，晚上我送你们俩一套机件。
2: 这好好的怎么说关就关了呢？
1: 今儿啊，我生日啊，孩子们说要给我做寿。
0: 哎，真好，
2: 这大中午的就过生日，
1: 我这不寻思着中午人少，过来过来呗。
0: 啊，郑师傅，您可真是好福气啊！你说我们家那俩崽子，要是像你们家正南正北这么孝顺，那我们可就烧高香了。
2: 是吗？
1: 岁数还小呢，大了一样啊。
0: 行，你们好好过生日，我们晚上再来。
1: 晚上见，晚上见。
2: 好，
0: 哎。哎呦，爸！啊，今天你过生日，让你嫂我哥哥的书。
1: 没事儿，
0: 我来，我来，我来。
1: 把这收拾啊！
0: 好，哎，放心吧。
1: 好。
3: 老板，来碗面。哎，
4: 楠楠。
5: 哎，老舅，瑶瑶，朱哥。哎，
6: 你看，谢谢老舅，老舅呀。你哥呢？
5: 里面呢。
4: 走，老舅。
5: 等着你们。爸妈。
7: 伟哥。
5: 伟哥。
8: 你那儿有什么异常吗？
9: 没有，和海哥预料的一样，这些警察都去鸡架店了。等等，又来了一个人。
10: 是市局的高局长。
8: 行，那你继续盯着啊。

0: 走货吧。啊，生日快乐！哎哎，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马上带上孙女，就南方玩去。
2: 这事儿老舅念叨多长时间了？要去三亚去啊？就到现在都没舍得钱儿。
1: 钱有啥
3: 的？都磨叽几年了，这再过几年，老舅的孙女都能自己去玩了。
2: 那不是吗？
1: 小鸭崽子哪有那么快啊？我跟你不信，你就看着，这回跟往次准不一样。等咱们把这个哈兰的第一份毒品大案一了结，我马上就光荣退休，抬腿就走。
4: 嗯呐，我也得好好陪我爸妈捋个油了。你去年太忙了，高举都没好好陪他。
2: 因为你看他这样啊，
5: 这样等案子一结了，大家就去花州，我来招待大家。
2: 这是正事儿啊，大伙儿都去。
6: 没去过呢，
2: 咱也别不好意思，咱把他吃咱的那些都给吃回来。
7: 哎，你就你不见外，
2: 他都不见外，咱见啥外是不是？
3: 啥？瞅瞅，这小光做的可比亲生儿子上道多了。是不是啊？
2: 说啥？说谁呢？
6: 小光那可是从小看着长大的，那可是好孩子啊！什么时候把这户口本儿咱弄成一家人？
2: 说啥呢？
0: 这都真是想招个上门女婿啊！
6: 那有个福气呢！
8: 我这心里八百个乐意。
9: 进一个。
10: 把蛋糕拿出来。
2: 对嘛，你乐意有啥用？那我妹妹乐意，你赶紧拿蛋糕去，快！
8: 你跟我一起吧。
2: 你自个儿还拿不了了，还
8: 找个帮手。
10: 拿肚子吧。哎呀，
4: 这手是打成死结了，这是。哎，
6: 吃菜呀！啊，来。
8: 楠楠，我有东西想要送给你。
10: 这是啥呀？
8: 这个是我自己录的，里边都是你喜欢听的歌，还有粤语歌呢。
10: 那我赶紧拿去听。
8: 哎，别！我粤语不是特别好，你还是等回去。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偷偷听呗。楠楠，等这次任务结束了，我有很重要的话想对你说。
10: 你现在就说呗，我现在就想听。
8: 我还是想等案子破了，成了大英雄，回来再说。
10: 小光，其实不管你能不能成为大英雄，我都喜欢你。所以这次任务你一定得小心，我等你回来。
2: 眼巴巴等着蛋糕啊，干啥玩意儿呢？
8: 那就个打火机啥的，在。
10: 哎呀，出去吧。
8: 走走走。
4: 找打火机呢。
8: 走。
3: 哎呀妈，还得是咱自己人的，这个好看。是吧？哦。

0: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糖尿病是肝癌发生的危险因素，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到3倍。
1: 它就是阴沉破盲人，
0: 心淤泥患滤心，通管道减少肿瘤发生的风险，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2: 控好血糖，远离两大癌王，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2日21:40健康有道。
3: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4: 如果没有天，那就搬了出来一片天。

0: 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朝霞浸染黛色枫林，游轮漾开碧波涟漪，四季花海摇曳香园，古道青苔漫上石阶，桑基鱼塘光影浮沉。当 4K 镜头游弋其间，能听见竹筏划破水面的声音，看见白鹭掠过竹林抖落的晨露，闻到老广美食在灶头蒸腾的甜糯。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穿行于山水城郭间，悠游于岭南沃野里，山涧流淌的是岁月静好的满足，云蒸霞蔚的是产业兴旺的活力。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喂，是我，是，敌人全线撤退了，是，是，乘胜追击，不让敌人喘息，一定要彻底消灭敌人，是。
1: 首长，人民军金师长来了。
0: 好，请进来吧。
1: 是。
0: 哦，老金，
2: 老吴，
0: 来了。请坐啊！敌人跑掉了。
2: 是啊，这是美国最擅长的了。他们的现代化装备跑起来可倒是真快呀！啊，
0: 敌人撤退的这样快，我们应该注意敌人新的阴谋。
2: 敌人想让我们远离后方，造成运输上的困难。
0: 敌人这种想法只能是做梦啊！部队前进了，战线拉长了，急需弹药和给养的补充，我们应该请求指挥部尽快的解决这个问题，你看怎么样？
2: 嗯，对呀。喂，接辽河部。对，

0: 江桥，江桥吗？张队长，江桥是修不好，就会影响前线的供应，必须用3天的时间抢修完。
1: 刘局长，桥梁的材料不够用了，恐怕要影响任务。
0: 好吧，我马上想办法解决。李局长，桥梁材料我看先从安东调来一批吧，你看怎么样？
1: 好啊，时间紧迫，包车组最好安东解决。
0: 对。
2: 线路指导，我马上就派。
0: 好，喂，机务处长，有新的情况吗？没有。
3: 2.04开了没有？
4: 对。
3: 幺二七马上发车，幺二七马上发车。
4: 二三九零带你站通过，
3: 二三九零带你站通过。
0: 小玲，找安东。
3: 安东，我是安东。
4: 二点零三，发车。
3: 二点零三，马上发车。

0: 朝鲜青川江大桥遭到敌机严重的破坏，上级下达紧急命令，要我们在两个晚上把抢修大桥全部材料运到工地。虽然夜间行车困难很多，但是这趟任务只许提前，不许错后。王书记，你看还有什么问题？
1: 要特别记住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话，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另外，你们到那儿线路不熟，上级已经派专人给你们做线路指导，过了江就有人上车。怎么样，你们还有什么要求没有啊？
2: 我代表我们保成组向党保证，一定提前完成这次光荣任务。
1: 好啊，你先留下。孙明昌同志啊，
3: 有，
1: 你先带领大伙做出城的准备工作。
3: 好吧。
1: 好，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4: 再见。
1: 小胖啊，
3: 哎，
1: 再见。
4: 再见，王书记。
1: 好，
4: 再见，
1: 再见。
4: 再见。
0: 我到库里去一趟。
1: 好啊。李长岗同志还没来啊，他的爱人刚生孩子，我看这一趟任务有别人代替一下吧。
2: 他不一定能同意吧，在他要求入党的申请书上，对参加抗美援朝的态度很坚决。我看等他来了再说吧。
1: 也好，那咱们先谈吧。
5: 同志，同志啊！
6: 同志，恭喜你生了个小男孩。
5: 啊，谢谢你们了。同志啊，我还需要准备什么吗？
6: 我们都准备好了，不需要什么了。
5: 啊，那我回去了。

0: 速反断，准备出秤，搅拌员。我将
1: 这一趟车上党内工作由你负责，除了你们三个党员以外，还要发挥小郭、小胖青年团员的积极作用。另外要特别注意和朝鲜线路指导同志的关系。好，老李来了。
0: 王书记。
1: 老李啊，
0: 王书记过江吗？
1: 是啊。老李啊，我看这一趟啊你就不要去了吧。
0: 啊，为什么？
1: 你爱人刚生孩子，在家照顾一下。
0: 王书记，我和我老婆早就商量好了，没问题，我也问过医院了，人家一切都准备好了。王书记，让我去吧。
1: 你的意见呢？
0: 我是同意他去。
1: 那好吧，去吧，家里的事儿啊由我们来照顾。
0: 王书记，再见。
1: 好，
2: 王书记，我们走了。
1: 好，再见。
2: 再见。
1: 好，
2: 长哥，走啊，走。
1: 老李啊。

0: 娘，景春，大娘，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今天从朝鲜过来的难民很多，院长说呀，把青商号都疏散到老乡家。
1: 行啊行啊，快抬进来吧。嗯，
0: 快，
1: 快背礼物去。
0: 到哪儿？龙根，龙根。

0: 农根，农根，妈再也看不到你了。我的小孙子呢？我的小孙子呢？
1: 老大娘，您别急，这不是您的小孙子吗？
2: 啊，奶奶，
1: 所长，我先走了。
3: 嗯，
1: 老大娘，

0: 妈，我被批准了。
1: 啊，批准了
0: 啊！
1: 哎呀，景春不是今儿下晚就回朝去吗？
0: 看你想到哪儿去了？我是说抗美援朝的事。今天晚上就过江。
1: 我早就说过，早办完了就了了妈这桩心事了。你们呢？
0: 景春，你在这儿。

0: 我祝贺你。听见了。嗯。你什么时候从朝鲜回来的？我今天早上回来的。吃饭吧。哎，
1: 妈，我没有时间吃了，我们还有好多准备工作没做完，我得马上会端上去。景春，你在这儿吃吧，我得走了。
2: 大娘，我也没时间了，院里还有好多伤号要处置呢。好，妈，妈不拦你们，去吧。大娘，那我们走了，好。
3: 那位朝鲜老大娘，您就多照顾点吧。你还不知道大娘啊，放心吧。刘峰啊，你是个党员，比妈妈知道的多。这回你到朝鲜，妈妈也用不着多说了。你要好好的完成祖国人民交给你的任务，狠狠地打击美国强盗，为朝鲜人民报仇。 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两国人民的厉害。

0: 小郭，你们看，这帮狗强盗，
1: 早晚叫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

0: 是实际打吗？
1: 对，我叫刘峰。
0: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指派给你们的线路指导，刑满吉同志。
2: 刘峰同志，你好，
1: 你好。

0: 来的正好，再晚会儿就危险了。这位线路指导真行，一上车就立了一功。
1: 注意，不要乱说。
0: 哎，
2: 敌人这种疯狂轰炸，是因为他们在战场上处处吃白仗，这样他们就利用暂时的空中优势封锁我们的铁路线。

0: 前面不远就是山洞，开进去啊。
1: 鱼台站报告，鱼台站报告，462正点通话。
2: 鱼台站，鱼台站，750到了没有？
3: 鱼台，鱼台，回答，回答。
4: 鱼台站报告，鱼台站报告，750在站外停车，司机和副司机负伤了。
2: 命令462在下一站停车，留下一名司机和副司机，马上回到鱼台去救援。

0: 750的司机、副司机都负伤了。刘局长命令，叫我们去两个人救援。我看老王和老宋，你们俩去吧。有什么意见没有？
1: 没有，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好，马上就去。
1: 好。

0: 好了，同志们请上车吧，等派来的司机到了马上就发车。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站长同志，
2: 哎，
3: 我们是4026乘5员，请站长分配任务。
0: 好极了，马上发车。
1: 好吧。
2: 老宋同志，
3: 景春景春、哎、
2: 老王
3: 小吴，怎么你没坐这趟车啊？
2: 我们赶赴医疗所。
3: 啊，好，咱们一块走吧。
2: 嗯，同志们都好吗？
3: 啊，你是问刘峰啊？
2: 哎，
3: 他很好很好。
2: 那我们上车了。
3: 好吧，快上车吧。
2: 嗯。

0: 滴滴。
1: 不要紧，这是敌人重轰炸机 B-29，它还不如咱的机车灵便。刘鹏同志，现在已经5:00，前面是平道，可以加速。
2: 好，
3: 加速。
4: 好嘞。

这是敌人封锁区，注意啊！好嘞，好嘞。 前面不远就是深洞，冲出去啊！

0: 云峰同志，动转藏不住整个列车，敌机马上就来轰炸，怎么办？
1: 不要紧，有办法，站住啊！
0: 好。

敌机又来了！刘峰同志，敌机斗不过咱们跑掉了，一会儿说不定来几架呢。前面不远就长山路，开进去。

0: 刘副总长，刚才走飞机那洞啊是个短洞，这个洞比较长，离这三十公里，前面还有一个大长山洞。
1: 司机长，天刚亮，我看咱们接着往前开吧。大胖同志，白天敌人飞机活动很厉害，不能行车呀，只有在这个洞待毙了。
2: 哼，我看呢没什么，刚才司机长和金指导在那个山洞把敌人的飞机斗得都转不过弯儿。<笑>
1: 离前面那个山洞啊。
3: 还要跑一个很长时间，只有在这个洞待毙了。
1: 对，咱们赶紧回许行车准备休息，还得请金指导啊，给咱们介绍介绍线路情况。
3: 好，走吧。
1: 我们这趟车从安东到青川江大桥，一共有15个站，有13个山洞，一路大致有5处敌人重点封锁区。昨天一夜，我们才走出5个站。
3: 现在白天又不能行车，今天一夜要想走出十几个站是有很多困难的。
1: 司机长，咱们利用白天休息的时间冲开一家伙，把误点的时间呢抢回来。
2: 小胖，我们不能冒险，要时刻记住上级对我们的指示。
0: 那咱们得完成任务。
1: 是啊，这就需要我们大家想办法，争取时间，用智慧去战胜敌人的封锁。
4: 金指导说的很对，我们的确存在很多的困难。敌机老是跟着我们转，我们不能正常行车，再加上我们人手少，这就需要我们大家开动脑筋，和空中敌人展开斗智的办法。一定要在今天晚上用一夜的时间，把桥梁材料运到青川江大桥。我的意见呢，今天晚上行车的时候，咱们多增加一个人监视敌机。
5: 对。 苏营车里看见最清楚了。昨天夜里，我们眼看着敌机来了，可就是没办法告诉你们。后来，我想了个办法治他。这饭盒上拴上绳，拉到机车里，敌机来了，我就拉绳。这样，你们不就知道了吗？行啊，
6: 小郭这办法行啊。
7: 嗯，好办法。
5: 麦卡斯是个老东西，要是让我抓住的话，我非把他扔到龙门里不可。
2: 小胖说的对，咱们马上睡觉，准备力量，今天晚上战斗，好不好？

0: 怎么还不睡啊？
1: 没有。机长，
0: 这么半天上哪儿去了？
2: 我在机车里。写什么呢？

0: 老李啊，你想得很对。队长，对我有什么意见提提吧。
1: 没什么意见，就是你不爱休息这个老毛病啊，可得克服一下。
2: 你们还没休息啊？
0: 没有。
1: 怎么不睡了？
2: 休息好了。同志们都是第一次到我们这儿来，对这种行车还不太习惯吧？
1: 没什么。
0: 金人岛过去在哪儿工作了？
2: 日本鬼子统治时期做副司机，解放以后参加军队了，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又干起我的老行来了。
1: 哦，哎，金指导，这次到你们这儿来有机会到你们家做客去。
2: 家，老婆被美国鬼子炸死了，妈妈和儿子现在还不知道死活。
0: 这都是美帝国主义的罪恶。田大嫂，
3: 崔副同志你好啊。
0: 好啊。
3: 崔副同志，山东里有铁路志愿军同志吗？
0: 怎么，你又来请他们到你家去做客呀？
3: 是啊。
0: 我领你去。
3: 好。
1: 金指导，过去我们受日本鬼子的压迫，今天美国鬼子又来侵略我们了，我们有力量战胜他。
0: 同志，有人找。
3: 同志，哎呀，金同志，你也在这儿。
0: 大嫂来了。
3: 同志，我们把热炕头都烧好了，快请到我们家休息休息吧。
0: 哎，不用了，
1: 金指导，别麻烦老乡了。
3: 哎呀，同志，你们不要客气嘛。朝鲜人和中国人都是一家人，你们晚间很累，白天又睡不好，哪管到我们家睡个热炕头，我们心里也高兴啊。
1: 我们不是客气，我们住的吃的都很好。
0: 是啊，
1: 哎，金指导，您
2: 这是朝鲜人民的心意啊。
3: 对，
2: 我看还是去吧。
3: 去吧，同志们，我们家就住在附近，请到我们家休息一会儿吧。
2: 她丈夫是个战斗英雄，家里还有个老大爷，他们就是为了招待志愿军才留在这附近住下的。
1: 咱们去吧。
0: 好吧。
1: 得留人看车呀。
2: 不用留了，我跟洞长说一声好了。
0: 同志们去吧，这里由我负责。
2: 好。小胖，
4: 哎，
2: 小郭，
4: 哎。

0: 同志，哎，快，父亲，陈盼志，
1: 你们都好啊！
2: 哎，好，
1: 我们都很好。
0: 老大爷，
1: 这么冷的天儿，您出来干什么呢？
0: 哎呀，
1: 我是怕你们不来呀。
0: 老大爷，
1: 快到屋里去吧！啊，快进屋，
0: 快进屋。

0: 同志们，快上来吧，快上来吧！快坐下，坐下哪个哪个？好，老大爷，我们太麻烦你们了。哎，
1: 同志啊，请安，请不到了。
0: 您知道，你也不帮助我照顾照顾，
2: 我们这些同志啊，都跟客人似的，怎么样？
0: 我给大伙来道，
3: 别客气，
0: 到我们这儿可不能客气啊。
3: 我们不会客气。
0: 您知道，你先帮着我照顾照顾。
1: 好。
0: 来，茶哥同志，喝水吧。来，哎呦，小家伙，来，我抱抱你。哎呦，来，给我叔叔抱抱啊。来，闷一个啊。
1: 小郭，来来，抱过来。找李伯伯抱抱去啊！哎，抱抱啊！
3: 怎么想孩子了？别着急呀、啊，过两年你那孩子也这么大了。
1: 长庚同志，有几个小孩了？
3: 头一个还是个大胖小子呢。啊，
1: 那好啊，该喝你的喜酒了。
3: 来来来，
1: 叫什么名字啊？ 几岁了？
4: 3岁了。
1: 金指导，你有几个孩子？金指导，早点训练休息吧。
4: 对，大家休息吧，
1: 快休息吧，快休息吧。
4: 来来来。

0: 你们俩都累了，我先回去了。
1: 金指导，你快进屋休息，只有我们呢。
2: 我不累啊，大嫂，你又有几天没睡觉了吧？只要同志们休息得好，再有几天不睡也没什么。
1: 谢绝了，你咱们吃一顿够他们吃好几天的。是啊，司机长，我会车上取下米来吧。对，那你快点回去，快点。
2: 刘鹏同志，休息吧。
3: 休息好了。
2: 老大爷，让我来吧。
4: 同志啊，
2: 快去休息去吧。
4: 让我来吧。
1: 司机长，你们晚上还有任务呢，你快进屋休息去吧。
2: 大嫂。
4: 我已经休息好了，老大爷，还是让我来吧。
2: 哎，我来吧，我来吧。你们这些同志们呢？老大爷，我们能在这休息啊，已经就很好了。你还做饭给我们吃？
4: 哎，没什么好吃的。
2: 等把美国鬼子赶出朝鲜后，大爷做朝鲜最好吃的东西给你吃，啊？哎，那我们一定来，
4: 啊，
2: 一定来。
4: 老大爷啊，抽颗烟吧。哎，不抽啊，哎，抽颗吧。同志们都没吃好吧？哎，
2: 吃好了，吃好了。老大爷，我们吃的、睡的都很好，我们太感谢你们了。
4: 谢什么？啊，我给同志们烧碗水喝。
2: 哎，不用了，不用了，马上就要回去了。
4: 那可不成，等一等，马上就好。
2: 那咱们喝完再走吧。
5: 金指导，这是咱们带的大米，待会儿你交给老大爷。
6: 这我可完不成任务啊！
2: 哎。

0: 知道，是你带我们到这儿来的，当然由你来完成这个任务了。
1: 对，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咱们赶快回去准备出城，小郭把那个发明赶快搞好。
2: 哎，
1: 我们先走了。
0: 金指导，请你代表我们大伙儿谢谢老乡吧。
1: 好。

0: 同志们呢？
1: 他们回去做准备工作去了。
0: 金指导，你怎么也不替我留一留啊？
1: 他们给你留一些米，怕你不收，叫我送给你。你看。

0: 这是定时弹，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
1: 司机长，这点算点什么？我去把它弄走。
0: 怎么？在这种情况下不许莽撞。

金指导，我们不能再等了，得想办法把他弄走。对，你们等一下。

你们听，报，有变化，快躲开！

0: 刘伯同志怎么样？没事，哎，你先拿去。我去绑定人带。哎，不行，不能去，让我去吧。刘伯同志，你是司机长，比我重要，你不能去啊。
1: 哎呀，别争着，争取时间要紧呢。

0: 知道，怎么样？没事。强哥啊，没事没事。
1: 司机长，你可把我们给吓坏了。
2: 小光，这下子我可发现这玩意儿的秘密了。在它爆炸之前呢，有两种响声，先是咔咔的响，等转到呼呼响的时候，就是要爆炸了。这个，就是在它呼呼响的时候，要拿铅笔给别住。
1: 司机长，这个怎么爆炸了？
2: 在你们拉的时候，可能把铅笔给震掉。
1: 司机长真行啊！ 把杜鲁门的盖子给揭开了啊！
3: 真是好经验啊，咱向领导汇报，建议领导啊，在全县推广。
0: 对，走，咱们先看看铁路去吧。
3: 走，看看去。走。

0: 乡亲们，为了提前把抢修青春年大家的材料印上去，在天黑前咱们一定抢修完。
1: 对，
2: 大嫂，大嫂，你怎么也来了？
1: 方才我们委员长不是说过吗，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把铁路抢修完，我们所有的抢修队员都来了。
2: 长官同志，走，快走吧，一会儿说不定又把大米给你送回来了。大嫂，你忙去吧。啊，是不是大嫂？
1: 下次路过这儿一定到我们这儿来呀。
2: 好。

0: 我们小组把敌人定时炸弹的秘密给揭开了。嗯，
1: 啊，副旅长真行啊！不但揭开了敌人定时炸弹的秘密，还保全了后系列车的行车。
2: 是啊，
1: 谢谢二站长，再见，再见，
3: 再见。

被打坏，飞机。 机长，不能行车怎么办？不要紧，有办法。你快回去准备发射。好。

0: 四零二有消息没有？
1: 到站上随马站报告，立马站报告。四零二提前一小时通过本站。好，告诉明目站，四零二可以不停车，直达青川江，一切列车都要给四零二让路。是。明波，明波。老刘，四零二还有一个站，就到达青川江大桥了。好啊。来，咱们研究下一步的计划。
2: 好啊，在这儿。喂，宁波站报告，我是四零二副司机李昌格，请刘局长讲话。
1: 喂，是我。
2: 我们请求刘局长允许我们回去找司机长。
1: 下一站就是青川江大桥，马上把桥梁材料运上去。刘峰同志由我负责。
3: 是。
1: 命令上几个站马上派人去找四六二司机长。

你们继续抢修，我马上向局长报告。

0: 伤员情况怎么样？
1: 有十几个轻伤号，由于炸弹的震动，伤口比从前都加重了。
0: 我看这样吧，现在你就坐汽车，把这批伤员都送回祖国去，明天一定要赶回来。医疗所虽然被敌人炸毁了，我们想办法再修改。
1: 还有什么指示吗？
0: 马上出发吧。
1: 是。
0: 关于刘峰同志，我已经派人找去了，你可以放心。路上要小心呐。
1: 请机长放心。
0: 好，再见吧。
1: 再见。

0: 我的儿子龙根呐，也在铁路上。
1: 是啊，哎，老大姐，说不定他俩在朝鲜还能碰到一块儿呢。
0: 哪有那么巧的事？
2: 奶奶，我要喝水。
1: 啊，你的伤还没全好呢，我去。大娘，静春，你怎么回来了？
3: 我送伤员回来的。
1: 哎呀，快把大衣脱下来暖和暖和吧。
3: 哎，什么时候回去啊？
1: 一会儿就回去了。
3: 一会儿就回去？
1: 嗯。那位朝鲜老大娘呢？
3: 在里屋呢。
1: 我看看去。
3: 哎，
1: 大娘，你好啊。
0: 好，
1: 好。您的伤全好了吗？
0: 好了，好了。
1: 哎，这是谁呀？挺面熟的。
4: 老大姐，你可真是的，你忘了外屋挂的那个照片儿。
0: 啊，哎呀，好孩子，来，快坐下，快坐下，
1: 您坐。啊，
0: 上一回可多亏了你呀，大娘也没有看见你，你就回朝鲜了。
1: 是啊，这回呀，我是特地来看您老人家来了。
0: 啊，哦，这就是你儿媳妇吧？啊，多好的孩子啊！

0: 孩子，就做我的干女儿吧。
1: 妈妈。
0: 好孩子，妈妈没什么送你的，把这个收下吧。你看见他就会想到我。
1: 谢谢妈妈。
2: 景春呐，你在朝鲜看见刘峰没有？
0: 怎么，出什么事儿了吗？

0: 孩子，你就说吧。大娘既然把孩子送到朝鲜战场，就什么都能经得住，你就说吧。大娘，刘峰在行车的时候，机车被敌机打坏了，他去修车，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下去了，到现在还没找到。大妹子，沿路都有修路员工，还有我们朝鲜人民，一定会找到的，你就放心吧。对，有我们的党，有朝鲜人民，一定会找到的。孩子，你就回去吧。不，你等一下，拿去，把它送给朝鲜人民。妈妈，我走了。
1: 老大爷，我特别感谢你们对我的照顾，可是我实在着急要回去。请放心吧，我自己可以回到调度所去。
2: 同志，我们了解你的心情，为了向我们的劳动党负责，向志愿军同志负责，请你再耐心地等一等，车马上就来了。

处长，一支队又来电话了，还是去这药单药。是很紧呐。今天就要了两次了，金师长。当面的敌人很猖狂。今天已经是连续向我们进攻的第10次了。正向战士们所提出来的，应该出击歼灭他。可是青川江大桥。 被敌人炸毁了，在运输上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0: 高参谋，立即把直属部队和后方部队的弹药全都集中起来，补充上去，要他们尽最大的可能节约弹药。
1: 是。
0: 好，这样就可以守住阵地，争取时间。
2: 对。
0: 等弹药运来以后，就这样，就在这儿消灭他们。

0: 同志们，我们这儿是进攻万峰岭冲锋出发地，要不惜一切牺牲坚守住阵地。
1: 是啊，争取时间是为了更多的消灭敌人。
2: 我们弹药不多了，要注意节省每一颗子弹。
3: 我的意见，把子弹清点一下，集中使用。
0: 对了，你们回去把子弹清点一下。
1: 是是。
4: 喂，对啊，新川江大桥今天夜间就可以通车。对，
3: 好吧，
4: 我们完全可以保证啊。再见。后勤要我们今天夜里派一次列车运军火。
5: 对，我们把所有的列车都运上去，把四六二也开上去。
4: 可是宋玉昌小组从前方还没回来，刘峰同志也还没有找到。
5: 是，最好是刘峰小组。
4: 刘峰小组很机智又很勇敢。
6: 报告局长，方才立马车站报告说刘峰同志已经找到了。
5: 哦，现在在哪儿？负伤了没有？
6: 据报告说是在立马车站附近不远调的车，被两位朝鲜老乡救去了。
5: 哦，
6: 经医生检查是震昏了，伤不重，他们马上就把刘峰送到这儿来。
5: 那好啊，
4: 老刘，我到江桥去看一下。
5: 啊。
7: 哎，是啊。
4: 好，
7: 首长，指挥部电话。
4: 喂，是我。是，金师长在这儿呢。是，是，我们正在研究新的作战方案。
7: 太好了，
4: 明天早晨弹药就可以运上来。
5: 哦，
4: 指挥部指示我们根据目前的情况要我们重新研究一下作战方案。
7: 别送了，别送了。啊，谢谢啊。哎呀，客气，谢谢。
4: 再见，
7: 再见，
4: 再见，
7: 再见。

0: 司令长，司令长，刘副同志，司令长，小胖，哎，小郭，司令长，你好，司令长，
1: 长哥，你可回来了。刘副同志，你好。刘局长说你今天回来，怎么样？伤完全好了吧？
0: 好了。哎，你们上哪去啊？
2: 刘局长找我们，
1: 可能有新任务。
0: 那我回来正好啊，司令长，我可不同意你去。
1: 为什么？你的伤还没好呢。
3: 朝鲜老大爷他们早就给我治好了，
4: 那咱们快走吧。
3: 走走，这趟列车完全是军火，必须在明天早晨4点钟以前运到千城车站。上次你们的运输任务完成的很好，这次任务比上次还要艰巨，因为到达千城，必须要通过青川江大桥，它是运输线上的咽喉。 同时又是敌人重要的封锁点，记住，你们必须沉着、机智、勇敢地来完成这次任务。如果在行车当中和调度所失掉联系，你们应该立即判断情况，主动地处理行车，因为它关系到这次战役的胜利。金万吉同志，线路指导还请你负责，
5: 保证完成任务。
3: 好，今天晚上。 我们用代号来指挥行车，刘峰同志，有什么问题没有？
1: 刘局长，我们保证完成党和祖国人民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3: 怎么样，伤口好了没有啊？

0: 没有问题的。
1: 那好啊，李昌克同志，你们赶紧去做出车准备吧。
0: 哎，
1: 好，再见。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0: 旅长，请回去吧。
1: 好，走走走走。

0: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妈知道了吗？
1: 送商言回祖国。
2: 小明。
3: 哎呀，
2: 你好。
3: 小胖。
2: 小春。
3: 常客同志。
2: 哎，你好。
3: 哎呀，小郭。
2: 你好。
0: 这位是线路指导吉万吉同志。
3: 哦，
0: 这是
4: 未婚妻吧？
0: 哦，你好。
3: 苗景春。
5: 呵，小苗真漂亮啊，几天不见还戴上银戒指了啊。
3: 当然了，这是我最珍贵的东西，我还要永远带着它呢。
0: 苗同志，你这个戒指
3: 我妈妈送给我的。
0: 啊，
2: 小苗，今天晚上我们有紧急任务，明天回来再谈吧。
3: 好，再见。
2: 啊，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5: 再见了啊，再见了。
2: 我们走了。

0: 金指导，嗯，你在想什么？
1: 没什么，我妈妈有一个戒指，跟苗同志的一样。
0: 是啊，
2: 司长，快走啊！
1: 走。

0: 二十九号地区情况怎么样？462通过没有？
1: 刘局长，462完成一小时通过文件。
0: 好了。
2: 你啊！

0: 前面不远就是江桥。
1: 江桥，江桥，江桥，糟了，电话线被打断了。命令通讯队，赶紧抢修。
0: 是。

0: 队长，他们直接打到了。队长，赶快停车，下去救火，不能立正。
1: 尾车不摘掉，整个列车都有爆炸的危险。为了保住整个列车的安全，决定摘掉尾车，这样可以保证后续列车的运输。
0: 小芳，你在这儿。
2: 警长，干什么去？
0: 着火的车辆不摘掉，整个列车都有爆炸的危险。

了。

手札了。

0: 也保证了后续列车的运输。
1: 这帮狗强盗，我们要进驻这批血站，
0: 我们一定以实际行动替上葛同志报仇。

我知道了，昌哥同志，保证了青春山大桥和列车的安全。

34号地区命令462加速，中途不停，直达千城。

0: 为了世界和平英勇地牺牲了。他这种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很好地学习。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根据李昌阁同志申请的请求，上级党委已经批准追认李昌阁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 刘峰同志，你们到李昌阁同志家看了没有？
2: 我们已经去过了，他爱人和小孩都很好。
0: 好，美帝国主义又撒下一颗仇恨的种子。
3: 啊，他信上说呀，就在这一两天里头，可能啊就和景春一块回来。啊，那你可得给他们准备点好吃的。
2: 金指导
0: 啊，
2: 今天到我们家叫我妈包一顿饺子给你吃。
0: 好啊。
3: 我还给你介绍我的朝鲜妈妈。
2: 朝鲜妈妈？
3: 嗯，你看，这就是她老人家送给我的。
2: 我看看可以吧？
3: 好。
2: 她现在在哪儿？
3: 在刘峰家。
2: 走，见见去。

0: 队长，我把衣脱一下吧。哎，
1: 坐。
0: 刘凤。妈。妈。大娘。哎，景春，我那朝鲜妈妈呢？在里屋呢。
1: 妈，我给你介绍一下。哎，
0: 这就是我们的线路指导，吉万吉同志。
1: 大娘。
0: 哎，
1: 快坐下吧。
0: 坐。
1: 就是我朝鲜妈妈。

妈，我早知道了。知道了，你怎么知道的？妈，就是这个。哦，美国强盗想叫咱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哼，他白做梦。是啊，老大姐，你看，我们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很快就会把他们从朝鲜赶出去。

0: 这片天下属于咱们了，本来就是咱们的嘛。
1: 化作雨雪冰川，溪流

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在云贵高原中部，红土上矗立着许多灰黑色的石头，其中的一块高五米，上半部活像一只正在苏醒的巨龟。这是可溶性岩石历经千万年才形成的岩溶地貌，又被称为喀斯特地貌，是地球表面最醒目的地质奇观之一。事实上，全球热带亚热带喀斯特发育面积最大最典型的区域就位于中国南方，它们不仅是中国人最古老最独特的家园之一，而且其中的神奇和未知从未枯竭。在我们的星球上，有大约15%的陆地面积被喀斯特地貌所覆盖，但是在多种多样的喀斯特地貌中，能长成石林这样的却并不多。像这样达到400平方千米的，就已是超大型石林。密集的青灰色石峰高耸直立，而它们的身世之谜就藏在岩石之中。这些贝壳和珊瑚化石都来自2.7亿年前。构成石林的可溶性岩石厚度足有数百米。在季风控制下，身处内陆的云贵高原时常也会降下暴雨。自然是最伟大的工匠，他把富含二氧化碳的水当作刻刀，沿着岩石的骨骼和经络不断雕琢成锯齿般锋利的风景。无论动物还是植物，要在如此极端的森林中存活，都需要做出独特的适应。为隐藏行踪，以石林为家的昆明攀西就演化出了一套独特的变身术。它能根据现场的光线和情绪的变化进行微调，与岩石完美融合。在拥挤的岩石峰林中，植物则见缝插针，它们中最厉害的甚至能长出20多米高的大树。入秋后，为传播自己的种子，这棵高大的黄连木还会散发出迷人的香气，向动物们发出邀请。红腹松鼠似乎闻到了鲜果的气味，但是它该如何越过刀刃般的石峰呢？绕道而行显然效率太低，于是它直接从刀尖上趟过去。它手脚并用，柔软的肚皮就紧挨着尖利的石峰。他走走停停，姿势虽然有些怪异，效率却极佳。很快，其他的松鼠也赶到了。黄连木是石林中最强大的乔木，不过要想进一步扩展生存空间，
他还得依靠贪吃的松鼠来帮忙。不久之后，松鼠就会把无法消化的种子拨到更远的地方，与黄连木达成双赢。与云贵高原上完全裸露的石头森林不同，在广西东北部，可溶性岩石创造出的是另一种极致。茫茫云海之下，遮盖的其实是厚达数千米的石灰岩。不过，经过数百万年的溶蚀，巨厚的石灰岩已幻化成漓江两岸星罗棋布的峰丛和峰林。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就是在这样的山水之中凿通灵渠，连通了长江与珠江。唐代诗人韩愈更写下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传世诗句。今天它依旧被中国人视为诗意栖居的家园。桂林向南仅400多千米的广西崇左，另外一种生命则把家安在了石峰之上，独享着高处的风光。聚集在石峰之巅的就是人类的近亲白头叶猴，他们是唯一终身以石山为家的叶猴。这个有25位成员的猴群，仅仅需要3座这样的山峰就已完全知足。猴王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而猴群里确实有许多事需要操心。猴宝宝刚出生时一身金黄色，而他3个月大的哥哥毛发已经开始变黑，到了四处捣蛋的阶段。虽然有着出色的攀爬天赋，但是过度顽皮必然闯祸。母猴果然出手了，要在如此极致的环境中顺利成长，小家伙要学的还有很多。对白头叶猴来说，最危险的行动就是在石峰之间的转移，只有快速通过山间的丛林才能避开天敌。于是跳跃成了最高效的选择。这时1.5倍于身长的大尾巴就派上了用场，成了他们保持平衡的关键。

白头叶猴所需的水分和能量大都来自树叶及花果。就在这里，他们还发现了一个新去处。这是一小片桉树林，高大笔直的树干瞬间就成了猴群的游乐场。不过仔细观察，他们却另有来意。撕扯、啃咬、咀嚼，然后吐掉残渣。原来他们是在品尝桉树的树皮，这是近期才被观察到的神奇现象。桉树的树皮通常都含有一定的毒素，它们究竟因何而为，又意味着什么，仍有待解答。直到天色渐暗，白头叶猴才真正踏上回家的路。他们的家非常隐蔽，就藏在最高的一道悬崖上，而且他们选择的线路难度非常高。这是一条被反复利用的线路，上面的每一个支撑点都已被磨光，其中还有一处最难的关口，这里距地面超过50米高，一旦失手，非死即伤。难关的背后，就是他们的家。这是其他动物难以企及的极致之地。所有的谨慎和冒险，为的就是家人的安心。

中国是世界上发现天坑最多的国家，占全球已知总数的2/3。广西乐业天坑群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28个大小不一的天坑，就分布在2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其中最深的一个，甚至超过了上海金融中心的高度，直入地下613米。巨大的天坑之下，几乎每一寸可能的空间都被植物占据了，茂盛而多样。这是一座真正的地下森林。在乐业还有许多正在发育的小型天坑，只有临近中午时分，阳光才会偶尔逮到机会，穿过狭小的洞口，照进这个黑暗的负空间。当它们与尘埃雾气交汇，一条条光束便会赫然显现。光束一点点弥散，一点点移动。当它垂直于洞口时，便如同瀑布般倾泻进黑暗的坑底。飘渺的雾气萦绕在天坑内，随着阳光的节律而跳动。这是黑暗中最美妙的一刻。不久便从崖壁上悄然消失。当阳光退出，夜幕降临，我们才有机会看到地下森林的另一面。又宽是这里发现的个头最大的哺乳动物，它嗅觉极其灵敏，能在堆叠的落叶下找到各种美食。一只艳丽的蜘蛛也在黑暗中布下天罗地网，等着猎物上钩。乐业天坑群已知的全部28个天坑，居然全都被同一条地下河所贯穿，它就是白朗地下河。它不仅造就了天坑，还在地下创造了令人惊艳的洞穴奇观。这是一个垂挂在洞顶之上巨型钟乳石，看上去就像一条钻入水中的白色锦鲤。顶部岩层中的积水会沿着奇妙的碳酸钙管道缓缓渗出，经过10000年的沉积，形成巨大的圆形石笋，一上一下，无比奇特。即便没有光，也挡不住一些隐秘的生命来此探索。斑噪马进化出了一对超级触角，长度相当于身长的5倍，这是它在黑暗中最重要的感觉器官。这里的食物极度稀缺，每一分的得失都可能关乎生死，所以
即便实力悬殊，他们也会放手一搏。据说，在最极端情况下，他们甚至还会自相残杀。或许，这就是地下生活需要的另类代价。贵州北部的大娄山脉中，溶蚀作用在这里打造出一种特殊的喀斯特地貌。没人能想到，它会在今天成为一个世界级的超级洞穴。一条1300米长、20米宽、15米高的巨大洞道，像人工开凿的地下超级工程一般。红色的洞体是它最具标志性的特征。早在100多年前，当地居民为了采炼芒硝，就已深入洞内。今天，随着探索的深入，人们发现双河洞是一个水洞与旱洞并存分层，且洞与洞相连的复杂洞穴。冬季，地下河的水量明显减弱，大多数水下生物此时已退至洞内的深水区。

这是中国特有物种红点齿蝉的幼体，它是双河洞内为数不多的两栖动物，它们藏身于岩石之下，仅仅依靠浮游生物和水藻就能长成十厘米长的巨型蝌蚪，比普通蝌蚪大十倍的体型让它们能够从容应对洞内水流的风窟变化。经过30多年的探索，人们发现双河洞有多达280个洞口，它们在地下交织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洞穴体系。许许多多光怪陆离的洞道洞体便藏身其中。一种奇特的晶体还在继续改变着洞穴的色彩。它从裂隙中溢出蓝色泡沫，占领了整个洞壁。天青石是一种硫酸盐矿物，是流动的地下水，在富含石膏的白云岩中发生溶蚀后沉淀形成的。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天青石洞穴之一。洞穴还在继续延伸，钻过一个狭小的支洞后，有一个如水晶宫般的世界。晶莹剔透的晶簇，雪花凝聚的冰霜，棉絮般轻盈的纤维，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连空气都是静止的，但角落里奇妙的化学反应却从未停止。石膏晶体不断生长变换，最终开拓出一处近3万平方米的梦幻世界。卷曲石是石膏精华洞中更为奇特的发现。这种钟乳石就像摆脱了地心引力的束缚，肆意生长。之所以有着扭曲的姿态，很可能是因为毛细水及更微弱的水分活动条件下沉积的结果。截止到2020年10月，人们已经探明双河洞系统总长度达283.284千米，世界排名第4，亚洲第1。人们对于双河洞的探索仍在继续。

万平方千米的中国南方喀斯特区，不仅孕育出独特灿烂的生命，更是中国人最珍贵的家园。而人们对它的探索，从古至今，从未

0: 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在中国西南，源于念青唐古拉山脉的高黎贡山，自北向南横亘在云南西部的中缅边境上。山脉中部的山巅上有个黑色片麻岩形成的石洞，这就是60米高、35米宽的石月亮。透过石月亮，还能直接俯瞰中国西南地区的大河怒江。怒江全长3240千米，中国部分2013千米，由此向东19千米就是另一条大江，东南亚最大的国际河流澜沧江。而且再向东46千米便是中国第一长河长江的上游金沙江。三条由北向南并行奔流的世界级大江，就在这里把大地切割成互不相连的四块，形成了江河并流、生态隔绝的独特区域，举世无双。1985年，人们首次从卫星地图上注意到，有三条世界级的大江，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并行奔流，而不交汇。此后，更多的研究发现，它们自北向南，居然一路并行了170多千米。三江并流，峡谷深切，山水隔绝，堪称世界地理的旷世奇观。怒江位于三条大江的最西边，它的西侧就是山高坡陡的高黎贡山，垂直高差超过4000米。人迹罕至的中缅边境密林中，生活着一种神秘的金丝猴，它们毛色灰黑，行踪飘忽，直到2010年才被中国科学家最终确认，这就是金丝猴的新种——怒江金丝猴。此前，全球仅发现4种金丝猴，它就是最新发现的第5种，种群数量估计仅有400余只。这片密林就是它们唯一的栖息。

茂密的常绿阔叶林看似物产丰富，但要填饱肚子却需要主动出击，仔细甄别。据说他们能在这片丛林中甄选出90多种可食用的植物和地衣，而且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口福的金丝猴，甚至花朵都会出现在他们的食谱中。

高黎贡山巨大的山体留住了南来的印度洋暖流，积土成山，风雨兴烟。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已参透了地形雨的奥秘。在这里，陡峭的山势不仅加剧了暖湿气流的抬升，让天气瞬息万变，也给树冠上的金丝猴带来更多的挑战。实际上，在三江并流区，它们并不是唯一的金丝猴。怒江因江水深黑，在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中，曾被称为黑水河。在它的东岸，沿着山脊继续向北，云雾深处的山脉中，就生活着另外一种金丝猴。这是三江并流区的最高点梅里雪山，海拔6740米。高大的山体把大量的云雾都聚到了一起，几乎一年四季都不见雪山，只见云。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古老的冰川，峻拔的雪山，变幻的云海，共同成就了这座极致的高山。从梅里雪山的西坡看上去，山顶的造型宛如爷爷的面庞，冷峻而又慈祥，令人称奇。更为神奇的是，雪峰之下的金丝猴就因山水的隔绝演化成了不同的种。它们是世界上栖息地海拔最高的金丝猴，滇金丝猴。与怒江金丝猴生活区域相比，滇金丝猴生活的针叶阔叶混交林相对单调，入秋以后，为了获取更多的食物，滇金丝猴要从海拔4000多米的针叶林向下迁徙到海拔2000多米的针叶阔叶混交林。这是猴群的必经之路，不过树梢间的跳跃有时也会充满风险。身高体壮的大公猴就在这儿停了下，对面的树枝实在太细，他左右思量，谨慎评估。家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终于大着胆子跳出去。出生的幼猴哺乳期长达一年，此后他们还得在家人的照看下度过两年见习生活。这是小猴第一次来到冬天的觅食地，好奇心驱使他四处查看。滇金丝猴通常两年才产一胎，经验丰富的妈妈常常会放手让孩子去探索。毕竟只有不断的实践才能真正掌握生存本领。为此，即便遇上再大的挑战，幼猴也得努力克服。事实上，金丝猴的共同祖先就诞生在青藏高原。除了三江并流区的怒江金丝猴和滇金丝猴，在中国还生活着川金丝猴和黔金丝猴，一共四种。160万年前，正是青藏高原的不断抬升和地理隔绝，最终形成了不同的种。在三江并流区，江河的隔绝对于植物来说反倒是一个机遇。这里许多山地都成为了独立的生态单元，这里是杜鹃花属的起源中心和最大的地理分布中心。巨大的海拔落差和极端多样的生境，让它们分化出了200多种不同的杜鹃花。每到花季，各种杜鹃花就会漫山遍野铺展开来，成为这个地区的植物奇观。在白马雪山的西坡，第四纪冰川雕刻出了两个对称的 U 型谷。两座紧紧相邻的山谷，犹如平行的世界。每逢初夏，无数的高山花卉便争相绽放，把这里装扮成了神奇的鲜花山谷。在这里，两江夹持的山脉犹如连通青藏高原的路桥，让身居高原的汉塔得以南迁，来到这片低纬度的山谷。

强风对枝干的折损，免于强烈的蒸腾导致植物水分丧失。许多植物都会让自己的身体变矮，甚至紧紧贴近地面。山谷的更高处是一片裸岩区，连土壤都很难看到。为对付寒冷恶劣的环境，植物索性将自己变成垫子，覆盖在历史上。眼前这种叶片毛茸茸的植物，像穿了棉衣。它有一个可爱的名字，雪兔子。在三江并流区第四级冰川的遗迹并不罕见，除了壮丽的U型山谷，还有很多神奇的遗迹。

迹，散布各处。200万年前，冰河时期冰层的移动，雕刻出山石新的样貌。每当雨过天晴，云开雾散，还可以看到阳光创造的惊喜。在这里，你甚至可以直接走进彩虹，感受它的温度。继续向西，怒江的西面还有一片冰川雕刻的杰作。海拔3400米的山顶，两个同等高度的冰气湖为下面的高原沼泽供给着水源。传说是远古的神仙在这里施了法术，用植物、泥炭和水精心打造了一片不可思议的神田。这里是三江并流区域降雨量最大的地区，受印度洋西南季风的影响，大量的降雨、瀑布、激流和陡峭破碎的山谷在这里形成了复杂的水系网络。高黎贡山的北部密林中还生活着一种庞然大物，高黎贡羚牛。这种羚牛区别于四川和秦岭的羚牛，因为怒江的隔绝，在这里形成独特的亚种，演化出棕褐色的皮毛。虽然它们被叫做羚牛，但其实并不是牛，在分类上属于寒带羚羊。在高耸的山崖、深切的沟谷中，山水隔绝的复杂环境给高黎贡羚牛带来巨大挑战。为了与江对岸的家族团聚，四头高黎贡羚牛要冒险渡江。此时已经是江水水位最低的时刻，一旦进入雨季，渡江便不再可能。但是要找到合适的渡江点并不容易。在如此湍急的河流里，即便是游泳高手也可能出现意外。一头羚牛奋力跳进江水中，在第一头羚牛的带领下，其他羚牛也终于顺利抵达对岸。羚牛群团聚了，与三条大江相比，眼前的独龙江其实并不算大，但是强壮的高黎贡羚牛仍然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在他们的家族里，可以看到伤残的个体还在顽强地生存。顺着江水逆流而上，澜沧江峡谷的上游被干热的空气笼罩，山与水的组合变成另一番景象。植被稀少，恍如沙漠，

这是一个异常炎热、沙石裸露的世界。在脆弱的生存环境下，生活着奇异的物种。翡翠龙蜥，全球仅存于。

他们浑身翠绿，忍饥耐渴，数量极其稀少。翻过山脉，到达金沙江的西岸，地形相对封闭的峡谷区也呈现出一片干热景象。江岸更加陡峭，空气炙热，异常荒芜。在这里居住着一种特殊的岩羊，它们身材矮小，仅生活在金沙江沿岸的这片干热河谷中，被称为矮岩羊。与青藏高原同类的岩羊相比，生活在这里的矮岩羊体型大小几乎只有普通岩羊的一半。即使到了六月，山崖上却依旧食物稀缺。为了填饱肚子，一对矮岩羊母女正沿着岩壁艰难觅食。事实上，每到食物匮乏的季节，矮岩羊都会结伴长途跋涉去寻找特殊的食物。目的地就藏在陡峭山崖的后面。在峡谷的转角处，有一片长势茂盛的仙人掌。矮岩羊母女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仙人掌富含水分的茎叶和果实，可以为矮岩羊提供能量。也许在食物匮乏的干热河谷中，正是靠着无比的坚韧和对仙人掌的大胆利用，才使得矮岩羊得以幸存至今。顺着金沙江一路向南，江水由湍急逐渐变为平缓，在石鼓镇突然改变方向，掉头向北，进入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两座大山之间的夹缝。在这里，三江并流东南方向的终点，山水的互动达到极致。峡谷垂直高差3900米，17000米内的落差高达216米。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金沙江，一路奔流，最终曲折向东，贯穿中国，是三条大江中唯一一条东流入海的河流。这是巍峨之山、盈淤之水造就的绝世深谷。江河并流的多重空间，不仅让无数生命由此分化绽放，更在我们的星球上创造出了难以超越的极限。

0: 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

每到初夏时节，渤海与黄海交接处，太平洋暖湿气流与上处低温的海面相遇时，就会生成面积数百平方千米的平流物。它们覆盖海面，包裹海岛，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心中最神奇的海上仙境，中国最北最独特的海域，就隐身于云遮雾绕的山海之间。

中国四大海域中的渤海与黄海，就位于太平洋西北部。这是一片被大陆和半岛规范包围的半封闭的大陆架前海。长白山脉的延长线就从辽东半岛向南深入渤海与黄海之间，在渤海海峡上撒下一串珍珠般的神奇岛链。南长岛是其中最靠南的一座大岛，岛屿的南端还有一条小尾巴，向南直指大陆上的蓬莱。西侧的渤海平均水深只有18米，东侧的黄海却达到90米。不同的水深影响着潮流流速，在交界的海面上激起长长的波痕。每年秋天，来自东西伯利亚甚至库页岛和阿拉斯加等地的大量候鸟都会南迁寻找越冬地。位于渤海南岸的黄河三角洲就成了它们最重要的一个补给站和栖息地。这就是中国第二长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黄河。如今在山东东营，这条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大河已造就出面积5400平方千米的近代黄河三角洲。奔腾了5464千米的黄河终于在这里注入渤海。只有来到这里，才能真正感受到黄河与渤海恣意互动的魅力。

进入十一月，来自北方的丹顶鹤和其他的大量候鸟就会陆续抵达。在古老的黄河和新生湿地上盘旋飞舞。每到这时，聚在河面上的近万只花脸鸭就会闻声而动，激荡出一波又一波的鸟浪奇观。它们只在迁徙和越冬时才会集成大群。古老的黄河犹如一块充满魔力的磁石，把它们紧紧地吸附到了一起。

不过对更多的候鸟来说，广袤的三角洲上还有很多地方可供觅食和休整。丹顶鹤就对沟壑纵横的新生浅滩情有独钟。这是淹没浅滩的海潮在退潮时冲刷成的一道道沟壑，又被形象地称为潮汐树。事实上，它们不只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还肩负着与海、河交换物质营养的重任。而像渤海这样被陆地包围，又有诸多大河不断补充注入营养物质的海域，堪称中国最具生命力的海。不久之后，渤海东北部的一座小沙洲迎来了逆向而行的迁徙者。这是斑海豹，每年十二月，他们中的先行者就会从白令海等海域出发，穿越黄海和渤海海峡，来到辽东半岛西侧的小沙洲，在这里等待继续向北去往产仔地的信号。一月中旬，辽河入海口的气温已降到了零下十五摄氏度，整个辽河河面都被冻住了。入海口外围广阔的近岸海域也渐渐封冻。这片寒风呼啸的冰冻世界，却有忠实的拥趸。一展超过两米的白尾海雕是冬季的常客，寒风几乎封印了所有食物，选择在这里度过冬天的白尾海雕需要具备不一般的勇气，寻找那稍纵即逝的捕猎时机。他们是超级掠食者，强壮锋利的爪子，尖锐弯曲的鸟喙，就是他们捕捉猎物的利器。白尾海雕通常都是单独或成对在水面上觅食，但在冰封的冬季，食物严重匮乏，只要一点点血腥就会招来众多的抢夺者，而获胜的关键就是把握机会。

持续低温之下，海面的浮冰迅速扩展。黄渤海是我国少有的能形成连片海冰的海域，而地处渤海北部的辽东湾冰期最长。在这里，浮冰的外缘线甚至能扩展到80海里。就在坚实的冰面上，一只小海豹正努力用冰雪擦拭身上的胎毛。它刚出生不到半小时，胎毛还湿着。海豹妈妈还没从生产的疲惫中恢复过来，两只公海豹悄悄来到了这里。小海豹又湿又饿，它想去找妈妈，却搞错方向。尽管新来的公海豹并不会捕杀小海豹，但为得到接近海豹妈妈的机会，他们竟对小海豹发出了邀请。这一幕果然引起了海豹妈妈的注意，但是她的全部心思都在小海豹的身上。公海豹只好悻悻离去。斑海豹主要生活在太平洋的北部和西部海域，是唯一在中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哺乳动物，大都只在每年冬天才不远千里回游到这片冻结的海域。冰封的渤海是他们的故乡，在这里他们可以放心地产崽休息。三月寒潮过后，海面开始解冻，越冬的大天鹅已感受到天气回暖的迹象。渤海北岸的滩涂也迎来了海冰解体消融的一刻。不久，辽东湾上的绝大部分海冰都消失了，斑海豹不得不挤上剩下的冰排，朝着岸边飘去。辽河入海口西侧的泥滩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之一。今年刚出生的小海豹都会跟着妈妈来到这里，和水质贫瘠的高纬度海岸相比，辽河入海口的鱼虾资源要丰富得多。这里不仅能享受春日的暖阳，还能找到更多的食物。小海豹将在这里学习捕食的本领，直到五月，他们才会离开辽东湾，返回黄海东北部及北太平洋。此刻，在南半球越冬的大量候鸟，已沿着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向北回归。这是世界上最壮观的恒鹬类大迁徙。2007年，一只斑尾成鹬曾创造持续8.5天飞行11587千米的鸟类不间断飞行的最长纪录。位于黄海北岸的鸭绿江入海口，

是他们长途飞行中最重要的一个补给站。每到这时，油损也会尾随而至。即使有如此密集的横鱼群，油损获胜的概率也并不高。横鱼群密而不乱，变幻莫测。不过这一次油损成功了。位于中国海岸线最北端的鸭绿江入海口，是典型的河口滨海湿地。斑尾成鱼有着细长的喙，可深入泥沼搜寻食物。它们最擅长的是用又长又直的喙撬开贝类以及虾蟹的硬壳，把美味一点点吃干净。个头更小、嘴巴更短的鱼鸟会选择水更浅的区域搜寻最细小的美味。这只黑腹滨鱼似乎遇到了麻烦，它的嘴被贝壳给夹住了。为摆脱困境，它不得不转移阵地，反复尝试。一次小小的疏忽，最终竟酿成了一场超过两小时的噩梦般的鹬蚌相争。初一十五涨大潮，每当大潮来临，在海潮的驱赶下，鹬鸟不得不向着高处转移。鸟群中偶尔还会看到一些带伤的个体。这只独腿的斑尾成鹬就在努力保持平衡。难以想象，它居然能克服长途迁徙的种种挑战，一直坚持到了这里。潮水涨得越来越快，滩涂已完全没入了海里。早餐结束，受困的黑腹滨鹬不得不赶紧起飞，加入同伴的队伍。短短几分钟，数以万计的候鸟就在中国最北端的海面上开始了激动人心的演出。不久之后，他们将继续向北，飞往东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繁殖地。这时，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许多苍鹭和白鹭都在芦苇中筑巢搭窝，繁育幼鸟。东方白鹳是湿地上最耀眼的明星之一，近年来仅仅在这里累计繁殖的幼鸟就已超过2200只。这是人们在湿地上与候鸟一道打造出的又一个新奇迹。有了精心设计的小岛，更多的新生幼鸟得到了有效保护。在此繁殖的黑嘴鸥总数已达10000多只。每到初夏，黄渤海的海蜇便会抓紧时机捕食浮游生物。

甚至小鱼。皱纹盘抱在藻类丛生的浅海中，用发达的足部紧紧吸附在礁石上。在这里，海水的温度和盐度对海藻的生长特别有利。事实上，作为中国最北的海域，黄渤海的海底是中国大陆架的自然延伸，而黄河、辽河、鸭绿江等众多大河的注入，更为海洋生物带来了丰富的养分。再加上与太平洋的连通，以及冬季的冰封现象，所有的一切都让这里成了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独具一格的存在。在渤海海峡高高矗立的岛屿，其实是亿万年前包围和封闭渤海的山脉残留下的顶峰，见证了渤海从陆地到湖泊再到大海的沧桑演变。五月是黑尾鸥共筑爱巢的时刻，这是黑尾鸥最关键的繁殖期，时间紧迫，而可用于筑巢的材料却明显不足。一时间洛阳纸贵，先得者还得随时提防被抢走。保持低调，再加上足够的耐心，这对黑尾鸥终于达成所愿。悬崖上几乎每一处可用空间都已被占用，在黑尾鸥聚集的悬崖下，一小片灌丛也被利用了起来。一种稀有的鹭鸟黄嘴白鹭就把巢建在了悬崖下的灌丛中。黄嘴白鹭全球仅有不足2000只，数量非常少。这座位于渤海海峡的石头岛就是它们为数不多的繁殖地之一。不久，黑尾鸥宝宝出生了。这是一对刚破壳的小黑尾鸥，看上去非常健康。最重要的，它们有一对尽职的父母，生怕它们被饿着。初夏，整个海岛都进入了喧闹的育儿时刻。位于渤海北部的辽河三角洲滩涂，火红的炎帝碱蓬也迅速扩展开来。它们与岸边的绿色芦苇一起，为丹顶鹤构建了一个隐秘的栖居地。今天，作为中国最北的独一无二的海域，这片梦幻般的山与海不仅已成为众多海洋生物和珍禽异兽的家园，未来更多的南来北往的生命都必将因为它的富饶与慷慨而深受裨益。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拥堵路段剩余600米，还需要20分钟通过。
3: 哦，就烦躁，过半个小时过不够，特别感到堵得巴适的，你不心安了。
4: 为什么该发车这么堵的？
3: 可是长沙是不夜之街，晚上最堵的地方。
5: 没错，这就是长沙的夜。最堵的时候不是上班高峰期，而是凌晨3点的解放西。在长沙，地道的夜生活分为4场：预热场，饱餐一顿，补充元气；上半场，逛逛夜市，打口牙祭；下半场，光吃不尽兴，还得走点心；而到了晚晚场，则需要安抚一天的灵魂。江湖菜馆第4季，跟随夜行动物的脚步，逛魔幻奇观，品勾魂美味。再平凡的一夜，也要热气腾腾。第1夜，我在长沙，带你深夜漫游。声唤醒了食客的味蕾，长沙夜生活预热场正式嘎场。长沙人吃晚饭绝不将就，不排队不吃，这就是当地人对夜生活最大的尊重。在无辣不欢的长沙，一道淡口菜居然打破吃辣魔咒，靠着味觉上的新奇，荣登江湖探店好评榜榜首。
6: 有事啊，进来进来进来。
5: 藏在社区深处，每晚限量50桌，排队就餐。
7: 还有号吗？
8: 老板两位哪个号？
9: 老板给你8号桌。
5: 要吃到这口味道，你需要足够的耐心。
10: 前面还有多少桌？
6: 哦，不好意思，我们这时候下班了。
5: 还有运气。
6: 来一杯80块钱。来一杯80块钱。
5: 秦叔、秦埃姐皮蛋肉丸门脸。不管前厅后厨多么如火如荼，这位总有自己的节奏。
6: 哦，8点钟，我们大师傅太累了，我们都是8点钟下班。
5: 盛夏的长沙燥热难耐。令食客们纵享丝滑的是这道。
11: 瑶柱啊，就很软很嫩很鲜啊，肉的呢满足感，还有同时又那个蛋的那种鲜味在里面，
12: 味道吸引，
13: 口味比较有层次，
14: 味道会比较丰富一些。
5: 皮蛋肉丸的奇葩组合就出自本店的招牌正主秦埃姐。埃姐湖南话，奶奶的意思。她靠着天马行空的创意，以味觉上的3大奇招闯荡江湖，

0: 这个皮蛋多原子
1: 皮蛋肉丸子当时是有这么子的
0: 啊，你我
1: 的我也不会钱打你了，我的
0: 那你
1: 要好啊，你一个家庭你必须要听堂哥的啦。
0: 皮蛋肉丸子也不是我发明的，是我家里人发明出来的啊。
2: 味觉三奇第一奇皮蛋滚肉丸，这两种食材组成的 CP 连顶流美食老饕都未见过。
0: 七斤半的肉吧，瘦肉，两斤半的肥肉，大蛋清再放
3: 放什么呢？比如说放蛋清，
0: 再放
1: 不要看了，
0: 放配料。
2: 第二期意外之喜，
4: 皮蛋和肉丸不是核心，核心是里面的咸鸭蛋黄，那个才是它的灵魂。
2: 剥开肉丸，触达口感的居然是咸蛋夹心的意外、好奇、欣喜，进而 YYDS。 第三期迷之和谐，成团之夜咸蛋黄 C 位出道，略带乖张的皮蛋碎与内敛全能的肉泥围绕周边。汁混合着汁水蔓延开来，令人食欲大开，彻底征服吃货们的味蕾。对了，是谁说不要成团的？
0: 桌子那个桌子吧，随便你坐，坐哪一个？
2: 深得幸运女神眷顾，自带网红体质，秦埃姐也备受网红困扰。
0: 今天这类生意也不好，一次排队排死了。我之前卸了这个包，我要搞头发去了，赚什么钱？都是好玩。
2: 嗨，嘚瑟的人没朋友，在流量的加持下，店里的另一道招牌菜也迅速窜红。东安鸡用当季的嫩姜打底，与花椒和干辣椒混合爆炒，逼出香味。而真正的秘诀在于灵魂米醋的加入，酸香袭来，一锅东安鸡最能抚慰吃鸡大军的夜间灵魂。长沙的夜已深，而秦埃姐一家的晚饭才刚刚开始。
1: 我酒了啊！来来来，辛苦了辛苦了啊，辛苦了啊！这个八点钟啊，是我们最开心的自己，八点半。未来我们都是干燥东西了，这个我侄子他们都在这里，他。我们年纪大了，以后的想法还是交给他们想。想法可以搞到百年老店啦，是不？能够开下去啦，比如今年不大了，那是最好的。饭回了，交杯还是什么？
0: 我都发癫了。
3: 交杯嘛。
1: 交杯了，交杯就交杯。
0: 发神经病。
1: 你好，好的也是。那还是我很知足的。我堂哥真的美美的支持我。
2: 这盘原本只出现在家庭餐桌上的皮蛋肉丸，让秦埃姐一家从湘南小城到省城扎根，亲友闲坐，灯火可亲。吃完晚饭，骚动的灵魂打开了长沙夜生活的上半场，在湘江两岸无乐不作。渔人码头夜市，少男少女们的夜生活聚集地，在这里大概只能吃到一样东西，小龙虾。长沙人吃虾有讲究，大哥口味虾是王牌中的王牌，二哥油爆虾是后起之秀，三弟爆头虾从洞庭湖来到长沙，一路畅销。而新晋网红卤虾则有取代大哥口味虾的苗头。传统卤虾因为不去头不开背，所以采用规格在4-6钱的青虾，方便入味。而巨味渠记等店家率先内卷至虾江湖，将规格提高到7-9钱，虾大了，这入味的功夫便有了技术门槛。
0: 放菜，

0: 新歌《鲁虾大神》，用精准微操把控时刻味蕾。油温八成，活虾直接下锅，穿炸八秒即刻捞出。
1: 经过油温之后，那个虾变得就比较蓬松，它会更容易入味一点。吃虾性的那个肉质它会变松散。
0: 而卤汤决定了卤虾的灵魂，香料秘方新歌自然是不给。最后就是卤虾入味的关键，规格变大后，卤制时间的容错空间变得极小，卤制太久虾肉易老，卤制太短虾不入味。对于不同月份的虾，根据皮壳的薄厚都要调整卤制时间。好，小朋友，这是一个错误示范。吃虾高手在哪里？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2: 你看哈，先剥这个头一拧，不是下来了吗？对不对？不吃这个的可以把它掰掉，往中间一捏，哎，往这边一扳，不就出来了吗 ？Cool。
0: 卤虾讲究鲜香，而蒜蓉虾吃的则是爽感。掐头、开背、取虾线，方便入味。油炸十五秒，虾肉 Q 弹，而调味关键在于使用老嫩各半的蒜蓉，嫩蒜蓉融入虾肉，老蒜蓉保留蒜的口感。啤酒去腥，中火慢微收汁，蒜香鲜香混合着酒香，为吃货们提供了地道的香式服务。如果说河西渔人码头是长沙年轻人的朋克宵夜场，而一江之隔的河东湘江路则是长沙老口子的养生宵夜地。一杯清茶，几碟凉菜，消暑足矣。
3: 那条条跟我讲啊，白天日本鬼子很早堵着长庚等，晚上日本鬼子不很早的就出来看电影、打麻将、吃宵夜。
0: 爱姑凉菜，长沙老口子的深夜食堂。
4: 人家嘞，哦，你哪里不又来了？爹，那里坑掉两块钱。你在现在在那干么子啦？长得好帅的，难安嘛了。姜老师，他都展示好小胆子嘞。
5: 知道我们年纪了吧？
6: 就觉得口味比较正宗吧，就是很感觉有家的感觉。
0: 长沙传统凉菜众多，以辣为主，热卤四合一，凉拌牛肉，紫苏桃子姜。不过占据 C 位的居然是一道甜口菜，你敢信？
7: 我们那个长沙的那个糖醋排骨了，比那个上海的好吃多了。
0: 董航安排。与四川和江浙地区的糖醋排骨不同，长沙做法不用油炸，不炒糖色，紫排剁成小块，能快速入味。爱姑版糖醋排骨调味简单，不用味精，只放糖、盐、醋，大火翻炒，浓汁挂壁。糖醋排骨的上色，爱姑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4: 刚开始做糖醋排骨，颜色不好，就是干不是很着的那种了。
0: 而秘诀来自一位老顾客。
4: 我是说，我那个颜色不是很好看，他就说。你加了番茄酱没有了？啊，我说还要加番茄酱吗？本来立马就加，你加了就做好了。
0: 番茄酱的酸，糖的甜，和排骨的香逐渐交融，标志性的酸甜口味得到升华，红亮剔透的挂汁色泽令人垂涎欲滴。
4: 那里一桌倒上的好的，好，那里还有一桌像香鸡的，那时候好有味。
8: 原来往那洗个澡的就坐到那里啊，边的。

0: 么呢？嗯，看妹子。
1: 好走啊！好，谢谢啊！欢迎下次光临嘞！拜拜。
2: 不外出，不店休，爱姑365天全年营业。
1: 你不服去拿也肥吧？不可能的，天上不掉馅饼，掉的都是陷阱。我们还高
2: 一点。对爱姑来说，中老年人的后半辈子很简单，老友相聚，碗底便是天涯。
1: 年龄越来越大，是不？就是讲这点个哈，原来这个老顾客啊，还能够吃到这个委屈了，是不咯？我尽量的是把它还是做好不？
2: 如果一定要找到长沙凉菜的流量密码，或许就是湘江晚风中的市井冷暖，和长沙人对家常味道的依恋。晚上11点，湘江边变得安静。夜生活下半场，来逛夜市。冬瓜山，夜市中的 C 位担当，烟火浓，不网红。来这儿吃，排队不可避免，但懂行的老口子自然有一套吃货攻略。
3: 我一般就是如果等位等很久，我就会先去别的地方玩一玩，然后再过来。
4: 先过来取个号子，然后先到周围先吃一点东西，先垫一下。冬瓜山肉肠很好吃，夏天一般是吃紫苏桃子姜啊，几步就有一家。宝贝蒸饺也很好吃啊，越南的粉面巨好吃。然后文革牛肉串在这边啊，它现在排队的也很多。
2: 说起冬瓜山的江湖，我得去见个老炮，听他讲讲关于这儿的风云夜话。
5: 那大军就是长沙的，新建的，这是靠小军。哦，
2: 开始了。
5: 你看长沙的花椒，这个花椒有几个好吃的，甚至要是名气大，你甚至一个桥头个羊毛味，也好多游客，因为我里头有，而且下次我到湖南来，我还来，我来给你们自己评价，我敢玩嘛，卖瓜自卖自夸，是吧？啊，下次还拿冷冰冰的。啊，你还是给我的伴，不是这性格是多年折出来的，晓得不？来，谁呀？
2: 文哥，冬瓜山夜宵大神，以霸气十足的大串牛肉风靡冬瓜山20年。
6: 很新鲜，很嫩，它有那种照烧酱的味道。
7: 每串有足足4-5大块，然后都会很大，
6: 很着急。
2: 提到冬瓜山，必说炸香肠，仅凭一己之力带火冬瓜山。随后，玉南街粉店、玉南街炸炸炸、文哥牛肉、丹丹热卤迅速崛起，将浪潮推向高峰，并称冬瓜山一代 OG。
5: 那由于方便呢，会靠哪个呢？那就拿把小牛来，下雨天把担子出来，扎三多，他们忙不过来，我到处的每个岗位都帮忙。
8: 就是大串牛肉。
5: 主要特色就是
2: 老长沙烧烤讲究大串，吃的是一口实在。文哥偏爱牛里脊，当天现杀，蚝油、蛋清、生粉调味腌制，随后开始暴力摔打入味。菜籽油涂抹，锁住水分，以文火熏烤至90%即可下架，确保了每一串都有嫩滑多汁的口感。一把粗辣椒皮和孜然粒彻底奠定奔放过瘾的销魂气质。

还没到位。这几家的基本上就现在只就在我那个粉店老板娘每天只来一趟，一趟还不到一个小时。只不过他们年纪比我大些了。我现在没办法，我的账啊都虚，我还想搞点银子，我也想退休的，搞点银子的是吧？

0: 想退休。
1: 再的话都55岁了。
2: 一众最具代表性的宵夜美味，让冬瓜山从城市边缘到宵夜中心。然而，大串牛肉已不再是主角。一代浪潮总会从高处回落，而新的浪花又会迅猛袭来。后来，文哥跟我讲起了冬瓜山现在的传奇故事。
3: 一切都是值得。
4: 他们家是5点钟开门，当时卡着点，5点钟到了，
5: 前面大概还有10几桌的样子，大概的话可能要1个小时左右了。
2: 2015年，湘西风味的各类小串迅速席卷长沙街头，在冬瓜山歃血为盟，横空出世，引领了辛亥烧烤的潮流，江湖名号蒙众。关于蒙众，但凡有点情怀的网一代们，总会听到一句熟悉的：“
6: 你好，欢迎回城，老板几位啊？”“
7: 你好，欢迎回城。”“
8: 你好，欢迎回城，蒙众这边。”
2: 还原经典网游传奇中的蒙众土城，是四个中年人对自己青春岁月的集体回忆。
1: 当时，传奇里面有一个地名叫蒙众，想的东西很像兄弟联盟，共情众义。因为我们其实都是高中同学，也很喜欢烧烤，为什么我们不一起来做一家我们自己的烧烤店？
2: 让蒙众真正成为传奇的，当属比夏日更热辣的烈火牛肉。You got your
9: reasons, I got my wants。烈火牛肉我认为在长沙的节目地位应该是无可替代了。
2: 切成小粒的前腿肉更方便腌制入味，真正保持牛肉嫩度的方式在于铁板的运用，小粒贴骨肉在铁板上炙烤煎压，反复摩擦，裹挟着风味浓郁的太子油香，爽辣劲爆的口味，让你一口上头。
10: 又挺嫩的，又挺有嚼劲，
11: 它的辣味也恰到好处，
12: 就刚刚熟的那种感觉，比较嫩。
2: 烈火牛肉让蒙众打下江湖，而半月烤鱼则是让蒙众守住江湖。不过为什么叫半月？是胖吗？
9: 由于传奇游戏里面暂时有一个很好的技能叫半月剑法。
2: 黄鸭叫，半月烤鱼的灵魂食材，
9: 抓住它两个腮的时候它会咕咕咕的叫，所以才叫黄鸭叫。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腌制方法，第一去它的腥味，第二一个让它更入味，有它原味的本身的一种底味。

0: 如果说烈火为烤鱼带来酥脆的口感，那么让半月剑法大放光彩的在于辣椒油的制作。
1: 我就是半月烤鱼的辣椒酱，第二呢就要送狮子了，这个香料的话有狮子了，把菜只要烧好的，把它淋在上面，激发出我的辣椒的香味，辣椒呢刷在上面，恰到那里料理忘返了。
0: 经过全身 SPA 的烤鱼，在烈火的炙烤下，外焦里嫩，焦香酥脆，辣味袭来，一直吃到嘴唇变红。
2: 像这种鱼的话，在别的地方能吃到，但是像它这种口味的话，没有。
3: 但这个鱼应该是属于那个河鱼嘛？这个辣椒的干香很好掩盖了这种土腥味。
4: 我觉得这个辣椒是灵魂，真的韵味。
5: 别人做的我们不做，我们做的东西永远往前赶，就是这个意思。

说完蒙仲的故事，文哥突然有点感慨，同时代的江湖兄弟早已退休安享余生，可他依旧守着自己的一方天地，过去的荣光不在，内心的波涛汹涌依旧澎湃。

0: 喝完酒，释放一天的疲惫，长沙的晚晚场开始了。回家睡觉前，一碗凌晨三点的粉，嗦的是一口宿醉后的回魂。就好比牛肉汤之于河南，撒汤之于山东。
1: 长沙的夜生活丰富，喝完吧，在外面喝完酒过来，暖下胃，知道吧？
0: 最懂行的老口子总会多踩一脚油门，去一家火爆了40年的夜肠粉店。
2: 我从7岁开始就在那个头条子吃，最开始是他和他父亲两个人搞，吃过他味道的人基本都忘不掉。好，到了。
3: 绿色的是大码，两个分一个菜啊。
0: 杨毅，辣他粉店主理人，妥妥的粉二代。
3: 我爸爸那个时候生意阵仗我见过，但就是忙到最后，我是看到顾客我就怕，心里发慌，一波一波，一波一波的来。
0: 而关于他爹的传说一直在江湖流传，那样的景象我大概在3年前见过。
2: 咦，这就是辣他了。
4: 因为他那个人呢，邋里邋遢，
2: 他就自嘲叫邋遢粉店。
5: 你看这边，这就是招牌。
0: 欧阳正兴，粉界扛把子，江湖名号邋遢叔。怎么看都有一股火云邪神的气质。
6: 哎，好不容易啊，好不容
7: 易！你瞧，不得了，
6: 要辣椒。
8: 兄弟，小子再辣椒。
9: 不要做钱了，消费太高了。是的。
0: 虽已退休多年，邋遢叔始终放心不下女儿女婿，过来坐镇。
7: 还是等我再，你晓得都让我忙，我给你拿出来了。
6: 是有点啊，都不放心了。跟着打一手啊，也能多表演个节目。
0: 他此生立于江湖不败的诀窍就是抠。
6: 那好了，确实别个跟我抠，煎子4片，牛肉4片，排骨4朵，老客跟我抠，跟我交的切的很咯，拿着筷子来干的个子。呀，你个毛干啊，我那还搞得蛮多啊，一个那个抠鬼。
0: 嗦粉圣地湖南，米粉流派众多，并非只有红油爆辣一种。湘潭肉丝粉、常德炖粉、郴州鱼粉风格大相径庭，而长沙粉实际上更注重清汤原味。码子分为炒码、炖码，还有烤码。炒码蒜香鸡首当其冲，蒜香和辣椒香依靠高温爆炒入味。炖码香辣牛肉和酱汁最受食客追捧，汤汁拌粉一绝。而邋遢叔自创的雪里红鱿鱼粉可谓是靠马中的神来之笔。仅20小时的发泡，干鱿鱼海味复苏，饱满厚实，赋予鱿鱼片细密的花纹，迎接焯水后羞涩的内卷。旺火爆炒，鱿鱼片与酱辣椒不期而遇，姜蒜盖上香味烙印。所谓靠，就是北方人说的借味。浓香扑面。腌制5小时的雪里红，色泽鲜亮，

细腻清香，小火翻炒焙干水分，香野风味浓郁，口感脆爽，等待与肉丁的炙热相遇。

0: 终究只是一场美丽的意外。
1: 来了来了，19号进驾号自己取餐啊。
2: 他其实刚开始都不想让我搞的，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情太累了。一般父母自己干这一行，就不会希望自己的子女也干自己干的这一行，因为都知道这一行的辛苦。
0: 凌晨4点，食客逐渐退去，拉特叔得到片刻的休息。
3: 跟他说这屋呢，看着，结果一些个老的挂不着。
4: 我爹妈给招了他。
3: 哎，你快点啊，在那上冒粉了呀！你走哪里了？
5: 好，
3: 你拨打的号码是10000。万一找你是搞不赢啊，也搞联赛，也跟他搞联赛。哎，一地铁一大姐到过来了的，我。
6: 我哪里老板多钱？
3: 不要钱呐！
0: 从不打车。只坐免费地铁，老爷子把省下的每一分钱都留给了女儿女婿。
2: 大学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爸爸跟我说：“你去看一下房子，就是去买一个房子住。”我当时你知道我怎么跟我爸爸妈妈说的吗？我说：“你别开玩笑了，你买得起不？”我真的就是这样回复他的，我就说：“你买得起不？别浪费我时间。”
3: 娘不娘？
2: 娘，
3: 娘，你要叫娘了也不娘的。
0: 邋遢一生，却为一家人立业点灯，也为几代人的夜生活奉上销魂美味。
2: 走了走了走了，别顾着了。

0: 文哥的夜市风云录每晚准时开讲。
1: 说白了就是我们书比那时候都少一点咯。
0: 听他说蒙仲最近又开了两家新店。
1: 那我还蛮相信他们的，他们的老板只有30几岁一个。
0: 他也憧憬着自己能再次掀起浪花。爱姑今天给老顾客准备了珍藏多年的红酒。
2: 他很久才有红酒了呢。
0: 看来独乐乐确实不如众乐乐。秦埃姐的孙女回来了。在她眼里，一家老小一个也不能少。别对长沙说晚安，长沙之夜的丰盛与魔幻总会在下一次日落后如期上演。但无论明天的世界流行什么新的算法，长沙总值得你在每一个不眠之夜为它的烟火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之上一直都流传着风味的故事，关于门派，关于琢磨，关于顿悟。无论置身繁华闹市，还是身居乡野陋巷，世上的滋味就这样流转于方寸餐桌，交织在冷暖人间。

水下隐藏的迷魂阵叫地龙，猎物一旦钻进便难逃罗网。独特的风土条件与稻虾供养的生态系统，使湖北成为中国最大的小龙虾产区。小龙虾，40年前中国人还很少见到的奇特物种，今天已是人们餐桌上的常客，并衍生出迥异的风味。

0: 这是湖北潜江一家普通的小龙虾店，因为背靠产区，拥有得天独厚的食材来源，忘油焖烧的甜辣风味赢得当地人的青睐。20年前，油田工人李代军在自家门口摆上锅灶，成为这里最早做小龙虾的一批人。
1: 我们过去的有很多家嘛，有些做不下去的，我就慢慢就把人家的门面都转过来了。我不敢有一点闪失。
0: 餐饮江湖竞争激烈，小龙虾的风味潮流更是瞬息万变，有人选择坚守，有人选择突破。35岁的郑俊峰就是这样一个闯入者。几次不成功的创业之后，他决定在小龙虾行业一试身手。
2: 家乡这边都在做虾，我要找个新的突破口。
0: 为了做出和传统小龙虾不同的风味，郑俊峰开始了自己的烹饪实验。李代军的油焖大虾有自己的独门秘诀，剪去虾须虾尾，去除虾线，烹制前剪开虾背，方便入味。

十几种香料在热油里爆出香味。一勺红油最为重要。爆炒

0: 用啤酒烹烧，滋味渗透，油润不腻，辣而不燥。虾肉入味又充满弹性，满手甜辣的浓香，是最享受的时刻。
1: 油焖的好，
0: 比李代军小15岁的郑俊峰希望另辟蹊径，他需要一些特殊香料。料包放入调味的底汤，熬制5.5小时。卤汁酝酿的同时，小龙虾要先经过一次变身。高达200摄氏度的滚油立刻捞起，虾肉迅速收紧，壳肉分离，内里尚未断生，最大限度保留虾肉的鲜嫩和弹性。短暂油炸后的小龙虾倒进卤汁，小火慢煮20分钟，关火浸烫，让滋味缓缓渗透。实验初见成果，但郑俊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每天下午2点，小民姐和丈夫都会准时出现在江边，等待他们的是新的忙碌。高压锅蒸熟鸡爪，逐一修剪，同样的动作每天要重复几千次，经常的不知不觉就到了晚上。晚上9点，高架桥下支起简易餐桌，真正的忙碌才开始。小民姐掌勺，一个晚上要站上6个小时，12年来的夜晚几乎都是这样度过。宵夜的江湖，各家原料大同小异，唯有在调味和加工上下足功夫。这对夫妻曾是多年的邻居，15年前接连的生活变故让两个人彼此依靠，走到一起。曾经开在这里的家庭餐厅帮助他们度过艰辛的岁月，也见证了逝去的年华。
2: 吃了有1点多了。
0: 不忍放下店铺，夫妻俩去年又租了新的店面。小民姐从没有正式学过厨，是扑面而来的烟火气让她摸索出一套生存技能。排档菜讲究速度，但她不愿减少工序，点一锅做一锅。了解本地人喜爱的口味，小民姐根据季节调整焖煮时间。一人照看2个灶眼，兼顾速度又保证每一盘鸡爪都浓香入味。

0: 的爪子青椒坨，
1: 你学小华。
2: 有人说夜市直通一座城市的胃，600多米长的临河夜市密布300多个宵夜摊位，其中最多的是烧烤。夏季是锦州人难得的户外宵夜时光，
3: 哇哇冒油那种的时候在三亚。想吃啥呀？
4: 羊串。
3: 羊串来多少啊？
4: 鸡腿果，羊串来30
3: 啊，
4: 来10个五花肉，点啊！
3: 哎，好嘞，好嘞。
2: 小串的小，是锦州人对串的昵称，也指肉粒的细小。肉小更容易入味，铁签穿起，内外同时受热，点上几十上百串小串，烟熏火燎中撸的是豪迈。吃的是滋味。
3: 哎，好嘞，还有串儿。
2: 南海边，中国宵夜的发源地。每当夜色凉爽，潮汕的夜排档开始活色生香。打冷，热炒，广东人对菜色的挑剔，不亚于平日的宴席。然而，豪华的搭配都要归于一碗白粥。猛火烧滚，米粒将要开花时迅即关火。潮汕人把宵夜称为夜糜，糜就是粥，讲究水米分离，稠薄得当。与其他地方不同，汕头人对宵夜食物本身的专注都融化于看似简单的白糜。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流派。中国烹饪讲究师承，所谓名师出高徒。侯一伟20岁，在上海一家西餐厅实习，今天是他回南京探亲的日子。父亲侯新庆在一家酒店做主厨，他希望儿子学习西餐的同时能够继承自己的中餐手艺。
5: 然后准备啊，今天5点半嘞。

0: 可是小猴认为刀工训练过于枯燥，父子俩常常意见不合。尽管老猴内心很以儿子为骄傲，但他还是想用一道菜让小猴领略中餐刀工的天外有天。长江流域有一种河鲜，烹饪形式多样，但在南京地区有一种做法几近失传，这正是侯新庆想教给儿子的。
1: 你刀尖过来，它不会滑到肉。其实肉是直接用力下去。哎，桂老板，
0: 黄鳝去骨，将刀反握，锋利并不是刀的全部真意，刀背给予沉稳有力的敲击，反复交叉使黄鳝内侧肌肉松散起绒。经过物理之嫩的鳝段过热油泛花后迅速捞起，五花肉煸香，加高汤调味。

扇肉疏松，可以更好地吸收油脂和汤底。转入砂锅，小火慢炖。

0: 登山桥，呱呱叫。
1: 脆爽的扇肉仿佛脱胎换骨一般，口感酥烂，汤汁饱满。侯新庆希望儿子能够理解自己的用心。在中国，比起子承父业，厨艺传承更多以师徒的形式延续。在师傅的厨房中，徒弟们开枝散叶，形成一个职业网络。从某种意义上说，师傅是徒弟的领路人。冬至，气温骤降，57岁的甄建军辞去了北京城里的工作，带着徒弟远离闹市，寻得郊区一个僻静之地，潜心研究一种罕见的传统食物。

甄建军要做的叫青酱肉。这种北京地区曾流行的腌肉有300多年历史，但在今天的餐桌上已经很

0: 书籍记载，五花肉需要连续七天反复腌制，上盐的比例、揉搓的时机、储存的条件，重重关爱，甄建军需要高人指点。
1: 在这待了六年了，这个猫。
0: 相隔50公里，北京城东，退休多年的王锡富是研究古代生活方式的专家。

0: 甄倩君十五年前拜王熙富为师，那时他已经是很有经验的大厨。
1: 四十不惑，到四十岁的时候，好多人都是收获的季节了。我怎么到41岁、42岁的时候还磕头拜师？学东西，我觉得还是不在岁数大小。
2: 烟熏酱抹以及晒，这个整个这个它的这个科学过程、技术复原的工作。
0: 按照师傅的交代，甄建军用水稀释黄酱，过细筛，酱汁中的颗粒体积越小，风味物质越容易渗透进猪肉。
3: 可以了，

经过连续八天降至，腌肉还要在通风的室内挂晾三个月。风干发酵，猪肉缓缓生成和释放小分子物质，酝酿一种独特的腌制风味。甄建军需要每天悉心护理，静待酱肉成熟的时刻。

0: 是我。
1: 怎么了？
2: 哎，来喽。
1: 肥肉分层，看没有？这个叫肥肉分层，基本上没有出问题。今儿这是头一次做，这就算有一个好的开始。
3: 不同于广东腊肉的肥鱼甘甜，金华火腿的馥郁香浓，青酱肉晶莹凝郁，清逸爽口。

0: 国传统的三大名肉，北京蘸一样青酱肉。
1: 传承有序的师徒关系，不仅稳固了门派的江湖地位，也保证了人间风味的代代相传。

鸡血加盐制成血豆腐，四川话里叫血旺。一家做血旺的乡间小店历经90多年，成为当地初具规模的餐厅。

0: 马龙喜这家店的第四代经营者。
1: 给我说的最多的话，你要去厨房浸泡，你要去感知，你就泡在厨房。
0: 主厨景发金是马龙喜的长辈，这位川菜厨师为人忠厚稳健。为了给老店增添活力，新进接管餐厅的马龙喜想到聘请外地厨师。粤菜厨师辉哥已经有超过30年的职业经历，熟悉广式烹饪技艺，手法精湛，菜式丰富。

0: 初来乍到，辉哥更像一个客场作战的球员。从业多年，他有自己固定的职业习惯。同样的食材，在两位厨师手里呈现出不同的做法。这里不仅仅有个人的求胜心，也是菜系之间的比拼。川菜重调味，粤菜讲搭配。
1: 红鸭身子烧牛肉，
2: 青芥红葱爆欧牛。
0: 从品质和口味上，辉哥并不输给景师傅，但辉哥的作用在后厨秩序的重建上凸显出来。

后厨分工更加细致，流程

0: 十八岁离家，辉哥独自行走江湖，在摇遍万千中摸索自己的江湖之道。他和景厨之间的配合逐渐协调，甚至开始在当地寻找适合粤菜制作的食材。
1: 找食材不容易，
2: 是
3: 是啊，现在赚了。

0: 中国有几百万职业厨师，其中两广所占比例最高，很多人都经历着与辉哥相似的境遇。这已经是辉哥服务的第四家餐厅，每换一地，他都有新的感悟。彼此分享对烹饪的理解，辉哥和景师傅做着各种尝试。
1: 大家都试一下吧，
2: 大家试一下，
1: 感觉一下。

0: 每天用餐高峰的到来更要求两个人默契配合。
1: 如果说我们厨房都不团结哈，不配合，你是干不好的。
0: 500平米的后厨，80多人的团队，整整一小时，平均不到3秒就要完成一道菜品，必须齐整有序，分秒必争。

今年营业的最后一天，李代军请所有员工会餐，明天门店要照例歇业。小侯不定期回到父亲身边继续学习。甄建军再次做了青酱肉，这次师傅给了高分。小民姐的大排档生意依然忙碌，香如以滋味，相忘于江湖。每一个制造和享用美食的人，无不历经江湖夜雨，期待桃李春风。

0: 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原本是植物的自卫武器，却在不经意间为美食做了五彩斑斓的嫁衣。人类对香料的追逐，在地球上开辟出一条条路径，香气四溢，色彩纷呈。

香味流转，气息交融，每一次相逢都开启了人与食物之间的一场艳遇。

安三娃家的收获季被突如其来的雷雨打断。成熟的花椒果实一旦被雨水打湿，采摘下来会变黑发霉，这是蕉农们最担心的事情。海拔2300米的高山，500棵花椒树，几乎是安三娃家的全部生计。好在第二天天气放晴，安三娃和工人们立即行动，手指在尖刺中穿梭，采摘花椒既要迅速，又不能破坏娇嫩的油囊。

0: bacana, né?
1: Depois de烘干, 干花椒的重量只剩不到两成。 这是今年第一批收获。吃花椒喽！甘蔗花椒的气味更加丰富，原本清新的柑橘香，又增添了厚重的木质香气，与肉类搭配，简直天作之合。

0: 椒在中国有超过2000年的种植历史。冷藏技术发明以前，人们用盐和花椒粉腌制肉类。花椒中的挥发油和生物碱，除了增添迷人的风味，还能延缓微生物滋长，为肉类保鲜。
1: 就我这是

被筛除的花椒果梗也有妙用。烟熏释放出气味分子，给腌肉增添另一层香气的外衣。这是全家人一整年的肉食储备。冬季来临，美味也到了享用的时刻。用花椒炮制的风干牦牛肉在火炉上被重新唤醒，丰富的油脂裹挟着花椒奇特的馨香，含蓄厚重，这是当地常见的做法。还有一种年轻人更喜爱的口味，新鲜牦牛肉煮熟，浓香多汁，切条后过滚油，让表面脱水，现冲的花椒面给口腔带来刺痛和麻木的奇妙感受，再加入辣椒面和芝麻，一勺热油，气味热烈奔放。

台湾中央山脉密林中有一种浑身长满尖刺的乔木，它是海佐鲁和妻子阿平寻找的目标。这种树木叫红刺松，专业人士称它为春叶花椒。红刺松叶片中的生物碱是麻味的来源，它的味道和叶片上的细刺一样，能给口腔带来微微的刺痛感。刺松叶剁碎，芳香辛辣，煎蛋烹调极简，却有浓厚的山

果蛋叶面糊油炸，这是当地的日常小吃。高温下，叶片中的芳香分子充分释放，口感酥脆，辛辣中带有特殊的果香。刺松也能参与更复杂的烹饪，高山红树豆与山鸡同煮，加生姜和红刺松去腥提鲜，这两种香料的搭配在东方由来已久。红刺松还有另外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石茱萸，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调味料。中国人对香料的挑选和他们对食物的认知密不可分，在云贵高原还能看到上

上古时期更早的香草样本。端节是水族庆贺丰收、辞旧迎新的传统节日，相当于汉族的春节。新鲜的荷花鱼是端节餐桌上的主角。水族的烹饪，韭菜和鱼是最佳搭配。韭菜中的含硫物质释放出辛辣的清香，是天然的调味料。广菜质地疏松，最易吸收鱼和韭菜的味道。月岭的父母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打工，只有过端节，全家人才能团聚。尽管现在增加了各种丰富的调味料，但韭菜才是味道真正的精髓。

鱼包裹着韭菜，要在当天晚上下锅，才能赶上第二天的重要仪式。放入整坛米酒，让风味更加浓烈。

0: 十来了，十来呀。
1: 经过一夜炖煮，韭菜叶的纤维几乎化于无形，特殊的辛香气味被浸煮到鱼肉和广菜中。这道制作复杂的菜肴是献祭祖先的贡品，也是全村人共享的美味。
2: 别开张了，哎，我们好了，哎，对面哎，当啊。

水族重要的图腾，包裹生命力旺盛的韭菜，是年复一年对生生不息、年年有余的祈愿，全部寄托在古老的味道中，历久弥新。中国北方，快节奏的城市生活，让一种便捷美食攻城略地，收获无数粉丝。肉质香醇，面饼酥脆，驴肉火烧，简单的搭配，扎实美味。很多人把它作为一顿简餐的首选，亲切地称它驴火。北京向南100多公里，荷香飘荡的白洋淀藏着驴火的美味秘密。这里几百年前曾有热闹的驴马集市，地利之变催生了一种特殊食物。50岁的范鹤亮带着家人依然恪守祖传手艺，盐水加复合香料炖煮，使食物

味，这在中餐里叫做卤。卤水煮制，去除食材中的异味，烘托驴肉独特的香鱼，醇厚肥美。香料搭配是卤的关键，味型各异的植物籽石、根茎甚至树皮，在不同年代翻山越岭辗转而来。其中有一味是卤水中最张扬的香气来源，他的老家在2000公里外的广西

全世界八角年产量大约4万吨，70%以上产自中国广西的温暖山谷。9、10月间正是最忙碌的时节，新摘的八角必须尽快处理，需要全家人一起动手。煮八角又称杀青，时间的掌控至关重要。太短，晾晒后发黑；太长，会损失芳香成分。

天气变得干爽，北回归线阳光依然炽烈，地表温度接近40摄氏度。果壳中的八角茴香油开始凝缩，这种物质不仅独具芳香，还有浓烈的甜味，甜度达食用糖的13倍。

0: 角用途广泛，可以直接用于烹饪，也可以用作塑造复合香型的主料。八角的甜香在华北卤味中升腾，仅八个小时焖煮，多种芳香与油脂共振，释放富于豪迈的卤香。火烧是驴肉的最佳搭配，这种起酥的烤饼以及滚圆和长条的外形，在河北被分为保定与河间两派。不论哪个派系，无不表皮焦脆，内里松软。火烧包容被众多香料再造的驴肉，喜爱的人把各种溢美之词送给他，甚至敢于将它与某种东方神兽的肉并称。
1: 人民体质要加强。

0: 与北方卤水不同，以潮汕为代表的南派卤水，色泽绛红，又叫红卤。立春之后，饶平北部的五指村迎来采茶季。茶山上、土楼里都在忙碌，春节到了。
1: 你看看老牛，好，好嘞，好。好
0: 嘞，像寻医问药一样，潮汕人会精确称量，严格控制各种香料的配比。春节期间熬制卤水，在潮汕被称为齐卤，这是每家每户的大事。所有香料放在一起研成粉末，这是齐卤的第一步。73岁的邱正奇是江婆婆的大儿子，从年轻时开始，家里齐卤都由他来主持。下锅时还需要一位最重要的香辛料，高粱姜，为南卤指引方向。这种姜，辛香味厚，辣中带着甜色，是南卤区别于其他各地卤味的标志性风味。豉油、鱼露共同作用，给食物蒙上迷人的焦糖色。卤鹅是潮汕地区祭祀的必备，也是毫无争议的头道年菜。更精致的卤鹅制作要从吊汤开始。猪大骨、干贝熬煮，干炒香料唤醒香味分子，一同下锅。复杂的香味，性情各异，彼此激荡，相互平衡。

无论北卤、南卤还是西部的油卤，中国人对复合香辛料的使用各有心得。每一次细微的改变，都可能酝酿出完全不同的风味。江湖夜雨，北腿南拳，卤水和香料的招式变化万千，但他们总会在年节的时候聚合族群，温暖亲情。

姜，中国烹饪的核心调料，种类繁多，用途多样。皖江岸边也是生姜的重要产地。

0: 放下发芽的姜种，仔细铺上一层松软的薄土。姜种在精心修葺的姜笼里生长，从春江水暖到秋意渐凉，静静地长到半人高。可以食用的是土壤下风味十足的根茎。姜在中国生长地域广泛，品种很多，这里出产的叫白姜。
1: 姜没了，长得不少。
2: 你的姜长多少？
1: 没了，长。这秋雨好嘛，姜就要秋雨好。
0: 铜陵白姜，含水量超过90%，口感脆嫩，几乎没有纤维。特殊的质地也造就了这里与众不同的吃姜方式。先用盐腌制脱水，在阳光下晾晒，

用酱油和蚕豆酱浸泡，咸鲜微辣，酱香十足。

另一种做法是加入糖和白醋腌制。水果味，糖醋姜是同龄人家必备的开胃小吃。在剩下的150天里，盛一武要像呵护婴儿一样悉心照顾姜种，根据不同阶段调整室温，确保这种特有风味的延续。姜，最古老的香料，新香馥郁，千百年来一直温暖着中国人的口和胃，它是一些人饮食的调剂，也是另一些人生活的全部。岷江河谷，安三娃家又种下新的花椒苗，他们会在3年之后结出果实。广西古龙，莫毅开始着手八角树的矮化。香料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存在，它赋予食物鲜明的标签，又坚守自己的秉性。人们不停追寻着香料的气息，陌路相逢，又殊途同归。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家才获得完整的意义。平淡的食材经过一双巧手和细腻的心思，点亮日常，温暖彼此，

0: 九月，内蒙古高原又到了一种特殊作物收获的时候。长城向北，寒冷和干旱让水稻和小麦无法在这里存活。海拔1500米的山坡上，一种作物有更强的适应能力。长虹晓的祖祖辈辈依靠它在此定居。这是中国北方的谷物油麦。1公里外，老伴儿正在家里准备午餐。简单的油面饸饹是日常的主食，辅食和滋味的调剂交给配菜和蘸料。今年常家的弟弟预计能收1000公斤油麦。
1: 好吃不好吃？
2: 材料就
1: 每次不管上班都说材料好。
2: 都好，
1: 这俩闺女还晚上回来给车上眼妆。从头爱吃了两百油面，爱吃鱼。
2: 我不管嘞，你说吃上就吃上。
1: 三三爱吃。
0: 油麦脂肪含量是小麦的4倍，不经处理，油脂会迅速酸败。特制的锅灶便于油麦粒均匀受热，水分蒸发，出现金黄油亮的颗粒。炒油麦是辛苦活，裸麦上的绒毛更是无孔不入，令人刺痒难耐。半小时一锅，15公斤，老两口加紧劳作，才能让所有收获顺利归仓。

朴实无华的食物是高原人家生存的基础。老伴儿季金花用滚水和上油麦粉，一切准备就绪。儿孙们从几百公里外赶来探望，小院顿时有了生气。油面支炼淀粉少，烫面团增加了它质地的延展性。碾薄面片儿，轻轻一甩，两头一搭，形成斗状。山西人叫烤唠唠，内蒙人称它窝窝。在主妇的手里，平淡的主食变换出各种精巧的造型，不仅美观，也成就了不同的口感。油面鱼，一手搓三根，双手同时操作，力道拿捏必须恰到好处。季金花的手艺已经炉火纯青。

0: 家常食物如同曾经熟悉的乡音，让年幼的一代既兴奋又陌生。
1: 示范一个来。那你示范。
2: 面包粉。
0: 春种秋收，夏云冬藏。平凡的谷物不仅能给人带来温饱，更参与到特定时刻的庆典。广西三江的侗寨里，新近收获的糯米，外公外婆反复冲捣，做成年糕，当地人叫粑粑。邻村的奶奶家，油茶已经打了好几轮。今天是两个家庭共同的大日子，一碗油茶，米食打底，葱姜茶叶水冲泡，辛辣提神，要为接下来的忙碌做好准备。几天前，杨玉清刚刚做了祖母。按照侗族习惯，要为新生的婴儿举办隆重的三朝酒。宴席将持续三天三夜，同族的人都来庆贺。其他都可以交由亲友们帮忙，唯独一样食物的准备，杨玉清需要亲力亲为。坛子里酝酿的是侗族人家珍贵的私藏。

0: 成为的法人。
1: 这种用盐和糯米腌制发酵的方式，在侗族的语言中称为酸。对侗族人来说，只要有一个坛子，一切食物都可以酸。新鲜的稻田鱼用盐腌制。

0: 潮湿的天气里，火塘上方的热力能加速熏干鱼肉。糯米饭促成发酵，水解转化的乳酸带来特殊风味。在中国2000年前的典籍中，已经能隐约找到这种食物的身影。奶奶这边忙得热火朝天，外婆一家也已盛装出发。对于刚降临的新生命，整个家族充满期待。杨玉清要拿出最好的食物招待亲家。这只酸鸭子潭藏5年，终见天日。时间赋予鸭肉暗红的色泽和醇香的滋味，接触新鲜空气仍然能唤醒油润的脂肪。女主人穿戴一新，深色发带，这是晋级祖母才能享有的尊崇。贺礼是糍粑和酸鸭子，足以表达隆重的心意。收下一半，并反赠同等的分量，在东家，这叫礼尚往来。外公和外孙女的第一次见面，开启宴席的序曲。丰盛的食物向亲友们正式宣告新生命的到来。压轴出场的酸鸭子，关系到整个庆典是否成功。鸭肉韧劲儿十足，不干不柴，带来筋道口感的同时，醇厚鲜香的气息更是令人愉悦。食物带来的共同体验，让族人间的联系得以反复确认和一再巩固，甚至为族群存续植入顽强的基因。三朝酒，曲终人散。按照侗族习惯，杨玉清要仔细把酸鸭子的制作方法传授给儿媳。
1: 我学做的鸭子都有20多年了，当妈妈了，就后来我就教我。
0: 酸，最初的目的是为了保存食物。西南山区的人们却意外收获了美味，这是发酵带来的惊喜。随着儿孙的繁衍，这种传统得以延续。

长江下游地区有一道家常菜，油润甘香的五花肉并不是主角，反倒是黝黑不起眼的菜干才是精髓。家常食物往往秉持俭省的原则，化腐朽为神奇。吴也跟从弟弟挑回芥菜，这种蔬菜新鲜时苦辣涩口，要真正变成美味还需要时间。

晾晒，褪去明亮的青绿色。盐分刺激细胞汁液渗出，同时杀死有害的杂菌，为芥菜入缸发酵提供安全的环境。十几天后，芥菜重获新生，接受初春阳光的温柔洗礼。

再次脱水，芳香物质浓缩累积。清明时节的绍兴，空气中弥散着特殊的鲜香。这时候，芥菜有了新的名字——梅干菜。梅干菜担纲，老伴儿操持出几样女儿喜爱的家常美味。除了扣肉，绍兴人还用梅干菜做汤。热水中，菜干舒展筋骨，浓郁的风味物质缓缓释放。与竹笋、河虾同煮，汤色赤红清澈，几种食材贡献出互相平行的鲜味。

转化还将在潭中继续。时间越久，味道越纯。

大约在16世纪，番薯一路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福建正是它最早的登陆地之一。

0: 艳阳高照，连春银不敢懈怠，他要抓住秋天里的每一缕阳光。挑选出淀粉含量较高的品种，爆丝、浸泡、淀粉析出。沉积一夜，淀粉凝固结块。在林春银的记忆里，番薯收获时，母亲总会制作这种工序繁复的食物。即便早已在北京成家立业，这种食物依旧牵引着她。今年，林春银决定和伙伴回乡学习这门手艺。
1: 不，我们干了，
2: 不留了，等你吧，来了。

番薯淀粉预热，会呈现迷人的半透明色，柔韧劲弹，清甜适口，是备受欢迎的甜品。彻底蒸熟，才能浇上第二层，15层全部熟。

不透需要3个小时。成型后粉块重达18公斤。慢慢阴干脱水，淀粉块硬度恰到好处。要变成易于料理的食材，仍需下一番气力。

0: 借助阳光和风，粉丝彻底晾干，获得最终的色泽和质地。纯净的番薯粉丝，性情憨厚，特别容易吸收各种味道。中华鲜银海葵，也叫沙蒜，用它炖汤，汁水浓厚，鲜味强度是螃蟹的三倍。吸附力超强的番薯粉丝，久煮不烂，每一根都饱吸了沙蒜的鲜美，再加上猪油的大面积渲染，浓郁程度以几何级数递增。林家也在准备晚餐。新鲜粉丝，时令海货，一碗简单的粉丝汤，甜润鲜香，滋味丰厚。
1: 没有锅巴，
2: 也没用了。
3: 一餐
2: 不含，
1: 这是一个。
3: 平常
1: 那就是没啥的，我给打在那里。
0: 家的味道，并不特指某一种食物。一家人团聚在一张餐桌旁。这个味道才更加真实，更加圆满。在中国东北最寒冷的冬日里，人们通过另外的方式聚在一起。
4: 正月里那摊煤呀，正啊月正，我领我的小妹妹呀、去逛花灯啊。
0: 这里一年中有六个月是冬天，寒冷限制了活动。猫冬时间久了，刘海楼期待正月里的热闹。
5: 啊，那个大夫啊，喇叭一响，上去一举，完了，一打嘟，咱们就，啊，就走上。哎，董善啊，记住。
0: 一天中最暖和的时候，村里的秧歌队加紧排练，为元宵节的比赛做准备。刘海楼是秧歌队的灵魂人物。
5: 放起来！
0: 整个队伍的气势和风姿全靠他带动。天寒地冻，高热量的食物受到人们本能的青睐。一锅肥膘肉缓缓熬出猪油，动物油脂带来的口感和特殊香气是无法割舍的美味。有没有这勺雪白的凝脂，菜肴的成色会大不相同。对猪油的偏爱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区，这种网状的油脂薄膜纹理纵横，在很多传统烹饪中都有妙用。

0: 广西人用猪网油包裹猪肝和猪肉糜。上古时期，中国人称之为干辽。炸制后，油香四溢，形成酥脆的外壳，肉馅儿依然软嫩热乎。炼猪油余下的油渣剁碎，老伴儿用它与萝卜一起做成馅儿。
1: 啊，那时候不像这阵儿了，老了。那时候功夫我挺潇洒，你知道吗？留画像嘛，眼睛都不咋大，你反正还行，就是脸长点吧，长白山嘛。
0: 萝卜油渣馅儿的包子是刘家的春节储备，方便美味，一次蒸100个，足够老两口吃上好多天。突降的暴雪中断了排练，一心想在比赛中大显身手的刘海楼有些担心。
2: 出雪了，压个事儿吧，咱把它好好的练一练。咱也不说是取得多大成绩吧，反正咱尽量把它办好。另外天都好了，不下雪了，我一头猪呢，我杀了，大伙到场吃吃猪肉哈，啊，唠唠嗑就得了。嗯，
3: 玩玩。
2: 完了，一定去啊！
3: 放心，
2: 把老伴儿领着啊。
4: 这还不整活了。
0: 需要协力的劳作，又把大伙凝聚到一起。杀猪菜是东北乡村年节里最隆重的宴席。在没有新鲜蔬菜的季节，早早腌制好的酸菜，酸烈清爽，是化解油腻的最佳搭配。煮大骨，切大肉，旺火大灶，热气蒸腾。白肉有了酸菜的加持，平衡了霸道的荤腥。用新鲜猪血灌制血肠，细嫩弹润，质感密实。蘸蒜汁儿、蒜泥或者红油，辛辣和油脂在口腔里忽战忽和，明争暗斗，自有一番酣畅淋漓。
5: 快点起来，你看这天下雪了，快点的，快点端的，下雪了，快点的，冷了，又不会上炕了。
1: 大家都挺高兴啊，这几天呢，刘家人都挺辛苦的，说下的都挺卖力的。来，
6: 好，
7: 刘院子，刘院子，
6: 我们没说的
7: 啊，绝对捧场。
0: 酒酣耳热，炕头温暖，美味并不一定是珍馐，更重要的是此刻的相聚。
8: 快点啊，
0: 内蒙古季金花送别儿孙。福建霞浦林春银决定留在家乡，也留在母亲身边。广西河里，杨玉清沉浸于天伦之乐。三餐茶饭，四季衣裳，人不散，家就在。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美伊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美国的战争目标实现了吗？
3: 美国的战争目标有三个，一是政权更迭，二是彻底终结伊朗的核计划，三是限制伊朗的导弹和代理人网络。现在看呢，上述三个目标一个都没实现。
2: 特朗普回应误炸学校，战争难免出错，那么战争无罪，暴力无法，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4: 美国是亲手打碎了追责这道核心的阀门，大国空袭居民区，空袭学校，不用承担任何代价，那等于就是给强权发一个暴力免罪券啊。
2: 美伊谈判，美国为什么不带上以色列呢？
5: 美国算计的始终是自己的利益，不会去维护没有利益的，即便是和以色列在一起，他俩的利益也不完全一致。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迪，欢迎收看本期的全球零距离。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我们乘着时代的风云，以威豪诠释盛大，以日月丈量江河，以和平胸怀天下。全球零距离期待与您交流交锋交融。好的，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6月21号，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备忘录签署后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开场仅80分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突袭式发难，扬言摧毁伊朗本土，伊朗代表团愤然离席，谈判濒临破裂，国际油价应声暴涨了4%，经卡塔尔、巴基斯坦连夜斡旋，18小时拉锯后，一份60天的临时协议艰难出炉，美方解除石油出口限制，分批的解冻120亿美元资产，建立海峡沟通渠道。然而核问题全程留白，双方在社交媒体上各说各话，美方宣称伊朗同意核查，伊朗官方当场否认。谈判桌的僵局映照的是战场上的窘境，伊朗尚未服软，美军就已经弹药告急。6月24号，白宫急召国防承包商，特朗普甚至是要求通用汽车转产爱国者导弹，让汽车厂来造导弹，足见军工产能之窘迫。更大的变量来自于以色列，备忘录的墨迹未干，以色列即对黎巴嫩发动了多轮的空袭，内塔尼亚胡明确表态，以军将一直驻留黎南部，美国呼吁克制，但是以色列显然不打算被一纸协议来束缚。从瑞士比尔根山的愤然离席到白宫急召汽车厂造导弹，美伊谈判桌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一纸停战协议，双方宣布版本是大相径庭，却又都称自己已经大获全胜，到底是谁赢了？以色列和伊朗及真主党继续在黎巴嫩交火，这份脆弱的和平还能够撑多久呢？就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专家王强先生、邵永林女士以及钱亚旭女士。好的，我们接着来看。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
2: 最近，比尔根山的美伊谈判凭借极具戏剧性的全过程，成为全网热度最高的国际热点话题。这场历时114天的冲突早已超出军事对抗，演变成一场舆论博弈。整场战事已造成伊朗平民3468人遇难，黎巴嫩伤亡超16000人，战火带来的污染形成毒雨，当地土壤水源遭到重金属污染，药品缺口达到30%，普通民众承受着全部苦难。而美国国内民众同样被战争拖累，每户家庭平均承担750美元的经济损失，美军消耗大量高端导弹，军备库存大幅缩水，400亿美元军费也让美国财政压力陡增。本次谈判开局就充满看点，谈判刚刚进行80分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放出强硬开战言论，扬言摧毁伊朗本土，伊朗代表团当即拒绝和美方握手合影，直接离场抗议，谈判瞬间濒临破裂。美伊双方还在社交媒体互相放出矛盾消息，美方宣称伊朗同意核设

0: 施核查，伊朗官方立刻公开否认，上演罗生门闹剧。
1: 那么从备忘录的文本来看，美国的战争目标实现了吗？伊朗依然掌握着核材料，军力并没有瓦解。这份协议是解决还是推迟？这场仗到底是谁打赢了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邵永玲女士。
2: 美国的战争目标有三个，一是政权更迭，二是彻底终结伊朗的核计划，三是限制伊朗的导弹和代理人网络。现在看呢，上述三个目标一个都没实现。美以开战之初就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斩首行动，后续还继续对军政高官进行定点清除，但是伊朗并没有变天，还选出了新的最高领袖。美以确实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了精准轰炸，但美国并没有像事先宣布的那样将60%丰度的浓缩铀带出伊朗，那后续如何处理他们还需要跟伊朗进行谈判，事态存在逆转的可能。至于导弹和代理人网络，伊朗不但反对把他们列入谈判议题，还将所有战线停火作为谈判前提条件，这表明伊朗将继续庇护代理人。甚至有消息人士透露，革命卫队答应黎巴嫩珍珠党，一旦美方解冻资金到位，将立即向其提供资助。更讽刺的是，现在美方将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作为战争目标，而这在战前根本不是问题，生生是被美国打出来的。至于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所有相关方都是输家。美国花费了几百亿美元，遭遇战略性失败，被迫做出让步以求止损。伊朗呢，虽然保住核心利益，但付出巨大代价，未来民生经济重建哪一样都不轻松。以色列目标落空，处境恶化，海湾国家损失惨重，石油进口国则承受了几个月高昂的油价。这一切再次说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世界和平与发展最大的破坏性力量。
1: 本轮停火全程密室磋商，美伊对制裁、通航、解冻资金口径完全对立，属于典型的文字游戏式和平。这种充满双标、漏洞、暗箱交易的停战模式会给区域埋下怎样的重启隐患呢？你谈你的，我谈我的，为什么最终还能够谈成？背后到底牺牲了什么？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钱亚旭女士。
3: 我认为这份美伊停火备忘录啊，本质上它就是一张临时的止痛膏药，连根治伤口的药效都没有，通篇模糊留白，关键问题更是出现同文不同解，这种荒诞的画面正在给中东埋下三重随时可以引爆冲突的隐患。那一是这个协议根本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强制的约束力，双方各自解读就等于是自带毁约借口了。它只是一份不具备国际法强制效力的谅解备忘录啊，全程密室谈判，文本不完整不公开。那同一份文件两套话术，相当于给对方预留了无限的违约空间。第二点呢，就是核心矛盾全部都后置。你看，比如说核设施问题，还有浓缩铀、弹道导弹、代理人武装，这四大冲突结构性的矛盾全部都延后再谈，相当于是把这个所有的炸药哈暂时放进柜子了，但没有拆这个引线。一旦60天专项谈判谈崩了，累积的对抗势能会一次性释放，这个冲突的烈度只会比战前更高了。那第三点就说到了以色列还有海湾国家，这些全部都排除在谈判之外。那以方内塔尼亚胡非常生气啊，扬言说保留单边打击权，这个区域安全体系啊就直接撕裂了。可以说这种用纸裹住的火药桶的和平，它一点火星就会全面崩塌。
1: 美国对伊朗发动史诗怒火打了四个月，挑大梁的竟然是60岁机龄的老爷级。显然三线部署早已让美军超负荷运转，打不下去只能坐下来谈。6月19号，美伊正式签署了停战谅解备忘录，从极限施压到主动求和，美军的疲态写在每一架飞不起来的战机里。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杨琪。
4: 6月中旬，美国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一架刚刚升空的 B-52J 测试原型机坠毁，滚滚浓烟当中，8名机组人员全部毙命。这架 B-52J 战术编号为60-0061，正在进行 ANAPQ-188 雷达的改装测试。

0: 国发起了打击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没想到自家却火了，一下子就引起了高度关注，把美国轰炸机队超龄服役、机身老旧、缺乏维护的窘境是展现在了世界面前。2026年2月28日，美国联手以色列突然对伊朗发起了大规模的空袭，持续四个月的过程当中，战略轰炸机担当起了打击重任。尴尬的是，据有关统计，挑大梁的居然是已经有60多年机龄的 B-52。美国此次动用的四大基地，核心是英国皇家费尔福德基地和迪戈加西亚海军支援基地。B-52H 主要是从这两处起飞去打击伊朗，而部署在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的这个 B-52H 则执行近距离的威慑和零星的打击任务。西班牙莫隆空军基地呢，则是备份，是轰炸机特遣队欧洲的中转点。根据2026官方数据，美国现役76架 B-52，其中预备役18架，现在呢摔掉了1架，还剩75架了。分别是装备第5、第2轰炸联队和路易斯安那巴克斯戴尔预备役联队。B-52它曾经是一个不错的空中平台，但是呢，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虽然多次进行过升级改造，但是已经难以支撑美国频繁的这个全球部署了。因此美国呢就要再把这个 B-52H 升级为 B-52J 一呢是换装 F-130 新发动机和机身延寿，二是换装 AN/APQ-188 雷达，最重要的是呢全面来升级这个火控系统让 B-52 呢可以挂载 AGM-183A 高超声速导弹，美国把它视作未来空中打击的利器。美国呢想让这个 B-52 继续发挥余热，但是没想到却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难题。那随着机身老化老旧，导致 B-52H 维护工时极高，每飞行一个小时，地面维护工时就要超过40小时。再加上呢产业流失，导致上千种零件的生产厂商关门大吉维修部门是长期拆东机补西机。更为严重的是，熟练的这个维护人员快速流失，陆续退休和被民航公司挖走，种种因素叠加，导致目前 B-52H 的出勤率只有54%。有推测认为呢，这次 B-52J 坠毁呢，就跟这个缺乏维护有关。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落日当中的 B-52，它就像是一面镜子，它折射出了美国军事霸权的迟暮和衰落。
1: 这份衰落的阴影不仅是笼罩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残骸上，更弥漫在瑞士比尔根山的美伊谈判桌旁。当华盛顿选择抛开盟友自行其事，所谓的和平变成了一道单选题。开战美以自作主张，谈判呢也是美国自行其事，抛开了盟友。这种单边行动是不是会加剧中东战乱的循环？美国这算是背叛盟友还是被迫求和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2: 的确，美国作为伊朗战争的主导者，在开战和谈判两个阶段都表现出了一个比较强势的单边主义色彩。开战的时候，美国与以色列单干，没有地区国家的参加，谈判呢，盟友和地区国家都被排除在外。其实这不奇怪，这是美国利益优先在中东政策中的一种反应。美国算计的始终是自己的利益，不会去维护盟友利益的。即便是和以色列在一起，他俩的利益也不完全一致。美国更关注的是海峡通航和油价稳定，所以当国际油价波动加剧，有可能会在美国产生不可控通胀的情况下，美国自然会倾向于停火。然而对于以色列及部分海湾国家而言，这种安排肯定会产生一个被边缘化的感受。那么地区盟友可能会考虑在美国缺席之下的后续的安全问题，不排除相关国家会采取更加独立甚至激进的安全政策。以色列持续打击黎巴嫩境内目标，我认为呢就有这种因素。而部分海湾国家有可能会加强自主军备建设，甚至寻求新的战略伙伴关系。实际上这是中东最危险的情况，因为历史上中东是不缺协议的，缺的是关键利益方不在协议当中。这一次同样如此，美国伊朗单独媾和，那么以色列怎么办？换言之，美国伊朗之间这场战争或许结束了，但是中东的安全困境没有结束，只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 赛场烽火与战场硝烟在同一时空交织，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上，伊朗球员全员别着阿拉伯数字168字样的金色徽章参加训练，赛后更衣室中留下手书悼念空袭当中陨

0: 落的孩童。德国《世界报》、英国《每日快报》深度追踪，大批的欧洲民众在赛场外举标语声援。喧嚣的绿荫之下，战争留下的伤疤正被全世界看见。
1: 当全世界聚焦美加墨世界杯的绿荫荣光，一段伊朗自制的 AI 动画瞬间击穿全网泪点，成为本届赛事最沉重、最震撼的画面，刷屏各大新媒体平台。镜头之下，伊朗国家队球员并肩入场，十指紧扣，身旁萦绕着一群单薄幼小的孩童身影。这些空灵的动画孩童不是特效布景，是今年2月28日美军空袭伊朗米纳布女子小学中陨落的168名无辜女童。他们本该执笔读书，奔赴韶华，却猝不及防葬送在炮火之下，永远定格在了最纯粹的童年。以足球寄哀思，以影像诉血泪，伊朗用最温柔的方式向全世界揭开了美伊冲突中最残酷的人道主义伤疤。可面对滔天罪责，特朗普却轻佻辩解，称战场失误在所难免。一句冰冷的托词，漠视百余条稚嫩生命，彻底引发全球舆论公愤。多年来，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干预制造了无尽灾难，整场冲突至今3400余名平民不幸罹难，数百所学校医院毁于战火，数百万民众流离失所。满目疮痍的土地，破碎流离的家庭，永世难愈的创伤，都是美军霸权肆虐的铁证。绿茵场本该承担和平与热爱，却被迫承载战争的哀思。这场跨越赛场的无声控诉，让世界看清，所谓强权博弈，代价从来都是无辜百姓的血泪。和平的珍贵，永远抵不过霸权的贪婪。
0: 美伊战争造成伊朗数千平民的遇难，其中大量是儿童，而协议对此是不予追责。特朗普回应误炸学校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战争难免出错，这种平民伤亡无人负责会导致什么后果？在美国主导的战争无罪、暴力无罚的潜规则盛行之下，战乱当中的普通人靠什么来守住安稳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钱亚旭女士。
2: 我们先来看本届世界杯伊朗球员他胸前佩戴的那个168徽章，那是格外戳人的，因为这串数字它不是标识，是米纳布小学空袭里面遇难的168名女孩子啊，也是整场美伊冲突数千平民伤亡的一种缩影。那讽刺的是什么呢？停战协议对这桩惨案完全没有追责条款，特朗普就一句战争难免出错，轻飘飘抹平了所有孩童为此付出的生命代价。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就人道主义公约本是守护平民的防护堤，那如今呢，美国是亲手打碎了追责这道核心的阀门。大国空袭居民区，空袭学校，不用承担任何代价，那等于就是给强权发一个暴力免罪券啊，一边标榜人权，一边放任导弹去屠戮孩童。这种双标也让国际法公约啊沦为了只约束弱小的单边枷锁了。那身处战火中的普通人又靠什么守住安稳呢？纸面停战，大国口头承诺早就靠不住了啊！平民唯一可以依托的，那就是没有双标的战争追责机制，以及多方制衡的区域安全框架。但是当下美国主导的这个秩序是不断的弱化问责机制，普通人的生命家园只会持续沦为地缘博弈可以随时牺牲掉的筹码。那长此以往，世界必将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时代，这将是全人类整个文明人性的巨大倒退啊。
0: 当今世界在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下正在加速地滑向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而近期曝光的俄伊秘密军工合作恰是这一趋势的鲜活注脚。面对美以4个月空中打击，伊朗近300架老旧战机不堪重负，被西方双重制裁的德黑兰与莫斯科选择了无人机换战机的深度捆绑，这是生存压力下的现实选择，更是制裁孤岛间的必然抱团。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子良。
3: 近期乌克兰媒体 United24 拿到了多份外泄的俄罗斯军工合同文件，经过他们详细解读之后，就发现俄罗斯与伊朗之间的军工合作远比外界猜测的更深。

0: 推进的速度也更快。在如今现实局势的压迫下，伊朗选择了整建制引进俄制装备的发展路线。目前伊朗不仅敲定了16架全新的苏-35战机以及长期的弹药供应合同，而且还紧急采购了12架苏-30SM2战斗机。倘若后续再追加苏-57，那么整套发展思路就和北非的阿尔及利亚是如出一辙了。阿尔及利亚近年来一直在推进空军的现代化进程，机队布局十分的清晰，以苏-30系列作为主力机型承担日常的执勤任务，苏-35把控高端制空权，苏-571则负责隐身突防，各机型分工明确，后勤保障体系也是高度统一，外界甚至戏称为小俄罗斯空军。眼下伊朗的规划就几乎照搬了这套模式，让苏-30SM2负责日常的巡航、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以及多类型的对地打击任务，苏-35专攻空战，一步步搭建起了层次分明的俄系战机梯队。考虑到伊朗当前的空防压力极大，俄方大概率会挑选状态良好的苏-30SM 先进行翻修和升级，以确保能够快速交付投入使用。如果单论性能的话，苏-35与苏-30SM2的到来确实能让伊朗空军的战力得到明显的提升，但是两款战机加起来仅有28架，面对广袤的伊朗国土，这点数量实在有点杯水车薪了。再加上周边国家持续军事施压，即便俄方按时交货，伊朗短期内也很难让新机队形成完整的战斗力。所以现阶段最务实的做法，便是伊朗先派人员前往俄罗斯开展前期的培训和训练，待到局势缓和之后再接收这些战斗机。在今年的对抗当中，伊朗防空部队表现亮眼，接连击落了数10架美军友人与无人机，也让伊朗积累了不少底气。可想让这批苏-霍-1战斗机也打出同样出色的战果，短期内并不现实。就算战斗机能够顺利列装，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依然需要本土防空网的掩护才能执行任务，贸然单独前出会面临极大的风险。因此，伊朗的作战体系里，苏-35和苏-30SM2的核心定位依然是国土防空而非进攻型的装备。俄罗斯与伊朗的军事合作已在俄乌冲突、美伊战争的催化下持续升温，被美西方国家制裁的国家正在加速抱团取暖，用各自手里的资源互通有无。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这一刻也具象化了。绕开传统体系，自己搭建起一套小循环，正在成为全新的出路。
1: 伊朗不仅与俄罗斯敲定48架苏-35及327枚空对空导弹合同，还引入朝鲜地下导弹城防御体系，扛住美以空袭。伊朗油轮驶入委内瑞拉，以轻油换重油。有趣的是，当被美国制裁的国家在地下导弹城握手，华盛顿却在国会山的争吵当中撕裂。
2: 6月19日，美伊正式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然而，这份停战协议没有为特朗普迎来喝彩，反而引爆了美国政坛罕见的内部撕裂。最先发难的是特朗普的共和党同僚，参议员卡西迪痛斥这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政策错误，称战争造成13名美国人死亡。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批评协议完全葬送了美军数月作战取得的战略优势，就连长期支持特朗普的保守派主播夏皮罗也公开倒戈，直言备忘录堪称一场灾难。共和党参议院内部弥漫着震惊与悲观的情绪。这份历史性协议背后是美国3重压力下的紧急止损。其一，中期选举的政治压力。特朗普民调持续下滑，共和党内部因协议爆发罕见分裂。共和党参议员痛批，这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失误。保守派媒体直呼美国投降。其二，经济代价不堪重负。战事4个月，五角大楼估算已耗资约400亿美元，国防部在向国会伸手要800亿美元填补战费。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近4个月，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一度只剩4周，汽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近1美元，年通胀率3年来首次突破4%。其三，军事消耗难以为继。美军库存弹药大量消耗，B-52机队出勤率仅54%的窘境暴露无遗。五角大楼警告，今年夏天行动资金可能告罄。从极限施压到主动求和，这份协议折射出的是美军疲态与华盛顿政治分裂的双重困难。

0: 冷静。
1: 近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当中回怼反对者，这些人要么心生嫉妒，要么立场偏颇，要么缺乏判断。在外界看来，美伊开战是为中期选举来拉票，谋和也是因为中期选举。那么这能够算一场交易式战争吗？这种模式向世界传递了怎样的信号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

0: 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今年二月再次伙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贯穿这系列行为的是特朗普对伊朗政权的敌视，对彻底消除伊朗核与导弹能力的决心。其次呢，打伊朗本身在美国争议很大，支持民主党的选民基本上都反对战争，特朗普的基本盘更是不喜欢对外用兵花钱，所以对伊朗开战不会自动成为共和党的竞选资本。但是呢，这仗打得难看，迟迟不能收场，对于共和党的中期选举来说确实是最大的负资产，约 60% 的民意反战极大拖累了共和党选情，所以特朗普一定要尽快和伊朗签署备忘录，选在选举前消除战争的负面影响。特朗普轻率开战又草草收场，说明了整个美国在战与和这样的大事面前草率任性的态度，为了一己好恶可以完全置他国生命财产于不顾，想打就打，而且在捅了娄子之后，因为国内政治的需要又可以随时鸣锣收兵，留了一堆烂摊子让盟友和全世界埋单。美国的一场战争非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倒给世界制造了新的麻烦和混乱。
1: 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的意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好的，本期的全球零距离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稍后继续。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被告，既然你们承认债权债务关系是真实有效的，那就没有不还的道理。本案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清晰，本法庭。
1: 法官，我方承认借过原告这些钱，但我的当事人由于经营困难，实在一时无法拿出这么多钱来。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我的当事人愿意制定出一个还款计划，交给法庭审查。如果法庭同意，还请择期宣判。
2: 反对。如法官所说，本案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清晰，没有继续拖下去的道理。我方要求当庭裁判。
1: 法官，即使当庭裁判了，我的当事人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法律等于又一次打了白条，300多万它不是一个小数字，所以我们确实需要时间。
3: 白条。

0: 李刚，回去积极制定还款计划。本案择期宣判，休庭。
1: 哎哎，白条。
2: 你啊，你干什么呀？
3: 何女士，你有事儿啊？
2: 我在你身上花了十多万，换来你在法庭上说还款是吗？那为什么要请你啊？
3: 这事儿能怪我吗？我在法庭上提出证据可能有假，要求做司法鉴定的时候，不是你说那些是真的吗？真实的债务，真实的证据，你让法官怎么办？
2: 你那什么建议啊？闹着玩呢，哄谁呢？当法官三岁小孩呢？你别废话了，下面该怎么办？
3: 不是让我们提交还款计划吗？那这计划不得制定上三个月呀、啊？先拖上三个月再说。
2: 哎，不是，不是躲就是拖，你还有什么别的招？给我去！这说一千道一万，我最后还是得输呗。
3: 这事儿打头一回你见我的时候，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咱这个案子只要上法庭，肯定输。
2: 那我在你身上花十多万，图什么呀我？
3: 别急呀、啊。要是一审判咱们输了，你还上诉吗？
2: 我当然上诉啊！我怎么轻易就……我根本就没有钱还。
3: 那你就先跟我去一趟律所，咱们先签订一下二审代理协议。等您签了字儿、交了款，我再告诉你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做。
2: 韩律师，又要交钱是不是？我还告诉你，我就是打二审，我也不委托你。
3: 随你。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您可就是花了十几万，真就买了我上法庭说了一句还款了。哈哈，请你再考虑考虑。

0: 宋阿姨，我知道您的顾虑，但是您也不必太过担心，法律就是这样的，他不会当庭就宣判，所以一旦有什么事情，我们绝对第一时间会告诉您的。
1: 嗯，好，
0: 放心吧。
1: 哎，宋阿姨。
2: 啊。
0: 哎，那个夏叔，要不你先送宋阿姨回去。
2: 好，
0: 这给我吧。
3: 刘法官，您也说了，这个案子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清晰，那您为什么不当庭下判决呢？
4: 当庭判决毕竟是

0: 例外情况。而且被告不是说有调解意愿要制定还款计划吗？如果分期还款可行，那原告实现债权应该比走程序再到最后执行要快吧？
1: 哦，刘法官，何巧慧开的是小贷公司，借款人都是用钱救急，都是拿房子做担保，所以以何巧慧的收入是完全可以一次性还清的，只是她不想。而且还有一个情况您可能不太清楚，这个何巧慧在收到传票以后就跟周大民离婚了，而且把大部分的财产都转移走了。
0: 这个情况我不知道啊，属实吗？有证据吗？
2: 绝对属实，我们可以申请调查取证的。其实何巧慧他们呀，就想故意拖延，既希望在拖延的期间呢，让我方当事人经受不住打击倒下，最后他就可以赖掉债务。但是我方当事人确实是拖不起了，他60多岁了，身患多种疾病，他的丈夫因为没有钱治病，前几天也去世了，膝下有无儿无女的。刘法官，我方请求法庭这边尽快下判决。
0: 好吧，我们尽快做出判决。
3: 请进。
4: 师傅，钱交了
3: 吗？交了。哎呀，请坐请坐。
5: 哈律师，前前后后你在我这儿挣了快20万了吧？我告诉你啊，如果你不能帮我保护住我的财产，这次真别怪我不客气。
3: 何女士，你说这话你就是在侮辱我，你知道吗？行，我现在就把方法告诉你。第一，多跟法官沟通，告诉他你愿意还钱，还款计划也马上就列好了，然后说你有强烈的调解意愿，法院有调撤率的指标要求，肯定希望你们调解，这一调解咱们就又能拖好几个月。第二，实在拖不下去了，一审判决以后，在上诉期的最后一天，最好是在上诉期满的最后一刻，咱们把上诉状递上去。咱们一上诉，法院又得重新调查，这一调查咱们又能拖好几个月。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赶紧去找周大民，把那些财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千万别让他弄假成真，把婚真给离了。到时候你从老太太那儿骗来的钱，全让他又给坑跑了。
5: 这一点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大明我们都说好了，只等着官司打完了之后，他就跟我复婚。
3: 这话你也信？哎，如果我手里掌握着从你那儿得来的几百上千万，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肯定也说离婚是假的呀。你别忘了啊，二审结束以后咱们还是要输的，到时候你负债累累，人家周大民凭什么跟你复婚啊？你要是不相信，咱们就测试一下，你找一个你最信任的人去开一家公司，你让周大民把骗出的钱全打进去，你看他办不办。哎，不，何女士，我话没说完呢。何女士，
6: 周先生，您看一下我们这楼盘，那是我们一期已经售罄了，这是二期，现在正在开售。我们这个小区啊，特别的方便，出门就有滑雪场，还有高尔夫球场。社区里边还有大型的超市。
7: 怎么样，严丽？刚才那两套喜欢哪个？啊，我跟你说啊，这可都是绝版户型，是吧？
8: 哪个都不想选。
7: 这绝版户型还嫌小了啊？唐啊，我们俩再商量一下啊。
9: 行，那有事您叫我。
7: 怎么了？啊？
8: 这么大一笔钱，你老婆能给你吗？再说了，这要让她发现了，不得撕了咱俩？
7: 这个钱啊，都在我这儿呢。这房，想买就买，我说了算，啊。
8: 那大民，咱们今天就定下来呗。
7: 必须的，要不干嘛来的，是吧？公司的事儿我接一下啊。哎，谭儿，你过来再给他说说。哎，老魏儿，有事吗？
10: 你在哪儿呢？
7: 我在外边呢。
10: 你在外头干什么呢？法官还让咱们还钱，

0: 韩律师呢？那法官叫还就还呀。不是，那咱早还上不就完了吗？干嘛等到今天呢？
1: 你别废话了，我告诉你啊，老韩给咱们出了几个主意，
2: 我拿不定主意怎么办了？你赶快回家跟我商量商量啊！
0: 你快回来。
1: 行吧。
3: 大民，嗯，我觉得还是7层好，7上8下。
1: 哎，那个雅丽啊，我那公司啊有点事儿，我得先回去一趟。这房子的事儿呢，咱回头再说，好不好？啊，他不有2套吗？啊，你回头呢，你对比对比，然后那个让唐唐再给你介绍介绍啊。
3: 哎，不是，怎么又在说了？不是今天定下来吗？
4: 花儿，花儿。
0: 命令似的，叫我回来干嘛呀？有什么事电话里说不行吗？啊，我这一堆事儿呢。
1: 大民，
0: 啊，
1: 咱们这个官司还不知道拖到什么时候？那些钱放在你那儿也是白放着，也没有办法放贷出去。那个老韩啊，给咱们出了个招，让我用我表嫂的名字开了一个新公司。你快，你把那些钱赶快打到咱们新公司里去。啊，
0: 这个呀。
1: 行，花儿啊，你说的对，咱那么多钱啊，我也不能让他全趴在账上了，是吧？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也担心他不安全，我呢就拿他做了个投资，而且做的还都是长线的，这钱他一时半会儿他收不回来呀。啊，就这个。
0: 电话里说不就完了吗？我这一堆事儿呢，行了，先走了。
1: 你给我站住！怎么了？
0: 还真让老韩说准了。
1: 老，他说什么呀？
0: 周大明，你外面有人了。
1: 你别管我外面有没有人，我现在告诉你，你不要给我耍花招。那些钱是我的，你必须给我打回来。你给我记住，离婚是假的，财产分割也是假的，你把钱给我打回来，那是我的钱，要不然的话我就告你，我就告你。
5: 何小花，你够了啊！你看你现在这样，就像个泼妇。
1: 我就奇了怪了，我怎么就忍你这么多年呢？
5: 咱现在已经离婚了啊！刚才你提到那个财产分割协议，你之前是看过的，你同意的对吧？咱以后驴走驴道，马走马道，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好吗？拜托，再见啊！
0: 你疯了！

0: 我这现在是这岁数大了还是怎么着？一拉弓这膀就难受。
1: 哎，你真娇气。
0: 喝点水吧。
2: 杨叔啊，
0: 我跟你说个事儿，我这来了一活，两口子闹离婚，找我的是那男方，但这男的我实在下不了嘴，我觉得你得过来帮我带带他。
1: 怎么就下不去嘴呢？
0: 哎呀，缺钱，还缺德。
1: 嘿，你说你这时候想起我来了，啊，你是自己接这案子，怕接受良心的谴责，你叫上我，这就转嫁你的道德包袱了，是不是？然后你就可以安心的收你代理费了，是吧？
0: 不是，说实话呀，可是这么多年，我就想跟你学你身上那点，就是当律师的时候不带良心，但我真学不到啊，就是太正直了，你一到这坎儿上我就忍不住。来，你看一下这个。
1: 有点意思哈，
0: 笑什么呀？
1: 你说巧不巧啊，我这有个活啊，找我的呢是个女的，很有钱，很善良。嘿，
0: 哎，这有意思啊，找咱俩的这是两口子，
3: 这巧了啊，
1: 男的嘛要起

0: 诉这女的，啊，这女方的钱，我估计两口子也过不了多久。不过，从这资料上看，肯定是女方占理儿，完打起来也没啥意思。
1: 哎，老徐，
2: 嗯，
1: 我们这样，咱挑块硬骨头看，把这男的代理的怎么样？
2: 傻吧你？这女的有钱，那管那男的干嘛呀？
0: 要不说我是陈无良呢，我还就想代理这个无良的账目，就他了。
3: 你代理哪个你决定啊，你就把那个代理费给我谈高点。
0: 嗯，
3: 给。那你这女的怎么办呀？啊，
0: 找个中心思吧。
3: 合着你这要给人家献殷勤啊？
0: 跟华索最近反正也缺少点案源，我之前从他那儿抢过案子，借着机会还给他呗。
3: 那咱还是老规矩，三七，你弟我三。
0: 三七这回不行了啊，二八吧，二八哈。你弟弟我现在不如以前了啊，我现在有个助手，我还得给他开钱。
3: 怎么还有助手了？哪儿的？
0: 这粮食所派的呗，方一红侄子。
3: 那哪是助手啊？不就来盯着你吗？
0: 盯我干嘛呀？我怕他盯啊。
3: 嗯，那我不管啊，咱们规矩就是规矩，还是三七。那方力宏的侄子，你让方力宏给钱，跟我没关系啊。
0: 哎，你好意思吗，老徐？
3: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再来一局，
0: 二八二八啊，你赢了，三七我赢了，二八。

0: 对方就是想一边拖延时间，一边把这财产转移走，逃避债务。就算最后法院能查清他们是假离婚，可周大民如果把这财产都转移干净了，财产流向也很难查得清，最后执行起来也是困难重重。所以咱们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想办法能够阻止他们。
1: 英子，周大民的离婚律师是谁？
2: 就是陈硕原来那个老搭档，大政所的老薛。
0: 对了，夏叔，我们已经找法官谈过话了，法官同意尽快判决，所以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赶紧死盯着法院，尽快下判决，然后督促法院呢把这个判决书尽快能够送达到对方手里。
2: 好，
0: 对方肯定会再上诉，不过没关系，咱们呢催着二审法院赶紧开庭。
2: 没办法，谁让咱们碰到一群流氓呢，只能陪着他们玩了。
0: 走吧。
1: 这次也许咱们什么都不用干，他们自己内部就会乱起来。
0: 什么意思呀？
1: 你想想怎么会那么巧啊，何巧慧丈夫的离婚案怎么会委托到老薛的手里
2: 呢？那哪是巧呀，那就是陈硕给他们支的坏招。
1: 真的是坏招吗？何巧慧这两口子咱们可都见过，她丈夫知道她逃不了还钱，这离婚真的是假的吗？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那何巧慧本来想着假离婚，但是她丈夫呢想趁机弄假成真。
1: 不存在弄假成真啊，只要两个人手续办了，那离婚就是真的，到时候法院判何巧慧还钱，你觉得她丈夫还会跟她复婚吗？何巧慧要是明白了这一点，她能放得过她丈夫吗？
2: 那陈硕这一开始出这损招，就是已经想清楚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儿了吗？可他为什么这么办啊？
1: 为什么你不知道啊？
2: 不知道。
1: 行，既然这案子你已经派给夏叔了，那就让他办吧。咱们俩闲着也是闲着，我手头有一个小案子，咱俩打一打呗。
2: 什么案子呀？
1: 一个离婚案，梁成所小田介绍的，他要20%的案源费。
0: 不接。哎，就小田那种嘴脸，透着一股没出息的样。秋华，咱俩可是一出手就把一死刑案办到发回，现在已经沦落到接这种离婚官司的地步了吗？
2: 不接啊，我告诉你，以后标的小于100万的咱都不接。
1: 真不接呀？
2: 嗯。
1: 对方律师可是陈硕。哎，
0: 陈硕，
2: 不是，陈硕现在已经沦落到接这种官司的地步了吗？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让对方代理人那一栏里面写的是他，你考虑考虑啊。
1: 有点意思。
2: 我给你打赌，就是罗英子要是听说跟我打对头，这样子那肯定就秒接了，你信不信啊？恨不得有机会要报仇呢。
1: 行，姐接了啊。
0: 就不信，非把你打到服气不可。林子，哎，焦女士来了。焦女士，这就是我们罗律师。
1: 哎，您好，我是罗英子。
3: 你好，给你们添麻烦了。
1: 不麻烦吧？哎，咱进去说吧，
0: 请进。
3: 好。
2: 你好，你好，我是陈硕。
4: 赵伟。
2: 啊，哎哎，坐坐，这蛤蟆精帅酷。
4: 哎，陈律师。
2: 哎哎。
4: 我的朋友给我推荐的是薛律师，可是薛律师把我转包给了您，他还跟我说就没有您打不了的官司。
2: 过奖了，过奖了。
3: 哟，那您就是那个焦家私房菜的创始人和老板呐？
0: 是。
3: 秋华，
0: 张律师，您接着说。
3: 其实啊，我也谈不上什么创始人，我就是因为从小腿脚不灵便，不喜欢抛头露面，就喜欢在家呢琢磨着做点菜。这不后来老公跑了，留下我们孤儿寡母，没办法了，这才出来开了那么一个小饭馆，没想着就做出了名气，现在变成了五家了。
5: 焦家菜？你是说焦家菜的创始人是你老婆？
4: 我也是这回回来才知道的。我走的时候，她还是个只会抱着孩子求我别走的小媳妇呢。这没想到，我一走十八年，她居然成了老板，还开了五家店。
2: 嗯，是是是，焦家菜有名，我们都知道。但我就有一点不太明白啊，赵先生，你说你们家里有这么大一棵摇钱树，那您当初怎么还离开了呢？
4: 当初。谁能想到后来的故事啊？我当时找他也是没办法，我一个人到境北来北漂，要工作没工作，要房子没房子，饥一顿饱一顿。他不是境北当地人吗？有户口啊。
3: 你们也看到了，我这腿呀，从小就残疾，所以呢，不喜欢和人打交道。长大后呢，也没个像样的工作，婚事呢就这么耽搁下来。后来有人就跟我妈介绍到了他。
6: 我们家燕玲的事儿，你到底给人家说清楚了没有啊？你放心吧，我都跟人家说了，人家小伙子现在就是个农村户口，只要成立户口，人家可看不上你家燕玲。怎么还没来呢？

0: 上啊？啊，弄这么大动静！
1: 我这不是在南边倒了点磁带吗？这正听呢，好听着呢。
0: 快快点下来！哎，快快点下来！来，你刘姨。
1: 刘姨好。哎，
0: 你好。燕玲。
1: 燕玲好。
0: 燕玲，带小赵进屋啊。太冷了，赶紧进屋。
1: 走吧。
2: 你先走吧。
1: 好嘞。
2: 我第一次见到他，就喜欢上了他。我没想到的是，他也相中了我。上楼梯的时候还伸手过来，想要帮助我。当时就那一下，我觉得特别的温暖。我从小到大不喜欢和人来往，我这性格真的特别特别的无趣。他完全不一样，他特别爱玩，特别快乐的一个人。然后他就带着我吧，去他以前玩的那个地方，那么一帮人，哇！我第一次去这种地方，有音乐，

0: 而且是跟我以前的生活完全不一样。然后他叫我一块跳舞，我哪会呀、啊？我也不敢呀、啊。当时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带在那儿，结果他就带着我一起跳，他让我脚踩在他的脚上，就那么跳，跳了一整首曲子。他也会骑着他那个胯子带着我满城的逛，满城的跑。我从来没过过这种生活，这是另外一种生活。他告诉我，生活可以换一种活法。就这么快乐，就这么温暖。其实这种美好的东西一直都支撑着我的。
1: 哎，这这么听起来，您跟这焦女士，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吗？哎呀，陈律师，您可太逗了，爱情。他是个瘸子，要模样没模样，连整话都说不利索，我怎么能爱上他呢？
0: 我们没多久就结婚了。结婚11个月以后，我生下了我们的儿子。我本来想有个孩子之后，我们的婚姻就能够稳固下来。可是谁能想到，孩子4个月大的时候，他连个招呼都没打就跑了。
2: 跑哪儿去了？
0: 后来我知道他的消息，说是和朋友去广东了。我有了他的电话号码，我就给他打电话，我一直打他不接，再打，后来他把电话号码就给换了。孩子10个月大的时候，我又得到了他确切的地址，在广东。我带着孩子就冲过去，我记得当天我在楼下等他，在楼上就是不下来，我就那么守了一天。后来他索性爬楼顶跑了。
3: 恭喜。江女士，那他出走的这些年，他给过孩子抚养费吗？
0: 没给过。那个他这个人特别贪玩，手里也存不住钱。再说了，他当时在京北打工的时候也没一份像样的工作，所以当时在家的时候那些日子也都是花我挣的。
1: 老婆不想要，那孩子总是自己的呀。这不是亲生的吗？是不是？
4: 是。
1: 那对呀，那亲生的您怎么能一走18年管都不管啊？
4: 不是我不想管，是管不了。我连我自个儿都喂不饱，我咋管孩子嘛？
1: 那这18年您在南方都做了些什么呢？
4: 玩呗，我天生爱玩。这些年在哪个行业也没干长久，跟朋友做过生意赔了，跑过运输赔了，还干过快递也赔了。哎，我还在海上倒腾过东西呢，
1: 也赔了。
4: 倒是赚了，但是被逮了，钱没落着，还在局子里蹲了好几天。哎，你说人这一辈子不就那么回事儿吗？钱算个什么东西，见识多才算没白活。你说是不是？
1: 是，您真了不起。
0: 家里的老底呢，很快也花完了，这我身边还带个那么小的孩子，我也没办法，日子是真的挺难的，我就在家哭。我哭了好几个月，没人管我，真没人管我。后来呢，没办法，我就试着开了一家小饭馆。没想到大家就特别爱吃我做的菜，我就从一家做到了5家，然后又从小弄堂开到了现在这种高档酒楼。我一个人管不了，然后我就请人帮我一起来管。这没想到，你看我这个以前在人前连个话都不敢说的人，现在也算是有了一份自己的事业。还有我的儿子，我的儿子特别特别争气，去年还考上大学，现在在。

0: 学校住校呢。
1: 欢迎你们常来。
0: 就在这个时候，他回来了。
2: 谢谢谢谢你们，今天亲自过来。
3: 赵总，你请留步吧。
2: 不要不要，我送你们上车。没问题的，希望咱们呀这次能够合作的顺利。
3: 一定一定
4: 一定一定的。
2: 背了点店里的特产酱菜。
3: 您客气了啊。
5: 再见
0: 再见。好，再见。

0: 我本以为我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18载，就是为了盼着他回来。可是没想到。
1: 焦总，你的打卤面好了，
2: 吃点面。
1: 有这个，谁还吃面条啊？倒酒。哎，
3: 别动，让他倒。你不是老板吗？

0: 吃好了。
1: 燕玲，我是回来离婚的，就不错啊。

0: 这娇女士身家几千万，您可以坐享其成啊！您就玩呗，你怎么还要离婚呢？
1: 哎呀，跟你说实话吧，吃饭的时候我就想明白了，我根本就不喜欢这个女人。看她一眼都多余，我就想啊，要是离婚呢，她的财产就是我的，哎，最起码可以分一半吧。
2: 既然这样，干嘛不离？是不是？他是不是想要分您的家产呀？他提出离婚，我不同意啊。但是我看他态度特别坚决，我就在想，18年了，他不在我身边，我这日子不是一样过过来了吗？那就离就离吧。我没想到他却提出。
3: 要是离婚的话，我的财产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他要平分。不好意思，赵先生，我有点没太记清楚，啊，你是说，孩子4个月大的时候您就不辞而别，嗯，一走18年，对吧？
1: 对。
3: 啊，那18年之后，您太太靠自己获得了千万家产，然后您回来就要跟她离婚，并且还要分走她一半家产，
1: 有什么问题吗？
0: 不是，陈律师，哎，您这助理没事吧？他什么意思？这是，<笑>
1: 他什么意思都没有，他年轻人说话分寸感差一点，咱别太敏感啊，没事，赵先生，咱继续说好不好？<笑>陈律师，您的助理没听明白，您听明白了呀？这法律的规定您不比我清楚吗？<笑>我和他是夫妻，他的就是我的，当然。
2: 我的也是他的，他所有的财产都是夫妻共同的财产，要离婚就得分一半。
3: 没错，法律上是这么规定的。
2: 哎，嗯，那焦女士，您这次来找我们，您是不是想跟他打官司呀？
4: 不是我要跟他打官司，是因为他想平分我的财产，我不想给他这么多，我想少给他点，结果他就把我给起诉了。
5: 不是畜生吗？江女士，嗯，您这个情况确实比较复杂，嗯，您在这稍微坐一会儿，我跟刘律师我们去讨论商量一下。
4: 天策，这个案子有点麻烦。
5: 是，你说就是这男的他的做法再恶劣，但是焦艳玲在创业的时候他们俩已经是夫妻关系了，所以这焦艳玲赚的钱呢？

0: 这男的也有权分割，所以我建议这个案子最好别闹到法庭上。
1: 嗯，
0: 还是劝双方谈判比较好。你说这个男的一走18年，音讯全无，对这个家庭和孩子没有尽到半点义务，他居然要求要分一半，这没有道理啊。
1: 对，
0: 但是如果一分不给好像也不太可能。
2: 要我说啊，对这种渣男我分他一分钱我都是多余的。
0: 哎，没办法，情是情，法是法。你刚才听他嘴里讲的这个赵先生，
1: 嗯，
0: 就是一个无情无义没有半点良知的人，像这种人要是闹到法庭上肯定也不会客气的。
2: 更何况他的代理律师是陈无良。
3: 你刚跟我说了这么多呢，这赵先生啊，我挺担心的，怕上庭吧那法官不会同情你。
4: 我要法官同情干嘛？法律不就是这么规定的吗？法官他不能不顾法律乱判吧，按法律来就是一半儿。
3: 是该分一半儿，但是吧赵先生，这人活着他金钱确实很重要，可是他名声不重要吗？咱们都是男人吧，他得要这个呀，是吧？那官司打起来，对方把你的过往啊所作所为全都宣扬出去的话，对你名声很不利啊。
4: 焦艳玲吗？
2: 他不会。
3: 不是焦艳玲，我说的是对方的律师。你可能现在不太清楚啊，律师为赢官司他有各种操作各种方式。比如说吧，制造舆论算是其中一种，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们把你的所作所为全部宣扬出去的话，舆论会偏向谁呀？偏向焦女士吧。啊，那咱将来上了庭，那你说法官他不考虑舆情吗？不考虑民意吗？也得考虑。那打这官司咱难度太大了。
4: 没关系，我拿完钱就走，别人爱说啥跟我没关系。
3: 这事儿你想简单了，现在是互联网时代，雁过留痕啊！我跟你说，你有什么负面消息的话，往那一坐，敲下键盘，电脑屏幕上就全都出来了。他跟你一辈子，你走到哪儿都一样。
4: 那，陈律师，要您说，咱该怎么办？
3: 要我说，咱上庭。
0: 江女士，尽管这份家业是您一个人创下的，但是你们夫妻的关系一直存续。按照法律规定，如果不是内稽中少分或者部分的法定情形，您的家产就是夫妻的共同财产。您的丈夫要求分割也是有法律依据的。我们想尽可能的通过谈判跟对方来解决这个问题，您看可以吗？
5: 可以的，我也不想上法庭，毕竟夫妻一场，还是孩子的爸爸，我不想闹得太难看了。
3: 我的意思是呢，咱们通过去谈判的方式去解决这问题去。焦女士呢，她现在所有的财产都是在你们婚姻关系的存续期间去创造的，对吗？你们是夫妻，一旦你们离婚，你有财产分割权，只要有这个前提在，咱们就有空间去继续讨价还价去。这怎么了？这
4: 干嘛还讨价还价呀？不是一半吗？
3: 不是，你总强调这一半，我这听了这听这么多遍，一半一半一半，我们就问你，这18年您做过什么？您尽过一个丈夫的义务吗？啊，您尽过一个父亲的义务吗？没有，什么都没有。看你就回来了，要分人一半财产合适吗？你给谁听这都不合适啊。那您放心吧，我们呢非常专业的律师，所以会为您争取最大的权益。您想想，咱们跟他们谈一谈行不行？
0: 对方要求分割夫妻的共同财产，那您的底线是什么？您想分给他多少？
5: 他想分一半儿，我觉得太多了，而且他提出要现金，我哪来那么多现金啊？我在想，不要做那么绝情，分他一部分没问题的，能不能这样，换一种方式给他，每个月给他一部分钱，他这个人呀，手里存不住钱，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
1: 不好，不是，肖女士，你是不是还对他有什么幻想？
5: 都到这一步了，我对他还能有什么幻想呀？
1: 不是，那你干嘛还每个月还给分他一部分操工资呢？这要我说啊，最好的办法那就是6个字儿：离婚，分钱走人。

0: 以后这个人就在您的世界里面就死了，想都不要想，跟这种烂人绝对不能纠缠，不行。这样吧，咱们就先跟他们联系，先开始谈判，好吧？
1: 好，
0: 嗯，那行，叫你什么，那您就先回去，等我们联系好了这个谈判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再通知您。
1: 好的啊，
0: 另外我还想再多提醒您一句，嗯，这段时间如果他联系您了，我们建议您不要见他。
1: 好，
0: 那我们送您。嗯，
2: 好。对了，江女士，那我把那个委托书啊，还有协议，我先把那电子版的发给您，您回去先看看哈。
0: 好。
3: 哎，江女士，
0: 哎，嗯，那江女士我们就不送了。嗯，到时候咱们随时电话联系啊。啊，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2: 江女士，再见。嗯，不是，你这一会儿送又一会儿不送的，有病吧？
0: 我刚才接他上来，走这一路，他总是落在后面，他是为他这条腿自卑。咱们坐着，他起身，他会觉得咱们在背后看着他。你说这走廊这一条路，咱们要是送他，他会觉得咱们在后面这样看着他，我怕他心里不舒服。哟。
2: 够心细的呀！哎，我平时怎么没看出来你这么善解人意？
0: 我这不是分对谁吗？像您这样拥有一颗大心脏的人，平时也不需要我姐呀。
2: 你少扯我！我说你跟夏叔呢？
0: 你赶紧给人对方打电话，约谈判的事情吧。
2: 不是，凭什么咱们给他们打电话？为什么不是他们给咱们打电话呀？
0: 大姐了，你能别因为对方是陈硕你就端着吗？咱们是被告，咱们不主动打电话，那咱们就只能等着上法庭了。
2: 那反正我不给他打，要打你给他打。
0: 你爱打不打。
4: 周先生，我跟老徐呢是特别好的朋友，他把你介绍过来的，你的事儿我肯定放在心上，好吧？啊，
5: 拜托。
4: 哎，您放心啊。啊，我尽快联系他们，咱电话联系。一直在记啊，
6: 把你们说的都记下来了。
4: 不是说没什么胜负心吗？干嘛还记？
6: 没胜负心，但得有责任感啊！哎，这本来就我分内的事儿。再说了，你看赵先生那张嘴脸，万一啊，万一他哪天要反过头来咬我们一口，这些东西都有用。嗯，
4: 你觉得咱们是应该起诉呢，还是应该谈判？
6: 反正我不希望他拿到钱。
4: 不专业了啊！我先接个电话。罗正业啊！几天不见你是想我了是吧？
2: 我想打你，今天晚上7点酒吧见啊，不来你就完了。
4: 什么情况？每次我没说完话挂我电话。
7: 硕哥，冯瑞，这一顿我请，随便点，随便点，随便点，真是
4: 随便点，不能光喝啤酒啊，点点洋酒吧，是不是？
7: 喝，
4: 开玩笑，来
7: 来来来来来，
4: 开玩笑来。嗯，挺有正义感哈。今天对着赵伟穷追猛打的，这德行，瞧不上是吧？鄙视他。但提醒你一句啊，不是很专业。
6: 要给这种人当代理，那就叫助纣为虐。
7: 哎，觉悟不够，你是律师，不能为了正义而战，要为了代理费而战。去去，你多喝点，你清醒清醒。我上个厕所。
4: 我当了这么久的律师啊，反正我只秉承2点，你要记住了啊：一，不要以你个人的道德标准去评判委托人；二，时刻要以保护委托人的利益为准则。这2点你要记清楚，啊。
2: 陈老师，跟这儿上课呢？
4: 没有啊，我跟后辈分享一下法律的干料啊。
2: 聊一下。
4: 坐着聊呗。等我一下啊，冯老师。哎，聊什么呀？啊，聊半辈子还是一辈子？你说了算。
2: 我聊正事儿，那个，聊聊赵伟和江艳玲，你换的是吗？啊，
4: 我们已经起诉了，没有什么好聊的，有什么咱在法庭上见呗。
2: 我们也是这个意思，法庭上见。不过，不是也给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吗？女方的意思是说，希望再坐下来谈谈。
4: 不谈了，没有什么好谈的。
2: 陈硕，你给我拿糖是吧？

0: 谈不谈？
1: 不谈。
0: 好，哪条人去？
1: 在粮场所的。
0: 行，到时候见，走了啊。
1: 还真是公事公办、啊。
2: 哎呦，卢律师，
1: 啊，
2: 我之前听说，卢律师和邱律师把一个无期案打到终审，那简直就是我们心中的神话。
1: 神话？你这神话太接地气了。
0: 哎，小田，哎，正好，得跟你说声谢谢，谢谢你给我和秋华介绍案子啊。
3: 客气了，卢律。
1: 俩女的是挺厉害的，都是属于内心强大的人。但有点区别，秋绿呢是比较隐忍，比较含蓄，但这罗绿吧，看着像刺猬似的，实际上呢，内心特别善良，特别柔软，很好。
0: 不过小田，说实话啊，你这案源费是不是有点虚高了？一般这种案源费标准都是5%到10%，哎，要不看在咱俩原来同事又同桌的份上，便宜点打个折。
3: 我做不了主，我就是个二道贩的。这案子也是别人让我介绍给你的，
0: 你还有上家呢？谁呀、啊？
3: 陈律师，我接个电话。
0: 啊、
3: 哦，喂，
4: 陈律师，您这么夸罗律师，您是不是有点喜欢他？
1: 不表现这么明显吗？
4: 我也就是听说啊，说您来到粮场所主要是因为罗律师。
1: 哦，是，我这人真是，钱赚的一个，哪有钱我就去哪儿。那粮整所案源多嘛，我当然过来了，是吧？哎，舍不得我又回来了。
0: 我说这财神爷闲的没事怎么跑我们律所来了呢？原来是你啊，陈无良，吃完原告你吃被告。
1: 让你给知道了，别生气啊！我就是想在法庭上再赢你一次。
0: 谁赢谁还不一定。
1: 也是，咱俩势均力敌，谁赢谁还不一定。
5: 先喝什么酒？
1: 啊！
0: 哎，服务员，这酒多少钱？
5: 2800一瓶，女士。
0: 谢谢。才2800，行吧。陈无良，案源费也让你赚了，这酒归我了啊。
1: 有个性吗？
3: 哎，喂，我点的酒他怎么拿走了？
1: 他说他爱喝，拿走了。
3: 他爱喝他，我半个月工资啊！
1: 再来半个月吧。
3: 上哪儿再来半个月？
1: 你是不是跟他说什么了？
3: 啊，他问那20%案源费的事。
1: 20%案源费？
3: 20%啊？
1: 这行规不就5%到10%吗？怎么整成我给20%了呢？
3: 哥，这里边不是有你10%吗？
1: 哎呀，我这真是小田，我谢谢你，我不需要你这10%，你可真是把你这哥哥给坑死了，这又生我气了。
6: 回来了，小姐，你这手里拿的什么呀？
0: 这个啊，门口超市发的。
6: 超市发这么好的酒？
0: 可说呢，可能是不想做了吧。哎，你那怎么样啊？
6: 下判决了，法院支持我们全部的诉讼请求。对方看过判决后表示要上诉。
0: 那上诉了吗？
6: 只是说要上诉，还有跟法院走程序。
0: 这老韩肯定又在使坏。宋阿姨知道了吗？
6: 他先生走后成天没着没落的，今天跟我一起去法院了。之前法院帮他交了6个月的房租已经到期了，房东催他交租呢。他哭了，跟我说要去找何小辉的律师谈谈，我没同意。他要真去了，能被老韩气死。所以，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那你呢？你接下来想怎么办？
6: 我要去找老韩。
1: 赵先生，咱能不赚吗？嘿，我提个建议啊，您要求依法分割夫妻的共同财产，这有依据，没问题。但是从道义上来讲，你得不到公众的认同和同情，所以呢，咱适可而止吧。
7: 陈律师，我花钱请您来，您得听我的吧？
1: 是。
7: 那就别说了，谈着看吧。

0: 陈律师，他们到了。陈律师。
1: 王律师。江律师。邱律师。江律师到了。哎，赵先生，这好歹夫妻一场，来一个友善的握手也好，是吧？
2: 来了，坐。
0: 江律师，你坐中间。哎，
1: 三位啊，这既然呢，你们提出了希望用一种尽量温和的方式来解决夫妻分割财产的这个问题，那我就希望我们双方真的可以做到互谦互让，合情合理的来解决问题，可以吗？
0: 谢谢，真的是。
1: 我首先要强调一下啊，其实我方呢，也就是赵先生，已经向法院提出了离婚起诉了。那我们真正应该见面的地点是在法庭上，而不是在我们律所的会议室里面。可是我们为什么同意了呢？就是因为我们想给焦女士还有赵先生他们夫妻双方都留有一些应有的体面。其实我们的要求非常简单，第一，双方分开18年了，那他们的夫妻关系实际上是名存实亡，所以要求离婚。第二，依照法律规定要求平等的分割夫妻的共同财产。
0: 陈律师，关于你方说的这第一条离婚我方同意，那关于这第二条，我方要严肃地指出的是，你方当事人这18年来抛妻别子，对家庭和妻子完全不负责任，未尽一点义务。严格的来说，他已经涉嫌犯了遗弃罪，我方理应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且他对这份家产未尽尺寸之功，要求分割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相反，赵先生应该支付他18年以来孩子的抚养费。
1: 罗律师啊，这刑事犯罪那可是太严肃的指控了，构不构成遗弃要看情节是不是非常恶劣，后果是不是非常严重，这个不用我给二位律师普法了吧。还有就是你说你们刚一坐这儿就给我的当事人赵伟先生扣了一个刑事的帽子，这是协商应该有的态度和方式吗？
0: 陈律师，你这话不是欺负人的吗？你明明知道焦女士这么多年辛苦成为一个企业家，她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把孩子拉扯养大，他的成功和他对孩子的养育跟赵先生有什么关系？
1: 怎么没关系呢？他不是没离婚吗？没离婚就是夫妻啊，那他们的夫妻关系就是一个存续状态，我说的没错吧？
3: 从法律上说，焦女士的所有家产确实是夫妻共同财产没错，但客观事实是所有的财产都是焦女士一个人创造的，跟赵先生您没有任何关系。现在赵先生您提出来要分走一半，情理上说不通吧？
1: 邱律师，您是律师，罗律师、陈律师三位律师在这儿，咱们谈法律就别谈情理，好不好？
3: 我方的建议是，鉴于历史情况，焦女士愿意分割1/10给赵先生。
4: 1/10，
2: 少一半免谈。
0: 段先生，一半是不可能的，您可能不懂，但您的律师应该知道，就你们的情况到了法庭上，法官都不会支持一半的。我觉得大家都实际一点吧，你们的底线是多少？
1: 你方最多能分多少？
3: 1/3，不能再多了。
1: 三位女士，稍等一下，我跟赵先生先单独聊一下，好吧？来，赵先生，我办公室请您。方瑞，照顾三位女士啊。
3: 不必了，小芳。你也回避一下吧，我们也跟我们的当事人再沟通一下，好吧？
2: 陈律师，你刚才聊的可太好了。
1: 哎，真的，1/3那也1000多万，这不少钱。我跟你说，就算打到法庭上去，也不一定分的比这多。咱同意行不行，赵先生？
2: 既然能拿一半，干嘛要1/3呢？我的意思很清楚了，咱就是为钱来的。拿了钱我就回南方，这夫妻共同财产我必须分一半。
3: 江池，看样子您的这个丈夫不会同意只得到1/3的。
5: 那就再多给他点儿。

我不想上法庭，我怕太难看。

0: 你分割，
1: 这不合适吧？
2: 我跟你说，张先生，我再强调一下，夫妻共同财产指的是你的和他的啊！你现在要分人一半，人家也可以分你一半，你懂不懂啊？
3: 分呢？我正想分给他呢，我现在就怕他不要。
0: 他分你财产就合适啊？啊？现在要分你儿子财产？你亲儿子财产啊？
3: 我在南方欠了人家好几百万呢，来之前已经上了法院的限制消费名单了。
2: 你欠了多少钱啊？
3: 367万，就算367万吧。我不瞒你说，给你那20万都是我借来的，你得替我说话。
2: 不是赵先生，咱这样好不好？咱现在就过去，我向你保证，咱再谈一轮，我给你多争取一些，行不行？
3: 我就不回去了，我正好还有一局，赶紧得过去了。接下来就交给你了，我看好你哦。
2: 我用你看好。不好意思啊，三位久等了。特别特别不好意思，赵女士，赵先生呢？因为临时有非常重要的事儿，他就先，后边的事儿我带着他。
0: 那商量的怎么样啊？
2: 不同意，我方要求依法平等分割夫妻的共同财产。
0: 那男方的财产，我们也要平等分割。
2: 认真的，这是你方的立场，赵女士啊，那就太好了，这也是我方的立场。男方现在欠债367万，我方需要依法平等的分割这笔债务。
0: 好，那咱们就法庭上见。
2: 不好意思啊，焦女士，今天特地让你过来一趟，抱歉。再见，罗律师。再见，邱律师。
0: 焦女士，这就是心软的结果。之前要你的家产，今天又让你给他还债，你指不定明天还能干出什么事儿啊。
4: 焦女士，下次可不能心软了啊。
0: 所以呢，
5: 夏律师您找哪位？找韩之通。
4: 过去
6: 了，有点事。他就是夏律师去找。
7: 没事，让他来。夏律师，总监现在正忙着呢。夏律师，
5: 哟，算账呢？
7: 是吧？没拦住。
8: 有事啊？
5: 韩律师，一审判决下来了，你们既然已经表示要上诉，就不要再拖了吧。
8: 哎呀，你们律所的人是不是火气都这么大呀？女孩子火气大了容易长痘痘，要不然我给你介绍个老中医去去火。
5: 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请你的当事人马上上诉。
8: 法院判谁你找谁去啊？我哪知道人被告愿不愿意上诉，你找我干什么呀？
7: 不是，咱就别进去了，已经进去一个了。
4: 不是，那我们得看看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呀。哎呀，
8: 夏律师啊，你看你们才离开了多长时间呀？你以前多好啊，穿一条短裤，上面一件短大衣，青春靓丽，两条大白腿晃啊晃啊，多美啊那时候。走了。
5: 韩之通，你不要脸！哎，
8: 你干什么？你
5: 什么你啊？你职场里性骚扰，法庭上耍无赖，成天抱个计算机算账，回头我给你买个算盘，算死你得了。
8: 小刘打电话叫保安把他给我轰出去。
5: 你敢打？叫啊叫，大声的叫啊！自己富的流油，员工穷的卦象，你以为谁想搭理你啊？想把我当事人拖死，你不配当律师。
8: 你个罪犯的女儿，你还有脸说我？你现在就是个泼妇，你们应该一块去坐牢，我告你诽谤。
5: 你早就接了委托，全县里也有代收法律文书，可是你偏偏要拖着不接一审传票，把我当事人丈夫活活拖死。我告诉你，你再不上诉，我现在就去律协司法局告你。判决书好好研究研究，要不上诉要么赔钱。
4: 三，
8: 看个屁啊，回去生孩子去你。
0: 哎，夏叔，你小嘴叭叭叭叭的挺好用啊，刮目相看。
5: 对付老韩种无赖就得使无赖的招。
2: 说的对。哎呀，这夏叔你太厉害了，啪这么一拽弄。

0: 弄得韩律师抱头鼠窜，我说你们樱花锁那女的真的，一个比一个彪悍啊！
1: 陈无良，你闭嘴吧啊！就你和你当事人今天那副无耻的嘴脸，将来咱们免不了再法庭上见，到时候我也把传票摔你脸上。
0: 你摔的话，我肯定把脸凑过去，啊！
2: 杨琛锁了男的嘴就是够欠，
0: 哎，还无良。<笑>
1: 这件事情还是没有彻底解决呀。
2: 他们倒是上诉了，但是走完二审程序再走执行，继续拖个1年半载也有可能。但是宋阿姨拖不起了，她没地方住了。
1: 对，这个案子咱把能赔的钱都赔了，能跑的腿都跑了。现在还有一件事要做，请说。
3: 嗯，
2: 这个是周老板给的资料，你拿着它去找那些曾经在何小慧公司借过钱的客户，
1: 找他们干什么呀？
2: 了解他公司经营的情况，掌握他的违法信息，这个案子就算最后咱们真赢了，但是那部分没有证据支持的钱也要不回来，更别提他这几年拿着宋阿姨的钱到处放贷，早就赚得盆满钵满。咱们要先拿到他违法经营的信息。
1: 是你给我打的电话吗？
2: 孙先生是吗？
4: 是我。
2: 然后用坐牢逼他们就范，他们一旦侦办了。
4: 那宋阿姨的钱就能拿回来。您曾经在盛茂信贷公司借过一笔款是吗？
5: 借过，就是这笔款，把我给压垮的。
4: 至于其他人的钱，我们再想办法吧，迟早把何小辉两口子剥夺得一干二净。是这样的，我们正在找盛茂信贷公司的受害者，您是我们找到的第一个。您愿不愿意把当时详细的情况告诉我，以便我们掌握更充分的证据，将来让他们受到法律的制裁？
5: 愿意，愿意，愿意。这是我的那个验伤报告，我胳膊现在还疼着呢。您再看一下，这是他们发给我的那个恐吓短信。我当时就是为了买房子才找他们借了一笔，没想到越欠越多。后来我被公司给辞了，现在只能靠送外卖混口饭吃。一单我就挣几块钱，我拿什么还？拿命吗？
6: 当时是因为要给我妈治病，我们不得已才管他们借的钱。 前阵子他们还来医院闹，还打了我们。
5: 哎，对了，那个夏律师，
6: 就是那天他们在医院打人的时候，我女儿都给录下来了。那你看对你们有用没有？
4: 当然有用了。我们现在已经联系了10个受害人了，除了文字资料、视频证据，对我们起诉也很有帮助的。
6: 那阿姨，你愿意起诉吗？
2: 我当然要起诉他了。

0: 怎么在这儿睡了？
1: 这几天联系受害人，没好好休息，昨儿都没回我那儿住。
0: 这都是他整理的？
2: 嗯，可以啊。这大小姐在老韩那儿发完疯回来以后，这脱胎换骨了，
3: 被现实打击了这么一遭，还真是长大了哈。
0: 吓我一跳，
3: 看来是真累了，干劲十足啊，精神可嘉。
1: 哎，你说夏叔这么辛苦的找了这些证据，咱们也该给何巧慧看看了吧？而且不光要给他看，咱们还得告他。
0: 但是咱们目前代理着宋阿姨这个案子，跟他们有一些利益冲突，别到最后他们反过来诬陷咱们涉嫌敲诈，对宋阿姨不利。嗯，
1: 那就算这事儿咱办不了，我也可以找别人帮咱们办。放心吧，那个我订早点了，给他吃吧，我不吃了，我进去再忙点别的事儿。

0: 你给我玩真的是不是啊？我拿着我的钱，你想怎么逼人？你拿着我的钱，
1: 一个就是真的。你当我跟人演习呢？啊，我早就跟你破口了。
2: 赵金走，我跟你说，你打人家去。
0: 你们俩怎么来了？
3: 何小慧，判决书已经送到了，我们是来通知你的，我们将会控告你。
1: 控告我？我还上诉呢？随便你们告啊！
0: 我就是拖，
3: 我们就拖死老东家。
0: 我们当然知道你们是不会还钱的，这是你们经营的小贷公司，这些年来所有涉嫌违法犯罪的证据，我们还集合了十几位受害者集体提出刑事控告。你们不还钱没关系，反正到时候一分钱也不会是你们的。
1: 你不要胡说八道，我公司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哎，
1: 两位啊，这个公司是他的，跟我一点关系没有。你们要有事儿你就找他啊。
0: 你要干嘛？你想走啊？等等。
1: 廖慧，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不然把孙阿姨的钱还上，要不然我们就告你，还有你遮拦你。你别以为把公司转移到何小慧的名下，你就能脱得了关系。我们也掌握了你参与公司经营和非法暴力催债的证据。这个看看吧，啊！你干嘛？这是要弄死咱们啊？
4: 何巧慧，
1: 我早就跟你说了，让你别接这么猛，别接那么多，你就是不听，你就是贪，你知道吗？
4: 别跟我废话了，你，赵大明，你还是人吗？我做这些事情不都是为了你？房子是你要的，全给你买的，手表、皮带你哪一样少了你？还有那小妖精那些包，
1: 你别跟我废话。
4: 现在是他们要起诉咱们俩，啊，
1: 跟那个妖精什么那个妖精，跟那女的没关系。
4: 我就问你。
5: 现在咱们俩怎么办啊？真要一块吃牢饭去吗？
6: 还钱，还钱，总比吃牢饭强。
7: 谢谢，
5: 客气。
7: 哎，罗正义，主动约我罕见啊！哎，
5: 别得了便宜卖乖啊！我问你，何巧慧和周道民假离婚，这主意是不是你出的？
7: 夫妻两个离婚，这要有真假吗？肯定是真的呀。这案子不是我代理，老薛嘛，主意都是老薛出的。这老哥有多坏，你不清楚吗？
5: 我这儿有一案子，接不接？
7: 来，我乘5%-5%，给我。
5: 按原费。
7: 行规20%，我给你10%。
5: 哟，你这是挺明白的呀，那怎么敢管我要20%呢？
7: 不是嘛？
5: 按原费20%，20%，20%。我再说一遍啊，上次多那20%不是我拿的，小田自己密的。我信你个鬼！这十几个受害人和宋阿姨一样，都是被这何巧慧两口子给搞得倾家荡产了。有一些呢是把房子给赔光了，还有一些是把家里老人看病的钱都给赔进去了，在医院等死。
7: 我们不是已经代理了宋阿姨的案子吗？所以直接代理这些受害人提起刑事控告，就不太方便。不过你可以，只要你能让老韩豁免梁成锁的利益冲突。说实话啊，这周德民跟这个何小慧，真不是东西，坑人啊！说的老韩小意思呀，你就直说吧，这案子想怎么打？
5: 下狠手，别留情。
7: 那我现在是不是算是正式加入了罗正义的正义者联盟了？
5: 仅此一回吧。
7: 别呀，咱俩这搭档多好，雌雄大盗，邦尼与克莱德，不行就史密斯夫妇。
5: 哎，你瞅你长得像布莱德皮特吗？啊，
7: 皮特肯定是很帅的。
5: 来吧，陈皮特。
7: 来吧，朱丽罗。
5: 一定要赢啊！
8: 一定。
9: 何女士，你确定不再上诉了？
8: 哦，不不，你听我说啊，历来这个借贷案都是万里长征，能拖就拖，这才拖到哪儿你就放弃了是不是？
9: 韩律师，还忽悠我呢？啊！
8: 我告诉你，你以后别联系我了。愚蠢，愚蠢，愚蠢！活该告诉你。

0: 平进，
1: 能进吗？
0: 能进，这陈律师肯定能进的。
2: 于晨，我真该告诉你。
1: 听到了没敢进了，我都。
0: 别，
1: 跟谁动气了？那
0: 不相干。这简直是那愚蠢。有事儿？
1: 那有事儿，有事儿求韩律师帮个忙
0: 啊！来说，
1: 我呢这代理了一案子，是告非法集资的啊。
2: 这也赶巧了，
1: 我这十几个当事人呢，正好是你的当事人何小慧夫妻俩开设的借贷公司的受害者。那你跟他之间不是有这代理关系吗？你得给我出一货名。
0: 何巧慧，
1: 对。
0: 那你告他跟周大民那个公司非法集资，
1: 就这事儿。
0: 人家那个公司已经开了好多年了，一直风平浪静的。
1: 那得看碰上了对家律师是谁呀？他不是我陈无良吗？我搜集的证据非常充足。
0: 真的？
1: 真的。
0: 告他，就应该告他。我早就跟他们说过，他们那个公司非法经营，那早晚是个雷。他就是不听。这俩人呐，是又抠又蠢，活该他们俩吃苦头。我跟你说，
1: 这个意见很大吧？这
0: 小人嘛，谁能喜欢呢？你放心，我马上就给你写豁免啊！写完了，我让小田给你送过去。
1: 哎，谢谢韩律啊！
0: 你好，
1: 真会保养。刚才是不是就是何小贵啊？他给你气成这样吗？是不是？走了，韩律啊，谢谢。哎，
3: 何小慧、周大民，你们涉嫌非法经营罪、寻衅滋事罪，现在对你们进行刑事拘留。
4: 警察同志，我是冤枉的，我是被逼的，都是周大民，是他让我做的。你听我说，我真的是冤枉的，真的。
5: 不是警察同志，这管不管？这人身攻击啊！这个，谁让
4: 我真的是冤枉的？
1: 少爷，哎，你好，不能再心软了，给他抓起来，这是最好的。嘿，怎么样啊？朱立罗，皮特陈还可以啊，我这又赢了一单。你那20%随时转你账上啊。
6: 嘚瑟。
1: 你说什么？
6: 起开。
1: 明明说的不是嘚瑟。
6: 少爷，走吧。
1: 哎，来。
6: 夏律师，案子结了，欠款也追回来了，我欠您的钱还给您。
7: 既然您还给我，我也就不退了。少爷，法院给您租的这套房子之前破例续了一次，也快到期了吧？之后您去哪儿住呢？
6: 我不知道。不瞒你们说，昨天我偷偷地回了一次过去的小区，看见我原来住的那个房子里住了一家三口，很温馨。
8: 您现在钱也回来了，您要是想再搬回原来的小区，其实也是可以的。
6: 家生不在了，我再搬回去没意思。
7: 宋阿姨，这官司赢了，怎么也没见您高兴呢？
6: 赢了吗？
7: 当然赢了。
6: 我怎么觉得我输了呢？你看，我家没了，先生没了，房子没了，我甚至觉得我的生活都没有了。就算是把钱都追回来，没有意义。

0: 宋阿姨，您觉得您过去过的生活是真实的吗？
1: 什么意思啊？我没有听懂。
0: 您一辈子衣食无忧的，您爱人也把您保护的像放在小笼子里一样。可是您应该心里最清楚，这一切都是假象。其实您肯定想象不到，我的生活也发生过巨大的变故。我原来呢，也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但是后来突然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之后，我的生活就完全被击碎了。而我母亲也因为我家庭的变故就走了。这些事情发生以后，我才发现原来我曾经认为的那种美满的家庭、美好的生活都是假的。我曾经有一度和您一样选择逃避，但是生活呢，就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的，就硬把我给逼到这儿。其实不管是邱律师还是夏律师，他们都有自己的难事，但是我也相信我们三个绝对也不是这世界上最难的那一个，当然您肯定也不是。所以宋阿姨，我最想跟您说的是，只要敢开始，60岁也不晚。从现在开始试试拥抱这真实的世界吧，把这个坎儿渡过去，你未来的生活一切都是好的。
1: 我会听你们的话的，谢谢，谢谢你们。

0: 呦，
1: 谁呀、啊、你？
2: 周环，
1: 我吓我一跳，你干嘛呢？
2: 走啊！
1: 走哪儿去啊？什么呀？
2: 你自己看，
1: 什么东西、啊？
0: 哟，
1: 你从哪儿弄这么多现金啊？不怕招贼啊？啊？
2: 孙阿姨这单，咱赚了4.8万，除去律所的运营费，剩下就咱仨分，
1: 直接转账就行了。你弄这么多现金干嘛呀
3: ？No！ 啊，我告诉你，这可是我冒着换结节的风险和老韩、何小慧这样的衰人过招赚来的血汗钱，只有真金白银，才能一解我这一身的晦气。但只要是转账的话，那就是短信里最不起眼的一行。但是还有现金，那就是咱双手怎么也抓不过来那厚厚的一沓又一沓，特爽，快快来摸摸，特有成就感，快！怎么样吧？舒服不舒服吧？
2: 舒服，
3: 舒服就得溜。
2: 哎，你换成一毛一毛的，你换成钢镚更舒服，更有成就感。你拿我打岔了啊！哎，我问你呢，
3: 现在律所也做了2案了。你这入股考虑怎么样？
2: 入股的事情啊，你等我回来再说啊，我得赶紧去找焦女士了，人家刚才给我打电话了，要求提前见面，我得赶紧去跟她谈。
3: 一说这事儿你就给我扯远了，
2: 你等我回来你再说。 你把门锁好了啊，
3: 你给我反锁一道吧，好吧。
2: 好好好。焦女士，您还是不想闹到法庭上去，是吗？
4: 是的。
2: 您能跟我说说是什么原因吗？
4: 我说出来，您别笑话我。我至今是对他抱着幻想的。你看，这么长时间他没回来，我也没提出离婚，其

0: 其实我心里是一直盼着有一天他能够回来，只要能够回到我身边，财产什么的算什么呀？
1: 但是闹到今天，你应该也看出来了，他不会回来了。他只想跟您离婚，分走一半您的家产。
0: 就算离婚，他也是我孩子的爸爸。
1: 法律能够解决的问题很有限，我跟罗律师或许能够帮您保住您的家产，但是不能帮您保住您的爱人和您的婚姻，但这偏偏是您最在意的。我其实特别理解您，但是从专业的角度上讲，还是希望您能考虑一下我们的建议。
0: 乔律师，你不觉得，其实我这辈子遇到他，也是我的幸运吗？我有残疾，从小没人关心和在意我，我自卑的一直不敢见人的，但是遇到了他，他让我感受到了温暖和关心，哪怕只有那么几天，哪怕时间很短。和他生了孩子，有了一个和他一起建立起来的家。哪怕现在他要走，他再也没有正眼看过我，可是他当初给我的那点温暖和关心，我是念念不忘的。我不想因为离婚撕破的脸。如果那样的话，我真的害怕把我心里的那点念想给撕没了，那我真的是一无所有了。
1: 那我明白了，我回去跟罗律师商量一下，咱们争取体面的离，不伤和气。
0: 谢谢。
2: 喂，您好，哪位？
3: 邱女士您好，我是远方律所的 HR 小白。您的面试已经通过了，现在有时间沟通下 offer 吗？
2: 哦，有时间您说。
3: 之前您提出的待遇要求，我们业务和人事方面都没有异议，只要您愿意来，我们可以再在您提出的基础上加薪15%。

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以赛育将，以技赋能，广东打造全域技能人才培养新范式。广东暑期旅游旺季全面启幕，惠民政策持续加码，助燃消费。2026年广州市普通高等院校招生现场咨询会举行。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将实施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和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在上海开赛。广东已认定20家单位承担45个世赛中国集训基地建设任务。当前，广东正持续推动世赛竞赛标准向日常教学转化，将顶尖赛事资源转化为全域技能人才培育的核心动能。
2: 即将代表我国出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的选手欧祖安，是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的学生。此前，他在第3届全国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中夺得金牌。现在已进入赛前冲刺阶段，他正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加强训练。
3: 打磨是在全部工序的最后一步，一开始是完不成嘛，完不成肯定打磨分就不会高，然后就一点一点提升。未来我目标的话是要达到80%以上的，我觉得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我的弱项以及我需要提升的点。
2: 帮助欧祖安提升弱项的，正是由基地于2023年自主研发搭建的一套实训数据系统。该系统利用大数据分析选手的长短板，帮助选手有针对性地去优化技能点，制定专属训练模式。
4: 现在的话也是在不断的更新，我们也是要把选手的各项的体能啊，或者是他的一个在工位里面的位置啊、步伐啊，通过这个摄像头的一个眼睛去监控他的一个行动轨迹，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增加我们的数据库。
2: 精细木工专业依靠数字化系统实现训练提质，而在另一处世赛集训基地，对标国际赛事持续更新迭代的实训硬件，同样是培育顶尖技能人才的关键支撑。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车项目集训基地是人社部授予的第44至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基地建设累计投入2000万元，实训场地面积860平方米，配备德玛吉、大连等国际国内先进车销中心数控车床共28台，完全满足世赛集训与赛事举办需求。
5: 每一年它都会更新设备的，这一届的世赛呢，它就加了一个对导仪器，包括它的系统已经做了更换，选手已经使用。

0: 据介绍，这个基地已建立了三级梯队培养机制，第三梯队夯实基础，学生毕业可熟练掌握车铣复合技术，就业月薪普遍在8000元至10000元。第二梯队主攻省级赛事，有意就业的学员可优先推荐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从事工程师相关岗位。两三名顶尖选手进入第一梯队，全力冲刺国赛试赛赛场。
1: 我初中毕业过来的，然后是选了一个数控班，然后通过一个普通班的一个选拔分流到这个数控师项目来，已经觉得有一点水平了。好了，现在是技师证，二级技师，就出去不用担心就业的问题。
0: 此外，落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的制冷与空调竞赛项目也锚定广东本地产业发展需求，以技能赛事历练、专利创新研发、深度校企协同为抓手，全方位锤炼学生的综合专业素养。
2: 首先的话，就是我们的话，学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工学一体化的场地。然后第二的话，就是人才培养的体系是相对来说比较完善和成熟的。刚来到这里的学员，他们可能会接触一些基础的操作的技能。那么往后的一些学员的话，我们可能会安排一些项目性的工作，帮体验去做一个展示性的样机。
0: 这套依托产业项目开展实操教学的培育模式，只是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试赛建设成果的一部分。校内还同步布局 CAD 机械设计、移动应用开发、软件测试、网络系统管理和网站技术等五个其他赛项国家级集训基地，并借助试赛平台常态化开展国际技能交流。
3: 试赛在下半年举行，那我们就会在上半年以学校的名义向全世界发出邀请。
0: 广东持续通过搭建实训平台、完善政策制度、统筹集聚优质资源三条路径，把试赛优秀的培养模式、培养标准转化到人才培养的建设中，将试赛中的优秀经验做法汇集到更多的技能学子身上，
4: 让我们的试赛基地扩大到所有的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当中，为企业输送更多的优质的岗位匹配的能力匹配的这样一些人才出去。当然我们也还有一些国际合作的项目，一带一路技能筑梦的项目，去为其他的一些国家来助力他们的技能人才的发展。
0: 广东台记者黄子毅报道。
5: 今天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决赛在肇庆举行，本次决赛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人工智能 OPC 专项赛及青年创新专项赛六个赛道，每个赛道各有20个项目晋级，共计120个项目参与最终角逐。
0: 本次比赛采用项目路演加答辩的形式，各赛道分别评选出特等奖1名、金奖3名、银奖6名、铜奖10名，全面展现广东创新创业活力与成果。
6: 我这次带来的项目是老年综合征智能评估和精准干预，然后主要是针对了现在老年科的相对的一个痛点。我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让大家可能老年以后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关怀。
7: 我们这个是专门为这个企业设计的一个创业贷的一个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在初创期呢，我们为企业可以提供到大概500到1000万左右的融资的额度。
0: 本届大赛开赛以来，近2000个参赛项目表达了资源对接服务需求，经过持续的对接服务和复决赛期间现场的深入对接，有700多个项目收到了各类机构的对接意向，取得了丰硕成果。截至目前，本届大赛促成252个项目获得投资意向金额21.377亿元，促成119个项目获得贷款授信意向金额14.275亿元，促成创业项目与孵化载体达成入驻意向193个次。
8: 我们早上刚刚评审了13个项目，有几个项目相当让大家眼前一亮的，都是可以带动传统企业快速地提升他们的生产效率啊、生产质量。刚才有几个项目都带动了15个以上的城市的本地青年的这个创新创业能力，而且我们几个评委很多都是投资机构来的，大家特别愿意从我们资本角度上面给他们更多的商业模式的赋能、长期产业发展的能力，包括他们现在快速出海的一个渠道构建。
9: 我觉得大家来这个参加创业比赛，更多的能不同的团队多多的交流，现在 AI 时代融合创新的一个主题，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这样的资源和平台。
0: 广东台报道。
10: 暑期作为全年文旅消费的黄金旺季，即将迎来家庭出游、亲子度

0: 价的客流高峰。广东各地提前谋划，主动布局，接连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与多重惠民福利，全方位覆盖不同群体的出游偏好，持续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活力。
1: 今天跟着大湾机畅游大湾区，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正式发布，构建景区畅玩加出行优惠加生活消费加专属礼遇四位一体的权益体系，实现一票畅游大湾区。市民游客可持畅玩年票在550天有效期内畅游大湾区全域近100家品质景区。
2: 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呢，我们售价是299元，这19家这个尊享区的景区，我们可以选4个是可以免费去的。那么在我们畅玩区里头呢，一共50多个景区，大家都可以随便至少去一次。我们还有跟滴滴打车合作，每周会有350元的打车券，把大家更优势的一些产品组合在一起来回馈市场。
3: 景区运营在未来肯定是需要更多的跨界融合的，所有的粤港澳的这些景点在这块土地上其实就像一颗一颗散开的珍珠。那么我们想说借助这样的大湾区的一个年票的活动的话，其实可以把这些珍珠串联成一个项链。
1: 瞄准年轻群体的游玩喜好，一系列暑期新潮活动也将轮番上新。近日在全国推介中，广东文旅厅展示了23条精品线路，涵盖10条清凉玩海线、8条人文探索线和5条科技体验线。广州、珠海、湛江、汕头等地分别推出了荔枝文化节、海岛度假、滨海研学等特色文旅产品。
4: 目前广州最大的摩天轮花好月圆摩天轮在7月初就要开放了，包括整个暑期我们打造了新游潮玩节，像我们的热血奇迹的滑雪场，在暑期的时候有企鹅凭着这个我们的中高考的证件，有一些针对学生的非常超低价。
5: 我们在这个暑期呢，丰富了很多的这个实景演出，给我们的这个游客呢带来特别的这个银票，让他们在景区的每一个节点里面参与到我们的一些实景的演出的这个表演的过程里面。
1: 盛夏时节避暑游也备受追捧，连州地下河、惠州南昆山森林公园、汝源大峡谷等消暑胜地热度持续攀升，河道全树荫遮挡，下水体感骤降5摄氏度的清远黄腾峡，让地理降温成为文旅的新卖点。
6: 黄腾峡漂流的话，它其实70%以上的用户都是大湾区的这些游客。
7: 我们玻璃桥上面有一个叫天门悬囊的这个景区，7、8月的话我们还会搞一些营销活动。
1: 随着高铁、高速公路等交通网络的贯通，以前难以抵达的地区也积极主动融入暑期市场。乡村文旅凭借自然生态和特色物产，将采摘尝鲜、民俗文化与旅游休闲深度融合，释放出较强的消费活力。
8: 随着乡村的振兴的深入推进，一批乡村旅游的示范景点、民俗文旅亮点都可能成为都市民众他们的追求。即将到来的千万学生暑假为乡村旅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乡村的旅游场景也给暑期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带动乡村文旅的兴旺。
1: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报道。
0: 今天2026年广州市普通高等院校招生现场咨询会在琶洲会展中心举办，广州市招考办和超200家学校单位现场参会，为广大考生家长提供精准政策解读与志愿填报专业指导。
1: 本次咨询会覆盖梯度齐全，既有省内双一流、省属重点本科院校，也包含优质高职专科，同时设置港澳高校、海外院校专属展区，覆盖不同分数段、不同升学规划考生的择校需求。广州中医药大学本科招生计划增加200人，总招生计划共3470人，其中广东省内计划2492人，省外计划944人，预留计划34人。本次扩招增量集中在中医学、针灸推拿学、中医骨伤科学等优势特色专业。广中医今年还新增了中医康复学、人工智能两大特色交叉专业。
9: 大部分都是文理兼招的，根据往年的排名情况，物理的省排7万名以内，文科呢2万名以内，都可以大胆的报考我们广州医药大学。大家关心的王牌的专业中医学、理科在4万名以内报考，然后文科在5000名以内大胆的报考。
1: 作为广州首个职业本科院校，

0: 广州职业技术大学2026年总计划招生4000人，其中涉及夏季高考38个招生专业2613人，包括13个四年制本科专业招生1580人和25个专科专业计划招生1033人。今年学校也是首次面向省外广西、江西、河南、湖南、湖北五个省区招收本科生。
1: 我们学校呢，从今天开始到7月4日，我们全天候为大家开放，大家无需预约，登记即可入校。我们职业本科主要聚焦产业需求，瞄准的是技术的实际应用，着力培养的是能解决一线复杂技术难题的高端技能人才。
2: 那我们学校呢，是把这个专业呢是建在产业上，今年新增的是有智能网联汽车工程技术、珠宝首饰工程技术、物流工程技术等七个专业。
0: 目前广职大的13个本科专业均与广汽集团、文远知行、周大福、李宁等行业龙头企业共建创新班、英才班等特色班，学生入学后可自愿报名参与选拔，企业深度参与授课、实训、实习。国防科技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分为生长军官本科学员和无军籍地方本科生，其中生长军官本科学员有军籍，面向全国31个省份共招收2177人，其中男生2013人，女生164人，物理类1864人，历史类313人。意向报考国防科大生长军官本科学员的考生需在6月28号至29号完成志愿填报和确认。
3: 我们的军籍生就是入学及入伍，高考毕业生报考军校的话，他在本科毕业的时候成为正式军官，然后在本科四年期间在学校的这种身份就称之为生长军官本科学员。
0: 现场还专门设立广州市招考办政策咨询专区，工作人员现场为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全省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从今天起，本台推出《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系列报道，讲述两优一先的先进事迹。首先来看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徐建贤，他扎根基层20年，带领乡亲闯出一条致富路。
0: 2004年毕业于畜牧兽医专业的徐建贤，一心想把所学知识和技能带回家乡。他在肇庆连麦镇承租了600多亩水库和农业基地。在徐建贤的努力和坚持下，当初仅几百亩规模的农场，如今已发展成一个拥有200多亩猪场、600多亩水库鱼塘、2000多亩经济林的立体综合种养基地。
5: 选择回乡创业，一方面是因为看到家乡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与优质的营商环境，很适合发展种养业；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家乡的发展出一份力。
0: 徐建贤深知自己的成功离不开乡亲们的支持和帮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带领大家共同富裕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2008年，他创立了连麦镇建贤养殖协会，并以协会为平台，向加入协会的养殖户提供种苗和技术，实行销售后再偿还的利民模式，带领和帮助村民发展养殖业。
5: 养殖协会，我们可以共享技术、信息和市场渠道，降低大家的创业风险。在帮助乡亲们方面，我定期组织技术培训，邀请专家来授课，提高大家的养殖水平。同时，我们还建立了销售网络，帮助乡亲们解决销售难的问题，让他们的产品能够卖个好价钱。看到乡亲们的意识越来越好，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广东台报道。
4: 4年前，我国全面启动了东数西算工程，同意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八地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规划了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其中之一

0: 就落户在粤北韶关。如今韶关集群的建设情况如何？粤港澳枢纽节点将如何发展？一起来看今天的志向未来超级访问。
1: 上一次采访您呢是4年前，2022年，东数西算，国家在粤港澳布局了这样一个枢纽节点。那4年过去了，枢纽节点的发展情况如何呢？
2: 在过去的4年，已经总共落地了20个自算中心，总共投资了970个亿，算力规模已经到了3万匹了。我们建成了一个非常通达的一个光纤网络来去支撑它，作为国家特别是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做到说市内1个毫秒，大湾区内3个毫秒。
1: 那它一个毫秒是什么概念？
2: 1/1000秒。那3个毫秒的时延呢，通常来说是最高标准要求的这种算力要求。它还有一些非常厉害的基础设施，包括有4个万卡集群，就人工智能做训练的这些万卡集群放在这里面来之后呢，很明显我们现在就吸引了很多数据要素过来。
1: 当时您有一个比喻说要做数据的中央厨房。
2: 对，我当时是这么去说的。
1: 现在呢，
2: 确实已经往这部方向去走了。韶关已经成为国家首批的来数加工试点城市之一。
1: 来数加工是什么？
2: 有点像以前改革开放初期的这种来料加工啊，三来一补的。
1: 不过来的那个料是数据。
2: 对，就等于是数据的工厂。
1: 这个试点对于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它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2: 等于说数据就是人工智能的百科全书，它要在这个百科全书里面去学习它要懂的东西。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百科全书的质量给做好，所以需要对数据加工让它标准化，清洗，要把错的不准确的给搞掉，然后标注呢要告诉他标准答案是什么。
1: 明白了。所以对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我们只知道问人工智能大模型问题，他会回答我，他会回答我的原因是因为他基于大量数据的学习。
2: 对，所以现在就说来数加工在跟数据标注在韶关，他们也在大力在推动，就是说更加多的数据要素在这里集聚，更加多的这些项目在这里落地，来去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数字经济的中央厨房。
1: 那您觉得我们下一步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2: 我们现有在生活性服务业的这种丰富应用的基础上，我们要在生产性服务业的领域加强，就是说让我们的 AI 更多的去渗透到这种
1: 生产环节，
2: 让它真正的变成是一种生产力的这种支撑跟依托。
1: 所以说算力是心智生产力。
2: 对，
1: 要把这个心智生产力真正的变到
2: 生产环节里面来。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变成这个 AI 渗透之省，就是所有的领域所有的工作环节我们都争取把 AI 融入进去。这不是个简单的技术应用，我们可能会在产业的业态方面我们又可以创立一些新的赛道出来。第二个建议呢，就是说我们广东也好，粤港澳大湾区也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呢，还是要再进一步强化在基础研究跟应用基础研究这个层面我们的发力。因为毕竟它是所有后面技术的那个一，广东的产业环境可以让1到100做好，但是我们现在朝着100的时候呢，不能忘了要把第一个一给它做大做强，
1: 需要更多的原创性的突破。
2: 对，这个就非常重要。我们要从原来的跟跑要争取变成并跑，如果可能加大投入，我们在某些领域争取能够领跑。
3: 今天2026年广州天河区龙舟邀请赛在广州新塘水库开赛，42支队伍展开600米直道竞速，还有不少头部科技企业首次组队参赛，让传统龙舟赛场刮起科技风。
0: 赛事设公开组、村居组、科技园组3个组别，4条航道同步开赛。网易、小鹏等科技龙头企业的加入成为最大亮点，带动大批科技企业报名。
4: 龙舟之前呢，我们传统的看到龙舟都是村民，现在呢变成园区呢，就你会看到很多硕士跟博士在参高科技队伍来参加了。本土的东西跟潮流可以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你水特别干净，比较建议这个地方以后变成是茶。

0: 长期的训练基地。
1: 暨南大学、广州大学、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队伍也积极参与。
2: 第一场可能出了点意外，第二场游的滑得非常好，然后我觉得这个比赛很有意义。
3: 比赛的成绩其实也比我们过往的训练成绩也要更好，然后下年也希望可以参加更多不同比赛，什么大选生组那些还有国际赛也可以参与进去。
1: 赛场还设置了广府龙舟纪实影像展，市民游客不仅能近距离直击龙舟竞渡的热血赛场，还能打卡主题展览，感受民俗文化。
4: 因为他好像之前没看过的龙舟赛之前，然后就是在新闻上看到比较热闹，所以来参观一下，很兴奋，很开心。
1: 广东台记者丁许报道。昨天晚上，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和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体育装备发布会在茂名举行。活动官宣鸿星尔克成为本届省运会、省残运会官方合作伙伴，首发全套赛事定制服装与文创周边，助推茂名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十个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广东省工信厅举行2026年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主题活动，会上发布了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新认定35个省级集群，复核通过28个2023年首批省级产业集群。截至目前，全省已获批建设3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认定有效期内的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159个。
5: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2: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省雷雨依旧活跃，珠三角中南部、粤东以及茂名、阳江一带将会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中北部大部以雷阵雨为主，局部地方雨势也会比较大。计划户外活动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恰好遇上强降水，要避开容易积水的低洼路段，在山区活动要远离沟谷、边坡等危险地带。明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雨水呢将会逐渐减弱，主要剩下一些阵雨或雷阵雨。后天雨水会更加分散，大部以多云天气为主，阳光占据主导地位，高温天气增多。预计中北部的最高气温又会升至33到36度。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时间是什么？是钟表上的刻度，还是潮汐的往复？是第一缕照亮广州塔尖的光，还是深中通道上川流不息的灯？是造木山间舒卷的云，还是万绿湖面连绵的波？天各一方，时间在一幅幅静止又流动的画面里，让我变成了我们。从小公园的百年风华，到日月背的现代光影；从丹霞山的赤壁丹崖，到金丁湾的柔软细沙。朋友，你还记得吗？这一年，我们曾在湿地滩涂，伴着万千鹭鸟一同缓缓归巢。我们曾凝望伶仃深处，拥抱蔚蓝秘境的斑斓星光。当莺歌的鼓点震落眼角的晨雾，当越剧的水袖拂过古瓷的青瓦，我们看到千年非遗在这个时代长出了最鲜活滚烫的模样。山河不语，却因每一双深情凝望的眼睛有了生生不息的温度。我们之间那么远又这么近，两山环绕的翠色林海，一湖碧水的生机画卷，百县的蓬勃，千镇的活力，万村的烟火。我们未必身在现场，却比任何时候都更懂这片土地的心跳。南岳的美从不独行，记录四季流转，见证山河换新。我们一起就是最好的风景，大美南岳，在这里发现生活之美。

0: 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2: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了出来一片天。
3: 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误差不到一根发丝的三分之一，谁的手这么稳？你的饮品凭什么让人念念不忘？今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了。

0: 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成绩怎么样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据可靠消息，军统又派了一批人来，而且是你的老对手。
1: 你是说穆良逢和赵猛子？
0: 对，正是他们啊。
1: 我明白了，老师的意思是利用大会作为一个陷阱，引他们现身，一举歼灭。
0: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这次大会全中国的人都在看着，对于刺客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陷阱。我们就是要当着中国人的面消灭他们。
1: 嗨，
2: 长官，为什么非让董元三到前面去等我？
3: 我让他先绕道去摸取到鬼子的衣服，顺便弄辆汽车，等到了武汉地战区的时候，我们会用得上，他就在前面守着那大队数家等我们。

0: 孟三良，你到里面看一看。前面不远处就是鬼子的敌占区，鬼子的薛队经常会在这里出现。你们先在这里掩蔽，我去探探路。
1: 探路？怎么你事先没有把这一带的情况摸清楚吗？
0: 教官，请你要相信我。你别说了，
1: 我看这样吧。
0: 还是让董三瑶去吧。不行，教官，这个地方我最熟悉，而且鬼子的学员路线经常变动，两天一变。况且，董三瑶不懂日语，碰上了鬼子很危险，还会暴露我们大家。还是我去。
1: 怎么？你们不相信我？怀疑我？不是不相信你啊，你来我们这个行动小组的时间不长啊。 要不是你对这一带的情况非常的熟悉，我也不会让你加入到这个小组。你要知道，这次任务的成败，你可是个关键。
2: 长官，从刚才是我去吧。
0: 我看你们还是不相信我，那好，我退出。
1: 站住！

0: 九儿，你也别太激动，啊！说句不好听的吧，我们这些人的小命可都在你手里攥着呢。
1: 教官，我现在命也攥在你们大家手里啊！你们要相信我呀！
0: 我去探探。
2: 将军让我交给你的。好，我们先干掉他们两个人，消耗他们的实力，明白吗？
3: 长官，这个九号可靠吗？应该是可靠的。不过他要是出了问题，咱们可就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你们军统选人不都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吗？
2: 啊，这个九号怎么回事啊？咱们行动小组的人选只有九号不是我选定的。老头，你到外面去看一看。
3: 好。

0: 没事吧？长官，没事吧？行，快冲出去！想办法冲出去！快！只能从正门走了，咱们已经被包围了，只能硬突。
1: 我命令你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别开枪，是我。教官，你受伤了，还能走吗？
0: 没事，我挺得住。门口的鬼都被我干掉了，我们走吧。
2: 这次我不是必死了，
0: 想办法冲出去。

0: 别开枪！你们什么人？我们是中共鄂南游击队，我是老马。
1: 中共鄂南游击队，
2: 你们有什么证明？
0: 地上被我们打死的鬼子，就是最好的证明。你们是军统派来敌占区刺杀汉奸的吧？我们奉命协助你们。
1: 人可不能乱认，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只是普通老百姓。
3: 普通老百姓。
0: 普通老百姓都带着武器
1: 防身，
0: 就算是防身也需要帮助吧。再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我们是在同一条战线上，
1: 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你赶紧走吧。

0: 那位兄弟再不抢救命就没了。我们弄了一辆车，要不要跟我们走，你们自己决定吧。
1: 长官，
0: 走吧，我给你们开路。

0: 接警一男。警一军出了点问题。
1: 穆良峰他们在去武汉的路上
0: 遭到了我们特遣队的袭击，不过我安排九号
1: 放了他们。
0: 我觉得武汉才是击毙穆良峰最好的地点。
1: 我已经安排人在武汉的路上等你，
0: 到时候他会告诉你
1: 详细的计划。
2: 我明白了，少将。

0: 将军，终于盼到你了。将军让我在此等候你多时了。
1: 让你们去盯着中国的狙击排的人，的确有些为难，辛苦了。
0: 没事，心倒是不苦，眼睛有点干，缺觉啊。
1: 放心吧，等回到武汉，我会在将军那边给你们请功的。说，武良锋和赵猛子他们那边什么情况？
0: 他们当中的一个姓汪的教官受了重伤，已经赶往我们的黄金医院，还有九号我也已经通知了，到时候他们会配合您的。
1: 我知道了，你马上赶回武汉，配合西乡军的行动。
0: 哎，大卫，衣服和车最好换成我们皇军的，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1: 像这种事情还需要你提醒我吗？
2: 老马帮穆良逢弄了辆鬼子的军车，还有几件日军衣服，父子就这样相见了，但彼此却不知道他们是父子关系。
3: 长官，怎么了？
4: 混蛋，没看到老子受伤了吗？
3: 你们是谁？
4: 我是第五师团十三特遣队的港分兵一小组，我们遭到中国人伏击了，让我进去。
3: 你们的车子不可以停在这里。
4: 让他挪走吗？
5: 医生在哪
6: 儿？那边。
7: 林哥，姐姐。
8: 顾梦，准备手术。
9: 是。
8: 扶他上。行了，你们都出去吧。我叫你们出去，别在这碍事，听不懂吗？
9: 嗨。
8: 出去啊！
9: 嗨，医官叫你们出去，你们怎么都不听啊？
7: 嗨。

0: 在。
1: 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接受游击队的帮助呢？
2: 你知道他们安的什么心啊？他们要没安好心呢？
1: 他们怎么就没安好心呢？要不是他们掐了鬼子的尾巴，我们能救王教官吗？
2: 跟你说了，别问那么多问题。不跟中共打交道，那是上头的意思。
1: 哪个上头的意思啊？
2: 你看你还问。
3: 董德三，部队里机会多，知道是机会就别去问了。
4: 是啊，你说你们哥俩还吵什么？我们现在任务很重要啊。
5: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6: 嗨，
5: 问你们呢。
6: 嗨，
5: 回答，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7: 别动！
8: 别！
7: 什么人？
8: 别！
7: 他们听不到日语。
8: 对不起，他们是从朝鲜刚过来的，我们是十三特遣队的，对不起。

0: 你们在这儿可找死我了。林子衣冠已经给少佐打了麻药，他睡着了，可是需要登记少佐的兵籍，在少佐的身上找不到他的兵籍资料，所以林子衣冠请你们去一趟。
1: 卡雷达奇瓦秋恩公司的内斯啊，你来了，
0: 你们是中国人。

0: 你是闲撑的跑这儿来，跟谁把人带过来的？啊，
1: 您问问你，就是你。
2: 少佐刚刚开刀，伤口还没有好，你们这样推他出去，伤口会感染的。推回去。
0: 好。
2: 我要登记少佐的兵籍资料，请你们告诉我。
0: 嗨。
2: 请说吧。
0: 嗨。
2: 说呀，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0: 我是第五师团，十三特遣队的。
2: 冈村病医少佐，我的兵籍号是东三幺九八七八。是，少佐，我记下来了。我是冰田绫子这里的医生。哦，对了，刚刚公墓去找你们了，你们见到他了吗？
0: 嗨，嗨。
2: 算了，问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0: 我可打仗彻底把你们给打呆了。对不起，医生，他们是朝鲜兵，还不太听日本话。哦，对了，那你看到公墓没有？没有。嗯。
2: 好。
0: 董三三呢？他在外面警戒呢。
3: 执行特殊任务吗？怎么穿着小鬼子的衣服来日本人的医院干什么呀？
4: 事到如今，我这实话跟你说吧。即使我是日本特遣组，锦衣难挡。我本来想利用你带我们去找木良逢的，现在既然木良逢自己送上门来，你也就没什么价值了。
3: 果然是小鬼子，我跟你拼了！我。
0: 姐，报告大卫，他们全都在里面，而且他们的头还受了重伤。你知道你跑出来的后果吗？你现在马上回去，不要让他们产生。

0: 徐江，我先带人进去，你带着留下的人，把整个医院都给包围起来。记住，把前门这个出口留出来，还有后门也给我留出来。不管他们从哪个门出来，我们都守株待兔。
1: 嗨，
0: 你们几个，跟我走。
2: 这里如果有什么事情，我就让他们去叫你。好，少佐，这是我应该的，您好好休息。
3: 搜查这里的房间，楼上去几个人，那边都取人。
2: 锦衣局，怎么回事啊？我收到可靠的情报。
3: 敌人的奸细混进了这所医院，所以，我今天要彻底的搜查这所医院。这里是医院，哪来的什么奸细啊？你一个月一个月的不出现，现在一出现，就是带兵来搜查我这里。宁子，我一直都在执行任务，你让我搜查吧，我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你们。这里是医院。
2: 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而且病人最怕打扰了。你有搜查令吗？
3: 没有，我还没有来得及去申请。但是，令子，请你尊重我的职业和我的职责。
2: 那也请你尊重我的职业，我是医生。既然你没有搜查令。
3: 我不会让你进去的。你看，明天就是拥护大日本帝国的表彰大会，上将他们都要来。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你还有我都担当不了。
2: 好吧，但是你要答应我，不可以让他们打扰到伤员。

0: 一定不会让他们打扰这里的伤员。
1: 你自己小心。
0: 我们进去。是景一南吧？

0: 您是？
1: 你不认识我吧？我是你舅舅的朋友。你们出去吧，我跟一南君有话要说。哎呀，
2: 这王在往葫芦里卖什么
3: 呀？我也不知道，不过他是咱们教官，他这么做应该有他的道理。咱们抓紧把他转移走，快跟东子再回合。